0: 那个，
1: 哦，谢谢谢谢，
0: 打电话半天了哈。
1: 没错。
2: 哎呀，
0: 今天休息在家了。
1: 哎，你一会儿要上班去了。
0: 今天还上班啊？
2: 这明
0: 你怎么跟我俩一样工种啊？
2: 这是做服务行业的，是不是？
1: 对
2: 啊，你看
0: 那真是一样，
1: 为人民服务
2: 啊
0: 呀，那光荣。
2: 那个，我想问一下，婚否？
1: 否
2: 否。
0: 哎呀，真好啊！
2: 我们三个人都不约而同的，然后笑了
0: 啊，
2: 我们俩羡慕了。
0: 真好啊，好好珍惜现在这段时光啊。
2: 是是，嗯，
0: 就每一个时间段都挺好的。
2: 对，
0: 但是你就把每一段该过的过好就行了。你过你的当下的时候不用张望别的，
2: 对，
0: 你就好好把握现在啊。
2: 对，
0: 多了我就不说了。
2: 没有。就像开车的一样，你这段路程就是最精彩的。
0: 对呀、啊、
2: 你就看现在你这段路程的两边的，
0: 您正在行驶在最优路线上。
2: 对，现在你听节目也是最优的节目。
1: 好的，
0: 没用啊。你觉得是吗？
2: 必须是，要不这一百块钱，
1: 没毛病。
2: 这为一百块钱也得说呀。
0: 这还威逼利诱的啊。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感谢啊，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谢谢，
2: 再见喽，谢谢。
3: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
4: 四方八面趣闻奇谈，
3: 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2: 好了好了，八面来风，接下来让西梅小飞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新鲜事儿、奇葩事儿和有趣的事儿。
0: 2024年呢，湖南常德71岁的男子如先生被救助中心发现了，他以捡拾垃圾废品为生，住在这个废弃楼道里面，每天呢只赚10块钱。
2: 啊，
0: 他曾经在国企当了30多年工人，企业破产买断工龄后呢，他花光了补偿金，开始拾荒流浪，如此生活了21年。
2: 哎呀，
0: 这个救助中心呢，在帮如先生办理低保的时候，发现如先生有10多年的养老金从来没取出，社保账户总共累计了42万养老金，
2: 哎呦，
0: 现在每个月能领3700多块钱，
2: 这退休工资不少啊。
0: 如先生说，他以为下岗后必须续缴养老保险到退休，否则一分钱也领不到，也就没再问过。肯定有的人就觉得一头雾水了，是不是？
2: 对呀，
0: 确实是，如果没有特意去查的话，根本不知道社保规则是咋样的啊。咱们国家建立起养老保险制度呢，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儿了。如先生在国企干了30多年，养老保险建立前的部分工龄，大概率被认定为视同缴费。我国养老金是统筹管理，今天的年轻人缴，今天的老人领，年轻人老了后了，由下一代接棒。
2: 嗯，
0: 如先生这一代老人退休的时候，人口结构很好，哪怕没交钱，后来也有足够的年轻人支付给他们养老金。
2: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伙儿哈，不懂咱问，
0: 对对对，
2: 不懂咱咨询。
0: 是，
2: 而且现在赶紧查查自己的社保账户，说不定你也有惊喜。
0: 你看你交了多少年了，多少钱，
2: 是不是？
0: 嗯，
2: 不是3700，其实真不少。我跟你讲，
0: 是
2: 吧。
0: 云南富源县男子冯某在雇主丁某家做零工
2: 啊，
0: 工钱呢一直没结算，多次讨要未果之后呢，冯某潜入丁某家中偷入了6000块钱
2: 啊。
0: 他自认为我拿的是属于自己的工钱，我不违法
2: 啊，我没多拿。
0: 哎，丁某报警之后，警方很快锁定了冯某，从云南到江苏千里追击，把冯某抓了回来。冯某呢因涉嫌盗窃被刑拘，6000块钱返还给丁某
2: 啊。
0: 警方作出提示，维权有底线，守法是前提。你遇到薪资争议呢，可以通过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啊，申请劳动仲裁啊等合法的途径，理性维权。
2: 对，就是不能犯罪。
0: 对，
2: 所以我也特别想知道，飞姐，就最后拖欠的这个工钱给没给呀？
0: 对不对？我也想知道啊。
2: 那咱炖个后续吧。
0: 嗯。
5: 活色生香的城市，有滋有味的生活，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向往美好，继续收听。
6: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1: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嗯，一说到叶黄素啊，大家伙都知道，
2: 对，这个东西呢是可以帮助我们保护眼睛，可以预防各种眼部疾病的好东西。
1: 嗯，叶黄素又被叫做什么呢？
2: 眼睛的粮食。
1: 对，是咱们眼睛视网膜黄斑区的重要组成的物质啊。
2: 对，
1: 嗯，你比如说什么黄斑出血呀、黄斑病变呐、青光眼、飞蚊症、白内障等等等等。
2: 嗯，
1: 其实归根结底，这些疾病跟我们眼睛当中缺少叶黄素都是有非常非常大关系的啊。
2: 是啊，
1: 虽然这个叶黄素是我们眼睛时刻都需要的东西，
2: 嗯，
1: 但是你看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我们必须要来额外补充了。
2: 对，
1: 这样才能满足我们眼睛每天对叶黄素的一个需求。
2: 确实，而且像一些眼睛有疾病的哈，嗯，就是你一定要补充这个叶黄素，嗯，你才这个眼睛得到有效的治疗。
1: 对，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治好眼部疾病，
2: 嗯，
1: 补充叶黄素是必须必须必须要做的。
2: 对，
1: 视网膜得靠这个东西来生存呢。
2: 对，咱们打个比方哈，嗯，就像说咱们盖房子，你得把这个地基打牢了。
1: 嗯，
2: 那叶黄素是什么呢？它就是我们眼睛的地基。
1: 说的一点错没有啊。那么来到我们今天这一说的秒杀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眼黄金叶黄素护眼小金瓶。
2: 啊，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高大上。
1: 对，这款叶黄素可厉害了 因为它拥有世界上最高端的三大护眼专业因子，
2: 嗯，
1: 分别是叶黄素、玉米黄质和欧洲越橘，
2: 哦，
1: 这个可是普通叶黄素想都不敢想会往里面添加的一些名贵的成分啊！
2: 是啊，
1: 咱们一样样来说一说哈。首先，嗯，叶黄素咱就不用多说了，刚才说过了，它能保护眼睛视力，能够预防黄斑病变等等各种的眼部问题，对不对啊？
2: 对。
1: 那么玉米黄质这个成分，我们得着重来说一下啊。
2: 嗯，
1: 它是跟叶黄素一起构成了我们眼睛黄斑区的主要成分。
2: 对，
1: 就这两个东西，它是具有协同作用，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2: 是啊，
1: 哎，那么咱这款叶黄素里面就增加了这个玉米黄质，
2: 嗯，
1: 它是可以增强我们眼睛黄斑区对抗有害物质和光辐射损害的能力。
2: 嗯，
1: 那么对预防白内障啊和减缓咱们老年性黄斑病变，它是具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功效的啊。
2: 确实确实，嗯，那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欧洲越橘哈，它呢是作为一种具有治疗眼部疾病的强劲功效的贵重的草药。
1: 对，
2: 对啊，要特别说的是哈，嗯，这个欧洲高灌木越橘呢，它是具有独一无二的医药的价值的。
1: 对，
2: 在一项人体实验当中呢，欧洲越橘哈，嗯，它是提取了停止了50位白内障的患者中大约97%的白内障形成。
1: 嗯，
2: 而在另外的一项研究当中呢，31位患有不同视网膜病变的患者，
1: 你看其中有20位是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
2: 嗯，
1: 有5位是患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有4位是患黄斑退化的，有2位是患抗凝血剂治疗法所导致的血性视网膜病变的，
2: 嗯，对，就是不同的患者，
1: 嗯，
2: 他们在接受这个越橘提取物治疗之后呢，
1: 嗯，
2: 所有的患者都观察到渗透性减少的降低出血的趋势，
1: 嗯，
2: 特别是在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身上哈，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显著的。
1: 对，
2: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嗯，咱们这款叶黄素它对于糖尿病的眼部并发症是有着非常好的预防和改善效果的。
1: 哎，
2: 所以说糖尿病的朋友一定要吃这个。
1: 对，因为糖尿病它并发症首先就是反应最厉害的就是在眼睛上了。
2: 对，
1: 看不清东西了，对不对？
2: 是是是，
1: 所以这个叶黄素有糖尿病的一定要吃啊，是不是特别的厉害？
2: 哎，太厉害。
1: 也就是说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它并不是单一的叶黄素，
2: 嗯，
1: 它是能够预防眼部疾病，改善眼部疾病，
2: 嗯，
1: 同时还具有治疗眼部疾病的一些功效。
2: 对，所以说无论你的眼睛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哈，
1: 嗯，
2: 咱这个叶黄素小金瓶你都一定要吃上。
1: 对喽。好了好了，接下来咱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哈，
2: 啊，
1: 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眼黄金叶黄素小金瓶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
2: 对，注意我们说的哈，原装原瓶。
1: 对，那么它一瓶是90粒啊，嗯，每一粒的叶黄素含量高达40毫克。
2: 哎，这个含量很高，
1: 就是远远高于我们身体每天所需的叶黄素的量。
2: 对，
1: 那么一天我们就吃一粒，不用多吃啊，嗯，这个含量至少是市面上普通叶黄素的10倍以上，你要知道。

0: 咱这个是一粒顶十粒，是不是？
1: 对。那么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啊，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我们再送一瓶，两瓶我们当时给大家带来的秒杀价才只需要398块钱，
0: 398，
1: 这个价格已经非常给力了，
0: 对，
1: 而且它也是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给代理商商量之后啊，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0: 再降50块钱。
1: 哎，依依，咱俩搭档这么长时间，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呢？我发现呢，能降50吗？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秒杀价现在变成298了。
0: 我的天，那不赶紧抢吗？
1: 等等，你看你
0: 怎么的，
1: 先别着急抢啊，咱节目的风格是啥呀？
0: 咱节目风格就是既讲价然后算点东西。
1: 没错没错啊，所以我跟大家说，我们通过广告示范今天还给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0: 哎呀，我就知道你行，你知道吗？是不是再送一瓶？
1: 哎，你这把的话懂我套路了啊，
0: 对吧？
1: 没错，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我还会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0: 太给力了。
1: 也就是说咱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再送一瓶，一共三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护眼胶囊，秒杀价我们今天一共才只需要多少钱？
0: 298块钱，
1: 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0: 对，咱算一下哈，一瓶是90粒，对不对？一天吃一粒，那一瓶就是3个月的量。
1: 对呀，
0: 三大瓶足足9个月的量。
1: 对呀，
0: 那你算一下，平均1个月30来块钱，
1: 就这个价比你买普通国产叶黄素还要便宜好几个来回吧，对不对？
0: 那你还用心疼钱吗？
1: 你告诉我，你这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我就跟谁急，我跟你讲，是不是？
0: 对，所以啊，抢线嘛，
1: 做好准备啊！哈，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我们导播接的电话立马全部就开奖了啊！
0: 必须马上就占线。
1: 对，刚才我们说了啊，咱这款眼黄金叶黄素小金瓶，它拥有护眼三大专业因子哈，
0: 对，
1: 分别是叶黄素、玉米黄质和欧洲越橘。那么这是市面上现在就是那种单一的什么蓝莓叶黄素啊，这些它根本没法相比的。
0: 对，因为那种叶黄素哈，它就是一种营养补充剂，但咱这个呢是既补充又治疗。
1: 对，你要知道哈，如果眼睛缺乏叶黄素，就容易引起黄斑退化和视力模糊，对不对？进而会出现咱们视力的退化呀、近视呀、视网膜病变呐等等各种各样的症状，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那么眼睛黄斑区还有一种物质跟叶黄素一样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0: 哎，我知道。玉米黄质，
1: 对，刚刚我们说过的哈，你想哈，如果我们眼睛没有正常功能的黄斑区，那么咱们人的主要视力功能就会逐渐损坏，甚至有失明的危险，对不对？
0: 是。
1: 尤其玉米黄质这个成分，它对于防止白内障的形成具有特别特别好的功效啊。那么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里的三大护眼专业因子当中的欧洲越橘就更厉害了，对不对？
0: 对，因为它是所有护晶产品成分当中最贵的一种原料，
1: 最贵的哈。
0: 对，
1: 是蓝莓的3倍左右，是叶黄素的6倍左右，所以你想想它得多昂贵，对不对啊？
0: 是，就是一般的那种叶黄素哈，它里面是不会添加这种成分的。
1: 对，那么你要知道，对于类似黄斑退化的眼科疾病，欧洲越橘它是具有抑制甚至是逆转的一个作用，
0: 很重要。
1: 那咱今天这款叶黄素就这几样东西它全含了，而且全部都是高含量，特别是叶黄素的含量高达多少？40毫克。
0: 对，这个真的是市面普通的这个叶黄素的10倍以上哈。
1: 对，
0: 一粒至少能顶10粒。
1: 没错，如果你现在眼睛有问题了，这款叶黄素是一定要吃的。
0: 对，
1: 如果说没有问题，那你就更要吃了。
0: 预防比治疗更重要。
1: 对，尤其年龄大了，咱说眼睛问题咱谁都逃避不了，对不对？
0: 对，避免不了。
1: 那你想想哈，如果要真出现问题，那还是200来块钱的事儿吗？
0: 2000块钱也解决不了。
1: 对呀，最谁听造，对不对？咱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哈？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哈。
0: 对对对。
1: 对了啊，我刚才还忘说了，咱这个是胶囊啊，就是吸收率要好上加好。
0: 是。
1: 它一瓶是90粒呢哈，每一粒的叶黄素含量高达40毫克，就是比我们身体每天需要叶黄素的量还要高出。

0: 很多倍啊。
1: 对，我真的再说一次哈，它是市面普通叶黄素的10倍左右，一粒真的至少能顶10粒。
0: 对呀、啊、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的秒杀价当初是398，就
1: 是
0: 这个价格已经够便宜了，
1: 对，
0: 而且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对不对？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啊，咱今天还有优惠呢。
1: 哎，我真真的是小瞧你了，知道吗？我之前以为再便宜个30-20了、没想到直降100块钱呀。
0: 对呀、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块钱了。
1: 对对对。
0: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赠品。
0: 对呀、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厂家又要了赠品。
1: 对，价格你看便宜了还有赠品呢。
0: 对呀、我跟代理商就商量了来咱节目做宣传，那么你要送咱就大大方方送下东西，对不对？
1: 厂家呢，
0: 所以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1: 所以咱捋一下哈、就是说今天你买一瓶、然后送一瓶、再送一瓶，
0: 对呀、
1: 一共3大瓶的叶黄素护眼小金瓶，秒杀价多少钱？
0: 噔，
1: 298块钱，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多块钱，298就搞定了。咱一天就吃一粒啊，一瓶是3个月的量，
1: 对，
0: 3瓶可就是足9个月的量啊。
1: 所以你算算这个价，是比咱普通的国产杂牌子那个叶黄素还要便宜啊！
0: 真的，我跟你讲哈，就咱今天这个叶黄素，我跟你讲哈，不管是谁现在在听节目，都应该是人手一套。
1: 对，尤其像一些做儿女的哈，必须要给父母买2套，
0: 对，
1: 因为这个真的是叶黄素中的天花板了。
0: 对，就是我们买叶黄素的首选，而且今天价格还这么便宜，你看中老年人咱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
1: 是啊，
0: 吃叶黄素咱就吃点好的。
1: 对，
0: 那咱今天你不用心疼钱儿，对不对？
1: 嗯，
0: 你能打进电话，一定要订2套、订3套，对不对？
1: 对，因为像这种美国大品牌哈，来我们节目做一次就是太不容易了。
0: 对，你下次来还不知道猴年马月了，对不对？
1: 啥呀？
0: 所以哈，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30，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现在赶紧打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叶黄素啊，是决定我们眼睛健康的一个基础，对不对？
1: 对。
0: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如果你现在眼睛多多少少有点小毛病，咱赶紧把叶黄素吃上。预防很重要啊，对不
1: 对
0: 啊？
1: 当然哈，对于一些已经患有各种眼部疾病的朋友呢，这个叶黄素你就更要吃了。
0: 对呀、
1: 因为只有这个叶黄素补充足够了，你才可以事半功倍的解决眼睛的问题。一定要记住哈，这个是基础，它是最重要的。
0: 我们俩都苦口婆心数到这种程度了，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吗？当然，眼睛问题其实现在不单是中老年人很普遍，还有咱这些年轻人、学生也都是每天就是这个电脑、手机的，对不对？
1: 是啊。
0: 所以对眼睛的损伤，你说大不大？
1: 对
0: 吧？
1: 你看像什么？近视、弱视、眼干、眼涩、红肿、流眼泪，其实哈，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
0: 对，包括很多孩子晚上学习，咱说点灯熬油的哈、时间一长了，他眼睛始终处于一个疲劳的状态，咱说就是眼疲劳，又干又涩。你发现他总爱揉眼睛、早上起来的话眼睛还会肿，
1: 还有红血丝。
0: 对，这些都会太影响他学习的效率了，对不对啊？因为他眼睛不舒服啊，
1: 对
0: 吧？
1: 对、
0: 当然，更重要的话会是越来越近视。
1: 对，所以咱当家长的哈，赶紧把这个叶黄素给孩子吃上。它是可以预防和辅助治疗近视的，可以改善眼部的血液循环，可以补充眼部的营养，
0: 对，
1: 从而呢帮助提高学习效率，
0: 这个很关键呢、
1: 对，它是实打实的一个效果、尤其是预防近视哈，这个真的是大事儿，是不是啊？
0: 对呀、而且你想啊，要吃咱就吃大品牌的，你像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世界上大品牌的这种叶黄素，你吃了也放心。
1: 咱不吃天花板，咱吃啥呀？
0: 对呀，吃的咱安全，
1: 对，
0: 而且有效果，对不对？
1: 对，
0: 钱不白花，对吧？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除了含有40毫克高含量的叶黄素、支持我们眼部所需要的营养，我跟大家说它还含有2毫克的玉米黄质，
1: 对，
0: 过滤有害蓝光，保护我们的眼睛、还含有10毫克的高冠木越菊、可以保护眼睛的夜视功能、还含有50毫克的白藜芦醇、可以清除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就是帮助我们修复眼部的血管。
1: 哎，你就看看啊、一般的叶黄素能跟咱这个 相比吗？
0: 根本没法比，
1: 是不是 啊？
0: 都叫叶黄素，大品牌和没有名的杂牌子，它吃法效果能一样吗？
1: 哎，你说你吃了没效果，它再便宜，你不管花多少钱哈，其实都是白花。
0: 对，更关键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比你买国产普通的那种叶黄素是不是还要便宜？
1: 对吧？
0: 人家这是进口的，对不对？
1: 是啊，
0: 一瓶90粒，每一粒还是40毫克的高含量的叶黄素。

0: 一粒能顶普通叶黄素十多粒，对吧？
1: 对，
0: 市场价498一瓶，一瓶是三个月的量吧。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我们节目的力度更大。
1: 对，
0: 咱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一共三大瓶，足足九个月的量，秒杀价一共多少钱？
1: 298块钱。
0: 就这个价你还用寻思吗？啊，各位祖宗啊。再来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我们现在导播间的电话全在占线啊！
1: 对，导播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
0: 大家一定要耐心重播哈，这个便宜必须占上，电话必须打进来啊！
1: 对对对，
0: 我们俩要特别说的是，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保证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哈。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FDA、国际生产规范制药的标准 GMP 等等国际多家机构认证。
1: 对，所以它这个效果和品质哈，绝对是叶黄素当中的天花板级别了。
0: 你就吃叶黄素它就是首选。
1: 对，
0: 常年吃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拿出来看看啊，叔叔阿姨们，你看看你现在吃的叶黄素它的含量是多少。
1: 哎，我跟你说，一般的哈就是5-6、10粒一瓶的那种，每一粒才0.几毫克。
0: 对呀，
1: 就一天吃一大把。
0: 你看着一瓶觉得挺便宜的，
1: 对，
0: 常年吃是不是也不少花钱呢？
1: 那你含量不够啊。
0: 对呀，但是咱今天的叶黄素一天一粒就够我们身体需要的量了。
1: 对，它一粒可以顶普通的叶黄素10几粒，
0: 对吧？家里即使还有没吃完的，我跟你讲哈，咱也不吃了，
1: 咱换成这个。
0: 对，你不用心疼那个钱儿，为啥呢？因为那个东西你们吃完没啥效果，
1: 对，可能还会给身体造成负担呢。
0: 关键我们的叶黄素它含量高，
1: 对，
0: 最重要的话它吸收好，你记着哈，大品牌的叶黄素它不仅含量高，最终我们身体吸收率还高，
1: 对，
0: 所以啊，我跟你讲，它吃完的效果才会非常的明显，
1: 它才会有用。
0: 对，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叶黄素，咱今天三大瓶，足足9个月的量才298块钱，因为它是90粒装的大瓶装啊。
1: 对，对，
0: 原价1000好几百，刚才导播跟我们说，现在打电话的都是2组3组这么定啊，
1: 你看
0: 是不是？
1: 这是涨薪的，
0: 对，
1: 是不是？
0: 你看这个叶黄素，我跟你讲，保质期都是3年呢，所以这么便宜，你不多定2组，你还寻啥呀？对不对？
1: 就是啊。
0: 所以我跟你讲哈，咱们中老年朋友，叶黄素一定要吃上，哪怕你眼睛现在挺好的，你没有什么问题，你要把叶黄素吃上，预防啊，对不
1: 对？
0: 对，
1: 预防保健非常的重要。
0: 现在眼睛有问题的，必须得吃啊。吃什么的？就吃我们今天这个，它还具有治疗的作用。
1: 对，
0: 对不对？
1: 效果。
0: 叶黄素补充足了，然后的话，你眼睛的问题的话才能有效的解决，这是基础，对不对？
1: 是, 是, 是。
0: 家长们一定要把孩子的叶黄素吃上，对不对？吃什么？
1: 就吃咱们这个呀。
0: 因为这个是国际大牌，是不是？吸收好，成分还安全，对不对？帮助他预防近视，帮助他缓解学习当中的眼疲劳，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叶黄素今天能打进电话，你不2组3组这么定都吃亏，我跟你讲，
1: 真的，你再等可就没有赠送了，
0: 对，
1: 啥都没有了，
0: 没错哈。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一杯摩卡咖啡，微甜刚好；一块抹茶蛋糕，微苦刚好；一张温暖脸庞，微笑刚好。欢乐一家人，你笑起来很迷人。
3: 有营养，有情怀，有快乐，有能量，时光正在转动，真诚依然如初，最美年华，幸好有你。那些年，那些事。

0: 好了，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我还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0: 那些年那些事这个环节咱们很多人都特别特别喜欢，每到这个环节呀，费姐都要带领我们回忆过去。今天咱们聊点啥，唠点啥呀，费姐？
1: 今天我们

0: 来聊一聊60年代的电影。
1: 哎呀，太好了
0: 啊！那个时候文化生活呀，不像现在这么丰富啊。嗯、看电影是顶顶重要的一件事儿。要是一听说哪个村要放电影了，10里8乡的人呢、啊、都往那儿赶。
1: 对，
0: 那荧幕前面坐得满满当当的，
1: 就拿小板凳啊，
0: 连反面背后都挤着人。
1: 你说太对了，
0: 下雨下雪都不走
1: 啊！
0: 有人给放映机打伞，自己淋着雨也得把它看完。
1: 对，
0: 看一场电影，那个时候就跟过年一样。的电影啊，像《林海雪原》《地雷战》《地道战》《小兵张嘎》《红色娘子军》，
1: 哎呦，
0: 哎呀，都是家喻户晓啊，
1: 经典
0: 当当啊，
1: 嗯，
0: 大人小孩都能说上几段啊。这些片子不光是故事好看呀、啊，背后还有不少有意思的事儿呢。《林海雪原》拍的时候啊，正赶上困难时期，摄制组经常吃不饱。演杨子荣的王润申呢，他父亲是说书人，他自己也会讲传统书目，身上有一股侠气。导演一看就觉得这角色非他莫属。演傻大个的李波啊，有场戏要拍他在庙里吃肉，厂里特批买了4斤猪骨头，结果排练排了一整天，到正式开拍的时候，4斤骨头被他啃光了。
1: 那时候缺呀，你知道吗？
0: 对呀、啊，地雷战结尾有一个镇妖石的镜头、
1: 嗯、
0: 石头突然变成大地雷炸了鬼子，这个点子怎么来的呢？导演唐英奇晚上做梦，梦见一个老石匠给他出的主意。
1: 嗯，
0: 这片子本来是个军事教学片，讲怎么造地雷怎么埋地雷的、
1: 嗯、
0: 后来按故事片的路子拍，才成了现在看的样子。说地雷战就得说地道战，
1: 哎对呀，
0: 也是军事教学片出身，主要给民兵看的。
1: 地道战，
0: 嘿，地道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1: 哎，
0: 拍的时候地道战里的戏全在81厂摄影棚里搭景，演员大部分不是专业电影演员，是从这个工程兵文工团调来的。
1: 嗯，
0: 剧组在农村待了3个月体验生活，住的是老乡家的牛圈，白天还得帮老乡拔麦子。演汤司令的刘江啊，自己琢磨着给角色配了副假牙，导演一看这效果好啊。主题歌的曲子作曲的这个傅庚辰在北京写初稿，觉得平平淡淡，后来到了染庄钻了真地道，听这个民兵喊了号子，灵感一下才下来的啊，然后趴在老乡的炕上一口气就写出来了。
1: 可这艺术创作就是来源于生活，
0: 当然了，我到现在我都
1: 是啊，
0: 就觉得这句话特别有道理、
1: 嗯、
0: 艺术必须源于生活，
1: 对，
0: 哎，
1: 也最终走向人民，走向生活。
0: 你不能这个在这坐着屋里头闭门造车的，你在这想啊。
1: 对，
0: 小兵张嘎里的嘎子呢，是于兰推荐的一个草原娃，没演过戏、
1: 嗯、
0: 导演让他光着膀子赤着脚在村里待几天，晒得黑黑乎乎的，一看就对味儿了。拍奶奶被鬼子杀害那场戏啊，这小演员哭不出来，演奶奶的老演员一着急自己坐起来了，孩子反倒笑了，导演没办法，改用升降镜头拍全景，才把这场戏对付过去。第二天导演停拍2天，让孩子们去找老游击队员听真实故事，回来的时候眼睛哭得又红又肿，再拍他就顺了。
1: 哎呀，
0: 得理解，
1: 对，
0: 你必须得理解，
1: 你得有那种代入感，你知道吗？
0: 对，红色娘子军呢是谢晋导演的啊，1960年拍的，主题歌娘子军连歌的这个作曲黄准当时34岁，有人主张用现成的革命歌曲算了，黄准不行，他说这片子是海南的故事，得有自己的歌，还得有海南的味道。他3次去海南收集了好多民歌，拜访了还健在的娘子军老战士，这首歌后来传遍了大江南北，到现在还有人唱啊。这些电影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那时候的演员像王新刚、王小棠、
1: 哎呀、
0: 于兰、谢晋，都是老百姓心里真正的明星。电影里的歌像娘子军连歌呀、地道战主题歌呀，大人小孩都会唱啊。
1: 哎，你看我们这一代人都会唱啊。
0: 啊，这些片子啊，不光让人记住了故事，还让人记住了那个年代特有的精气神儿。

0: 找寻，满眼的金黄绿豆，这里有秋天收获的喜悦，更有秋天成熟的绚烂。欢迎收听秋日里的欢乐一家人。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张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是
0: 一啊，你说要想体质好，咱是不是每天要喝奶？
1: 那是啊。
0: 那你说喝奶重不重要？
1: 那肯定太重要了。
0: 你要体质好，想要少生病，那你就一定要坚持每天喝奶，对不对？
1: 对，因为这个奶当中啊，含有优质的蛋白质、钙质，还有多种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这个都是咱们增强体质、养护身体不可或缺的一些营养。
0: 对，尤其现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叔叔阿姨们，咱说人一上的年纪，体质你会发现大不如以前呢。
1: 对，你像他钙流失就很严重，然后腿脚酸软啊，无力。骨头也不如之前硬朗了，
0: 对，
1: 抵抗力都跟着下降了。
0: 一换季咱说就容易，哎呀，这不舒服那不舒服的，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啊、还有很多朋友咱说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的，经常熬夜，包括身体比较虚弱，
1: 对，
0: 经常爱生病的，是不是、咱说一定要多喝奶来补充营养，是不是、
1: 是是是、说到喝奶呢，其实很多人都愿意选择奶粉哈、就是因为这个奶粉的营养指标要求很高，
0: 对，保质期更长，你还更好存放，而且还更有性价比。
1: 要不你就想想哈，小孩为什么都喝奶粉？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将近6斤重的牛奶粉呐、啊，一共才多少钱？100多块钱，
1: 199。真的，你不怕你做对比？
0: 嗯，
1: 就是你比不比你喝的那种什么袋装奶、盒装奶划算太多了，对不对？
0: 真的是、啊，
1: 咱就说你喝奶粉。如果喝到好奶粉，就这个价格，它太有性价比了，对不对？
0: 是 是, 是、啊。
1: 就这个价格，你告诉我你喝不起，我跟你讲，我就跟你急，我跟你讲，真的。所以咱说实话，能打进电话一定要剁定两组，因为它都是非常新的生产日期啊。
0: 对。
1: 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隔回了，导播间的电话依然在缺，
0: 我们导播已经忙不过来了，我天哪、我刚才就在想哈、啊，就咱今天这个奶粉、啊、我必须得留两组、我主要啊就是看中它是没有任何添加的纯粉，
1: 对，
0: 而且呢它营养高，然后高蛋白、增强体质，这个太好了。
1: 对，咱们增强体质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早餐要喝奶呀，要吃鸡蛋呢，
0: 对对对对，
1: 这个大家伙都知道，对不对？
0: 是是，
1: 不管大人还是孩子，你这个奶是每天一定要喝的，对不对？
0: 对、其实很多奶粉啊，入口齁甜、然后你喝完之后呢嘴里发腻、那个其实就是额外添加糖的味道、咱们这款高原老奶粉啊，配料表呢特别特别干净，只有生牛乳。
1: 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个，就是告诉你买的就是奶粉，没里面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的东西，对不
0: 对
1: 啊？
0: 对、然后它那个奶香啊特别醇厚，然后你喝起来很自然、它采用的呢是闪蒸脱山这个工艺，喝起来没有那种腥哼哼的那种味道、
1: 零蔗糖，咱说糖友啊，三高人群呐、全家老小你都能喝，对不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对，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啊，咱这个奶粉是没有任何添加的纯粉，
0: 对
1: 啊，你千万别拿你之前买的那种添加了一大堆东西，你都喝不出奶味儿的，跟咱这个来比，对不对？
0: 比不了哈。
1: 哎，你那个冲完稀汤寡水的，咱这个你冲完看看都刮背，
0: 而且还能解奶皮子，
1: 喝完的话嘴唇上全都是奶。
0: 对对对，
1: 哎，我跟你讲，是不是好奶？其实你一冲就能看出来，对不对？
0: 都能喝出来。刚才咱也说了哈，咱这款高原老奶粉呢，是始于1980年的一个40多年的老品牌，
1: 太厉害了啊！
0: 然后呢，它是太平洋保险承保的全国牛乳制品行业质量领先品牌，品质啥的，其实咱一点都不用怀疑，没有问题。
1: 买奶粉真的一定要看它的这品牌呀、工厂啊各方面
0: 品质，
1: 我们给大家交代的明明白白的，对不对？
0: 是是
1: 啊、当然咱说实话哈，奶是咱天天要喝的，咱得看看钱啊，性价比很重要啊，
0: 很重要，
1: 对不对？咱这个高原老奶粉的性价比那就是相当高了，对不对？一桶是700克的大桶，咱今天是买2桶送一桶，前100个名额我们再额外加送一桶，就是4大桶将近6斤重啊，秒杀价我们今天一共才只需要
0: 199块钱。
1: 不管你现在喝什么奶，你都算一算，你平均一下，
0: 咱这个奶粉都划算。
1: 对，我跟你讲哈，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哈。
0: 是啊、
1: 值此今天一档节目，能打进电话一定要多订2套，因为全都是最新生产日期的啊。下次来不知道是啥时候
0: 了，真不知道了。
1: 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啊。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抓紧时间，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8830。
1: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3: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7: 大家好，我是杨坤，别走开，欢乐一家人，稍后快乐继续。

0: 降温了，天越来越冷了，海参咱得赶紧吃起来了。
1: 没错，有个好体质哈，才能不生病。
0: 那么吃海参，很多人一年咱就吃这么一季。
1: 嗯，
0: 那得咱得吃点好的呀。
1: 是啊，
0: 你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对不对？
1: 那必须的了。
0: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熟不熟悉？
1: 那可就太熟悉了。
0: 17年的海参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你看，咱老听友都知道哈，茶水小王跟上城堂的关系那是特别铁呀，
1: 真的是没有人能比哈。
0: 哎，因为他们家10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呀，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从来都是各个渠道最大的，
1: 必须的。
0: 不撒谎的讲啊，我在他们家说话是真好用，
1: 那是真好用。
0: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哎，那么首先我们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呢，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1: 啊，不是陈年参。
0: 对，嘎嘎新鲜啊，而且挑品质最好的单独加工一批，特供茶水小妈电台粉丝。
1: 哎，太够意思了吧！
0: 这海参我跟你讲，你就吃吧。
1: 哦，
0: 口感更好，
1: 肉壁更厚实，
0: 哎，营养价值也更高。
1: 对，第二呢，就是所有海参啊，它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3到5年的一个深海底波参，没有那种圈养的哈，也不是围叶参，它更不是外地参，滋补效果更好。
0: 嗯，所以你要清楚，就咱的海参绝对是高品质，不是拿那些破海参来糊弄大家伙的啊。
1: 必须的。
0: 好，赶紧来说今天的活动价格啊，市场价580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斤呢15个头，8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0: 没错，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1980元。
1: 哎，这个价格可以啊，
0: 是不是比外面都要便宜？
1: 便宜多了。
0: 哎，不过惊喜还没完
1: 啊，
0: 因为现在正好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还给大家要了赠品。今天只要你是前10名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多送2斤。
1: 哎，我算一下哈，也就是说咱是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然后才1980块钱。
0: 对呀，给不给力？
1: 这个价格太狠了。但是茶水哈，我就突然间有个想法，突然间
0: 想法挺多、啊。
1: 我跟你说，你能不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再送2斤
0: 啊？为什么呀？
1: 你看哈，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
0: 嗯，
1: 那两个人是不是吃160多根？
0: 对呀、啊，
1: 10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
0: 哎呀妈呀，你这理由找的呀？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1: 那你看看呢，而且还有余富。我跟你说，你这样会儿的话哈，大家伙呢能多吃一段时间。再说了，上城堂人家这么大品牌，他能差咱这1斤2斤的吗？
0: 不是，叶，我跟你讲哈，我提前都跟人家定好了咱的活动力度、你这又要2斤，那人家不一定能干呢。
1: 咱前面说啥了、你们关系不是铁吗？大不了给他免费做2期广告呗。
0: 哎，你别说，你这个主意我觉得行啊，
1: 是不是啊？
0: 可以啊。
1: 嗯。
0: 另外，这个我觉得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1: 是吧？
0: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
1: 是，
0: 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1: 那要不 就这么定了吧？
0: 咱是不是得显得咱上城堂品牌的大气？
1: 那必须大气，
0: 大气就得送。
1: 是。
0: 你这样啊，不开玩笑哈。我觉得我可以给你补2期广告，好不好？不墨迹了，行不行？那咱定了，
1: 真定了，你太好了、
0: 哎、咱俩就数三了。不管那些了哈，咱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这样就是市场价580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免费加送2斤。
1: 咱就是说哈，整整12斤了、然后足足180根高压即食海参，一共1980块钱，太划算了、
0: 这样算来，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时间了。
1: 而且你看看哈，咱今天这个组合够2人一起冬季进补了。
0: 对呀、
1: 而且就这个价格多划算。
0: 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记好了，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 1125-400-633-1125。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依依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对不
1: 对，其实买海参哈，除了比这个价格之外呢，最重要的是你要看品质。
0: 嗯，那么上城堂都十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是跟咱大连广播电台还有大连晚报合作，
1: 嗯，
0: 是得到了咱们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啊。
1: 对，而且上城堂的海参呢，每一批次哈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之后才会进行销售，
0: 嗯，
1: 所以海参的品质哈，咱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让你花钱买的绝对绝对是好海参，也能真正吃出效果来。
0: 哎，刚才我说了，上城堂现在有两家门店，
1: 嗯，
0: 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7-68号，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啊。
1: 对，咱就是退10万步说，
0: 我就退有点多，
1: 使劲退一下。就是你买这个海参呢，它是有售后的，然后能找着地方，那你这还怕啥呀？
0: 而且服务也到位啊。
1: 对，
0: 全大连包括北三市，现在你打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1: 嗯，
0: 你自己看看好了海参留下，看
1: 我看不好
0: 我不要呗，对不对？
1: 哦，
0: 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
1: 太给力了，
0: 你就过这村没有这店了哈，
1: 真的是。
0: 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
1: 嗯，
0: 而且还是挑最好的秋参单独给我们听友加工的。就这一批啊，我跟你讲哈，卖完就没有了啊。
1: 对对对，
0: 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这个海参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营养当然也更容易吸收。
1: 是，它就非常适合中老年人滋补哈，
0: 嗯，
1: 每天一根，你缓化之后蘸个蜂蜜呀，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吃就可以了。
0: 咦，还有个惊喜我忘说了。
1: 啥呀？
0: 还有赠品呢。
1: 还有赠品呢。
0: 今天前10个打进电话的，除了咱送海参，每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儿。
1: 哎，这个可以呀，啊，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一个那个海参捞饭啊。
0: 就这么想的嘛。还有，哎，再送一罐海胆酱。
1: 还有，
0: 还有，再送一罐蟹黄酱。
1: 哎呦我天，你这赠品挺多呀。
0: 咱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今天我们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吃的即食海参啊，
1: 嗯，
0: 市场价580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1: 1980块钱。
0: 但是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今天又给大家要了2斤的赠品，这样就是10斤了。1980，
1: 对，
0: 就说实话，这个价格是不是已经破天荒了？
1: 真的是。
0: 但还有惊喜啊！
1: 嗯，
0: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大家伙刚才听到了，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对，
0: 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免费多送2斤。
1: 咱就是说哈，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您2斤，整整12斤，一共才只需要1980块钱。
0: 12斤呢，啊，
1: 嗯，
0: 170-180根海参呢，啊，
1: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0: 还寻思啥呀？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有很多人会说啊，王儿，
1: 啊，
0: 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海参订上，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再让他们给我送货。
1: 嗯，
0: 哎，这个大家伙放心啊，我已经提前跟上城堂沟通过了，然后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等你什么时候想吃了再给你送。所以你这服务到不到位，
1: 真的
0: 你还等啥呀？
1: 啊，
0: 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12斤海参原价6000-7000块钱呢，咱今天多少钱？
1: 1980块钱。
0: 这可不是养殖参呐，正宗的辽刺参呐，
1: 滋补效果老好了。
0: 我跟你讲哈，这批海参是专门给咱电台粉丝挑的，品质绝了。
1: 秋参哈特别新鲜，而且营养更高。
0: 我跟你讲，这海参吃起来哈，肉透透的，硬登登的哈，
1: 哦，
0: 就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的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对不对？
1: 那当然了，而且海参这个东西哈，它是补肾强身的，男女都应该吃。孩子上学累脑子，
0: 嗯，
1: 早上给他来一根是不是也特好？
0: 另外送礼也行啊，
1: 嗯，
0: 上城堂大品牌，面儿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我必须跟大家说啊，就这个力度，值此今天一档节目，打电话一定一定要提查出小
1: 要不好使啊。
0: 对，我跟你讲，天上掉海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 1125 400-633-1125 400-633-1125 400-633-1125。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给你第二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1: 听见大连每一天。
2: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2: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大海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他阳光为爱，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5: 给你第二种生活，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6: 家是我爱你，
7: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6: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8: 欢乐一家人。
6: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一家人，
1: 快乐在进行。
0: 我们的快乐正在进行当中，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
0: 哎，我们一起来快乐吧，这就是我们这家人的宗旨啊。
1: 对，
0: 主打一个乐呵。
1: 对，
0: 我是这一家人当中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1: 我是一家人当中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啊，我们是不是还送话费啊？
1: 送啊，这是我们节目亘古不变的一个环节。
0: 真好啊，真有钱。
1: 就剩钱了。就剩钱了。
0: 土豪吗？
1: 现在的话，然后咱们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0: 对。
1: 所以听我们节目啊，我们必须要表扬一下听我们节目的一些很多的老朋友。
0: 是。
1: 就是包括刚才我跟飞姐还分享有位叔叔，然后的话就是癌症。
0: 嗯。
1: 然后就是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是特别多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跟我唠嗑的时候这个心态特别好。现在肯定还在听我们节目，你知道吗？
0: 嗯嗯，
1: 就是我都觉得我受益匪浅，因为人呐、啊、就是当你生命已经快到尽头的时候，你自己都知道的时候，然后你能把很多事情看得更清楚。
0: 嗯，而且很多东西都放下了。
1: 对，放下了。
0: 嗯，
1: 就你会忽然间觉得就是什么都没有健康重要。
0: 嗯，
1: 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人呢、啊、我是觉得教你这个咱们学那个，我觉得都不如自己有个好心态。
0: 对，
1: 别内卷，别内耗。嗯、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啊？哎、嗯，尤其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叔叔阿姨，活到这个岁数，你说有什么比我们你自己想吃的咱吃点，自己想玩的咱玩会儿，然后的话自己就是开开心心的、健健康康的重要、嗯、没有？
0: 就是你心顺了，
1: 对，
0: 哎，啥都顺了，
1: 没错。
0: 我觉得这就很好，
1: 没错，
0: 哎
1: 啊，所以听我们节目，我们俩就传递这个健康的、乐观的、向上的这种生活的这种状态，
0: 对，
1: 对不对？哎，这种心态。
0: 其实谁家里都有点那些揭不开的事儿、
1: 哎，
0: 别当回事儿。
1: 对，
0: 就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嘛，转念一想就过去了，
1: 对，
0: 能有啥大不了的？
1: 对，
0: 对不对？
1: 你羡慕的那个人不一定生活过得比你好啊，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来说别的都扯啊，咱们送100块钱话费吧，让你开开心心一下，好不好啊、
0: 嗯？
1: 然后如果现在你没啥事，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抢先送话费的号码88118933，这个号码在导播间有三路直播电话，123号线。现在你打通了，你等着啊，因为你有机会被飞姐选中，她现在盲选，不知道谁是谁啊。然后切进直播间送你100块钱话费，
0: 一
1: 来88118933，抢先现在已经开始喽。进来了，
0: 你好，这位听友，你好，
2: 啊、
0: 恭喜您
2: 来了吗？
0: 是的，是的，
2: 哇，谢谢
0: 啊，不客气，
2: 运气太好了，
0: 这是你的运气好、啊，
2: 我有点意外。
0: 啊、我也挺意外的。
2: 谢谢你了，我有点意外。
0: 啊，我们都意外，这就是意外来的，就这么突然，
1: 嗯，
0: 啊，咔嚓就砸到你脚面上了，
1: 嗯，你做什么工作的？
2: 谢谢你。我是做美业的。
1: 哎呀妈呀！
0: 哇，
1: 你看看，
0: 嗯，听那声音就挺美，
1: 天天心情多好。
0: 对，
2: 谢谢，
1: 跟美打交道嘛。
0: 对呀、啊，是啊，让人变得更美，嗯、是不是、啊？
2: 谢谢，我听你们的节目，我也觉得心里也很美。
1: 嗯、
0: 哇，那咱们一起美美哒、
1: 嗯！一个月挣多少钱呢？
2: 谢谢。
0: 为啥要问这个问题？
1: 那个感兴趣啊？
0: 你挣多少钱都比我多，肯定的。
1: 我送他100块钱，然后那个。哦，他如果增多，他是不是就不要了？
2: 我努力努力
1: 啊，努力努力，行吧，送你了，不带往回要的。
2: 谢谢。
1: 从小我们就学，
2: 谢谢，
1: 送别人东西不能往回要，是不是？
0: 欢迎你常来就
2: 行。太好了，我会继续支持咱们节目的。
1: 哎、啊、呀，
0: 谢谢，
1: 嗯，
0: 就要这句话了，
1: 开心快乐每一天，再见喽。好了，接下来快乐加倍，然后飞姐到了每周一歌领大家唱歌的环节了啊！别忘了，一会儿唱完歌回来，茶水小王会继续带领大家购物秒杀，给大家送福利。
3: 用一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

唱歌啊，人生啊，几十载，不过就是麦子熟了几十次。时间呢，从不偏心，不管你是谁，都只给你几十次麦子成熟的光阴。人人都一样，这个没商量。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啊，就在这个时候，纵有万般执念，一身劳碌，我们能握在手里的也就是这几十次麦子熟了的短暂光阴。就我说话比较直白啊，但是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呢？以前小的时候吧，一到这个麦收的时候，咱们都觉得这个农忙季节嘛，是一个苦差事，很累啊。现在岁数大了，你再回头望，这个金黄的麦田，反倒是我们心底最温柔的风景，也是再也回不去的曾经。所以有些东西呢，刚才我们接听友热线还说，你每个阶段啊，你就珍惜每个阶段，风还在吹，麦浪还在翻涌，但是当年那个讨厌麦收的孩子再也回不去了，是不是呢？夏天的麦田里有我们年少的身影和再也回不去的故乡，我们伴着这个风吹麦浪的这样舒缓的歌声，也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多多珍惜当下的时光啊，把这几十次麦子熟了的时光我们过得呀，这个舒心自在，这比什么都重要。毕竟这人生的开头和结尾本来它都是殊途同归，对不对？哭着来哭着走，只有你现在活在当下的这每一刻，才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最美好的时光。

0: 享受呼吸，从关注每一刻的空气开始，借时光的刻度锁住最好年华，流转飞跃，再将一切慢下来。欢乐一家人，周末慢时光。
1: 有多 1, 2, 3

0: 好，来到查出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丽丽霞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这个我们说点好吃的东西。
1: 好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内蒙古草原酱牛肉。
1: 哇哦，就爱吃酱牛肉。
0: 哎，打开袋就可以吃，非常的方便哈。
1: 嗯嗯，
0: 牛肉啊，咱说实在的，不比其他的肉啊，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组成，比猪肉还更加接近咱们人体所需要。
1: 嗯，
0: 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提高抗病能力。那么对于生长发育的孩子、中老年人，还有手术后病后调养的人，体质不好的，在补充失血和修复组织等等方面都特别好，提高体质特别好，对不对？
1: 是是是，就是一说酱牛肉，大人孩子谁不爱得？
0: 那你说太对了，
1: 嗯，
0: 当下酒菜啊，你下面条放点啊，好吃不说，关键营养还丰富啊。
1: 是的，
0: 嗯，
1: 反正每次逛超市什么，我肯定都会买的。不过说实话哈，酱牛肉买真不便宜啊，一小块儿。好几十，
0: 对，
1: 差不多就得到百。
0: 嗯，当然，你生牛肉都得六七十一斤呢。
1: 是的，
0: 你何况做成熟的呢，对不对？
1: 嗯嗯，
0: 不过价格在咱节目从来都不是问题。
1: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啊，大家抓住这个机会啊。
0: 没错，因为今天他们厂家找我们做宣传哈，给我们带来了超级震撼的秒杀价格，大家伙可以期待一下啊。
1: 好。
0: 好，说到酱牛肉啊，我们俩今天请了个棒手。
1: 嗯，
0: 于经理啊，问候一下于经理，你好。
1: 欢迎于经理。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啊。小王刚刚介绍的时候，我就这是满血的状态哈。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酱牛肉哈。
0: 嗯，
2: 其实咱平常说咱这个牛肉好不好吃，真的是看这是哪儿的牛肉吧哈。
0: 对，产地。嗯，
2: 咱们这款酱牛肉的肉呢，是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的啊。那么咱这个大草原是国家级的这个自然保护区，
0: 对，
2: 它是闻名世界的大草原之一哈。
0: 嗯，
2: 那么咱们这个内蒙古草原基本全部都是这种天然的草场。那么咱们今天这个酱牛肉用的是啥肉呢？就是天天吃着这个大草原上的天然牧草和多种中草药，喝着呢碱性的这个山泉水长大的草原牛肉做的。
0: 啊，
2: 那么它的这个肉啊，肉的品质就要比一般的牛肉要更好了啊。
1: 嗯，
2: 因为说实话，这个牛啊，基本每天的活动范围就在10公里左右，你就说运动量放在这摆着呢，你说它肉能不能不好吃了？
1: 那可
2: 不，
0: 对呀。
2: 关键是啊，咱这个还不是普通的酱牛肉，
0: 嗯，
2: 咱酱的是啥呢？牛腱子肉
0: 啊，
1: 牛腱子肉，
0: 对，
2: 是的，它的那个肉质层次感更强，
0: 就
2: 比咱们普通的牛肉要更好吃。
0: 啊，
2: 而且咱这个牛肉是绝对没有这种膻味的。
0: 嗯，
2: 说实话哈，你比如说不愿吃牛肉啊，
0: 嗯，
2: 就是因为受不了那么特别大的膻味。
1: 嗯，
0: 对，
2: 孩子更是这样的。
0: 对，
2: 其实哈，真正这种好牛肉，它是没啥膻味的。
0: 嗯，
2: 啊，所以咱今天这个牛肉你就放心吃。
1: 嗯，
2: 啊，
0: 一点问题没有，
2: 一点问题没有。其实你要知道哈，就是咱们这一袋酱牛肉是用1斤生牛肉才能做出咱们这一袋酱牛肉的啊。
0: 嗯，
2: 而且咱这个酱牛肉开袋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嗯，
2: 非方便哈。
0: 嗯，
2: 比如说咱攒个局喝个小酒啊，
0: 嗯，
2: 啊，熬个牛肉汤啊，或者你下个面条，真的就是随意啊，
0: 嗯嗯，
2: 就是好吃个不像样。
0: 对啊，这个酱牛肉的话，其实我吃了哈，就是你一打开，你就能闻到那种牛肉的香味扑鼻而来，而且哈，这个酱牛肉哈，你会发现油滋滋的那种哈，颤硬硬的哈，哎呀，看着就特别有食欲，而且你用刀一切呀，咱说肉包着那个小筋儿，筋再连着那个肉，咬一口，哎，大连话说哏啾啾的哈，丝丝入味的，而且它那个肉质啊，我跟大家讲哈，特别的嫩，就是很多老人孩子啊，你都能嚼得动，一点问题没有。
1: 哎，那你看一般在过去的时候，一到酒馆都说小二给我来2斤牛肉，再来壶好酒。
0: 哎呦我去，
1: 就是那种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多过瘾。
0: 哎，我跟你讲哈，你就是你正常情况下不敢，是酱牛肉确实就是你自己做吧成本高，你出去买吧贵，但是我就觉得哈，今天呢有了咱这个酱牛肉，你在家就能找着这种感觉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接下来有秒杀的价格。
1: 哇，那太好了太好了，
0: 你就管够吃，你不用心疼钱，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咱就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哈。
2: 咱们这个牛酱牛肉哈，
0: 嗯，
2: 市场价咱们正常卖是38块钱一袋的啊。
0: 嗯，
2: 这一袋的啊，一袋是150克哈。
1: 啊，
2: 因为别忘了，
1: 嗯，
2: 150克，
1: 嗯，
2: 一斤生牛肉才能做出咱们这一袋来啊。
1: 嗯，
2: 因为啊，它从生肉做成熟肉是有一个3:1的缩水率的，大家自己可以算一算。
0: 对对对对对啊。
2: 那我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了买10袋 再送五袋，也就15袋哈，原价600多块钱
1: 嗯，
2: 今天呢，大家听好了，我只需要398块钱
0: 啊！你给我们带来的秒杀价是398。
2: 对对对对，
1: 买10袋送5袋，15袋，
0: 15袋一共398。
1: 是的，是的，这比市面上就便宜了很多了。
0: 哎呦，这样的话我们算一下，平均一袋20来块钱，妈呀，是真心便宜啊！
1: 对对对，
0: 这挺吓人的，平均完了啊！但是哈，于经理哈，据我所知哈，就是这个价格是你在全国的销售渠道，包括你电视购物，好像卖的也是这个价格，对不对？
2: 哎，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全国各种渠道，无论线上线下，这就是我们最低最低的一个价格了。
0: 嗯
1: 啊，那俺们跟人家都一样啊？
0: 我觉得不能一样，你要一样的话，大家伙都失望了。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你在电视购物，你都是卖货挣钱的。那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你是为了宣传品牌，这是你主动找的我哈。那么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们点面子？多多少少的话，你还得便宜便宜。
2: 我们这个价格的确哈，我说实话是公司统一规定最低价格。价格，你说这个价格，你让我再怎么便宜？
0: 不是，我是觉得
1: 哎，
0: 我觉得
1: 不好听，
0: 对，不好听，
1: 我没算出来、
0: 就是我是这样觉得哈，你不如哈，就是你大大方方的，然后你就降100块钱。
2: 以下便宜，
1: 这个价像我们节目里的价，
0: 是不是啊？我
2: 以下便宜这么多，这哪行啊？
0: 这有什么不行的？是不是啊？你关键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你得让大家伙哈用不心疼钱的钱能尝尝你这酱牛肉，尝好了之后的话，大家不还买吗？对不对？
1: 宣传品牌让大众接受。
0: 对呀、啊。
1: 嗯，
2: 小王，这你现在砍价，这就是你太厉害了，就是我。
1: 是小王，你真是太能砍价了。但你说的也挺有道理。
0: 你是不是都觉得心动了，丽丽霞？
1: 我觉得你应该去尊重一下女士，就是也。
0: 没吧，但这没有男女之分，我们现在就谈价格。
2: 小王。这样哈，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挺为难的哈，我也没做过这样的价格，你这样我也豁出去了，咱就限个量行不行？
0: 啊，行，
2: 你就给我限100组，你也别操了，咱就这100组，我直接给你降100块钱，你看行不行？
0: 今天挺大方啊！
1: 我天哪，那也就是说买10袋、送5袋，
0: 由398的秒杀价变成了298块钱，
1: 298啊！
0: 我去，小心情美起来了，
2: 哎，我的心在淌血，
0: 哎，但是实打实的，
1: 10块钱，16块钱。
0: 你等会儿再算哈，哎，于经理啊，我是觉得作为我们的老朋友，你也知道我们节目哈的套路，就是既讲价还得要东西，所以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送赠品的环节。
2: 啊，怎么还送赠品？我这不是已经送买十送，我已经送5袋了，小王。
0: 不，那是你准备好的，我还没要呢。我要的话，你是不是不好意思？你得给一点，就一个坑又一个坑。
1: 哎，刚才是拦腰姐，这把照脚脖砍。
0: 对。
2: 小王，我说实话，咱俩真的实打实讲，这玩意儿你在之前你是不是也没跟我讲过打过任何招呼？我没有做任何准备，说实话，我没有啥个赠品可送，我也就是酱牛肉，我没啥可送的呀。
0: 是这样的哈，就打你个措手不及，就让你不好意思。面对这么多听众在听我们的节目，你说你们大品牌，你不送家东西的话，你好意思吗？对不对？你也不差这家东西啊，对不对？
1: 说你没有准备，我都没有准备。
0: 你没有什么东西，你就有酱牛肉，那你就再送点酱牛肉呗，我们不嫌弃。哎，
2: 关键咱家这酱牛肉，我说这一袋真挺贵的。实话讲，你说你让我怎么送呢？
0: 你看看你看看你送多少盒去？你送点。
2: 真的，你太为难人了，真的，你就真的是把我刚在这儿的，你知道吧？我还下不来了，现在。
0: 对呀、啊，对呀、啊。
1: 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是我们正在直播。

0: 播的节目。
1: 你说我送一袋吧，是不是也不好听
2: 啊？
1: 这样吧，我就送你两，再送两袋，怎么样？在现在的基础上，我再送你两袋，小王。
2: 送两袋，
0: 送五袋，再送两袋，
1: 再送两袋。
2: 你说我是这样想的哈，既然你都这么大方，又降价，你又送了。我也大方点，我再送你一期节目，你敢不敢再多送点？我的想法是什么？你看你买十袋送五袋了，你与其送两袋，你不如再送五袋，好不好？好不好？
1: 你再重新捋一下，再送多少袋？
2: 是这样的哈，就是你买十袋，今天你送了五袋，然后再送五袋，好不好？
0: 298。
2: 对，你看多好。还好听，
1: 小王，我跟你讲哈，就是说，真的是我跟你讲，这是绝对不行的。
0: 你知不知道现在听众在想什么？听众在想，小王那一期节目值几头牛？
1: 咱这五袋，说实话，我正常卖是不是就200来块钱？
2: 对呀、啊，
1: 你这原价，然后你再让我给你降100块钱，就是让我再送你这五袋。
2: 嗯，
1: 你说你就是送的，我觉得给我送的有点猛，你知不知道？啊，我这么想的，我真的是没法交代。
2: 嗯嗯，
1: 那我也不想让大家失望，
2: 嗯、
1: 对不对？你送一期，我觉得我交代真的是没法交代。
2: 嗯，
1: 这样就送我两期节目，咱今天就把这个事儿拍了，好不好？让大家
0: 回家了，
1: 哎，让大家把这个实惠拿到手，你觉得行不行？
2: 就是你也现在也学会，哎呀，你给我刚在这儿，我要是不答应，听这就好说，小娃就怨你。
0: 哎呀妈呀，小娃，我跟你讲，这是直播节目，你让大家看出你的气度来。你于静，你头一回提到，一直都是你提。
2: 哎呀，你们，我怎么发现你跟他俩是一半呢？李强啊，
0: 不是，我觉得
2: 我行
1: 好，
0: 我觉得行
2: 行，就是这样哈，
1: 咱就这么拍板了，
2: 拍板了哈。如果再多送你两期节目哈，
0: 行，你俩拍板了，等会儿我捋一捋啊，
2: 捋一捋啊。
0: 也就是说，你俩刚才达成的啊，我们是这样的，听众也听好了啊。
2: 酱牛肉市场价
0: 今天是150克一袋，正常38块钱一袋。
2: 对，
0: 今天是买10袋送5袋，
2: 给大家捋一下啊，15袋我们正常的秒差价是398，我跟丽丽霞给大家讲价了，又直降了100块钱，就变成
0: 298。
2: 对吧？但是刚才我们又要赠品了，于经理说，再多送2袋，我们就通过广告置换，又白给大家又多要了3袋，什么概念？买10袋送5袋，再送5袋，就变成20袋了。20袋的酱牛腱子肉，我们今天一共最终的秒杀价是多少钱？
0: 298。
2: 同志们，
0: 298。
2: 这样平均一袋的话，就10来块钱。
0: 哎呦我的妈！
2: 10来块钱买酱牛肉，同志们，不是我们节目，你上哪找这好事儿？你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只有100组哈，现抢100组，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2: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我的天哪，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全部满线啊，
0: 太不可思议了。
1: 小王哈、啊、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真的今天这个价格我真是把自己都吓着了，真的太吓人了。就这个价格力度站在全国哈，你绝对是独一份，绝对的啊、就是我认为就是今天听到你节目的人就是太幸福了。就这个价格你就是上哪儿，你就是上哪投拱地你也找不到。
0: 可是嘛，一袋10来块钱卖牛肉干买不出来。
1: 我给大家算个账哈，其实咱们今天啊就是20袋这个酱牛肉，20袋啊、这个净重可以达到6斤，也就是说这个熟肉酱牛肉是6斤呢、6斤哈。
0: 嗯，
1: 咱倒过来算，生的做成熟的它有3:1的缩水率，是不是？
2: 嗯，
1: 也就是说你怎么不得20来斤左右的生肉才能做成你这6斤的肉？
0: 而且肉不是普通肉。
2: 对呀、
1: 啊。20多斤的这个牛肉哈，咱就说你得多少钱买，你自己算，得不得一个1800块钱？
0: 那可
2: 对呀，
1: 才能买出来。
2: 嗯、
1: 而且它这个肉哈，肉质要比普通的牛肉好太多倍了，你不尝、绝对后悔哈。
2: 嗯
1: 咱随便上市场，你溜达一圈，就那么一小块，你没有70-80，你根本下不来。
2: 对。
1: 啊、咱们今天就是20袋，一共6斤的酱牛肉，才298块钱。我真是觉得你不买真的就是后悔啊！不买绝对后悔。
2: 于经理现在都很激动啊，同志们。
1: 真的，因为这个价格我真的第一回做、咱这个酱牛肉你就绝对放心吃，这个品质保证是一点问题没有的、而且咱们啊是采用这种3卤3蒸3炖的工艺哈，这个味道真的是不用说，你就吃吧，绝门了。
2: 嗯，
1: 不多说，就是绝门了。
2: 好，为了让于经理平复一下，今天我那连线呢。

0: 到此结束了，感谢于经理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哈，我们线下再接着唠好不好啊，再见。
1: 谢谢于经理，再来啊。
0: 讲实在的哈，牛肉价格在那摆着呢啊，酱牛肉卖的就更不便宜了。
1: 是，
0: 赶上、啊、咱今天这个价格，你就赶紧订一组。你早上给孩子切点吃，家里聚会整个下酒菜，你下棉条，你往里放一点，用处真的特别多，对不对？
1: 是。
0: 以后经常吃的话，咱就不用心疼钱了。你为什么？咱今天是买10袋送5袋，15袋正常秒杀价是398。我跟丽丽霞连线于经理，又直降了100块钱，变成298。
1: 嗯，
0: 前100个名额我们还会再多送你5袋，也就是说变成20袋的酱牛肉了，一共多少钱？
1: 298。
0: 同志们，你还等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都知道牛肉是高蛋白低脂肪，所以咱说常吃牛肉强身健体，而且还不长肉，对吧？
1: 嗯，
0: 你对于减肥的一些朋友，吃牛肉控制体重是不是再好不过了？
1: 是
0: 啊。你知道我喜欢怎么吃吗？就用它来拌个凉菜，然后你切点萝卜，你放点那个炸的花生米，你再倒一点点糖、辣椒油、小陈醋哈，就这么一拌，哎呀，香喷喷的牛肉加上爽口那个小萝卜哈，辣酥酥的，带点蒜甜味儿，你不就好几十这饭店菜吗？
1: 你说的那么对呢，我一听这个就觉得好吃，
0: 喝酒无敌了，对不对？
1: 但要是我的话，一般就下面条的时候，你切点咱这个牛肉放里边，就一个你可以切小块，完直接跟面条一起煮，哎呀，那馄饨面哈，绝了。哎，
0: 太香了啊！
1: 还有，你可以切成片儿，面烙出来之后，你直接铺在上面，你看着就有食欲。
0: 哎，你就说哈，咱出去吃个牛肉面哈，20-30，上面摆那
1: 片儿，
0: 哎妈，还净包净包的，
1: 自个吃。
0: 哎，有了咱今天这个酱牛肉，你说放多少不行？咱自己就在家做呗。
1: 你使劲放，
0: 你管够吃。
1: 你关键还没花几个钱儿，还有那个冷面
0: 啊，对对，这样，
1: 嗯，
0: 你别忘了哈，草原牛肉更好吃，更有营养，对不对？
1: 对，每天早上孩子上学之前切一块，对吧？就是粥什么一起吃，
0: 啊、对，
1: 帮长身体。哎，这一天精神百倍，多好啊！
0: 你说太对了，哎呀，赶紧再来说一下价格哈，咱今天这款酱牛肉市场价38一袋，一袋是150克，就是一斤生肉才能做出这一袋的熟的酱牛肉哈。
1: 嗯、
0: 咱今天是买10袋再送5袋，15袋正常秒。它的价格是398，就已经很便宜了。
1: 是的，
0: 刚才连线厂家于经理，我们又讲价，直降了100块钱，就变成298了。
1: 这还没完
0: 啊！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又给大家要了赠品，前100个名额，我们每个人还会有加送，不是多送你1袋2袋，又多送了5袋，
1: 也就是买10袋送5袋，再送5袋，一共20袋的牛腱子肉。只需要298块钱搞定了。
0: 对呀、啊，原价700-800块钱，
1: 现在也就10来块一袋。
0: 对，哎呀妈，这是熟的酱牛肉啊，同志们！
1: 所以大家别等了，先电话在全线的战线当中。
0: 对，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提供免费送货上门，而且还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就咱今天这个酱牛肉，就这个价格，你不抢你还等啊？就这个季节，就这个东西，你说是不是家里最需要的？李丽霞，
1: 嗯，
0: 是不是？咱今天这个酱牛肉选用的是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的牛肉哈，就是一个好吃。草原牛肉大家伙都知道好吃啊，都是最细日期的，真空缩线，保质期挺长。买回去咱隔三差五切点吃，下面条你放点儿，你弄俩西红柿熬个汤。你拌个凉菜什么呢，立夏，你说怎么吃不行啊？
1: 那可不，早上切一块给孩子吃，我还是说那句话，最好不过了，长身体一定要多吃牛肉。
0: 对，这个当父母的都知道哈，你家里聚会吃饭，你切一盘多硬的一道菜呀，老爷们就喜欢这个下酒了。
1: 现在都有点饿了。
0: 前100个名额，大家伙记住，买10袋送5袋，还会再多送5袋哈，一共20袋，咱们今天打开袋就直接可以吃的熟的酱牛腱子肉，一共多少钱？
1: 298，200多块钱啊。
0: 真的太便宜，平均一袋10来块钱，这是酱牛肉啊，不多说了哈，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现在电话占线，同志们我提醒你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要不然我跟你讲就抢不到了。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8830。
0: 好了，家伙打电话祝你能。

0: 够强，够成功。
1: 陪在你的身旁，心情永远晴朗，
2: 日子总是闪亮。
3: 闪闪
2: 咖啡不用加糖，
1: 欢乐一家人，拷贝我的快乐，成为你的家人。
2: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
3: 四方八面趣闻奇谈，
2: 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0: 好了好了，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我是给你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0: 八面来风，接下来我们让飞姐继续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一些新鲜事儿、奇葩事儿和有趣的事儿吧。
1: 北京的刘女士啊，退休的啊，然后自己独居，去上海旅游的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视频，有人给她留言：“你好，我是不是认识你啊？”甚至还发来集体照，圈出两个人说：“这个是你，这个是我。”对方呢自称是驻港部队的军官，每天对刘女士嘘寒问暖，在刘女士沉浸其中的时候抛出了诱饵，说我老班长啊是央企财务总监，有黄金内部通道，部队管得严，你帮我登录账户操作一下。刘女士就照着做，下载注册，翻墙进入黄金交易界面，眼睁睁看着对方账户从几万涨到1200万，她心动了，
0: 哎呦，
1: 第一笔就投了10万。被深度洗脑之后，刘女士决定要凑300万买房，到银行柜台执意取100万。银行发现异常后，民警上门劝阻，但是刘女士全程否认，态度坚决，一小时内说了133次没有，我没网恋，我没有人带我投资，我没转账，没有。更可怕的是，这套说辞竟然是骗子提前为他编排好的剧本。骗子还教他说，警察找你，你就说你已经知道被骗了，让他们解冻账户。随后呢，刘女士还真去派出所演了一出我醒悟了，而实际上她是想骗民警解冻银行卡后继续转账。
0: 哎呦啊！
1: 民警苦苦劝刘女士5.5个小时啊，在卡被冻结之后，她竟然继续打算把家里的金条啊、首饰啊都送给骗子。直到警方深夜第三次上门劝阻，甚至还调出了他和骗子全部聊天记录，当着刘女士的面说出对方真名之后，刘女士才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
0: 为啥呢？
1: 他说这个名字他只告诉过我一个人，原来你们不是猜的。
0: 你看你看看，哎呦啊，
1: 不法分子精准利用大众婚恋心理，精心包装优质人设，伪造特殊职业身份，层层设套，实施诈骗，一环套一环。
0: 对，所以网上交友真的大家伙就保持清醒，
1: 网络上的东西你想一想，
0: 真的就真的
1: 怎么那么巧合就找着你同学吗？那是
0: 对
1: 啊，
0: 再一个怎那么好的事就落到你头上，你以为你是谁呀？我想知道，
1: 就上千万你们也信吗？
0: 对呀，
1: 啊，
0: 我们还讲新闻说9000多万中奖了，
1: 你
0: 得上北京去领奖，你这咋想的呢？
1: 哎呀，真是大家真是不要盲目的轻信这些东西、啊、
0: 没错没错啊，任何人从你兜里掏钱，
1: 我觉得这样的事儿啊咱天天讲都行。
0: 对，
1: 真的天天讲都不为过，
0: 关键有的时候天天讲大家伙还被骗呢，
1: 而且这样事还天天有呢、
0: 啊、对，你看就记着哈，贪小便宜吃大亏
1: 是
0: 啊，哎。

0: 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大家好，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你们的美男子唐远。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们一起听。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了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我跟飞姐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这个给大家弄了点好吃的鱼罐头，是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这个黄花鱼罐头我跟大家说，可就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来我们节目当中 了。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黄花鱼贵呀。做成罐头这个价格，罐头本身卖的不便宜呀。所以我们要给大家争取到更大的这个福利的话，就得得到他们厂家的大力支持。但是成本那么高，人家对我们的支持力度我们一直不满意。但是巧了，经过我们不断的沟通，今天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就太给力了，所以今天听节目你就是赚到了。刚才这个飞姐一听，哎呦，这也太便宜了，这个价格。黄花鱼吧，我们大连人都爱戴，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再说罐头这玩意儿，家里是不是得有啊？
1: 家家必备
0: 啊。
1: 平时呢，就是拿出来方便，
0: 顶个菜吃。
1: 是。
0: 你
1: 天天你也不可能天天做鱼。
0: 对呀。
1: 那你弄个鱼罐头吃就很方便。
0: 是不是？尤其我们要吃，多吃那种带鳞的鱼。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有营养，好吃，是不是？
1: 而且大家都认，
0: 对，
1: 真正的好的这个黄花鱼，就是本身它味儿就好
0: 了。没错啊、而且你知道吗？咱们今天带来的黄花鱼罐头，它用的就是。真正的咱们渤海湾的黄花鱼、不是南方那些海里的鱼。
1: 对，
0: 所以这个鱼本身就好吃，而且它是深海的野生黄花鱼，不是养殖的，做成罐头之后我跟你讲那个味儿就更好了，你知道吗？
1: 是，你这罐头你就一打开、你看一整条一整条那小黄花，
0: 晒得溜满溜满的呀，你知道吗？
1: 黄花鱼好，它没什么刺儿，是吧？
0: 对，它是蒜瓣肉啊。 对不对飞姐？
1: 每一瓣肉都是鲜溜溜的那个汤汁。
0: 哎呀妈，我跟你讲一咬一包汁儿啊！咱说这个罐头里面哈，又有汤又有油，带点咸，带点甜，带点辣，带点香。
1: 别说了，我饿了。
0: 哎，我有馅儿的，我跟你讲哈、咱打电话说没有坎儿，没有坎儿的。
1: 这晚上开一罐，不想做饭，来瓶啤酒多好。
0: 哎呦，太瘦了哈。咱这个黄花鱼啊，咱说它是炸完之后再高汤入味做成罐头的，所以它整个鱼都是骨酥肉烂，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鲜。就是香，吃起来你不用吐鱼刺儿啊，对不对？
1: 它都炸酥了，
0: 哎，对，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它不会卡嗓，对不对？而且补钙呀，
1: 对，
0: 是不是啊？所以我跟你讲啊，就这个罐头，现在这个时候家里太需要了，对不对？
1: 对。
0: 哎妈，我都流口水了。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俩说说价格好不好？
1: 好的，
0: 看看今天的福利怎么样，给不给力？咱今天带来的这款大品牌的黄花鱼罐头哈，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啊。我跟你讲，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因为黄花鱼成本比较高，基本做罐头的话都是100克、110克的。
1: 是，
0: 咱今天超大罐150克啊。那么有五香和香辣两种口味，正常的话它是26块钱一罐哈，咱今天是买10罐再送10罐，20罐啊，原价的话得500多块钱，咱们今天秒杀价299，
1: 20罐呗。
0: 别着急呀、这个价格我没满意
1: 啊。
0: 他们正常给的是299的价格，我说这不价不行啊，你
1: 对外卖是这个价格，
0: 对，他在电视
1: 来到我们节目肯定不行啊。
0: 他在电视购物卖这个价格299，20罐黄花鱼罐头啊贵。因为它是150克的大罐，我给他讲价了。今天来节目，人家说了，一共给我们50组，就50组，多一组没有。咱今天再直降100块钱。
1: 啊！
0: 惊喜了是不是？
1: 降100块钱呀？
0: 对，20罐。
1: 我以为再送2罐呢。
0: 哎，你别着急，一会儿有赠品。20罐199，是不是够便宜了？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50个人，我跟你讲还有福利。今天飞姐刚才说了要送2罐，是不是？我给你讲，那是啥啥谁了？
1: 送几罐、
0: 送你5罐，你怎么样？
1: 行啊，199，25罐，
0: 闹玩呢？就不能凑个整吗？
1: 送10罐，
0: 没错，今天买10罐送10罐，我再送10罐。
1: 哎呦我的天！
0: 就是30罐，今天一共多少钱？黄花鱼罐头150克大罐装，一共只需要100多块钱，199。
1: 哎呦，汗都下来了，
0: 下来了是不是？
1: 那一罐就5-6块钱呢？
0: 不是咱节目。

0: 对，可以选、哦、你知道吗？好不好？贴不贴心？
1: 好，
0: 来吧，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拼手速了啊，因为我们只有50组，多一组都没有，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我要提醒大家，手快的打电话快的，今天有可能你就能收到货了啊。来吧，我们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毁了毁了，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
1: 这个不是水果罐头啊，这是黄花鱼啊。
0: 对呀，咱这个黄花鱼罐头买回去哈，飞姐你说早上开一罐。咱就个粥，就个馒头吃、
1: 嗯、
0: 绝了！我跟你讲，那个馒头蘸个那个
1: 汤
0: 哈、啊，哎呦我去！我跟你讲，
1: 再说现在天热，进厨房，我跟你说真遭罪
0: 啊，对不对？
1: 本来就热，还得开个火
0: 啊，
1: 有的时候就懒了，不想做饭了。
0: 对啊，
1: 对吧？
0: 你就开一罐罐头呗，
1: 还是大菜
0: 啊，好吃还有营养，对不对？
1: 你还可以拌个小凉菜
0: 啊，
1: 弄点苦菊
0: 啊，洗干净了哈，
1: 倒一罐这罐头
0: 啊，
1: 切俩皮蛋
0: 啊，
1: 你要是炸好的花生米，你再放这点。
0: 哎呀妈，什么调料你不用放？你就用手这么一抓一拌，哎我跟你讲啊，清凉凉的还好吃，喝酒无敌了，我跟你讲。
1: 下酒小菜儿
0: 是不是、啊、哎你还可以切个白菜丝儿
1: 啊，也行。
0: 你倒一挂咱这个罐头，用香辣味儿的那个哈，因为它一点都不是特别辣的那种，就稍微带点辣酥酥那个味儿哈，咱再把那个黄花鱼咱那个鱼肉撕一撕，哎呀哈。
1: 又一道菜，
0: 哎呀妈，吃起来鲜溜溜的，血瘦，我跟你讲。
1: 你还可以呢，还可以炒油麦菜呢。
0: 哎呀妈，就相当于豆豉油麦菜了。
1: 这不也是饭店里一道菜？你买一道菜得多少钱？
0: 对呀、啊，
1: 锅里一点点油，
0: 嗯、
1: 油麦菜炒两下、
0: 嗯，
1: 然后放一盒黄花鱼罐头，大火一爆炒，啥调料不用放。
0: 哎呀妈呀！
1: 一盘黄花鱼油麦菜搞定了。
0: 大厨水平，
1: 简不简单？
0: 太简单了、
1: 嗯、
0: 用处太多了，但是你还可以用它拌个面条，是不是？就是罐头汤拌面条，绝了，你连卤都省了。
1: 你就是啥我也不想做，你打开盖就直接吃、
0: 啊、就哪怕抹个馒头抹个面包的，是不是？哎，上班一组你弄两罐，隔三差五咱们就是中午吃，是不是？你加个菜你都能吃够盖的，我跟你讲，好吃不说，营养还嗷足，吃鱼好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买回去的话，你可以在单位也放几罐，是不是？
1: 是啊。
0: 大家伙分一分呗。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一共多少罐？30罐，买10罐，
0: 送10罐，再送10罐。
1: 30罐给父母送点，自己留点、
0: 或者咱们当父母的听咱节目的比较多哈，然后你给儿女的他带几罐、
1: 啊、对，
0: 这多爱吃，你知道吗？
1: 是的呢。
0: 而且我给大家普及一个常识哈，罐头这个东西啊，它里面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有很多人说、王，那你说它里面不加防腐剂什么东西，它怎么能放3年呢、
1: 保质期怎么那么长呢？
0: 罐头啊，它是高温杀菌，然后真空锁鲜，就是它是跟空气完全隔绝的、所以罐头是最健康的一种食物，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就是孩子都可以放心吃。
1: 是的，
0: 是不是？这也算是常识给大家普及了啊、咱们今天带来的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哈、买10罐送10罐，前50个名额再送10罐，一共30大罐哈。你想是150克的大罐装，
1: 不是299。
0: 对。199
1: 是199，
0: 199。刚才呀，飞姐说这个一定要整两箱回家，
1: 可不是吗？
0: 囤着呀，
1: 我得根据50个名额，我得打破头去抢啊！
0: 不用，我跟他说了，我说我跟厂家再
1: 这这
0: 要你要两箱啊、
1: 嗯，
0: 然后那个，但是这50个名额就供大家抢哈，多一组都没有哈啊、这是厂家赔钱特供我们的，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的哈，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一罐平均就5-6块钱。你想想，你买什么鱼罐头你能买下来？你告诉我，
1: 买不下来，
0: 对不对？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俩赶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咱都知道多吃鱼特别好，是不是？
1: 是啊。
0: 但是就是咱不能天天做，尤其我们应该多吃像黄花鱼这种带鳞的鱼，刚才我说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有营养哈。
1: 是的，
0: 咱弄点鱼罐头吃，其实你随时随地就能吃上了，对不对？哎，平时咱早晨就个粥吃，就个馒头吃，有的时候的话你想啊，飞姐，咱们那个苞米面饼子，
1: 哎，
0: 然后的话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倒

0: 氧罐出来，是不是？然后你里面放个小豆腐啥的，是不是？让它稍微添加水，顾的顾的，
1: 就是百搭哈
0: 啊，
1: 咋做都行，
0: 是不是？啊，刚才咱们说那做那几道凉菜，
1: 嗯，对，
0: 是不是？哎，然后出去玩，咱们出去玩，现在这个季节，你不得弄几罐罐头啊？
1: 啊，往那一倒，
0: 是不是？
1: 吃，
0: 哎，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吹着小海风，
0: 哎，我跟你讲，太瘦了。我跟你讲，关键咱这个黄花鱼罐头是大品牌的，所以这个罐头的品质还有怀疑吗？而且我们今天带来的是黄花鱼罐头啊，黄花鱼比其他任何鱼做成罐头成本都要高，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基本都是100克呀、110克的。但是咱今天是多少克的，飞姐？
1: 150克。
0: 大罐装，150克大罐装啊！咱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是啥呢？买10罐，我们再送10罐，前50个名额再送10罐，一共足足30罐，这一大箱子黄花鱼罐头，咵嚓送到你家，你一共付多少钱？
1: 199。
0: 我跟你讲，人家正常20罐的秒杀价，电视购物的价格就是299，我们199，而且还是30罐，赶紧打电话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30罐黄花鱼罐头，100来块钱，199，其实原价的话700-800块钱呢，
1: 太给力了、啊，
0: 给不给力、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对不对？
1: 说不好听，这都等于白送了。
0: 这真是平均一下，是不是？
1: 你还送货上门呢，还省着你油钱，那省着你去买了、
0: 哎。罐头这个东西老神了，因为它是铁罐装的，你想想哈，就这一箱罐头，快递费人家都得20多块钱呢，
1: 是
0: 不是？
1: 是
0: 不用你拿快递费、嗯，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就行了。30罐黄花鱼罐头，100来块钱，199，今天打破头你都应该抢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啊！行了，我跟飞姐就说到这儿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需要这个东西了，赶紧买回去，保质期3年的时间都是非常新的生产日期，所以你就不用有任何担心了，买回去慢慢吃呗，对不对啊？
1: 对，就留着吧，备货、
0: 哎。不爱吃饭开一罐都顶个菜吃，是不是？
1: 是，
0: 你就赶紧打电话囤就完了，对不对？更重要的，咱们这个黄花鱼两种口味，有5香味和香辣味的。如果很多老人说我不能吃辣的，给孩子也不能吃辣的，那你就可以跟我们导购小雷和大文说，就要5香的都可以，可以选、
1: 啊。好，
0: 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遇到债券一定要耐心拨打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中国人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是一份因地制宜的变通。黄海与渤海的交汇，让大连的海域成为美味海鲜的孕育之所。自然馈赠的清甜与鲜美会在每个秋天爆发。肥美的虾蟹、贝类从冰凉的海水中被打捞上岸，在最短的时间里端上饭桌，不必一秒钟，满是鲜香，围在周围的是一家人的笑脸，欢乐一家人，分享美味喜悦的

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有多少优惠可以重来，只争分秒，好货到手，极速秒杀 Are you ready? Let's go!

0: 好了好了，来到这一时段的茶水小忙的省钱计划。这个说到红烧肉这道菜呀，大家伙是不是都爱的？
1: 哎，这个无论像饭店还是家庭聚会，你上一道绝对是一道硬菜呀。
0: 对，那么在全国最最最有名的红烧肉，那
1: 湖南的毛氏红烧肉，
0: 哎，都会抢答了，看看去，
1: 是不是？而且湖南红烧肉哈，大家都知道。

0: 是毛主席的最爱呀、啊，也是湘菜当中最出名的、最拿得出手的一道名菜了。
1: 哎，所以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的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这道传统名菜——毛氏红烧肉。
0: 哎呦，
1: 这个
0: 提到这儿我就饿了，你知道吗？
1: 咱这个红烧肉它是真空锁鲜包装的哈，
0: 嗯
1: 啊、就是你打开袋就可以吃。
0: 对，
1: 当然你还可以用它来做个炖菜。
0: 对，
1: 你比如说你炖个豆角啊，
0: 炖个茄子呀，炖个白菜呀，炖个酸菜呀，炖个土豆，炖点粉条都能吃啊。
1: 不光好吃，
0: 吃法还特别多样。
1: 买回去怎么吃都行，是吧？哎，在2018年呢，中国菜正式发布，毛氏红烧肉被评为中国菜湖南十大经典名菜。它被端上了国宴的餐桌上，
0: 真厉害。
1: 那么毛氏红烧肉之所以好吃，其实有两点很重要哈。
0: 对，其实一个啊，就是它所用这个原料就是猪肉，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烹饪工艺。
1: 那我们就先来说说毛氏红烧肉最重要的原材料之一，
0: 嗯，
1: 湘潭沙子岭土猪肉。
0: 哦，
1: 2010年呢、啊，这个沙子岭土猪啊，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证书。
0: 嗯，
1: 那么咱今天这个毛氏红烧肉用的就是沙子岭土猪肉。
0: 嗯，
1: 而且它的制作工艺还是来自毛氏红烧肉的传承人徐大斌。
0: 哎，徐大斌啊，他是中国烹饪大师，嗯、是毛家菜传承第一人、啊。
1: 哎，
0: 所以咱这个红烧肉哈，一开袋呢，真的是会让你口水直流的，色泽红亮，晶莹剔透，
1: 哎、
0: 吃起来呢，真的是香而不腻，入口即化。
1: 对，
0: 就算你是小到3岁吧，上到80，咱都能吃。
1: 对，绝对不会塞牙哈，而且吃起来这个肉一点不柴。
0: 嗯。
1: 好了，赶紧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
0: 嗯？
1: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毛氏红烧肉，它一袋净重是250克，
0: 足足半斤。
1: 这可是熟的啊，市场价38块钱一袋。
0: 嗯。
1: 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记不记得？买5袋再送5袋，就是整整10大袋。秒杀价正常是多少钱？
0: 299。
1: 这个价格虽然已经非常之便宜了哈，但是我们不满意啊。
0: 那我们多挑剔呀、
1: 啊！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他们厂家商量之后，我跟你讲，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价了。
0: 嗯
1: 啊，有开始的降50，我们讲到了再给大家伙再直降100块钱。
0: 也就是说，咱现在这个秒杀价格已经变成199了。
1: 不过惊喜还没完呢，
0: 是啊，
1: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是不是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0: 啊、
1: 嗯，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还有赠送。不是再送你1袋2袋，
0: 嗯，
1: 我们今天是每个人一次性再免费加送5大袋。
0: 咱就是说哈、啊，买5袋送5袋，前100个名额再送您5袋，足足15大袋正宗的毛氏红烧肉。
1: 嗯，
0: 秒杀价格一共才多少钱？
1: 199，
0: 多划算呢！
1: 原价500-600块钱呢哈，
0: 咱今天100多块钱，
1: 199就搞定了哈。
0: 你不买真的是后悔、啊。
1: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回了，电话抱歉了。
0: 哎，我跟你说，咱今天这个红烧肉哈，特别的烂货，
1: 嗯，
0: 然后它还不腻，
1: 嗯，
0: 有的时候像不爱做饭呢，开袋就能吃，
1: 嗯，
0: 快手菜呀，
1: 没错哈，早上给孩子做碗红烧肉盖饭，
0: 嗯
1: 啊，老人懒得做饭，你就用它跟白菜炖一个酸菜或者豆角啥的一起炖着吃，再
0: 加点粉条，
1: 哎呀妈，简直了，我跟你讲啊，又有肉吃了，又让这个菜也变得更好吃了，对不对？
0: 对，你说过节呀，家聚个会啥的哈，你开一袋加热一下上桌，你是不是灯硬灯硬的呢、哎、
1: 还真是哈，
0: 咱今天这个价格太实惠了、
1: 嗯、
0: 你想它一袋净重250克，半斤，是不是、
1: 嗯、
0: 咱今天是买5袋送5袋，前100个名额再送您5袋，足足15袋啊，一共多少钱？
1: 199。
0: 哎，你说你再等的话，你还有赠送吗？
1: 对，100多块钱还能骗你咋的，对不对？
0: 就是、
1: 买回去咱留着慢慢吃呗。
0: 嗯，
1: 保质期1年呢，家人们
0: 全都是好日期的。
1: 对了哈，我跟你讲哈，这个红烧肉不用放冰箱，不用放冰箱，听见没？常温保存就行啊。
0: 对，它是真空锁鲜的，
1: 对，
0: 所以常温就能放。
1: 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家人们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
0: 嗯，
1: 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最后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了，家人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点，吹开车窗的雾气，让梧桐树的树干渐渐清晰。
1: 中山广场环岛下午一点，广播里说油价降五分，欧元小反弹。
0: 人民路上晚上七点，车内的音乐撩动着窗外的霓虹。FM 九九点幺，欢乐一家人，
1: 有你便是晴天。
2: 大家好，我是电影演员于南，每周末都市广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你一定要听。
3: 哎呀，到季节了，菲姐，你说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4: 必须准备啊，尤其是体质不好的、免疫力低的，哎，这个时候一定要准备海参了。
3: 对，海参这个东西它不挑人群呢、啊，对不对？咱说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对不对？它是能提高抗病能力呀、
4: 啊。是啊。
3: 那么吃海参，很多人咱说一年就吃这么一季，那你咱得吃点好的。
4: 那当然，自己不能糊弄自己啊。
3: 哎，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咱大家伙就太熟悉了，是不是啊？
4: 没错，
3: 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咱老听友都知道。茶水小王跟上城堂的关系那是相当铁，
4: 我能作证
3: 对吧、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咱说这么多年以来上城堂给我们粉丝的福利从来都是各个渠道最大的，就敢这么说、对吧。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我们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4: 太好了，正好这个时候啊，
3: 对，需要是不是啊？我跟飞姐着重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围眼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4: 第二呢，所有的海参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不是陈年参啊。海参更新鲜，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更高。
3: 哎，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整个采捕加工期都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也更加的全面一些，所以你要清楚咱的海参绝对是高品质，不是拿那些破海参来糊弄我们节目听众的啊。飞姐，接下来我们俩是不是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4: 好的，
3: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是15个头，8斤原价是多少钱？
4: 4640元。
3: 哎，没错。那么咱今天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1980元。比不比外面便宜？
4: 哇塞！
3: 但是我告诉你，你别哇塞，惊喜还没完。因为现在不正好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吗？所以这次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是前10名打进电话的，今天我们还有加送，每个人我们还会再多送2斤。
4: 我这个实惠啊，买8斤送2斤啊，一共10斤才1980。
3: 对呀、你就说这给不给力？
4: 太狠了
3: 啊！
4: 哎呀，我还有个想法。
3: 你看你有啥想法？
4: 那个。既然都优惠了，不能跟厂家商量一下，再送2斤不行吗？
3: 送多少？
4: 不是，你看冬季进补嘛，是不是得吃9981根嘛？
3: 对，
4: 两个人加一起160多根。
3: 对，
4: 10斤，刚才我算了是150根，不够啊！你俩人吃还差就差那点儿。
3: 哎，飞姐，你这理由找的哈，我跟你讲，就是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
4: 对呀、我还有点余腹呢，这样他能多吃一段时间，对不对？再说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啊，能差我们这1斤2斤海参吗？
3: 我觉得
4: 你说对，就凭你俩那关系。
3: 哎，飞姐啊，你给我杠到这儿了啊！关键我觉得哈，就是我们提前跟人家说好了送2斤，你要再多送2斤，你这不太好，我觉得。
4: 关系在这儿呢，大不了你再给他再多做2期广告呗。
3: 哎，你别说哎。你说这个行啊，
4: 是不是、
3: 而且我觉得上城堂这程总
4: 啊，
3: 可能现在正在听节目。
4: 程姐，程姐，哎，就不差2斤。
3: 对，都到这份上了，你程姐说，行，小飞，就冲着你的面子，我同意了。但是程姐哈，飞姐刚才给的主意，我觉得非常好，我们不能让你吃亏，我再给你补2期广告，行不行？
4: 哎呦，太好了！
3: 哎，不墨迹了，
4: 谢谢你们两位好人。
3: 来，我们俩给大家捋一下，行不行啊？市场价580块钱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今天一共才只需要
4: 1980，
3: 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
4: 啊，
3: 都够吃大半年的了，对不对？
4: 哎，太合适了。
3: 所以这个价格你还寻啥呀？谁还吃不起？你告我来，对不对？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要跟飞姐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4: 400-633-1125，
3: 400-633-1125，
4: 400-633-1125。
3: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飞姐，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我觉得
4: 太多了，
3: 对吧？你买海参除了比价格，还要看什么？
4: 品牌。
3: 对，上城堂都10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都有，包括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还有大连晚报合作，是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对不对？上城堂的海参每一批次都要经过质检的，对不对？
4: 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之后才会销售的。
3: 哎呦啊！
4: 所以这个品质大家就放心啊。
3: 对，
4: 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也能真的能吃出效果来。
3: 哎，上城堂现在有2家门店，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期68号，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兴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买卖的。退10万步说，你买的海参有售后，你都能找到地方。您怕啥呀，对不 对,
4: 对, 对，
3: 而且服务到位啊，全大连包括北三市，现在你打一个电话给你免费送货上门，到了之后你自己看看好了留下，看不好拿走，对不对？最主要是咱今天这个价格给不给力，飞姐？
4: 太给力了
3: 啊！
4: 我跟你说啊，过这村就没这个店了 咱们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
3: 对，
4: 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营养也更容易吸收，非常适合中老年人滋补，每天来一根
3: 啊，
4: 缓化之后蘸蜂蜜呀、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吃就行了。
3: 飞姐，有个事儿。有个惊喜我忘说了，
4: 啥惊喜啊？
3: 还有赠品忘说了。今天
4: 你这个人，
3: 今天呢，前10个打进电话的，咱除了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你10袋调味汁儿
4: 啊，就是咱们做海参捞饭那个汁儿。
3: 哎，对，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没完，还有再送一罐蟹黄酱。
4: 这么多赠品、
3: 哎、所以我们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哈。咱今天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吃的即食海参，市场价580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1980，但是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又给大家要了赠品，又要了2斤他们贴补的，这样就是8+210斤1980。说实话，这个价格是不是已经破天荒了，飞姐？
4: 是的，
3: 但是我们还有惊喜啊，我们通过广告之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呢，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手快的，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多送2斤。
4: 我捋一下
3: 啊，
4: 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
3: 哎，
4: 整整12斤，一共是1980。
3: 12斤呢，170-180根海参呢，足足够吃大半年的了，还寻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4: 400-633-1125，
3: 400-633-1125，
4: 400-633-1125。
3: 很多人都会说啊，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定上，过段时间等我想吃海参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行不行？
4: 这应该没问题。
3: 没问题，我跟上城堂沟通了，你可以先打电话预定，什么时候想吃再给你送。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都是新鲜日期的，所以同志们你还等啥呀？另外咱说上城堂的海参送礼也特别好，对不对？上城堂大品牌，面够不够？
4: 够。
3: 咱今天价格合不合适？
4: 给力。
3: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4: 1980。
3: 必须要跟大家说的话，这个力度只此今天一档节目，打电话一定要提茶水小碗，一定要提西门小费，要不好使，我告诉你啊。
4: 好，
3: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400-633-1125，
4: 400-633-1125，
3: 400-633-1125，
4: 400-633-1125。
3: 好了，加油打电话啊！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星，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是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6: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7: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8: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9: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10: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11: 她作为你的母亲，不管她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2: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6: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9: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0: 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的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我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5: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5: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8: 看晨曦，
7: 伴随窗外清新的
8: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7: 呼吸享受奔涌，
8: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7: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8: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休闲非常闹，我还是西门小飞，继续在这里陪伴大家过周末。此刻您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都放假了吧？今天终于都休息了是吧？我们这回今天再过去，这假期就算是正式圆满收官了，对吧？很多人第一件事儿，明天呢不是上班是上秤。假期太快乐了，假期的快乐一半藏在美食里啊！你去景区你不得吃特色小吃吗？对吧？你在家里聚会，家里人不得做点拿手菜吗？朋友们不得约个火锅烧烤的呀？吃完之后看了啊，现在不光是体重增加，肠胃啊也有点跟不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长胖三斤简简单单七天就搞定了。你身上每一斤肉都是假期幸福的勋章，对吧？就过去的这段时间，这个假期你胖了几斤呢？啊，我现在我堪称增重天花板，我就这一假期胖毁了，看脸都能看出来啊，肉眼可见的圆润了啊，又胖了。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假期里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这十来天我是解锁各种沉浸式干饭呢、啊。早晨起来早茶配个点心，中午呢得吃大餐，得来点硬菜，哎，各种蟹子管够，晚上呢再来个小烧烤，哎，有各种，中间呢还得各种零食瓜果啊。就我说啊，昨天我就问大家，谁知道是谁发明的海鲜自助啊？咱们第一家海鲜自助是在哪儿呢？我就是在海鲜自助餐厅能挑战，我是三小时之内啊，我其实没有三小时，我正常吃饭也就两个小时，两小时之内吃了六只大闸蟹，两个飞蟹，还有一个赤甲红，若干的蓝龙、三文鱼呀、啊、榴莲都切好了，你不吃点啊？山竹什么的，还有等等若干等等，就这么吃啊？你说我不胖谁胖？而且假期呢，步数是两位数，运动量基本为零，嘴倒是一刻没停。谁跟我同款谁崩溃呀？啊，我现在啊。我今天早晨系安全带那一瞬间，就那扣啊，猛的一勒肚子，我低头一看，这腰上什么时候多了一层游泳圈呢？上秤一称，好家伙，喜提，我不说了，假期专属体重，又我不是胖三斤呢。每到过年节假日的时候，为什么就我胖呢？啊，此时此刻你觉得我会焦虑吗？你觉得我会暗自懊悔吗？你觉得我此刻会瞬间 emo 吗？错，大错特错。你以为我还劝大家吗？我跟你说，我劝的是什么呢？我不是劝你别的，我劝你不用内耗，不用的啊。国庆胖那点肉根本不是顽固的肥肉，就是临时客串，不用那么自我反省。哎，吃一点就觉得不行了，我破罐破摔了。我跟你讲啊，假期吃胖太正常了，你不用那么上火。我教你几招温柔就把这债就给还了，温柔还债方法，想不想知道？轻松的啊，让你瘦回节前的状态。大体上就以我来说啊。同事印象也好啊，身边的家人朋友都好啊，大体上大家认为我还是属于就是偏瘦的啊，干吃不胖的。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这假期每个假期我都胖啊，都胖好几斤呢。我是属于那种偷着长肉型的，但是你现在也肉眼可见，这脸都圆了。但是可但是
你不用着急，我跟你讲啊，千万别一下子极端性的就绝食了，断食了，不要瞎节食。很多人假期过去了，哎，第一件事儿，哎呦天哪，接下来三天不吃了，好好饿一饿吧，吃太多了。我跟你说啊，这种我一点都不喜欢，听我一句劝，你这种操作纯属什么呢？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你饿完你头昏眼花吧，浑身乏力，对不对？还遭罪。你不光熬不住，身体呢一开启节能省电模式，你的代谢直接就崩盘了，最后大概率饿的到最后还失控了，然后反手一顿暴饮暴食，你之前的罪还白受了，体重反而越来对吧，越饿越重。我跟你说怎么温柔还这债啊、嗯，很管用。你三餐呢照常吃，不要饿肚子，然后你每顿饭吃到七分饱，就是什么呢，你嘴巴上也满足了，肚子呢也不撑那个状态，在主食上稍微减点量，精米白面什么的，对不对？你换成什么呢，杂粮饭呀，玉米红薯燕麦呀，换一些粗粮，然后有饱腹感还不长肉啊，肉类你不用戒，说我哎不能吃了，不用，什么鱼虾呀、瘦肉啊都放心吃，对不对？不蛋白还是应该补的，但是什么炸鸡呀、油炸的呀、红烧肉啊，那重油重盐的呀，你暂时先不吃，这样就行了，你就正常吃就可以。千万不要干损害自己身体的事儿，那都是小年轻人。哎呦我天哪，今天往死里吃，明天开始一点也不吃了。对，像我这个年龄往上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咱们身体最重要，咱也不暴饮暴食。如果你像我一不小心假期吃多了，然后运动量还减少了，怎么办呢？咱三餐照常吃，不用说这也不吃那也不吃了，不用那样，慢慢来。然后你干嘛呢？多喝白开水，哎，这个收假了，对不对？咱们身体也要往回收了，哎，清清肠，白开水就是最好用的。假期大鱼大肉吃太多了，身体囤积了很多脂肪、盐分、水肿、胀气，对不对？像我长好几斤秤，这全找上门来了。那你每天呢？你坚持喝水，这一天呢？我比平时要多喝，我现在啊一天得2升白开水，这绝对是减脂神器，你就喝白开水就行了，什么都不用，就不要喝什么这个汤那个汤，什么排骨汤、肉汤，那些奶油汤全是油脂热量，对吧？你等于喝一碗喝半碗油，千万不要喝，你就喝水啊，喝点水就行了，饭前灌一杯水啊，然后你就觉得这个白开水是不是寡淡没有味儿，你放几片柠檬啊，啊，放点这个，放几颗山楂呀，酸甜解腻的，促代谢的，这个刮油效果就特别的好，不用喝这个茶那个茶的都不用，水最好的帮你代谢，知道吧？这个促进代谢，然后慢慢的，然后每顿饭你也正常吃。我跟你讲，千万不要着急。就很多人一胖就着急嘛，太胖了，假期躺平了七天，啊，上班了，我直接冲5公里，高强度跳操，听我的，这个也不要，别急，别猛练，不要突击猛练，你怎么练呢？因为什么呢？你长期啊，你这假期休息这么长时间了，对不对？你都躺习惯了。对吧，你这突然运动身体也扛不住啊，你练完之后浑身酸疼，膝盖受伤，第二天你还觉得太累了，直接就放弃了，反而得不偿失。节后减脂主打的是循序渐进，轻松坚持。哎，我都是佛系减，别高强度运动，你饭后走走步，溜达溜达，走到身体微微发热，后背轻微出汗，那就刚刚好，就够了。然后你日常呢碎片化的运动，上班你走走楼梯，少坐电梯，能站着就别坐着，对吧？哪怕你摸鱼的时候你也伸伸懒腰，踮踮脚，别小看一些小动作啊，一天这个累积下来
那也是也能消耗你几百卡，对不对？有的时候就是懒人运动就行，然后节食也别一下子节，我都不建议什么事儿就像过山车一样，突然间上去了，突然间下去了，那都不好，对吧？就像你的血糖一样，那能行吗？天天坐过山车，对吧？另外你就是好好睡觉，你可能想象不到，熬夜也是你瘦不下来的一个大坑。假期的时候可能昼夜颠倒了，啊，或者说不颠倒吧，就晚上睡得也相对晚一点了。第二天不用早起，也不用打卡，也不用上班的，对不对？看会儿手机不香吗？追个剧不香吗？然后作息慢慢的。

就乱套了。今天晚睡俩小时，明天晚睡俩小时，后天晚起了两个点，就慢慢的这个就不规律了啊。然后再加上你吃那么多高热量的东西，睡眠不足就直接第一步先拖垮你新陈代谢了，对吧？身体也不能排水排油排水肿，你那赘肉不找上门来谁上门啊？而且有人说我不能喝水，我还喝水呢，我喝口水我都胖。那是你又不运动又熬夜。其实你想要健康回到这个健康的状态下，先得把作息调整过来。晚上11点之前不要再看手机，就是赶紧上床睡觉，睡够7小时，让身体正常代谢，自主帮你清垃圾，比你什么下节食啊，这个猛运动啊，我跟你说管用多了。有的时候你一顿操作猛如虎，回头一看不行，还坚持不下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啊，给身体一点时间，别急于求成，对不对？你也不是说3天吃胖的，你指望3天就马上瘦回去吗？你长的那些肉，我跟你说，尤其是假期里啊，它不是实打实的脂肪，大多都是一些重油重盐饮食导致的这个身体的一些水肿，再就是肠胃堆积的没有消化的食物，属于假性肥胖。我觉得是啊，不用天天上秤然后制造焦虑，你给自己最少一周的一个适应的时期，你一周上去称一次体重，这一周你稳定能瘦，能瘦1斤吗？一周瘦1斤我都不敢想，这都就不错了，你知道吧？一个礼拜瘦1斤都不错了，我这1个月我能瘦回到假期之前就不错了，你知不知道？就算你这体重这个短时间内没有什么变化，你别着急。我就是觉得吧，身体呢也是有缓冲适应过程的，一夜苦涩味就洗下去了，挤干了水分，这一步很关键，不洗的话就特别容易发苦，然后一炸就发黑了。然后2:1分两份，多的那份炸成金蒜，少留点做银蒜，锅里放两蒜，你炸多少蒜你放它2倍的油，冷油下多的那份蒜末，中小火慢慢炸，不停地给它搅拌，蒜末一浮起颜色一微黄就关火，用那个余温继续上色到金黄色，捞出来备用就行了。别有时一炸大了就不行了啊，油温一降下来，剩下那个生蒜再倒进去，那个油温降下来之后，那余温就能把那个生蒜也激出香味来，然后你再把炸好那

much it turns。 吃不怕，像我说的，吃完之后你走一走，现在景色多美呀，一叶知秋，秋天真的非常的浪漫，你得抓紧时间去浪漫，你知道吧？寒露一过，海风就开始凉了。一年当中，我觉得就是这个季节最富有诗意，特别特别好，特别美啊！山林里面各种颜色，对吧？而现在呢，就是你出去玩一玩，你觉得温度也适宜，多好啊！我这个时候开始啊，我就愿意开始泡个汤，洗个温泉了，你知道吧？你这天微微冷的这个时候啊，你洗完之后浑身通透，完了你洗完之后，你再吃个烤肉或者火锅，炭火微微一烧红，海风一轻拂，你刚洗完贼舒服出来啊，然后你吃一口，你就觉得，哎呀哎呀，行了，满足了，知足了。为啥我总这么满足呢？啊，刘星刚刚添加微信的新朋友啊，说是忠实听友，非常喜欢你的主持风格。我是个什么风格呢？来，你说我主持是什么风格？我觉得我就是一直在说话。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风格啊，你喜欢就好啊。

真的，你现在这个季节啊，在天越来越凉啊，你洗完温泉啊，我愿意晚上的时候，我跟你说，秋天泡个汤，驱寒，身上暖暖和和的，然后你一抬头，漫山的山色，你叫户外吗？户外露台那种庭院似的，对吧？你出去一看，哎呀，抬头是漫天的山色，低头又是各种灯光效果，老放松了，特别的好。我觉得就是活呀，就活在山海之间。为什么我喜欢在大连？要不我早走了，我不在大连了，我在，对吧？大连好啊，有山有海啊。你这个天凉好个秋，这个时候你支个帐篷一支，椅子往上一摆，山海之间就是你的小天地，你知道吧？曾几何时，我就是露营嘛，就沉迷于露营风，衣服都买的都是那样的，都得出去露营，这配套特别齐全，啊，依山傍水的，对不对？天然大氧吧，你全家人一起，你往那个帐篷底下一坐，哎，你吃点小烧烤，小秋风一吹，这个季节既好又舒服了，趁秋风不燥，赴一场山野之约。我现在吃的脑子都有点慢，我想词儿都想半天，就是告诉大家，就是远离喧嚣，回归本真的那种秋天非常治愈的那样的时光。我还是真心觉得，把身心彻底融入大自然，尤其是孩子，家里有孩子，多做一些户外运动，感受大自然的魅力。我跟你说，那种哈，在享受西夏之欢，然后你在背靠山海，太治愈了，太美好了，对吧？享受完一定要配上烟火气才完美。我不是那份说光是，哎呀，我看海观石，我这个我就远离喧嚣，我不是那份的。我远离完之后，我回头我还得吃顿好的，我这才是完美收官。Come a little closer, let's go over. 就是我吃和玩，我必须得是相结合好。哎，我觉得一切才刚刚好。现在最舒服的时候，也不闷也不晒，体感那么好，对吧？赶快去多去感受我们美好的自然风光，太美了，这个色彩非常的丰富啊！秋天的画卷就在你眼前，秋天画卷在那呢，就看你去不去看了。山海那么美，一切美好都恰逢其时，挑一个好天儿，哎，这就今天休息。不知道大家此刻在哪儿感受秋天的美好和魅力呢？此刻都在哪里呢？如果恰巧听到我的声音，这个举手台，这个加个微信，咱就是好友，非常方便啊。我的微信号是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那有我们大连都市之声微信公号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也行啊。

想和山海约，就想和飞姐约。这个事儿咱俩今年一定完成，好不好？咱俩哪年不见一面，这就绝对不行啊！必须得见面啊！咱们老听友、老朋友，每年咱安排见一面。我怕你把我忘了。这谁呀？大米花炸的，炸的啥呀？刚炸好的牛舌头鱼，哎呦！这伙食我一看我就顶着了，好吃是好吃啊，我不能吃了。我现在节后油炸食品，我就暂时我就不能吃了，对吧？要不一个月之内我得瘦回原来那样，我好跟听友见面呢。我孝敬过往说，过节饮食运动跟平时都差不多，没有什么身材焦虑。你看一看咱听友啊，都是特别会享受生活的人。我都知道啊，有很多朋友咱都见过，对吧？确实是身材老好了。你几年之后你见的还那样，一点没变，真的就是平时很自律啊，平时很注重自己生活保养，很注重自己的作息，哎，我觉得就特别好。然后周末闲暇的时候再听个广播啥的，跟我唠个嗑，好生活。

喜欢我随意的风格。过于随意也不行，这个度不好把握呀，有的时候太放松也不好啊。但是让我紧张起来的事儿，现在几乎很少有。我松弛，我没有什么事儿是让我很紧张的。我也不愿意什么事儿也不愿意去多想，也不愿意去多做解释，就一切顺其自然都挺好。你好我好大家好。好，欢迎新朋友，这个对暗号的天王盖老虎，欢迎您的加入。

名字老霸气了，天王来了啊！发给您那个邀请码了，想进群的话就直接点击就可以了，就随您个人啊，然后直接那个静音啊，我们只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互动聊天。Never felt a feeling quite strong。 这是你关注的唯一一个不带货的主播，宝塔镇小妖，哈哈，二号一对好，欢迎你来啊，欢迎欢迎。还在这加呢，到点了，不能说了，又时间又到了啊！这周末过得就是太快了，太快了，朋友们啊！再次感谢各位新老朋友的到来，谢谢大家。每到周末的时候，我都在这里等待着你啊！每到周末的时候上午，你都能找到你菲姐，跟我一起来聊聊天儿啊，乐乐呵呵的，快快乐乐的，希望大家都开心每一天。我是西门小飞，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啊！我们接下来有这个更精彩的节目啊，花样城市计划的精编版，991听见大连每一天。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他阳光为爱，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不是南宋的时候了，那个时候济南是在金国的统治下，他是出生在金国，但是他的骨子里还是一个宋人嘛。后来其实我们对辛弃疾的了解，大家一说辛弃疾想到的一定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些著名的词嘛，好多好多。那个翠角连营啊，
7: 少年狂。
6: 对啊，其实我觉得辛弃疾的一生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就是撕掉自己文人的文学家的这个标签。他最大的理想就是带兵一路杀回中原，收复中原。但是吧，南宋

0: 朝廷一直是主和派占据了上风，所以辛弃疾也没有一生也没有实现他带兵北上的这个，他只是打了一次，带了五十骑兵，冲进了济南的这个军营，应该是叫张安国吧，这个叛徒把张安国抢了出来，同时还带了一些贤兵相将，一路又撤回了南，这是他，所以我觉得是最帅的一次，后来再也没有机会，后来一直在湖南、江西的一些地方做地方官，但是每一份工作做的都非常出色，后来吧，辞去了官职，隐居在盐山，最后的时光就在盐山了，盐山附近，哎呀，我记不住那个镇叫什么名字了哈，离盐山县县城十几二十公里吧，他的墓地就在那儿，然后盐山也给他修了一个叫辛弃疾文化园，我还注意观察了，他的这个雕像，背向南，面朝北，是他一生的愿望嘛，这个是我觉得盐山，盐山值得去的三个地方，就是一个河口古镇的老街走一走，感受当年的繁华，然后去鄂侯书院看一下这个老建筑，在静静的院子里，回忆一下，感受一下，了解一下当年鄂湖智慧，然后在辛弃疾留下的这些痕迹，去附送一下辛弃疾的词，去感受一下当年的豪迈，这个是我觉得盐山比较有趣的地方。那再就是盐山的这个市井烟火，这种安安静静的小城，感觉是非常棒的。
1: 所以其实是如果喜欢历史、喜欢古色的这样一些朋友们，在选择的时候去到江西，可以顺便去一趟盐山，它是一个非常值得逛的景点，对吧？
0: 对对对，这个小城我觉得是可以的，慢下来真的是不错。
2: 它这个位置靠哪儿近呢？就是如果大家要是出行的话，我不能只选这一个小城，可以从哪儿然后再到这个地方去？
0: 它的这个位置是在南昌和杭州之间吧，从南昌到盐山，开车的话一两个小时吧。杭州的话可能得三四个小时。
1: 所以它离这两个大城市都不算远，中间位置。
0: 盐山是个县级市嘛，它隶属于上饶，属于上饶，上饶也有机场，但是上饶的航班会少一些，大家去上饶可能需要转机。但是我们去上饶的话是这样，一说到上饶，大家一定想到的就是去看油菜花，去婺源，去葛仙谷，这些比较有名的地方。如果大家再去，去上饶去看油菜花，去黄岭、去江岭看油菜花的时候，可以，给自己留出的一天到两天的时间，去一趟盐山，看一看这个安静的小城，没有过度包装的这种小城，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那它的高铁什么的都是正常通行，还是说只能选择自驾的方式？
0: 高铁也有，高铁有，高铁有。从杭州、上饶、南昌都可以到盐山，还是比较方便的。
1: 方便。
2: 那老刘，你这次就是杭州，然后自驾，然后到盐山。
0: 对，我是
2: 盐山待完了之后，继续往下是怎么走的？
0: 从盐山出发了之后，我到了抚州。
2: 抚州，
0: 抚是安抚的抚，安抚的抚。我到了抚州拍 vlog， 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说，哎呀，我觉得抚州可能是江西最没有存在感的一座城市。
2: 很多人好像去了江西好几次，可能都没有去过这个地方，甚至都没听过。你今天说的这两个地方呀，不仅是小众，就是它其实挺冷的。
1: 对。
2: 就是可能我们没有去到过，
0: 对对对，
2: 但是至少你在做攻略或者说在一些其他的地方它应该会出现过。像今天大家说的盐山，因为我们是广播，大家如果看你去抖音上找老刘叔叔他的这个抖音号里面，你就会发现他会把字打出来，你会觉得抚州，哎，觉得这个读音也好或者是这个字儿也好可能挺熟悉的，但这个地方我们真的不熟悉。
0: 是的。抚州的这个抚是安抚的抚，抚州离南昌就特别特别近了，因为离南昌特别近，而且城市规模比较小，人很少。其实好多人会认为啊，抚州是不是南昌下属的一个县级市啊？其实不是，抚州是一个地级市，抚州是一个地级市，而且就包括输入法吧，我们打抚州一打出来，首先出现的一定是
2: 抚州，
0: 是福建的抚州，
2: 对，
0: 所以这个存在感不高，但是这座城市。被称为才子之乡。这个才子之乡不是他们抚州人自己去冠名的，

0: 我说几个名字吧。王安石，
1: 是福州的，
0: 汤显祖，
1: 东方的莎士比亚，
0: 东方莎士比亚汤显祖，还有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晏殊、晏几道父子，还有好多，一直到我们近代的书法家书童，在那个福州的一个景点啊，一个景区门前，有一个福州名人的这么一个介绍，我一看简直了，太多了，这个不是，不是偶然。从宋代到晚清，统计过，福州一共出过2000多名进士。
1: 我的天，那这真是才子之乡，人家
0: 这个数字真的是夯爆了，因为大家知道古代的科举，
2: 所以很多人高考前
1: 我们眼拙了。
0: 对对，真的是，就是这个过去的，大家都知道过去的这个科举制度不像我们现在的高考是每年都考，而且进士是经过了乡试、府试好多好多层，你中了进士就有机会参加殿试，就有机会面见皇上了。所以中进士，我觉得相当于现在的，哎呦，这没法和现在的学历去比较，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难，比例很小，进士的比例非常非常小，而且四年，好多年才有一次，所以从宋代到清代，宋元代才不到100年，明清加到一起500多年，一共出了2000多名，这个数字真的是夯爆了，而且我觉得吧，我在我的 vlog 里也说了，我觉得，我在这个城市走了一圈，感受了一下。我觉得出了2000多名进士，他们绝对不是短期的去培训，去补课，去卷呀卷，去刷题，一定不是这个样子。我走在这个文昌里，文昌里是汤显祖出生的地方，古称临川啊，福州古称临川。我走在这个地方，走过的路人，你和他打招呼也好，说话也好，每个人都是文质彬彬的，讲话非常有条理，逻辑非常好，后来我发现了，在福州城里也好，在周边也好，有好多祠堂，这个每一个祠堂，不能说100%吧，也是绝大多数的这个祠堂，它的这个正门的这个横批的这个对联上面的这个牌匾，写的都是什么呢？耕读传家。
1: 耕读传家。
0: 耕读传家。耕地的耕，读书的读，耕读传家，就是在福州人的这个心里头，当然最重要的一定是种粮食啊，生产啊，读书是一样重要的。所有的福州人在小的时候都是要读书的，都是要读书的，读书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就是我认为福州，就是你能感受到这种气质啊。我在这个文昌里的这个路上走一走。看到了这个赣派的这个老房子，赣派的这个房子其实要比徽派还要早。现在徽派非常非常有名，非常火嘛。其实徽派是源自赣派。我们在码头墙下一个闭塞的小巷子里，转身进到一个房子里，看到一位叔叔戴着花镜，旁边蹲着一条小狗。这个叔叔没有在刷手机，没有在看视频，拿出了一本书在读。这本书的这个封面都磨得都已经卷边了。哇，这个画面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个都是一代一代人传下来的，据说现在福州的这个高考成绩也是非常非常棒。就是在整个江西高考的这个985211的这个一些数据，录取的这个数据，在江西省也是名列前茅的，福州也是那么，也是对福州的这个气质，真实的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1: 耕读传家。
0: 然后，对，大家到福州的话，我建议大家，如果也是对历史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王安石纪念馆和汤显祖纪念馆去了解一下，去感受一下。王安石这个人也是一个综合性人才嘛，现在说复合性人才，
1: 六百岁大师，
0: 对，他能写出春风又绿江南岸，他也能推出王安石变法啊，他能做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政治家，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汤显祖就不用说了，我觉得，大家说汤显祖是东方的莎士比亚，其实我更想说莎士比亚是西方的汤显祖。我觉得汤显祖的这一部《牡丹亭》足够震撼，在现在，福州的文旅应该也搞了一个，因为我没看哈，我就继续向下一站走了。据说他们有一个这个大型的演出，叫《梦回牡丹亭》还是叫什么？会把这个。牡丹亭的这个故事来还原，也会介绍汤显祖这个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值得去看一看。 也是这个小城非常的安静，文化氛围很浓。我们看着好多的这个赣派建筑，在府江边上走一走老街。到了抚州就不是吃烫粉了，是吃泡粉。
3: 泡粉。
1: 泡粉。
0: 哎，泡粉
1: 不都是那个条的那个米粉吗？
0: 都是粉。
1: 嗯。
0: 做法不一样。
1: 嗯。
0: 说实话，我也没吃出太大的差别，但是，可能这个鲜美程度，盐山的烫粉会更鲜一些。
1: 泡
0: 粉的话是
1: 那
0: 种
1: 那么热吗？
0: 其实都是热的呀，都要吹一吹才能吃啊。但是我觉得泡粉的这个味道可能更醇厚一些，更浓厚一些。
1: 嗯，
3: 其实
0: 就是用我们大连的这个食材，就是举个就是对比一下吧。打个比方吧，泡粉的这种感觉更像吃海鲜，是鲜美的。然后这个泡粉的这个汤的味道更像吃杀猪菜。是浓厚的、醇厚的，可是这种感觉，是这个样子。你这个汤，
1: 你的这个
0: 好多好多做法，
1: 拌
0: 粉、炒粉，在江西吃粉真的是太多了。
1: 是，
0: 来一碗瓦罐汤。
1: 嗯，
0: 但是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辣椒。我们北方人吃辣，在江西的话一定要一点点、一点点试。他们的微辣对我们来说都已经都是真的是受不了。
3: 听说江西的辣是非常辣。
0: 对，
3: 张张，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提到了这个赣派的建筑，然后又提到了一个徽派的建筑哈。我们都知道徽派的建筑它一般是白墙黛瓦，然后马头墙的这样的一个形状。那么赣派的这个建筑和它是类似的吗？也是白墙
0: 黛瓦？非常非常像。
3: 哦，
0: 但是赣派的建筑不是白墙
3: 啊，它不是。
0: 赣派的建筑是青砖墙，也有马头墙，但是我觉得赣派的马头墙的这个在整个建筑上的比例。要没有这个徽派的马头墙的比例更大，所以徽派的马头墙我们一看这个标签非常非常鲜明了，
3: 还
0: 有大马头墙，白色的墙。赣派不是这个样子，赣派是青砖墙，但是也有马头墙，功能是一样的，都是防火。另外像进到这个院子里之后看到的天井，包括这个整个水系走的这个走势，包括在我觉得赣派的这个砖雕和徽雕有个西地啊。当我们进入到这个徽派建筑里头，其实也是一样的，只有天井那一点亮，然后里边它也不是白的啊，然后走廊也是非常非常的窄，因为在过去吧，特别是在这个古徽州地区，包括江油地区，土地是非常非常值钱的，土地才是种地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大家在盖房子的时候，尽量让自己住的地方小一些，街道都很窄，房子的门也小，把大量的这个空间留出来种地，这是一个原因啊，所以赣派和徽派你走到里边，其实很难有看到有什么不同的标签啊，那一眼能看出这个是赣派，这个是徽派，其实都差不多。它俩最大的区别就是白墙，和马头墙的大小，而且我觉得建筑
3: 那种逼仄的环境，
0: 对对对，包括岭南建筑，我们一直向南过了岭南，到了岭南老广的这个建筑，包括客家的围屋，其实都是很小的，过去的房子都不大。
3: 哦，原来如此。
0: 嗯，北方会大一些，
3: 对，
0: 山西。山西的这个大院子啊，包括这个一些就是单坡顶的房子，大院子，然后几层楼，北方的房子会大一些。
3: 哎，那
0: 这个，
3: 那这次是你第一次去到这个抚州和盐山吗？
0: 那都不是第一次，我都走过。其实，我现在。我在中国境内想找一个第一次去的城市，其实挺难的了。
3: 哎，
0: 其实挺难的了。
3: 对比于你之前去，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季节，什么样的一个时节去到这两个地方会更好看，或者说它不同时节有什么样的美？
0: 夏天不要来，特别是我们大连的朋友，因为我们习惯了海边凉爽的气候。夏天真的是太热了。春秋可以，春天像这边的油菜花。在二月底陆续开了，一直到三月末能持续一个月啊。这个时候就是真的说没必要，我要非要去一个著名的这个婺源的哪个景点去看，你这一路开车窗面都是油菜花，一片一片连着的啊，层层叠叠的山坡上的啊，道边也有，哪也有，非常非常漂亮，而且天气也比较好。但是不要再晚了，过了四五月份以后，到了梅雨季节，其实这个阴雨绵绵的感觉也挺好，但是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不太方便，而且我们北方人不习惯这么潮的天气。三四月份我觉得最好。另外就是再稍微晚一点点吧，现在还是有些热，过了十月份，十月十一月份天气已经秋高气

0: 爽了，没那么多雨了啊，阳光多了，白云漂亮了，然后天气还没冷啊，这个时候比较好。春秋一个就是三四月份，另外一个就是十月过了十一，十一人太多了哈，十一假期之后到十月底这段时间最好。现在还是稍微有些热，但已经比夏天好多了。
1: 好的，那去到那儿，然后美食要注意辣的这个程度，对吧？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要就是咱们北方人去到那边需要注意的点吗？
0: 吃东西辣的程度要注意。再一个我的建议哈，要走到这个老市场里头，要走到老街里头去找当地人吃的这些小铺子，不起眼的铺子才是真正的味道。我还吃了一个当地阿姨做的这个叫灯盏果，在盐山灯盏啊，他用那个蔬菜吧，某种植物做糯米和的这个馅儿，然后和的这个面是绿色的，做了一个灯的这个托儿，然后里边的馅儿是用肉馅儿啊，还有蘑菇还有菜做的，蒸出来像一盏一盏灯一样，特别特别好吃。我问了一下，这个也真的只有在盐山和附近的几个县城有，走远了就没有了。我尝了一些，味道也特别特别好。这个的话真的是只能走到这个当地人吃饭的这个饭店呀、当地的市场才能找到。
2: 灯盏果，
0: 灯盏果，果就是米字旁一个水果的果
2: 啊。那你现在如果再往那走上广东的话，就接下来有果条也是，
0: 对对对，潮汕，在潮汕地区吃果条吃果粉，
2: 哇，真的是挺好的。走了这个盐城，然后走了抚州，
0: 盐山抚州，
2: 然后这两个地方，然后再继续往下要怎么走？
0: 我是直接到了英德，因为我计划到英德住一段时间。如果不是直接走，不是直接的话，你向南，像宜春。吉安，包括我们的井冈山，还有赣州，过了赣州，赣州就已经到了那个南岭了嘛。我们在赣州翻过南岭，到了岭南地区，就到了广东了。赣州也非常好，赣州的这个龙南县，我们可以去小武当山去徒步，我们可以去赣州，去赣江边上走一走，感受一下赣州这个，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都不错。其实我觉得整个江西的这个文旅吧，多少都是有一些被低估。一提到江西，我们只能想到滕王阁、油菜花、庐山，再没了。
2: 景德镇
0: 啊，其实江西啊，景德镇，对，还有景德镇，对，景德镇，是除了这几个如雷贯耳的江西可玩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其实也不仅是江西，每个省都一样。
2: 其实老刘今天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小城，但是对我们来说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呢。
0: 我觉得我们中国，县级的这种小城、小县城2000多个，我觉得每一个都有它的特点，每一个都有它值得我们去看一看的。如果说我专程的飞越一两千公里、两三千公里去看一个小城，可能有一些不值得。但是如果我们在去到一些大城市去办事啊、去旅行，同时能留出时间在它的周边找一座、两座冷门的小城去走一走，让自己慢下来。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人文的感觉了，自然的风光，我觉得还是非常对，感受一下烟火，就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给我们安排出一天两天时间，到大城市的周边去走一走这些小城。
2: 这个建议非常的好。今天我看平台上大家有问说，我们出门之前，接下来计划出行，也想问问老刘。平台上我觉得可能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吧。然后大家你去找老刘的每一个，他自己他是有这个抖音号。然后在其他的平台能找到，你就找老刘叔叔。然后他每个有详细的他走过的那些路，你可以跟着他的视频呀，或者跟着他的介绍，你就去看就好了。看不懂的，然后在下边私信给他留言，然后老刘能看见。
0: 没问题。
2: 我也看见过你在评论区跟大家会有那样非常直接的互动，我觉得那样也特别好。
0: 有。
2: 对对对，给大家一些
0: 建议。我看到留言我都会回的。
2: 是的。所以今天也谢谢老刘，是不是今天也影响你的这个行程了？然后下一站我们再预约一下啊，就是老刘叔叔一直在路上，他走到哪个地方去有一些见闻，然后随时通过电波跟我们来分享，好不
0: 好的，没问题。
2: 好嘞，今天谢谢老刘叔叔，再见。

每一处城市坐标都藏着一座城市的过往故事，老街的砖瓦记录岁月更迭，街巷的烟火承载人间悲欢，那些建筑、街巷与山海角落沉淀着一代代槟城人的记忆。踏遍大连的街头巷尾，触摸时光留下的斑驳印记，在市井烟火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独有的岁月温度与人生百态。

0: 循着城市肌理触摸百年时光，今天的城市坐标，让我们继续用史料锚定槟城过往，用脚步丈量大连变迁。
1: 在大连主城区的城市脉络当中，如果说老码头是城市诞生的血脉，那么中山广场就是整座城市规划的心脏。很多大连市民每天通勤会途经这里，环形车道车流缓缓，广场中心绿树葱郁，成群的白鸽在草坪和步道之间起落，一圈风格各异的百年老建筑静静地矗立着。对于游客来说，这里是大连必打卡的城市地标，随手一拍就能拍出充满那种欧式氛围感的照片。但是绝大多数人只看见建筑优美的外表，可能不知道这个圆形场地的背后藏着近代东北波澜起伏的金融风云啊。
0: 哎呀，说到金融风雨，突然感觉要变天了一般哈、
1: 啊！感觉今天应该进入一个大片儿。
0: 是，那今天呢，我们的城市坐标就是让我们共同走进中山广场，去读懂放射路网的规划巧思，细细品读环绕广场一圈近代银行建筑群的前世今生，我们共同感受百年广场跨越了时代的新旧变迁。
1: 嗯，我们通过历史史料哈，可以看到完整收录的就是1899年叫达里尼原始的城市规划图纸。沙俄规划团队在设计这个新城的时候，借鉴的是法国巴黎星形广场的规划理念，在城市的核心位置划定了一处直径213米的圆形广场，最初命名叫什么来着？
0: 考验大家，昨天啊，我们说了一个长串的，说这还可能会有弹舌音的，叫什么？
1: 中山广场叫什么？
0: 尼古拉耶夫卡娅广场。
1: 就是这个尼古拉耶夫卡娅广场啊，以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名字来命名。广场的总面积大约是2.2万平方米，从圆形广场的边缘向外延伸出了10条主干道，就像车轮的辐条一样，放射到城市的各个片区。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依然在使用的放射式路网。
0: 那在中国传统的古代城市的营建逻辑当中啊，说城市大多是采用棋盘方格的布局，那道路呢横平竖直，讲究的是方正对称。而达里尼这座新城呢，从图纸阶段其实就是打破了中式古城的营造传统，以圆形广场为原点向外发散道路。而这样的设计呢，在120多年前的远东地区是极具前瞻性的城市规划尝试。
1: 嗯，据说在这里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一个认知的误区，说很多游客甚至是本地的市民都会认为，说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山广场一圈的老建筑全部都是那个沙俄修建达里尼时期完工的。
0: 嗯，
1: 其实就是沙俄的城市建设工程只是完成了广场场地，就是平整啊，平整了一下场地，环形的路基，还有10条放射大道的这个路基的铺设，广场周边的建筑仅仅完成了少量的地基施工。说1904年的时候，日俄战争爆发，沙俄被迫中断了所有在大连的建设项目。等到1905年战争结束，日本接管大连地区之后，才接续了推进广场周边楼宇的建设。前后历经了20多年，环绕广场的10栋历史建筑才陆续的全部竣工。

0: 所以简单来说啊，广场的骨架、路网格局其实都是源自沙俄的规划蓝图。建筑的实体血肉呢，成型于日占大连的时期。一整个广场其实是由两个时代接续完成的，这也就造就了建筑群多元融合的一个建筑风格。
1: 嗯，所以我们环绕中山广场啊，这十栋历史建筑，每一栋都有独立的设计方案和建筑美学，这里边融合了文艺复兴的风格啊，欧洲折中主义、古典主义等等吧，多种流派，不同国家的建筑师都参与了设计施工，所以这十座楼宇没有完全重复的造型。你看啊，咱们沿着广场这个顺时针绕行吧。
0: 好，
1: 依次哈，现在银行就是大连支行，就是之前叫什么呢？叫横滨正金银行，大连支叫大连支店，那时候不叫行，
0: 叫支店。
1: 然后后来呢，叫那个时候那个时期是朝鲜银行大连支店。
0: 哦，
1: 汇丰银行大连分行，还有当年的大连宾馆，现在大家能看到。还有各类的什么信托机构、交易所的旧址，就是其中横滨正金银行大连支店的旧址，就是典型的古典主义的风格，就是花岗岩石材的外立面，高大的罗马柱撑起了建筑的主体，然后立面的线条就是沉稳庄重，建筑体量宏大，就是在当年那个时候是日本在东北最重要的金融据点。
0: 而朝鲜银行大连支店的旧址呢，则是带着鲜明的折中主义色彩啊，将古典建筑元素呢做简化的处理，造型也是简洁大气的，兼顾了装饰的美感还有办公实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对吧？
1: 再往下，汇丰银行、汇丰银行大连分行就是浓郁的英式古典的建筑韵味，石材的墙面古朴厚重，细节雕刻的精致，就代表的是当时西方跨国资本进入远东的印记。
0: 所以你看，当时真的就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楼阁，它就是有不同的这样一个风格。
1: 对，你
0: 先说
1: 中山广场，就是你就往前倒，咱刚才说的这些基本上就是在人民文化俱乐部和大连饭店之间夹的这几栋，对吧？
0: 所以你看哈，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银行、那个银行、这个支店、那个分行的，所以在当年的一个规划定位里面，这一片大广场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山广场，是整个远东重要的金融的集聚核心。为什么呢？港口贸易繁荣之后啊，进出口的货物往来，远洋行业的业务呢是持续的增长。那商贸活动你一定离不开的就是汇兑啊、存款啊、贷款啊、保险啊这一类金融配套的服务。那日本接管大连了之后呢，延续到了达里尼自由港的商贸定位，刻意把这一片圆形广场就打造为了金融中心，吸引的是中外各大银行、金融机构落地于此。根据资料记载啊，说鼎盛时期，中山广场周边汇聚了十多家的中外金融机构，东北大量的跨境贸易的资金流转啊、贷款汇兑啊，以及一些其他的这些大的银行，全都是在它的这个周边要经过的。从东北腹地向外出口的大豆啊、煤炭啊、木材啊，还有海外的工业产品啊，输入咱们东北啊，资金往来的枢纽啊，都是围绕在了这一圈石头大楼之中的。
1: 很多听众可能会觉得百年银行建筑距离这个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非常遥远，但是在那个年代，广场里流动的资本不只是大商人之间巨额的贸易资金，也包含无数普通人养家糊口的血汗钱。你比方说闯关东来大连谋生的劳工、手艺人、小商贩，你赚到收入之后就会在银行办理汇兑呀，
0: 是
1: 你要把钱寄到关内老家。外出闯荡的旅人在这个地方兑换货币，筹备旅途的资费，啊，高大庄重的银行大楼连接着宏大的跨国商贸，其实也连接着一个个普通家庭的生计。
0: 没错，当然了啊，品读这段历史呢，我们也不能够就是脱离时代背景来客观的去看待吧，因为当年不少入驻广场的外资的银行呢，其实服务于的是殖民时代的经济掠夺，借助金融的手段呢，去控制东北物资流通和市场交易。所以其实我们在欣赏建筑美学的同时，也必须看见这一段历史背后复杂的时代底色，也是我们品读城市历史必须要守住的原则。
1: 百年光阴流转，硝烟早已散尽，中山广场也完成了一次巨大的功能转型，新旧对比格外明显。那么在建成初期，广场周边是外资银行、涉外机构，往来人群大多是外籍的官员、外商、金融从业者，就属于门槛很高的经营活动空间。普通底层百姓很

0: 通行，不少游客都是绕着这个广场去漫步参观。
1: 嗯，
0: 啊，白鸽落在了草坪还有步道之上。其实清晨就有很多的附近的居民来广场是晨练的。那傍晚时分呢，忙碌一天的市民也会在这里去散步啊，去乘凉啊。那还有很多的小孩子们，可能就是在广场开阔的区域里去追逐、去嬉戏、去打闹，对吧？
1: 是的，厚重肃穆的百年历史建筑就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充满烟火气息的城市空间。
0: 没错，
1: 历史遗存也融入到普通人的日常。其实这个就是中山广场最动人的转变。
0: 嗯，那广场周边的十栋历史建筑呢，功能也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昔日一间间银行营业大厅呢，如今不再去办理货币汇兑的业务了。可能部分的建筑现在都已经改为了什么文博的展馆呀，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用途，用来展示我们大连近代的城市历史。还有一部分楼宇呢，是保留了办公的用途，在保护建筑本体结构的前提之下呢，适配了现代化的办公需求。那么这十座建筑呢，是全部都列入到了辽宁省文物保护单位。你去看这个外墙上面，它可能都有相关的这个指示牌儿。
1: 嗯，
0: 它的建筑的外立面啊、主体结构啊、特色的雕刻等构件呢，都是受到了文物法规的严格保护。
1: 嗯，
0: 你包括你的修缮工作，你都是需要遵循啊旧物保护的原则，最大程度上去保留百年前的建筑原貌。
1: 是的，是的，就是大家看到，包括之前像大连饭店在这个有装修的时候，
0: 嗯，
1: 所有的围栏围起来，你要走近了，你去细看，它上面选的都是那种就专门用来做这个什么什么文物基地修缮或什么这样的建筑的工程，
0: 是的，
1: 来做的，就是得做到修旧如旧，它才能给它完好的保存下来。
0: 没错，所以你看啊，它的修缮是非常严格的，以至于我们今天走在广场的步道当中，你用手你去感受。去触摸这个花岗岩的墙面，你依然是可以感受到百年前建造时候的那种厚重的质感的。
1: 是，而且现在大家你可以走进去，可以去体验嘛。那周边现在不也有银行嘛？
0: 嗯，
1: 我记得上次上那个广场周边的那是工商银行是什么的，然后进去了之后，它那个大台阶、那个大木门都是以前的那个状态。哦、你进去了最明显的感觉就信号不太好。我说怎么是？他说我们这是对进来之后啊，可能有点影响，
0: 太厚重了。对
1: 对对对，
0: 而且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喜欢去拍照去打卡，因为确实很出片啊，中山广场。
1: 所以大家去拍照打卡就关心说中山广场拍摄点位是哪儿？
0: 嗯，哪出片、对吧？
1: 专业的范老师，
0: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
1: 范老师你说上哪儿拍？
0: 哎呀。
1: 怎么拍？
0: 戴高帽了是不是？既然点到我，那我就讲两句啊。其实第一个机位呢，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的广场正中心的那片开阔的绿地，因为我当时真的是去拍了，
1: 就是有鸽子的那地方。
0: 嗯，对，
1: 嗯，
0: 你不管转到哪儿，因为你想每一栋建筑独具特色、独具历史的厚重感，就是你360度你就转着拍。
1: 哎，你说360度真是，你哪怕你拍的是正好是在这十条这个辐射线，
0: 对，
1: 你拍的是那个远景，哎呀，非常好看。
0: 是的，就是往远处去延伸的那种感觉，然后道路两旁是这个建筑，对吧？其实360度它有两种的拍摄方式啊、一种就是你拍建筑为主体放在了中间，然后呢你拍的就是建筑的宏伟以及两边的小道路。
1: 嗯，
0: 那还有一种方式，好，我拍路，那就相当于建筑其实是在两边，
1: 嗯，
0: 然后一条路是延伸向了远方。你看无论如何它其实都是一个对称结构。
1: 范老师，
0: 嗯，
1: 我们上广场上去拍照不带人吗？
0: 我确实是这样，我是属于
1: 因为把人是放在建筑物前边呢，还是放在道路前边呢？你这照片里头人不知道在哪呀？
0: 我是属于特别喜欢拍景的，你知道吗？
1: 范老师来教学来了，告诉你景是怎么拍。范老师，现在要是有一个游客要上中山广场来拍照呢？
0: 啊，我说你起开，
1: 不，范老师做好地陪
0: 啊，那地陪、我是地陪是吧？
1: 哎、
0: 啊，
1: 知道
0: 换一下啊，
1: 在中山广场上拍照打卡，在哪儿拍呢？
0: 你可以选择那种石阶儿，你知道吗？就是你站在那个石阶儿上面，
1: 什么地方？
0: 石阶儿台子
1: 啊，站台阶上找一个地方。
0: 对，你因为它确实背景有点太大了，就会显得你人比较小。拍摄的人呢，可以往后站，然后让人站在那个石台阶上面，角度微微向下一点，然后你可以放长，如果有相机的话，最好可以使用长焦，把人物这样就可以放大了啊。包括像现在很多的手机，什么4倍，它其实就已经使用到了长焦的这样一个镜头。
1: 是你没有那么大的镜头，你不能去拧，怎么办？拿手在屏幕上扒了，哎，给它放大。
0: 是的，嗯，其实你看，无论是用哪样一种方式去拍出来的照片啊，人物当然了，你可以站在 最中间，然后或者偏左偏右，这个随着。

0: 你的背景去进行适当的一个调整就好了。
1: 嗯，
0: 但是主要是背景太好看了，所以无论人站在哪都很出片。
1: 是，就是你只要是比方白天自然光之下，你随便一个照片，你衬托出来那个建筑石材的肌理都会层次非常的清晰，
0: 对，纵深感很强的。其实，
1: 这是站在广场正中间啊，开阔的绿地上面你去拍照。
0: 是的，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说，站在每一个路口，它不一定说是在正中间了。如果说我单纯就是想拍那种延展出去，那种眺望整个大连城市远方的那种感觉，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站在路口
1: 啊，站路口，
0: 就站路口，因为你知道它中间的那个大广场，对，每一个不是向外拍
1: 啊，
0: 向外拍，它每一个广场的每一条路口它都有一个大的通道的，你就站在那个通道的中间，然后呢去拍。有一些大家如果
1: 拍广场吗？
0: 不是，拍远方，拍后面的这个环岛的车以及一条道延伸出去的远方。
1: 那你这个还是站在这个广场的中间，
0: 但是就不要站在中间了，而是站在路口了，
1: 就放射道路的路口。
0: 对，我专门拍路了，我不拍周边的这个建筑。那这个时候呢，更适合的是什么？比方说延迟摄影，或者说呢，你可以把那个光圈缩小，放大，就是让那个车流拍出那种流苏的那种感觉。
1: 手机很难，这个
0: 糊一点，你手抖一点拍其实行，你可以试试
1: 晃着拍，手晃着拍，
0: 手晃着拍，有的时候也能拍出那样的一种感觉哈。
1: 哎呀，拍不好挺吓人的。
0: 是，
1: 下回我给你拍一下，
0: 脸都滑了。
1: 对。
0: 我们再说第三个机位呢，其实就是原址那个横滨正金银行的旧址门前。其实我说白了，就是每一个建筑的门前都是适合的，因为你去感受它的那个墙体，
1: 就是你就要拍那个建筑的立面嘛，
0: 对，那个石材，那个浮雕啊，罗马柱的那些清晰的细节，你就站在那儿，我觉得也很适合。但是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一点啊，因为可能道路比较近，你想拍它的全貌，你在它的最脚下，你去拍它的全貌不太好拍。一是大家可以开广角，二是我建议你都已经站这么近了，咱们拍局部的细节特写，咱就不要去想着全景，全景你就上广场中间去拍。
1: 对，
0: 因为如果你在这儿想拍全景的话，你很容易的就是道路不够，然后人站在了那个马路上，就环岛的车流当中，很危险的一个行为。哪怕说哎，我就靠着边站，但你要知道很，咱确实得说这个车流啊，因为有的人要出来，有的人要进去，他可能会突然抢一下的或者怎么样。
1: 不可以，你就是不可以下台阶的。
0: 是的，一定要非常非常注意。当然，而且还有一点啊，什么什么玩意儿到此一游的这些坚决不允许出现，对不对？
1: 啊，那现在都已经这个文明观光旅游了，这个是肯定不能有的。
0: 爱护我们的历史的遗址，对。
1: 所以你看，就是城市的规划，有的时候可能不是我们规划的，百年前我们也不知道规划的目的是什么，但是现在此时此刻，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如果真的我们去走一走，哎，思考可能会不一样吧。
0: 对。所以你看啊，一个圆形广场真的是藏着那些风云往事，十里的道路也都是通向我们大连的远方。那一张百年的图纸呢，定下了城市的几何之心，一圈的近代楼宇也是封存了这个远东的金融往事。所以当年绘制的城市骨架，打造的建筑群落，真的就是跨越了战火和岁月留存至今。那昔日远东金融的心脏呢，如今成为了很多市民休闲啊、游玩啊、去品读历史的一个城市客厅。中山广场呢，也是在用着环境的场地放射的街巷，向我们去诉说着大连从诞生之初便是一座面向山海、面向世界的城市。所以读懂了中山广场，我们或许也就读懂了近代大城市大连城市规划的一个巅峰手笔，读懂了那些藏在石头建筑里的百年滨城风云啊。
1: 每一处街巷都沉淀着历史，每一座建筑也都镌刻着时光啊。城市坐标，我们也希望解锁大连藏在烟火里的城市密码。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
4: 对，包括特殊的这个天气情况之外，
5: 嗯嗯，
4: 其实你可玩性还有你的这种体验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5: 对，
4: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还想分享一点，就是说刚才您提到就是钓鱼的这个目的和意义，刚才提到我不会以成本去考虑我
5: 这
4: 次出行的这个目的和意义，但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提到两个东西，一个是叫多巴胺，一个叫内啡肽
5: 啊。好，
4: 第一个我们说跑步或者锻炼会分泌你的多巴胺，实际来说钓鱼这个多巴胺的分泌是比较分阶段和比较早的。当你定下来这个船期我要去钓的这个过程中，等待的过程和你准备的过程，实际来说你的多巴胺已经在分泌。我不知道怎么说。
5: 我来理解一下。
4: 对，你可能理解一下这个事儿。
5: 我要消化一下啊，就是我经常参加这个跑步，但是我从来不跑太长，因为这个年龄里面我就是2公里到4公里。
4: 嗯
5: 啊，其实呢，就是在比如说我要是跑4公里的时候，我在中间的那个时候是特别痛苦的。说实话，
4: 嗯
5: 啊，这就是说实话，中间哎呀，要不就算了，
4: 嗯，
5: 今天就跑2公里嘛，哎，再坚持一会儿吧，坚持。而等到这个3.8了啊，3.几了啊，就啊一冲刺啊就完事儿了。跑下来之后呢，哎，平凡了喘一口气儿之后，然后呢再洗个澡。都是夏天可以钓鱼的地方太多了。那我还想在河钓呢，我还想这个湖钓呢，对吧？这个，所以呢，你不能我老是让我的这个海钓嘛。所以呢，他更愿意的什么？冬天来大连找一小岛，做这个海钓，一般是在那什么这个长海啊，什么那个什么大长山的岛啊，小长山岛，啊门清。我一看他的这个视频更新的也不是特别频，因为什么？他只有冬天嘛。哎，前两天更新了，因为十一嘛结束了，
4: 又来了，
5: 我又来了，我、骑个，然后那个到了岛上，完了换上自己的那个小摩托，啊，然后就到了这个、从前租的这个房子。所以你刚才讲到这个关于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我觉得这个是挺好。如果是有相关的这个部门，当然我觉得这个庄河也好，长海也好，有一些县长
4: 已经在。做
5: 已经在做，嗯，但是需要一段这个时间啊。然后我记得有一个县长就一直在说，欢迎全国的钓友到我们这个什么大长山岛、小长山岛去来啊。这个具体我就不讲了。
4: 我俩把这个话题讲大了。
5: 啊、我觉得可以讲，这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啊。
4: 我再讲一个，我们这个钓鱼佬可能这个经常包括这个被家人所嘲笑的一个称号啊，就是空军。
5: 空军，对对对对对。
4: 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其实我们天天在刷的这些视频啊，你看都是相对比较成功的案例，它一定是钓上来大鱼，或者说这个新鲜的鱼种，或者其他一些比较刺激的这种视频，你才会愿意。

0: 你去看，
1: 嗯，
0: 而我们会有代入感，
1: 嗯，
0: 我们认为这个钓点或者他这种钓法，我们去了一样也可以上，其实这是很错误一个概念
1: 啊。
0: 但是之前其实确实驱动我们去下一个钓点钓鱼的很多的原因，就是看到了这条视频，
1: 嗯，
0: 然后呢，等你自己去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有可能出现空军的情况，
1: 嗯，
0: 但是空军这个事儿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个心态的变化。会觉得很失落，
1: 嗯，
0: 你会考虑的是，我今天是不是钓组没带队，我今天是不是这个饵没带队，
1: 嗯，
0: 我今天是不是天气原因我们去早了，或者是潮口不对，
1: 嗯，
0: 其实回归到之后就是这接近两年的时间，你发现我们自己的心态也在变化，
1: 嗯，
0: 其实空军是常态，
1: 空军是常态，
0: 然后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说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事儿？最起码我们收获了这一段时间，刚才我说的，你是多巴胺也好，还是说这个内啡肽也好，这个分泌的过程。
1: 嗯，
0: 而且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时间段你不去钓鱼，有可能你就躺在床上，然后刷着手机，刷着手机，其实并没有得到所谓的这种放松啊，或者你想去换一种生活方式的这种可能性和状态吧。然后呢，说空军这个事儿，现在我们越来越能接受了。
1: 嗯，
0: 其实这是也是一个心态的转变，当然和我们生活也一样，其实空其实就是德，
1: 嗯
0: 啊，
1: 那这个空军的这个时间那个占比应该是能占多少，就是次数的话，
0: 如果是这样，就还是回归到我们说这个钓法，如果是路亚的这种情况下，岸边路亚并且相对比较免费钓点的情况下，有可能是占到
1: 70%-90%，
0: 90%有点太高了，那可能这个我们就更没有意义了。
1: 60%，
0: 差不多
1: 50%，五六十。
0: 就你去两次，有可能有一次是一口没有，
1: 一条
0: 没钓上来，
1: 嗯。
0: 其实这个东西也在慢慢去适应。当然，
1: 嗯，
0: 其实空军这个称号听起来是个贬义词，但是其实我觉得很正常。其实大部分钓友你都会有空的经历，
1: 对，对，
0: 而且那你是还是你的选择问题。如果你就想选择不空，很简单，你就上船。你去找大连周边的这种传统钓，一定不会空。但是这个东西不是，每次你都是想要的一种东西。如果我们里边经常也会有一句话是“喂鱼还是喂鱼”，“喂”是投喂的“喂”，第二“喂”是喂了的“
1: 喂”，喂了的“喂”。
0: 对，你是喂鱼还是喂鱼，对吧？所以说这个，我们不去避讳“空军佬”这个词儿，但是我们也要去面对这个事儿。
1: 好吧，我再跟你说，就是我们家里有钓友的话，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啊？
0: 嗯。
1: 就这些年来，鲁子，
0: 嗯，
1: 啊，我就没买过，
0: 嗯，
1: 啊，
0: 你看这个是不是钓鱼佬的贡献？
1: 哦，然后我甚至是怀疑，我说姐夫，你这不是你花钱买的吧？
0: 嗯，
1: 他说不是，他说很多人，
0: 你这个是对于我们钓鱼佬最大的一个侮辱。
1: 对，我他说了，我说你一个人不可能钓这么多，他说你错了，我告诉你什么，大家在一起钓鱼，钓完了之后呢，有很多的人啊。他就不想带走，
0: 对，
1: 啊，就说啊，都给你，你箱大，然后全倒到他的箱子里面了，炉子比较多，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海孚比较多，
0: 海孚，嗯，
1: 啊，就是他，我不知道他的学名应该叫白鲷还是什么什么，
0: 就是雕刻，
1: 他也是雕刻的吧？因为他的那个鱼肉的那部分啊，我吃着哎，哏啾啾的，他那个鱼肉比较紧实，但你有发现没？这个市场还真就没有卖海孚了，
0: 很少，
1: 为什么呢？我问过我姐夫，我姐夫呢他也无法回答。我说这个鱼是不是便宜还是怎么着？
0: 这个鱼市场的就属于经济鱼种的，不算贵。
1: 对呀，
0: 不算贵，对。
1: 所以它卖不上价吗？但是你看那个，嗯，但是其实你炖好了，它非常非常好吃。那个浓油赤酱一点，然后呢放点那个小海兔一炖，
0: 嗯，
1: 哎呀美，这真的是很美啊！
0: 嗯，
1: 就是这两种鱼我没买过啊，当然海孚是没有，
0: 嗯，
1: 这个卤的比较多。
0: 对，是。
1: 但我家里现在还有好几袋子这个卤的，
0: 冻起来
1: 冻的
0: 啊，嗯，
1: 因为他我姐夫说确实不是，是因为大家呢就是大家都在钓鱼嘛，钓完了之后呢，就有人不愿意带走。
0: 就我刚才说这个，有的人是喂鱼，有的人是喂不
1: 对。

0: 个人的这个观点啊。
1: 这个去，你看我家里人有这个钓鱼，嗯、但是可能就没有谈的这么多。当然，我姐夫那人可能是他也不善于沟通和交流吧，他就是钓鱼，啊，每到一定的两三个月的时间，他就会攒一大批的鱼货，然后就告诉我来取啊，
0: 嗯、
1: 啊，到现在，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我看到这个，有的时候我也会关心嘛，到这个市场上，我一看那个，哎呀，卤子都卖16块钱，我想我这冰箱里那些卤子得吃
0: 多少
1: 钱？至少得吃100多、嗯、啊！又16啊，17块钱的那个鱼，反正那个卤子鱼，我有各种各样的吃法，我都吃过。
0: 嗯、
1: 清蒸的就当然是刚拿出来清蒸，是非常非常非常好吃啊！嗯，那卤子。好，我们接着再来讲，咱们大连有什么样的一些比赛吗？你了不了解？
0: 嗯，前期就是前两天我说海发集团举办的这两场比赛，这个赛事是比较，规模比较大，影响力比较大的。
1: 我们这个电视台好像，
0: 然后像很多，你看平时基本都是以这种黑坑钓场，还有这个，你看我们大连很有特色的点是在哪？就是前一阵我们还会去开发区，原来立交湾下边、新月酒店下边、
1: 嗯，
0: 现在以前有那种小黄鸭，
1: 啊、嗯，
0: 现在小黄鸭都变成了钓鱼爱好者的这种钓。叫载具了，所以那个整个老板把它变成了一个全是做海钓的，然后你看他基本上是2周或者是3周左右
1: 会搞一些
0: 搞个比赛
1: 啊，搞一些
0: 会有人赞助，那他们也是刚才我说了，第一个是单尾最重，
1: 嗯，
0: 总鱼货，然后奖励的也是杆子或者是其他，其实这种赛事是小规模的，并且是比较定向的，有很多，然后像很多这种钓场类的，当然海钓就是说。非官方的这种比赛的次数和频次和固定性是没有那么强、
1: 哦、
0: 啊，好多都是民间的，
1: 都是我知道这个民间的啊，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甚至我觉得会有一些这个钓场啊，
0: 对
1: 啊，或者是包海啊，它这一片啊，
0: 它也是为了获客
1: 啊，也为了 对, 对
0: 对
1: 对，
0: 其实我就像我说，更希望的是以我们官方的形式邀请全国的这种
1: 海钓
0: 哎朋友们来到我们大连啊、
1: 嗯，
0: 前一阵好像在那个梭鱼湾还有一个。休闲钓就是
1: 对对对，我这啊
0: 桨
1: 板的
0: 也很有意思。
1: 今年这个大连啊，这个体育运动啊，有几个就是
0: 亮点
1: 啊，有几个亮点，就是你说那个桨板。
0: 对，
1: 桨板一开始我不太了解，你知道吗？后来发现我周围有几个人在玩它，啊，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很好啊，桨板，还有这个匹克球。
0: 啊、嗯，对
1: 啊，前两天我还请了一位朋友，那个讲一讲这匹克球、
0: 嗯，
1: 都是近2-3年内就是
0: 流行起来
1: 啊，流行起来的啊、
0: 嗯。
1: 然后你刚才说了这个海钓，再加上这个桨板，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一个结合。
0: 嗯、
1: 还有我很小的这个时候，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日本的电影，我有时间的话你应该去看一看。
0: 嗯，
1: 他就是在一个大公司里面啊，有一个这个董事长，还有底下的一个小职员。
0: 嗯。
1: 他俩互相不知道，
0: 嗯
1: 啊，就是那个老板可能就是大公司的这个总经理、啊、还是这个董事长，就每天忙于工作嘛，他就没有休闲时间。后来他有一天呢，他就这个就失踪了，就是他实际上就是跑想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呢，他到了一个地方，到了一个地方就有一个人就是看他在那儿钓鱼，然后他一开始他也不了解嘛啊。你在这一坐一下午，你就这个钓鱼啊，他就因为他想彻底的放松自己，然后呢，他就跟这个男的就在一起聊聊，完后他就啊让他怎么去钓鱼啊，他就开始迷上这个钓鱼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他那个公司的这些业务他都不管了，然后公司说这个老板失踪了。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没有什么的那个传呼机，这是一个70-80年代的一个老电影。等后来他们就做了一趟旅行嘛，就是钓鱼的这个趟旅行。后来他们就回去之后呢，就给我发现什么呢？这俩人是同一个公司，他是他底下的员工。
0: 嗯，
1: 然后底下那小子一看，我天哪！你
0: 那老头是董事长。
1: 董事长，
0: 是，
1: 这个他会是这个样子。你看，他就通过钓鱼就把两个
0: 原本这个社会地位不可能有交集的人，
1: 给他结合在一起了。这是我印象非常非常深。我小的时候当时没看懂，
0: 嗯，
1: 这是我很小的时候看的一部的这个电影。后来我就一直想找，但。找到了，但就一直没看。我想最近应该找一个时间再看一看。这就是钓鱼的这个乐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非常感谢这个董浩啊，这个工作也很忙，然后

0: 后呢，各种事物也很多，
1: 没
0: 百
1: 有，
0: 忙之中
1: 也谢谢何导师给我们，我作为钓鱼人进行发声吧，然后
0: 啊。
1: 也希望我们钓鱼人的家属能够更多的去理解。
0: 啊，看来你媳妇儿不理解你，有的时候你跑什么跑，跑一天，每一天都见不着人影啊，看来也有这个问题。好吧，非常感谢这个董浩啊，这个到我们直播间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海钓的这个乐趣啊。这个秋天呢再继续啊，应该我讲的这个。我说这个对不对？秋天是海钓，我觉得是最舒服的一个季节。
1: 是的。
0: 啊，真的是这样的，要不就是太冷，要不就是太热啊，要不就是风大，而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呢，正是海钓的最好的这个季节。有喜欢这个季节钓鱼的啊，这个大连的这个钓友，那尽情的去享受啊，这个秋天带给我们的这个快乐啊。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时间。好了，朋友们。再见，董浩，再见，
1: 再见
0: 啊，有空再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来
1: 好
0: 啊，好
1: 的，
0: 吧，
1: 好的。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

0: 难疾病治疗的。
1: 人力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0: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1: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0: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0: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呢收听并且关注这个时段带给您的健康专题节目。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聊健康这个话题，讲一讲多种

0: 慢性疾病的防治。希望呢，这档栏目能够给大家带来启迪，啊，带来收获。我们运用新方法，帮助大家战胜疾病，重返健康的殿堂。
1: 非常感谢李老师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李老师昨天在节目啊跟大家说完，现在是国药长春益寿一克只花一块五推广的关键时期，目前来讲全国已经多地出现了货源紧张的现象。当您说完这句话呀，我们场外就接到了不少朋友打来的电话。很多朋友呢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啊，感觉有点接受不了，心里边有点堵得慌啊。有个朋友就和我们场外老师说了，他说我是低保户，老伴走得早，儿子呢也不在身边，我每个月呀只有1000块钱的低保费用啊，要是这个药啊真是贵了呀，怕是以后啊自己就用不上了，用起来呢就有负担了。他说我现在呀一直在争取一克1.5块的这个推广价格，但是现在呢可能需求的人太多了，这个打电话呀一直都在占线，现在呢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其实啊，这个收音机前像他这样的听众朋友应该说是不在少数。说实在话，大家着急，哎，李老师我更着急，我也着急，但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呀，是不是？我只能是建议大家趁着还没有啊，这个到推广结束，就是现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咱们争取把这药备足啊。说实在话啊，其实啊现在大家真的很幸运，挺幸运的啊。怎么讲呢，就是经过几番努力之后，我和相关的部门给咱们中国的老慢病患者，普通的老百姓，争取到了大家都能够负担得起的价格，对不对啊？你就是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反正我们做到一点啊，都能够让各位负担得起，是吧？你看看这个一克1.5块的价格，我天天在讲啊。最后在敲定这个价格的时候，我都非常激动，我眼泪差点没掉出来。说实话啊，我不是为了我个人啊这个荣誉啊，包括什么什么奖励而高兴而激动，不是的啊，而是什么呢？为什么高兴呢？而是我发自内心的感觉到好多的老百姓，即便说你这个经济条件再紧张，你的生活再拮据，你收入再低，那1.5块的价格你也能够吃得起用得上，对不对？我过去常说让那些没有背景没有门路的人也能够享受，我过去常说让那些没有背景没有门路的人也能够啊享受到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而且最主要的是真的能够实实在在的让我的科研成果帮助到大家，给大家重新呢找到一条生路，一条从此可以逆转心脑瘫啊风湿等各种慢性疾病的生路啊。只要大家把握住这次推广的机会，我们不用多啊，咱们就40天，咱们说这个脑细胞就复活起来，血液就会净化，那么细胞复活了，让您说话流利，能下地，能穿衣服，吃饭靠自己，40天让骨细胞活起来，关节灵活不僵硬，刮风下雨不疼痛，40天让咱们心脏细胞活起来，心脏稳稳当当的跳动啊，有规律有节律，不快不慢，不憋不慌，不喘不乏力。这么说吧，40天下来可以说让您绝对的来个大变样啊，让您呢完全的获得康复。
1: 嗯，那李老师您可真是帮了我们中国老百姓大忙了。一克1.5块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让多少过去没有条件治疗、没有好的方法的患者朋友看到了希望了。
0: 主持人呢、啊，您说的真没错。其实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也就是生物肽疗法在国内的推广啊， 让咱们慢性病的患者朋友眼前一亮的不是价格，而是它最先进的生物医学能给那些久病重病的老百姓带来康复的希望，这是主要的啊。咱们别说这一块五的价格，咱们就说一毛钱啊，如果说一毛钱的药用着都不治病，那不也白搭吗？是不是啊？那可能讲到这儿，有的新朋友就会有疑问，说那一块五这么低的价格怎么对人体有这么大的作用呢？好，首先我得说一点，一块五这个价格不是最终的价格，而是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在努力之后才定下来的。物价局定的是多少钱呢？制定的价格是99美金一克。你别看是一块五一克，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别小看这一克啊，长春益寿，你知道吗？千万别小看一克长春益寿啊，就一克。那么我们说到这个长春益寿，它作为国内啊国际目前医学界最顶端的新药特药，它不仅仅是融合了千年中医治病的精髓理念，阴阳气血五脏，那更是通过这种中药材配伍提取出了多种细胞治愈性的物质。你像这700多种生物肽，每种生物肽都有它独到的作用。比如我常说的，也是临床上常见的乙酰四肽，就这个肽，它干什么呀？它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就算是心肌梗死，包括心衰，你临床上用到了乙酰四肽也能给你救回来。还有呢，髓脂肽，它能干什么呀？它是专门治疗各种风湿骨病的，包括骨质疏松、骨质增生、风湿骨病，用上啊髓脂肽啊都能够康复。还有当中的胰岛生物肽，抗氧化、抗糖化，哎，对糖尿病它有奇效。除此之外呢，还有治疗肺病的抗胆碱生物肽，治疗神经系统、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等等吧。我们讲到是多少种肽呀？700多种生物肽，大家想一想，就这一克药的价格有多高，价值有多大？你们去想啊！所以说我刚才讲这个问题啊，不是说这个啊一克一块五啊，我们这么来理解，而是它的价值啊非常之大啊。在座的朋友啊，可能有的听说过这个微雕大师，就说这些大师的手法非常高明啊，在一粒米上啊就能够呢雕刻出一幅一整幅啊《清明上河图》。被这个鉴宝专家评价是什么呢？说一粒米中藏天地啊。哎，我打这个比方啊，国药长春益寿也一样，一克药当中含有700多种生物肽，阴阳同调，气血同补，细胞同治，多病同治，万箭齐发，可以说是医学界的微雕。一克药当中藏乾坤。
1: 嗯，李老师，我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长春益寿称得上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医学了。但是在这里啊，我想咨询您一个问题，您在临床上用长春益寿治疗的疾病有很多，那么在您看来，长春益寿对哪一类疾病收益最大呢？
0: 收获都很大啊，绝对没问题。这些小分子生物肽类药物进入人体之后啊，就和那个万能工一样啊。什么意思？就是哪儿出问题了，咱们就修复哪儿的细胞。那么到最后呢，哎，咱们就可以实现40天细胞再生，40天血液干净，40天心脑康复的状态。不过咱们要论受益最大的啊，症状改善最快的，那么康复时间最短的是什么呢？就是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等一系列的肺病啊。近百年以来吧， 我们国家对肺病的治疗啊，可以说是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啊。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啊，我们对肺病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束手无策。那个时候得了肺病就跟得了绝症一样，喝点中药汤子，找点偏方，不管用了之后啊，什么效果啊，最后只能等死，是不是啊？那种叫痨病，对吧？啊，我知道很多朋友读过鲁迅先生写的文章，叫《药》。这篇文章上面就写着用人血馒头的偏方给儿子治病的事儿，很愚昧啊。而到了后来，科学发展了，时代进步了，慢慢的青霉素等一系列的抗生素的出现，让肺病患者死亡率大大降低，对吧？包括后来出现的雾化、喷剂、吸氧机啊，那么患者在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就用上，咱们说可以啊，保住一条命啊。这都是什么呀？现代医疗科技的发展呢？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生物医学的出现，它可以从细胞入手对疾病进行治疗。有的听众朋友听说啊，生物医学感觉很新，之前没有听到过。其实我跟大家讲，生物医学很简单啊，就是治疗细胞的。大家伙想一想，过去你不管是老慢支、哮喘，还是肺气肿、肺心病，你用了那么多的方法去治疗，治没治好啊？啊，好没好？好了吗？没有啊，对吧？曾经有人呢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李老师啊，告诉我，老慢支的全称就是慢性支气管炎，那我用消炎药怎么就去不了根呢？为什么年年治、年年犯呢？”我跟大家伙讲啊，这实质上就是你没有治到病根上，知道吗？你没有去根的原因就是你没有治到病根上。
1: 那么在您看来，长春益寿对哪类疾病收效最大呢？
0: 没错啊，老慢支是慢性支气管炎不假，但是我们要清楚这个炎症它是打哪来的。临床上对炎症的定义非常的清楚啊，是细胞组织病变损伤所发出的反应，产生反应叫炎症。大家想一想，你光用消炎药把炎症给消了啊，它不去治病根啊，那早晚这个炎症是不是还会复发呢？你还会出现胸闷、咳嗽，还会咳痰呢，你还会上不来气儿呢，这是注定的事儿，早晚的事儿啊。而咱们讲到生物医学先进的地方在哪里呢？先进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直接的修复细胞。大家想一想，细胞修复了是不是没有病变、没有损伤了，那么自然就不会发生反应了，炎症就会消失啊，老慢支自然而然就康复了。而且不仅仅是老慢支啊，你像这个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等等一系列的肺病，全都是什么细胞受损所导致的。只要修复了细胞，各位记住，你肺病的治疗可以说是啊轻而易举，从此不再是难题。这也是我今天一再强调啊，大家要珍惜最后这一块五推广时间，用上长春益寿的原因呢。生物肽是什么呀？它是细胞活动的能量，它是细胞的微雕大师。有了生物肽，细胞才可以新陈代谢。它就像细胞的总司令一样，通过调度、分配和补给，起到修复病变细胞、再生死亡细胞的作用。这不是我们随便张嘴就来、随口就说的，而是要有理论依据的。那么在长春益寿临床实验的阶段，我们招募了200名患有不同程度呼吸系统疾病的志愿者，他们在连续用上长春益寿20天之后，我们就对之前这200多名志愿者做了肺部的 CT 影像的检查呀。结果这一对比，哎呦，无一例外的发现，之前啊说这个边缘模糊、密度不均匀的肺叶， 还有支气管炎的影像，那么在经过了系统治疗之后就变得通透了。这说

明啊，就连这个肺气肿所导致的气胸也完全的消失了。你看看。另外呢，从呼吸感觉症状来看，三天之内这个憋闷啊，这种感觉减轻，咳喘现象消失的超过半数以上。啊，一周之内，就是你用了之后一个礼拜之内，明显的显效率更是达到啊 99%。那么这些快速好转现象的背后啊，不仅归功于长春益寿强大的修复细胞病变、促进细胞再生的功能，同时呢，也是因为它是含有中草药提取的生物肽啊，它独有的这个溶菌生物肽可以快速消除一切因病毒细菌导致的炎症，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改善患者的症状。所以说我讲让咱们患者朋友们不憋不喘不咳，短期见效啊，明显的，我跟你们这么说吧，40天就可以消除炎症，能够排出宿痰，能够修复受损的组织器官啊，让你的老慢支、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肺气肿、肺心病啊都治好。说呀，这么治病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啊。所以说呢，这个世界的医学界啊，把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称之为是生命的常青树，说它是气管的保护神啊，是炎症的天敌。那么当然了，我们讲的是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那么我们其他慢性病的患者呢，哎，也要啊学会用这个生物肽类药物来治病啊，我们也要学会触类旁通。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人它是由细胞组成的，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明白吗？你要问我说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种病啊，但是在我的眼中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细胞病。咱们说的清楚一点，说心脏病就是心肌细胞受到损伤，高血压呢是血管内皮细胞受到损伤，糖尿病是胰岛的细胞受到损伤，眼病是眼底细胞受到损伤，肾病是肾小球细胞受到损伤啊。那么我们谈到这个细胞受损呢，你就得从根源上来治，那对不对？你得解决细胞的病变呢啊，你的病是细胞病变带来造成的，你就得从根源上，从细胞上治。只要把生物肽补充到人体，补充了生物肽，咱们细胞就有了能量，对不对？就能够啊正常的新陈代谢，那么我们的组织器官的功能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康复了疾病啊？我们是不是人就获得了健康啊？我讲这些大家啊很容易理解，对吧？所有的病是细胞的病变，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与之相对应的某种细胞病变之后的结果。那么我们要想啊从根源上战胜疾病，需要治细胞啊，对不对？所以说补充生物肽是啊解决多种慢性疾病唯一的有效的方法，一定要听好啊。说句心里话啊，咱们这些年呢，听众朋友们呢，治病方面走了很多的弯路啊，治病不得其法啊。所以说呢，我是真心的希望啊，大家伙能够在这次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推广当中找到方向，用上好药，咱们呢来收获健康啊，用新方法解决老问题，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我们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用好药，用新药来治病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呢？还是一句话，因为一块五一克的生物新药它不常见，这个推广工程就这一次，目前推广到最后阶段了啊，大家现在如果不珍惜的话，一旦最后一次推

0: 结束，价格统一恢复到物价局定价的99美金，那大家得付出多大的代价能用上长存益寿啊？这道理多么简单呢？你到那时候，推广结束了，你用不上了，你用不起了，明白吗？我就不多说了啊！我相信咱们很多的朋友非常的聪明理智，一定能够抓住这次机会啊！好，看看这个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啊。我还是那句话，大家自己去争取、去落实、去申请报名。我们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好不好？好，讲到这儿啊，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碳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4: 哎，李老师，我就听说推广工程倒计时了，那电话太忙，我一直打一直打也没打通，弄得心里着急呀。我想给我自己申请一份，那再给老伴儿呢申请一份。李老师，你看能不能吧，你给我留两个名额。哎，我是大庆的。
0: 哦，你是大庆的朋友啊。
4: 嗯，
0: 我非常负责的告诉您呢，现在是不可能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是公开、公平、公正啊，以此为原则，大家呢哎都必须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啊。我这不行，没有名额啊。你讲的没错啊，你说这个都是事实，就是推广工程已经倒计时了啊，凡是报上名参与上的，咱们现在呢就可以享受一克只花1.5块的药费，错过了的话，那咱们将来会和这个国际接轨啊，就是一克呢99美金了。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我希望您能够啊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您这样啊，咱们先讲一讲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4: 好，李老师，我得糖尿病6年了，当时吃的是降糖药拜糖平，那个时候吧，空腹血糖呢控制在6，就6左右吧，餐后呢总是13点多，血脂呢一直也不太理想，总胆固醇呢是6.04，低密度呢

0: 13.8，肌酐200多，那我还有尿蛋白，总有加号啊，谷氨酸指标是60多呢。
1: 那你讲到这儿，你这是有糖尿病的肾病啊，而且您这个肝细胞已经出现坏死了，肝脏功能都下降了，实际情况挺严重啊。啊，你是不是你本人这个肾也不好，肝也不好啊？啊？
0: 你说的真对，我是肝不好，油大的东西，也不敢吃，吃点它就恶心想吐。还有呢，肾也不好，尿尿啊泡沫多，而且味儿还大，人长的脸色呀也不好，就蜡黄蜡黄的，也没什么精神头，浑身都是病。你天天吃药，那对于肝损伤大，它也没有招啊。
1: 我知道啊，你说这个是事实。说您吃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治病，但是实际上你吃的药治不好你的病，反倒加重对肝脏、对肾脏的损伤。和这个大多数的患者一样，都是什么花着钱啊，遭着罪呀、啊，花钱呢、啊、遭罪受。治病呢，我们不能够掩耳盗铃，必须要连根拔起，斩草除根啊！我跟你说实话。啊，咱们说不好好治的话，咱们说到那个时候可能会要命，啊，你还有什么病？
0: 我还有那个血压也低，高压90，低压是50。那个时候吧，睡觉也不好。后来吧，也是吧，就听了你的课，我就冲着一个是细胞上治病，和别的方法它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花1.5块，那好了我就接着用，不好了呢我就不用了，它也没啥损失啊。我真没想到哈，用上当天晚上睡觉踏实了。也睡得香了，你看我从9点多开始睡，这能睡到早上6点多，这睡好了，人就精神了。第四天的时候，起夜的次数就少了，小便吧也没有泡沫了。我现在用到第8天了，头也不晕了，就感觉吧脑袋也不犯迷糊了，感觉心脏吧也有劲儿了。
1: 没错，咱们呢是从细胞上治病，我们要补充生物肽啊。我常讲，我说啊，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可以这么讲，这是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那么你有这些变化也是很正常的，非常不错。
0: 你说我这精神头好了哈，我老伴儿就急了，就吵吵哈，说他也要用，因为我老伴儿吧，也是肾不好，他有肾结石，就疼得他呀直冒冷汗，没办法了吧，在医院是做了那个碎石手术，他还有三叉神经痛呢，最近吧又严重了，那胃吧还出现了问题了，胃也不好，你多吃点啊，他就反酸烧心。有的时候吧，胃胀还不消化。
1: 我在这儿明确地告诉您啊，再跟朋友们讲一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们都要记住，说这个血糖高了吃降糖药，血压高了吃降压药，身上疼痛吃止痛药，那不是在治病，那只是暂时的在掩盖症状。你这样治病，到死都不可能把病治好，而且只能会呀，使这个病越治越重。一定要了解，人得病就是细胞的病变。要想使疾病得以康复，必须得解决细胞的病变呢。你像我们生病了啊，咱们找谁呀？找医生看病啊，就像你们生病了，找我来看病一样。那你说这个细胞生病了，它有病了，找谁呀？细胞找谁呀？细胞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生物肽，啊，生物肽就是细胞的医生。所以我刚才讲这个补肽就是补健康，补肽就是补命。您刚才跟我说了，说8天的时间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第一个呢，是因为我们长春益寿当中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6秒钟入血，6分钟就可以作用于细胞啊，所以大家在使用之后见效非常快。绝大多数的患者使用几天、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通过周期的治疗之后，可以使细胞全面的营养激活再生，活化组织器官正常的功能，从而达到治病连根拔起，身体完全康复。那么第二呢，就是有针对性的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 这个就是。

0: 们所讲的精准治疗啊，
1: 嗯，
0: 其所含有的700多种生物活性肽啊，涵盖了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需要的活性肽。比方说血糖的问题，咱们通过这个胰腺肽使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使我们人体可以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在肾病方面，长春益寿当中含有多种生物肽，你像这个免疫抑制肽啊、降肌肽等等，都能够解决肾脏细胞病变的问题，从而使肾脏功能得到全面的提升。所以啊，到时候你再去做检查的话，可以说各项指标达到正常，肾脏功能恢复正常，完成人体正常的代谢功能，咱们总结来讲就是全新的方法带给您非比寻常的疗效啊！
1: 我听明白了，老师，这不吧，你说俺家老伴儿在旁边俩听着呢，那听你这么一说，你说他现在吧就更放心了，那我们现在吧就特别相信你，你怎么说吧我们就怎么做。那现在吧，就是要赶紧的申请名额，那可不能再拖了，也不能再等了。那等到再恢复99美金的话，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吗？那到那时候想用也用不起了。
0: 没错，现在这个机会啊很难得，一克就花1.5块，一克只需要1.5块。我在这讲这个1.5块啊，不是说它有多便宜。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你知道吗？啊，给我们慢性病的患者一次全面康复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给自己一次机会试一试，比较一下，你就知道原来用好药啊，是能够真正的给健康带来奇迹的啊！1克1.5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您呢，千万抓紧时间。
1: 好，那我谢谢李老师，给你添麻烦了。
0: 别客气，
1: 那我赶紧申请名额去。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嗯，再见了。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
0: 您好，请讲。
4: 哎呀，你得帮我报个名，我想报名参加活动，就花1.5块的推广活动，我可不能错过呀。
0: 你想报名啊？你是什么情况啊？啊？
4: 我是老患者了，用这个长春益寿挺好的，就是现在我花1.5块的推广工程，我听说这活动就要没了。我还没申请呢，我还都没申请上，这没申请上我就得多花钱呢。我手里的药也不多了，就是我打场外电话打了3-4次也没打进去。李老师，你说咋回事啊？
0: 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你想啊，现在就花1.5块有这样的机会，谁都不想错过，都在争先恐后的报名啊。打电话的人很多，占线很正常。但是你听我说，你必须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申请，在我这报不了名啊。而且这个推广工程呢，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啊。今天申请上就是1克1.5，那明天没有了，你想再用就得花1克99美金了。你这样的，我教你一招啊，你这样啊，你在咱们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拨打电话成功报名的几率啊会高一些，听懂了吗？
4: 哦哦哦！哎呀，李老师，您这一说呀，您越说我越着急。你说，哎呀，我赶快说，我恢复的情况，然后话我就去报名去。
0: 好，您说说。
4: 哎呀，我呀，今年就是58岁了。你说我吧，以前得这个脑血栓，那时候真是一点都没有尊严呐，就跟废人似的。这长春益寿啊，短短1个半月就让我枯木逢春了。其实吧，我家的日子也挺难的，这老伴啊早就没有了，我这退休没几年身体就变成这样了。我刚退休的时候就经常出现这个眩晕，半拉脸麻木。我55岁那年，有一天早上正在做饭，就是突然间一扭头就晕倒了，家里人然后给我送到医院，这一检查说我是脑血栓。当时吧，这个左腿和这左脚就动不了了，半身不遂了，说话就乌拉乌拉。

0: 啥的，顺嘴还淌着个哈喇子，完了，然后这个便秘，还有便秘，这个血压也高。这老头你说也没有，姑娘伺候我，还得伺候外孙子，工作也辞了，在家伺候我。这姑娘一个月才挣4000来块钱，还有房贷。你说我刚退休也开不了几个钱儿，哎呀，那时候真是太难了，难的都不行了，我都啊都不想活了，就是药也没少那个就是用，这钱也没少花，但是都不好使啊。
1: 嗯，确实，你讲了之后啊，我听了，我非常理解你啊，太难了，不容易呀，啊，
0: 是
1: 我
0: 的。
1: 常说一句话，你们的苦，你们的难，我非常的理解。每当我想到你们痛苦的时候，我的内心呢也是不安和焦灼的，啊，这样呢就更加的增强了我推荐给大家使用长春益寿早日康复疾病的信心和决心。
0: 是的，
1: 你们太不容易了，啊！但是呢，我们选择了正确的方法之后，带来的效果它就是不一样。一定要记住，长春益寿通过中草药独特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肽，啊，咱们说实话，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哪儿的细胞坏了，咱们就修哪儿。这么说吧，从头到脚的疾病全都治好，啊，从头到脚都年轻啊。你说，如果咱们不用上长春益寿，还是沿用传统方法治疗的话，啊，你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吗？你不
0: 是
1: 还是拖累你的闺女，还是在大把吃药、大把花钱吗？你还是在这个无助、无望啊、无奈当中度过吗？啊，你还是一个家庭的累赘，你还是社会的负担呢。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有了长春益寿700多种生物肽，专门针对您的血管、血液、脑细胞、神经元进行啊细胞修复，咱们说细胞好了，脑神经重新连接了，自然我们就柳暗花明又一村啊！这说明啊，咱们选择对了，选择很重要啊。
0: 是啊，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您看我现在哈恢复的特别好，这不是听说咱那就花1块5毛钱的好事儿吗？我得赶紧抓紧报上名，要不恢复99美金一颗的话，那我就用不起了。这次我必须呀，得多准备一些啊。
1: 嗯，是的，我常常说到这次啊，一克1块5毛钱啊，我不是在这讲这个长春益寿有多么廉价，多么便宜啊，我想告诉各位说，这个恢复到原价之后，99.99%的家庭都用不起了。我是想告诉大家这个，我也想在这告诉大家的是，咱们把这个钱要花在刀刃上，咱们给自己一个机会。老慢病的患者不要啊犹豫彷徨了，就花1块5就能够让您治好病，还等什么呀？好
0: 是
1: 了，
0: 的，
1: 我也就跟您讲到这儿了啊，你呀自己去争取一下，好不好？
0: 好，我赶紧想办法，我就是不吃饭不睡觉啊，我也得把那个就是那个这个名我得争取上。
1: 好，祝你成功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0: 好的，再见，李老师。
1: 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4: 李老师啊，我家是哈尔滨的，我今年啊73了，我都老病号了。
1: 老病号，你是什么情况啊？嗯。
4: 哎呀，我是肺气肿、肺心病，啥毛病都有啊。
1: 哦。
4: 我这不是听李老师你这个节目吗？时间
1: 哦。
4: 不长，有2天了。
1: 嗯
4: 就这个长春益寿啊，我还特意让我孙女在手机上。

0: 实现延年益寿、安康长寿啊！啊，
1: 那、啊、太好了，那我这等这一天了，李老师啊，那我们哈尔滨那能申请到吗？
0: 你这样，你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正在进行当中啊，但是你们要记住，已经倒计时了，剩的时间不多了，就是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你要抓紧时间。如果错过的话啊，那真的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啊，就没有这个一克一块五的机会了。你赶紧报名好不好？去争取。
1: 那行行行，那我就打电话去了。
0: 好，咱们就说到这儿了，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1: 那行行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再见。
2: 国药长城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0: 向您问好。您好。
4: 哎，你好，就是我想问问，我都报名3天了，怎么还没给我送过来呀？是不是推广工程进入到这个倒计时了，今天没有药了呀？
0: 啊，你问这个问题啊，我给你做个解释啊。没错，现在咱们这个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啊进入倒计时了啊，那么只花1.5块，咱们老慢病患者就能用上生物新药。大家伙都在急三火四的打电话报名申请，结果呢就导致我们这个工作量现在非常大，有点送不过来啊。说白了就是现在啊我们工作太忙了，希望你能理解。但是呢我向你保证啊，只要你能够报名成功啊，就是你报名成功了，我保证让你呢就是花1克1.5用到这个长春益寿啊，肯定差不了你的。而且呢我负责到底啊，那么其他方面你就不用管了啊。一会儿呢下了节目呢，我跟场外再沟通沟通，我保证你明天中午12点之前收到，你手机开机家里留人就可以，我说到做到好不好？嗯，
4: 哎呦，我这一天天等吧，我昨天晚上我都没睡着觉
0: 啊。你都没睡着觉？你这样、你什么情况你跟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啊。
4: 我今年71岁了
0: 啊，
4: 这个病吧都10多年了啊。
0: 哦，
4: 刚开始呢没那么重，最近这几年吧加重了。
0: 你得什么病了？
4: 心肌缺血。
0: 哦，
4: 早搏比较重。
0: 哦，
4: 这不干活都感觉特别累得慌。
0: 哦，
4: 什么都干不了。
0: 嗯，
4: 你看我住5楼啊，上下楼都得歇好几回。
0: 哦，
4: 就感觉这个胸闷，喘气儿费劲。
0: 嗯，
4: 有时候这个心脏吧这会儿就像针扎的是那么疼。
0: 哦，
4: 睡在半夜的时候有时疼得给我疼醒了。没用药之前不一个月得犯个2-3回。
0: 哦，有。
4: 还有这个肩膀这块酸麻。
0: 哦，
4: 有时候心跳加快到100多下。
0: 100多下。
4: 对，大夫开的那个贝塔洛克啊。稳心颗粒呀、
0: 稳心颗粒、
4: 都用着呢。
0: 哦，
4: 还有这个胃也不得劲儿，
0: 胃也不得劲儿。
4: 对，吃的东西就胀，哎，还老打嗝。吃的东西吧，就像在心口窝这儿堵着似的，下不去。
0: 下不去。
4: 哎，还有就是这个嘴巴嘛，说话特别臭。
0: 哦。
4: 哎，孩子就说这说话别提着点说，有臭味儿。
0: 哦。
4: 还有我这个舌苔厚还发白。
0: 哦，
4: 嘴里面老感觉苦。耳朵一摸摸的响。大夫呢说我有中耳炎。
0: 您刚才跟我讲了这么多种病啊，这其中最严重的是什么呢？是冠心病，知道吗？因为你有心绞痛，而且心绞痛频繁发作会引发心梗的。即使说抢救及时把命保住了，你也得支架搭桥。你也得支付巨额的手术费。啊，这是您当时的情况。那您用上这个长春益寿多长时间了？
4: 35天了。
0: 哦，
4: 我外甥女儿是天津那个医院的大夫，她是神经内科的啊。
0: 哦，
4: 她打听了，推荐

0: 生物类、生物肽类的药物啊。
1: 哦。
0: 一种叫乙醯八肽的。
1: 乙醯八肽，对。
0: 对，是这个效果特别好，一直就5000多块钱。这个我真用不起，这个我一个月才3000多块钱，你去了生活费，你说还剩下啥？
1: 没错，单一的一种生物肽就得这个价格，就是啊5300多块钱。但是呢，我实话实说，就是这个治心脏病的效果就很好啊。但是如果像你讲的啊，咱们说这个按周期用，你肯定用不起，对不对啊？
0: 对呀、啊，后来。哎，我突然间就听到您的讲课了，长春益寿，这可是900多种肽啊，这个是，和单一肽一比，这不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吗？哎，现在我跟你说，我恢复的就特别好，用了这35天啊，我这个心脏现在上个下劳也不费劲儿了，
1: 不费劲了啊，
0: 啊，喘气也匀乎了。吃饭的时候也不像之前吃完就堵了，
1: 哦，
0: 哎，身上还有个劲儿了。我老板说，说我比这以前强多了。
1: 哦，
0: 吃饭
1: 好，
0: 都比这以前强了。
1: 啊，
0: 哎，李老师，你说我自从用上这个药之后啊，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呢，还。这过去吧，肩膀上麻呀、疼啊、胸闷气短都没了，现在。哎，这不犯病了，我就有了信心了。再活30年，我感觉没问题。
1: 没问题，你放心吧。啊，咱们到那个时候真的就做到无疾而终。我们要记住，国药长春益寿当中含有多种抗栓肽，比方说溶脂肽、净血肽，能够解决血管堵塞的问题。包括我们谈到乙酰四肽、乙醯八肽，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包括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这是从根上治病啊！我们要做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心脑复活、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四肢百骸症状完全消失，治病连根拔起。从根本上完全康复全身的慢性病啊。而且我们不仅仅治疗了细胞，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可以通大组方药材去补充全身的气血，去强大我们的五脏，这样一来我们治好病之后啊，哎，不会复发，你再想得病都难。因此啊，我们一定要抓住一刻就花1块5毛钱的机会，用上生物新药。等这个疾病好了，身体康复之后，我们能够啊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啊，家庭团圆，享受人间的美好，明白吗？
0: 哎，明白，谢谢李老师啊，我真的，你说我少遭多少罪呀、啊？还给我省了那么多的钱，是不是不得谢谢您吗？
1: 好，别着急，在家等着就可以，明天中午之前让您收到。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0: 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无论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群主预约李老师，李老师会给您进行1对1的连线会诊，为您答疑解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康养与科学》。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人力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5: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 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4: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6: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4: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6: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5: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4: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5: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2: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6: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呢收听并且关注这个时段带给您的健康专题节目。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聊健康这个话题啊，讲一讲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希望呢这档栏目能够给大家带来启迪啊，带来收获。我们运用新方法帮助大家战胜疾病，重返健康的殿堂。
2: 非常感谢李老师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那李老师昨天在节目啊跟大家说完，现在是国药长春益寿一克只花一块五推广的关键时期，目前来讲全国已经多地出现了货源紧张的现象。

0: 当您说完这句话呀，我们场外就接到了不少朋友打来的电话。很多朋友呢，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啊，感觉有点接受不了，心里边有点堵得慌。啊，有个朋友就和我们场外老师说了，他说，我是低保户，老伴走得早，儿子呢也不在身边，我每个月呀只有1000块钱的低保费用啊，要是这个药啊真是贵了呀，怕是以后啊自己就用不上了，用起来呢就有负担了。他说我现在呀一直在争取1克1.5块钱的这个推广价格，但是现在呢可能需求的人太多了，这个打电话呀一直都在占线，现在呢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其实啊，这个收音机前像他这样的听众朋友应该说是不在少数。说实在话，大家着急，哎，李老师我更着急，我也着急，但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呀，是不是？我只能是建议大家趁着还没有啊，这个到推广结束，就是现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咱们争取把这药备足啊。说实在话啊，其实啊现在大家真的很幸运，挺幸运的啊。怎么讲呢，就是经过几番努力之后，我和相关的部门给咱们中国的老慢病患者，普通的老百姓，争取到了大家都能够负担得起的价格，对不对啊？你就是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反正我们做到一点啊，都能够让各位负担得起，是吧？你看看这个1克1.5块钱的价格，我天天在讲啊。最后在敲定这个价格的时候，我都非常激动，我眼泪差点没掉出来。说实话啊，我不是为了我个人啊这个荣誉啊，包括什么什么奖励而高兴而激动，不是的啊，而是什么呢？为什么高兴呢？而是我发自内心的感觉到好多的老百姓，即便说你这个经济条件再紧张，你的生活再拮据，你收入再低，那1.5块的价格你也能够吃得起用得上，对不对？我过去常说让那些没有背景没有门路的人也能够享受，我过去常说让那些没有背景没有门路的人也能够啊享受到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而且最主要的是真的能够实实在在的让我的科研成果帮助到大家，给大家重新呢找到一条生路，一条从此可以逆转心脑瘫啊风湿等各种慢性疾病的生路啊。只要大家把握住这次推广的机会，我们不用多啊，咱们就40天，咱们说这个脑细胞就复活起来，血液就会净化，那么细胞复活了，让您说话流利，能下地，能穿衣服，吃饭靠自己，40天让骨细胞活起来，关节灵活不僵硬，刮风下雨不疼痛，40天让咱们心脏细胞活起来，心脏稳稳当当的跳动啊，有规律有节律，不快不慢，不憋不慌，不喘不乏力。这么说吧，40天下来可以说让您绝对的来个大变样啊，让您呢完全的获得康复。
0: 嗯，那李老师您可真是帮了我们中国老百姓大忙了。1克1.5块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让多少过去没有条件治疗没有好的方法的患者朋友看到了希望了。
1: 主持人呢、啊、您说的真没错，其实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也就是生物肽疗法在国内的推广啊，让咱们慢性病的患者朋友眼前一亮的不是价格，而是它最先进的生物医学能给那些久病重病的老百姓带来康复的希望，这是主要的啊。咱们别说这1.5块的价格，咱们就说1毛钱啊，如果说1毛钱的药用着都不治病，那不也白搭吗？是不是啊？那可能讲到这儿，有的新朋友就会有疑问， 说那1.5块这么低的价格，怎么对人体有这么大的作用呢？好，首先我得说一点，1.5块这个价格不是最终的价格，而是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在努力之后才定下来的。物价局定的是多少钱呢？制定的价格是99美金一克。你别看是1.5块一克，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别小看这一克啊，长存益寿，你知道吗？千万别小看一克长存益寿啊，就一克。那么我们说到这个长存益寿，它作为国内啊，国际目前医学界最顶端的新药特药，它不仅仅是融合了千年中医治病的精髓理念，阴阳气血五脏，那更是通过这种中药材配伍提取出了多种细胞治愈性的物质。你像这700多种生物肽，每种生物肽都有它独到的作用。比如我常说的，也是临床上常见的乙酰四肽，就这个肽，它干什么呀？它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就算是心肌梗死，包括心衰，你临床上用到了乙酰四肽，也能给你救回来。还有呢，髓脂肽。它能干什么呀？它是专门治疗各种风湿骨病的，包括骨质疏松、骨质增生、风湿骨病，用上啊髓脂肽啊都能够康复。还有当中的胰岛生物肽，抗氧化、抗糖化，哎，对糖尿病它有奇效。除此之外呢，还有治疗肺病的抗胆碱生物肽，治疗神经系统、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等等吧。我们讲到是多少种肽呀？700多种生物肽，大家想一想，就这一克药的价格有多高，价值有多大？你们去想啊！所以说我刚才讲这个问题啊，不是说这个啊一克1.5块啊，我们这么来理解，而是它的价值啊非常之大啊。在座的朋友啊。可能有的听说过这个微雕大师，就说这些大师的手法非常高明啊，在一粒米上啊就能够呢雕刻出一幅一整幅啊《清明上河图》，被这个鉴宝专家评价是什么呢？说一粒米粽藏天地啊。哎，我打这个比方啊，国药长存益寿也一样，一克药当中含有700多种生物肽，阴阳同调，气血同补，细胞同治，多病同治，万箭齐发，可以说是医学界的微雕。一克药当中藏乾坤。
0: 嗯，李老师，我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长春益寿称得上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医学了。但是在这里啊，我想咨询您一个问题。您在临床上用长春益寿治疗的疾病有很多，那么在您看来，长春益寿对哪一类疾病收益最大呢？
1: 收获都很大啊，绝对没问题。这些小分子生物肽类药物进入人体之后啊，就和那个万能工一样啊，什么意思？就是哪儿出问题了，咱们就修复哪儿的细胞。那么到最后呢，哎，咱们就可以实现40天细胞再生、40天血液干净、40天心脑康复的状态。不过咱们要论受益最大的啊，症状改善最快的，那么康复时间最短的是什么呢？就是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等一系列的肺病啊。近百年以来吧，我们国家对肺病的治疗啊，可以说是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啊。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啊，我们对肺病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束手无策。那个时候得了肺病就跟得了绝症一样，喝点中药汤子，找点偏方，不管用了之后啊，什么效果啊，最后只能等死，是不是啊？那种叫痨病，对吧？啊。我知道很多朋友读过鲁迅先生写的文章，叫《药》，这篇文章上面就写着用人血馒头的偏方给儿子治病的事儿。 愚昧啊。而到了后来，科学发展了，时代进步了，慢慢的青霉素等一系列的抗生素的出现，让肺病患者死亡率大大降低，对吧？包括后来出现的雾化、喷剂、吸氧机啊，那么患者在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就用上，咱们说可以啊，保住一条命啊，这都是什么呀？现代医疗科技的发展呢？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生物医学的出现，它可以从细胞入手对疾病进行治疗。有的听众朋友听说啊，生物医学感觉很新，之前没有听到过。其实我跟大家讲，生物医学很简单啊，就是治疗细胞的。大家伙想一想，过去你不管是老慢支、哮喘，还是肺气肿、肺心病，你用了那么多的方法去治疗，治没治好啊？啊，好没好？好了吗？没有啊，对吧？曾经有人呢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李老师啊，告诉我，老慢支的全称就是慢性支气管炎，那我用消炎药怎么就去不了根呢？为什么年年治年年犯呢？”我跟大家伙讲啊，这实质上就是你没有治到病根上，知道吗？你没有去根的原因就是你没有治到病根上。
0: 那么在您看来，长春益寿对哪类疾病收效最大呢？
1: 没错啊，老慢支是慢性支气管炎不假，但是我们要清楚这个炎症它是打哪来的。临床上对炎症的定义非常的清楚啊，是细胞组织病变损伤所发出的反应，产生反应叫炎症。大家想一想，你光用消炎药把炎症给消了啊，它不去治病根啊，那早晚这个炎症是不是还会复发呢？你还会出现胸闷咳嗽，还会咳痰呢，你还会上不来气儿呢，这是注定的事儿，早晚的事儿啊。而咱们讲到生物医学先进的地方在哪里呢？先进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直接的修复细胞。大家想一想，细胞修复了是不是没有病变，没有损伤了，那么自然就不会发生反应了，炎症就会消失啊，老慢支自然而然就康复了。而且不仅仅是老慢支啊，你像这个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等等一系列的肺病，全都是什么细胞受损所导致的。只要修复了细胞，各位记住，你肺病的治疗可以说是啊轻而易举，从此不再是难题。这也是我今天一再强调啊，大家要珍惜最后这一块五推广时间，用上长春益寿的原因呢。生物肽是什么呀？它是细胞活动的能量，它是细胞的微雕大师。有了生物肽，细胞才可以新陈代谢。它就像细胞的总司令一样，通过调度、分配和补给，起到修复病变细胞、再生死亡细胞的作用。这不是我们随便张嘴就来、随口就说的，而是要有理论依据的。那么在长春益寿临床实验的阶段，我们招募了200名患有不同程度呼吸系统疾病的志愿者，他们在连续用上长春益寿20天之后，我们就对之前这200多名志愿者做了肺部的 CT 影像的检查呀。结果这一对比，哎呦，无一例外的发现，之前啊说这个边缘模糊、密度不均匀的肺叶，还有支气管炎的影像，那么在经过了系统治疗之后就变得通透了、透明了，状态良好啊。而且这个肺纹理清晰、边界清楚啊，过去那些这个棉絮团状的这个阴影啊几乎完全消失了啊。我再跟你们讲，甚至原来前后径增大的那个胸廓双侧的比例也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讲这些可能有的朋友听不懂，说李老师你这讲些什么呀， 你讲这些说明什么呀？我告诉你们，这说明啊，就连这个肺气肿所导致的气胸也完全的消失了。你看看。另外呢，从呼吸感觉症状来看，三天之内这个憋闷啊，这种感觉减轻，咳喘现象消失的超过半数以上。啊，一周之内，就是你用了之后一个礼拜之内，明显的显效率更是达到啊 99%。 那么这些快速好转现象的背后啊，不仅归功于长春益寿强大的修复细胞病变，促进细胞再生的功能，同时呢，也是因为它是含有中草药提取的生物肽啊，它独有的这个溶菌生物肽可以快速消除一切因病毒细菌导致的炎症，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改善患者的症状。所以说，我讲让咱们患者朋友们不憋、不喘、不咳，短期见效啊，明显的，我跟你们这么说吧，40天就可以消除炎症，能够排出宿痰，能够修复受损的组织器官啊，让你的老慢支、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肺气肿、肺心病啊都治好。说呀，这么治病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啊。所以说呢，这个世界的医学界啊，把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称之为是生命的常青树，说它是气管的保护神啊，是炎症的天敌。那么当然了，我们讲的是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那么我们其他慢性病的患者呢，哎，也要啊学会用这个生物肽类药物来治病啊，我们也要学会触类旁通。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人它是由细胞组成的，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明白吗？你要问我说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种病啊，但是在我的眼中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细胞病。咱们说的清楚一点，说心脏病就是心肌细胞受到损伤，高血压呢是血管内皮细胞受到损伤，糖尿病是胰岛的细胞受到损伤，眼病是眼底细胞受到损伤，肾病是肾小球细胞受到损伤啊。那么我们谈到这个细胞受损呢，你就得从根源上来治，那对不对？你得解决细胞的病变呢啊，你的病是细胞病变带来造成的，你就得从根源上，从细胞上治。只要把生物肽补充到人体，补充了生物肽，咱们细胞就有了能量，对不对？就能够啊正常的新陈代谢，那么我们的组织器官的功能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康复了疾病啊？我们是不是人就获得了健康啊？我讲这些大家啊很容易理解，对吧？所有的病是细胞的病变，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与之相对应的某种细胞病变之后的结果。那么我们要想啊从根源上战胜疾病，就要治细胞啊，对不对？所以说补充生物肽是啊解决多种慢性疾病唯一的有效的方法，一定要听好啊。说句心里话啊，咱们这些年呢，听众朋友们呢，治病方面走了很多的弯路啊，治病不得其法啊，所以说呢，我是真心的希望啊，大家伙能够在这次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推广当中找到方向，用上好药，咱们呢来收获健康啊，用新方法解决老问题。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我们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用好药，用新药来治病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呢？还是一句话，因为一块五一克的生物新药它不常见，这个推广工程就这一次，目前推广到最后阶段了 大家现在如果不珍惜的话，一旦最后一次推广结束，价格统一恢复到物价局定价的$99，那大家得付出多大的代价能用上长存益寿啊？这道理多么简单呢？你到那时候推广结束了，你用不上了，你用不起了，明白吗？我就不多说了啊！我相信咱们很多的朋友非常的聪明理智，一定能够抓住这次机会啊！好好看看，这个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啊。我还是那句话，大家自己去争取、去落实、去申请报名。我们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好不好？好，讲到这儿啊，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碳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态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态，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态，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态，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态，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态，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0: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0: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4: 哎，李老师，我就听说推广工程倒计时了，那电话太忙，我一直打一直打也没打通，弄得心里着急呀、我想给我自己申请一份，那再给老伴儿呢申请一份。李老师你看能不能吧，你给我留两个名额。我是大庆的。
1: 哦，你是大庆的朋友啊。
4: 嗯，
1: 我非常负责的告诉您呢、现在是不可能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是公开公平公正啊，以此为原则，大家呢都必须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啊。我这不行，没有名额啊。你讲的没错啊，你说这个都是事实，就是推广工程已经倒计时了啊，凡是报上名参与上的，咱们现在呢就可以享受一克只花1.5块的药费，错过了的话，那咱们将来会和这个国际接轨啊，就是一克呢$99了。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我希望您能够啊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您这样啊，咱们先讲一讲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4: 好，李老师，我得糖尿病6年了，当时吃的是降糖药拜糖停，那个时候吧，空腹血糖呢控制在6左右吧，餐后呢总是13点多，血脂呢一直也不太理想， 总胆固醇呢是6.04，

0: 低密度呢是13.8，肌酐200多，那我还有尿蛋白，总有加号啊，谷氨酸指标是60多呢。
1: 那你讲到这儿，你这是有糖尿病的肾病啊，而且您这个肝细胞已经出现坏死了，肝脏功能都下降了，实际情况挺严重啊。啊，你是不是你本人这个肾也不好，肝也不好啊？啊？
0: 哎，你说的真对，我是肝不好，油大的东西，也不敢吃，吃点它就恶心想吐。还有呢，肾也不好，尿尿啊泡沫多，而且味儿还大，人长的脸色呀也不好，就蜡黄蜡黄的，也没什么精神头，浑身都是病。你天天吃药，那对于肝损伤大，它也没有招啊。
1: 我知道啊，你说这个是事实，说您吃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治病，但是实际上你吃的药治不好你的病，反倒加重对肝脏、对肾脏的损伤，和这个大多数的患者一样，都是什么花着钱啊，遭着罪呀、啊，花钱呢、啊、遭罪受。治病呢，我们不能够掩耳盗铃，必须要连根拔起，斩草除根啊！我跟你说实话。啊，咱们说不好好治的话，咱们说到那个时候可能会要命，啊，你还有什么病？
0: 我还有那个血压也低，高压90，低压是50。那个时候吧，睡觉也不好。后来吧，也是吧，就听了你的课，我就冲着一个是细胞上治病，和别的方法它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花1.5块，那好了我就接着用，不好了呢我就不用了，它也没啥损失啊。我真没想到哈，用上当天晚上睡觉踏实了。也睡得香了，你看我从9点多开始睡，现在都睡到早上6点多，这睡好了，人就精神了。第4天的时候，起夜的次数就少了，小便吧也没有泡沫了。我现在用到第8天了，头也不晕了，就感觉吧脑袋也不犯迷糊了，感觉心脏吧也有劲儿了。
1: 呵呵，没错，咱们呢是从细胞上治病，我们要补充生物肽啊。我常讲，我说啊，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可以这么讲，这是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那么你有这些变化也是很正常的，非常不错。
0: 你说我这精神头好了哈，我老伴儿就急了，就吵吵哈，说他也要用，因为我老伴儿吧，也是肾不好，他有肾结石，就疼得他呀直冒冷汗，没办法了吧，在医院是做了那个碎石手术，他还有三叉神经痛呢，最近吧又严重了，那胃吧还出现了问题了，胃也不好。你多吃点啊，它就反酸烧心，有的时候吧，胃胀还不消化。
1: 我在这儿明确地告诉您啊，再跟朋友们讲一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们都要记住，说这个血糖高了吃降糖药，血压高了吃降压药，身上疼痛吃止痛药，那不是在治病，那只是暂时的在掩盖症状。你这样治病，到死都不可能把病治好，而且只能会啊，使这个病越治越重。一定要了解，人得病就是细胞的病变。要想使疾病得以康复，必须得解决细胞的病变呢。你像我们生病了啊，咱们找谁呀？找医生看病啊，就像你们生病了找我来看病一样。那你说这个细胞生病了，它有病了，找谁呀？细胞找谁呀？细胞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生物肽，生物肽就是细胞的医生。所以，我刚才讲这个补肽就是补健康，补肽就是补命。您刚才跟我说了，说8天的时间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第一个呢，是因为我们长存益寿当中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6秒钟入血，6分钟就可以作用于细胞啊，所以大家在使用之后见效非常快，绝大多数的患者使用几天、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通过周期的治疗之后，可以使细胞全面的营养激活再生，活化组织器官正常的功能，从而达到治病连根拔起，身体完全康复。 那么第二呢，就是有针对性的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精准治疗啊。其所含有的700多种生物活性肽啊，涵盖了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需要的活性肽。比方说血糖的问题，咱们通过这个胰腺肽使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使我们人体可以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在肾病方面，长春益寿当中含有多种生物肽，你像这个免疫抑制肽啊、降肌肽等等，都能够解决肾脏细胞病变的问题，从而使肾脏功能得到全面的提升。所以啊，到时候你再去做检查的话，可以说各项指标达到正常，肾脏功能恢复正常，完成人体正常的代谢功能，咱们总结来讲就是全新的方法带给您非比寻常的疗效啊！
0: 我听明白了，老师，这不你说俺家老伴儿在旁边咋听着呢？那听你这么一说，你说他现在吧就更放心了。那我们现在吧就特别相信你，你怎么说吧我们就怎么做。那现在吧，就是要赶紧的申请名额，那可不能再拖了，也不能再等了。那等到再恢复99美金的话，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吗？那到那时候想用也用不起了。
1: 没错，现在这个机会啊很难得，一克就花1.5块，一克只需要1.5块。我在这讲这个1.5块啊，不是说它有多便宜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你知道吗？啊，给我们慢性病的患者一次全面康复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给自己一次机会试一试，比较一下，你就知道原来用好药啊是能够真正的给健康带来奇迹的啊！1克1.5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您呢千万抓紧时间。
0: 好，那我谢谢李老师给你添麻烦了，
1: 别客气，
0: 那我赶紧申请名额去。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嗯，再见了。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
1: 您好，请讲。
4: 哎呀，你得帮我报个名，我想报名参加活动，就花1.5块的推广活动，我可不能错过呀。
1: 你想报名啊？你是什么情况啊？啊，
4: 我是老患者了，用这个长春益寿挺好的，就是现在我花1.5块的推广工程，我听说这活动就要没了，我还没申请呢，我还都没申请上，这没申请上我就得多花钱呢，我手里的药也不多了，就是我打场外电话打了3-4次也没打进去，李老师你说咋回事啊？
1: 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你想啊，现在就花1.5块有这样的机会，谁都不想错过，都在争先恐后的报名啊，打电话的人很多，战线很正常，但是你听我说，你必须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申请，在我这报不了名啊，而且这个推广工程呢，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啊，今天申请上就是1克1.5，那明天没有了，你想再用就得花1克99美金了。你这样的，我教你一招啊，你这样啊，你在咱们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拨打电话成功报名的几率啊会高一些，听懂了吗？嗯，
4: 哦哦哦，哎呀，李老师啊，您这一说呀，我越你越说我越着急，你说哎呀，我赶快说我恢复的情况，然后话我就去报名去。
1: 好，您说说。嗯
4: 嗯，哎呀，我呀今年就是58岁了，你说我吧，以前得这个脑血栓，那时候真是一点都没有尊严呐，就跟废人似的。这长春益寿啊，短短1个半月就让我枯木逢春了。其实吧，我家的日子也挺难的，这老伴儿啊早就没有了，我这退休没几年，身体就变成这样了。我刚退休的时候，就经常出现这个眩晕，半拉脸麻木。我55岁那年，有一天早上正在做饭，就是突然间一扭头就晕倒了，家里人然后给我送到医院，这一检查说我是脑血栓， 当时吧，这个左腿和这左脚就动不了了，半身不遂了，说话就乌拉乌拉的，顺嘴还淌着个哈喇子，完了，然后这个便秘，还有便秘，这个血压也高。这老头你说也没有，姑娘伺候我，还得伺候外孙子，工作也辞了，在家伺候我。这姑娘一个月才挣4000来块钱，还有房贷。你说我刚退休也开不了几个钱，哎呀，那时候真是太难了，难的都不行了，我都不想活了。就是药也没少那个就是用，这钱也没少花，但是都不好使啊。
1: 嗯，确实。你讲了之后啊，我听了，我非常理解你啊，太难了，不容易啊，啊，
4: 是。
1: 我常说一句话，你们的苦，你们的难，我非常的理解。每当我想到你们痛苦的时候，我的内心呢也是不安和焦灼的，啊，这样呢就更加的增强了我推荐给大家使用长春益寿早日康复疾病的信心和决心。
4: 是。
1: 你们。太不容易了啊，但是呢我们选择了正确的方法之后带来的效果它就是不一样。一定要记住，长春益寿通过中草药独特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肽啊，咱们说实话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哪儿的细胞坏了咱们就修哪儿，这么说吧，从头到脚的疾病全都治好啊，从头到脚都年轻啊。你说如果咱们不用上长春益寿，还是沿用传统方法治疗的话啊，你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吗？你不还是拖累你的闺女，还是在大把吃药大把花钱吗？你还是在这个无助无望啊无奈当中度过吗？啊，你还是一个家庭的累赘，你还是社会的负担呢。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有了长春益寿700多种生物肽，专门针对您的血管血液脑细胞神经元进行啊细胞修复，咱们说细胞好了，脑神经重新连接了，自然我们就柳暗花明又一村啊，这说明啊咱们选择对了，选择很重要啊。
4: 是啊，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您看我现在哈、啊、恢复的特别好，这不是听说咱那就花1.5块钱的好事吗？我得赶紧抓紧报上名，要不恢复$99一颗的话，那我就用不起了，这次我必须啊得多准备一些啊。
1: 嗯，是的，我常常说到这次啊1克1.5块钱啊，我不是在这讲这个长春益寿有多么廉价多么便宜啊，我想告诉各位说，这个恢复到原价之后99.99%的家庭都用不起了，我是想告诉大家这个。我也想在这告诉大家的是，咱们把这个钱要花在刀刃上，咱们给自己一个机会，老慢病的患者不要啊犹豫彷徨了，就花1.5块就能够让您治好病，还等什么呀？好了，我也就跟您讲到这儿了啊，你呀、啊、自己去争取一下好不好？
4: 好好好，我赶紧想办法，我就是不吃饭不睡觉啊，我也得把那个就是那个这个名我得争取上。
1: 好，祝你成功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4: 好的，再见，李老师。
1: 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啊，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5: 李老师啊，我家是哈尔滨的，我今年啊73了，我都老病号了。
1: 老病号，你是什么情况啊？嗯，
5: 哎呀，我是肺气肿、肺心病，啥毛病都有啊。
1: 哦，
5: 我这不是听李老师你这个节目吗？时间不长，
1: 哦、
5: 有2天了。
1: 嗯嗯。
5: 就这个长春益寿啊，我还特意让我孙女在手机上查了呢。
1: 哦。
5: 说是生物肽类的药是治病方法最好的。而且又是国家正规批准的治疗性的药物，
1: 嗯，
5: 我就觉着呀，还是值得去信任的，
1: 嗯、
5: 我就挺放心呐、
1: 嗯嗯，
5: 我就想啊，试一试啊。
1: 啊，您很聪明啊，您很明智啊，你的孙女儿在这个网上也帮你查到了啊，也证实了这个生物肽类药物啊，确实是治疗疾病最有效的方法。 另外呢，如果您拿到长春益寿的时候，可以在药盒上明确的看到中草药。

0: 这都是实打实的啊，不是我胡说的啊。
1: 明白，我这才听2天节目啊，
0: 嗯。
1: 我听说呀，它见效非常快呀，疗效呢还非常全面。就那个长春益寿啊，说是对于治疗像我们这样这个肺心病的效果怎么样
0: 啊，你问我这个问题啊，我非
1: 啊？
0: 常负责的讲啊，像你患有这个肺心病啊，咱们在治疗方面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但是呢，我跟你说，你要讲一下你的病情啊，我了解了解，嗯。
1: 行，你说我这个病啊，年头长去了。这我肺气肿都10多年了，年年犯呐，住院的次数那就别提了。23年上半年嘛，就出现胸腔积液了，抽了这也没见好。从去年6月开始啊，我就开始出现脚肿的情况了。平常啊，喝水都不敢喝呀，我这个心脏也有问题，3尖瓣反流。一直到现在还没见好呢，就平常啊，心慌胸闷的啊，气门也不够用，完了我这前列腺呢还肥大，晚上睡不着觉，就在厕所里面待着，我这一待呀就是1个小时、半个小时的，有时候我在厕所里面你这就睡着了。
0: 嗯，那你是得了这些病之后怎么治的？跟我说说啊。
1: 这些年治疗心脏病的、治疗咳嗽的、治疗前列腺肥大的药，哎呀，我都不知道用啥装了。你说，太多了，太遭罪了。中药也吃过，但不行，都没效果。
0: 哦，好好好。你这样的啊，你听我给你做一下讲解啊，我跟你说一说，你的情况呢是肺源性心脏病，也叫肺心病。得这个病之前，你的呼吸系统出问题了啊，就是支气管啊、肺啊都出问题了，引发了这个肺动脉的高压，导致啊右心室衰竭的心脏病。那么这个病就叫做肺源性心脏病。您现在呢，可不光是肺心病啊，你不光是憋闷气喘。啊，你看你现在还有腿肿、脚肿，心衰典型的代表症状就是膝盖以下小腿出现水肿，你就是这个情况，你已经心衰了。我们说这个治病啊，得怎么治啊？得从根儿上治啊。你像你这些病是怎么来的？我们的了解啊，都是细胞病变所造成的。啊，你就说你呼吸系统疾病，它是支气管细胞病变了，支气管黏膜细胞病变了。肺泡细胞病变了，导致你出现了呼吸系统疾病。等到你发展到肺心病的时候，你心肌细胞病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心脏瓣膜细胞病变。像你前列腺出现问题，前列腺肥大，那就是前列腺腺体受体细胞病变的结果。讲了这么多，都是细胞病，那怎么解决呀？啊，记住了，就用国药长春益寿。它是通过几百种生物肽帮助我们解决细胞病变、解决组织器官功能下降的问题。比方说，这位朋友，解决你呼吸系统疾病啊，靠什么呀？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利用高丽参提取的胶原蛋白肽、溶菌肽来解决呼吸系统产生炎症的问题。包括呢，要利用这个莫瑞生物肽，包括牛聚粒生物肽来解决支气管细胞黏膜病变以及肺泡细胞病变的问题。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疾病产生的根源是不是就解决了？那你想，你这个呼吸系统的功能是不是就正常了？那咱们就不会再出现咳痰喘了，呼吸就自由了。那么心脏细胞病变的问题，我们需要依靠长春益寿当中的乙酰四肽，还有 ET8 肽就可以解决心肌细胞的病变。还是那句话，补肽就是补健康，补肽就是补命。补生物肽之后，我们做到了细胞健康、人健康，40天能够实现净化血液，40天细胞换新，40天呼吸完全顺畅，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我们不仅修复了细胞的损伤，而且还利用中草药调补了阴阳，补充了气血。那么这样一来，我们不仅治了病，而且还能够真正的。

0: 咱们就说到这儿了，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1: 那行行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再见。
2: 国药长城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0: 向您问好。您好。
4: 哎，你好，就是我想问问，我都报名3天了，怎么还没给我送过来呀？是不是退款工程进入到这个倒计时了？今天没有药了呀？
0: 啊，你问这个问题啊，我给你做个解释啊。没错，现在咱们这个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啊，进入倒计时了。那么只花1.5块，咱们老慢病患者就能用上生物新药。大家伙都在急三火四的打电话报名申请，结果呢就导致我们这个工作量现在非常大，有点送不过来啊。说白了就是现在啊，我们工作太忙了，希望你能理解。但是呢，我向你保证啊，只要你能够报名成功啊，就是你报名成功了，我保证让你呢就是花1.5元用到这个长春益寿啊，肯定差不了你的，而且呢我负责到底啊。那么其他方面你就不用管了啊，一会儿呢下了节目呢我跟场外再沟通沟通，我保证你明天中午12点之前收到，你手机开机家里留人就可以，我说到做到，好不好？
4: 哎呦，我这一天天等吧，我昨天晚上我都没睡着觉
0: 啊。你都没睡着觉，你这样，你什么情况？你跟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啊。
4: 我今年71岁了
0: 啊，
4: 这个病吧都10多年了啊。
0: 哦，
4: 刚开始呢没那么重，最近这几年吧加重了。
0: 你得什么病了？
4: 心肌缺血。
0: 哦，
4: 早搏比较重。
0: 哦。
4: 这不干活都感觉特别累得慌。
0: 哦，
4: 什么都干不了。
0: 嗯，
4: 你看我住5楼啊，上下楼都得歇好几回。
0: 哦，
4: 就感觉这个胸闷，喘气儿费劲。
0: 嗯，
4: 有时候这个心脏吧，这会儿就像针扎的是那么疼。
0: 哦，
4: 睡在半夜的时候，有时疼的给我疼醒了。
0: 嗯，
4: 没用药之前不，1个月得犯个2-3回。
0: 哦，有。
4: 还有这个肩膀这块酸麻。
0: 哦，
4: 有时候心跳加快到100多下。
0: 100多下。嗯嗯。
4: 对，大夫开的那个贝塔洛克啊。稳心颗粒呀、啊。
0: 稳心颗粒。
4: 都用着呢。
0: 哦。
4: 还有这个胃也不得劲儿。
0: 胃也不得劲儿。
4: 对，吃的东西就胀。哎，还老打嗝。吃的东西吧就像在心口窝这儿堵着似的，下不去。
0: 下不去。嗯。
4: 哎。还有就是这个嘴巴嘛说话特别臭。
0: 哦。
4: 哎，孩子就说你这说话别提着脸说，有臭味儿。
0: 哦。
4: 还有我这个舌苔厚还发白。
0: 哦。
4: 嘴里面老感觉苦。
0: 嗯。
4: 耳朵一摸摸的响。大夫呢说我有中耳炎。
0: 您刚才跟我讲了这么多种病啊，这其中最严重的是什么呢？是冠心病，知道吗？
4: 嗯嗯。
0: 因为你有心绞痛，而且心绞痛频繁发作会引发心梗的。即使说抢救及时把命保住了，你也得支架搭桥，你也得支付巨额的手术费。啊，这是您当时的情况。那您用上这个长春益寿多长时间了？
4: 嗯，35天了。
0: 哦。
4: 我外甥女儿是天津那个医院的大夫，她是神经内科的啊。她打听了，推荐生物肽类的药物啊。一种叫乙替巴肽的。
0: 乙替巴肽，对。
4: 对，说这个效果特别好，一直就5000多块钱。这个我真用不起，这个我一个月才3000多块钱，你去了生活费，你说还剩下啥？
0: 没错，单一的一种生物肽就得这个价格，就是啊5300多块钱。但是呢，我实话实说，就是这个治心脏病的效果就很好啊。但是如果像你讲的啊，咱们说这个呵呵按周期用，你肯定用不起，对不对啊？

0: 对呀，后来，哎，我突然间就听到您的讲课了，长春益寿，这可是900多种菜呀，这个是和单一菜一比，这不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吗？哎，现在我跟你说，我恢复的就特别好，用了这35天啊，我这个心脏现在上下楼也不费劲儿了，
1: 不费劲了
0: 啊，喘气也匀乎了。吃饭的时候也不像之前吃完就堵了，哎，身上还有个劲儿了。我老板说，说我比他以前强多了，吃饭
1: 好，
0: 他比他以前强了。哎，李老师，你说我自从用上这个药之后啊，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呢，还。这过去吧，肩膀上麻呀、疼啊、胸闷气短都没了，现在。哎，这不犯病了，我就有了信心了。再活30年，我感觉没问题。
1: 没问题，你放心吧。啊，咱们
0: 哎，
1: 到那个时候真的就做到无疾而终。我们要记住，国药长春益寿当中含有多种抗栓肽，比方说溶脂肽、净血肽，能够解决血管堵塞的问题。包括我们谈到乙酰四肽、ET8肽，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包括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这是从根儿上治病啊！我们要做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心脑复活、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4肢百骸症状完全消失，治病连根拔起，从根本上完全康复全身的慢性病啊！而且我们不仅仅治疗了细胞。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大组方药材去补充全身的气血，去强大我们的五脏。这样一来，我们治好病之后吧，哎，不会复发，你再想得病都难。因此啊，我们一定要抓住一刻就花1块5毛钱的机会，用上生物新药。等这个疾病好了，身体康复之后，我们能够啊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啊，家庭团圆，享受人间的美好，明白吗？
0: 哎，明白，谢谢李老师啊！我真的，你说我少遭多少罪呀？还给我省了那么多的钱，是不是不得谢谢您吗？
1: 好，别着急，在家等着就可以，明天中午之前让您收到。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0: 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无论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群主预约李老师，李老师会给您进行一对一的连线会诊，为您答疑解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

全网都把它归为意难平神曲啊。已经很久以前，如果我们爱下去会怎样，也是问出了无数人藏在心底的假设。大多数人听这首歌都会陷在假如当初的情绪里面反复内耗，可是唐田的笔触就很刁钻啊，他没有写哭闹纠缠，只用一个问句留白。其实最折磨人的从来都不是明确的结局啊，而是无数个未选择的路。爱过的人走散了，我们总会忍不住设想另一种可能，但现实就是没有那么多重来。这首歌唱的从来都不只是失恋，而是成年人都要学会的和遗憾共处。往事回不去，假设也无解，与其困在想象里，不如坦然接受故事的结局。

深夜独处的时候，这首歌总是能够悄悄戳中人心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它，没有指责，没有不甘，只剩一份安静的祝愿。在情歌泛滥的年代啊，大多作品都会渲染爱恨纠葛，可是唐田写出分手之后的那种最体面的姿态，分开不是仇人，只是缘分走到了终点，真正爱过一场，哪怕无法相

手，他也真正的期盼对方岁岁安好。这是一种放下，更是一种温柔。年少的时候听只是觉得伤感，那历经了人情世故之后才懂，放下执念，真心祝福，才是一段感情最好的收尾。那当年超级女生哈，半数歌都是出自她的手啊。还记得那首唱得响亮吗？让大家看见她笔下独有的温情和通透啊。那么接下来这一首歌，应该说是唐田直面苦难的开始吧，坏童话。

如果说前面的歌还有青春的滤镜，那这一首《坏童话》就是唐田直面苦难的开始。2012年大年三十，29岁的唐田被确诊为鼻咽癌三期。还原的时刻，他独自躲在房间里崩溃大哭，写下愿望清单，第一条便是我要活过父母。此后的近10年，33次放疗，2次化疗，8次靶向治疗，体重跌到39公斤，口腔溃疡，味觉听觉受损，连桂花香都闻不到了。他眼中的世界不再是美好的童话，于是他写下了这一首歌，撕开了虚幻的美好，坦然承认生活本就有荆棘，童话会骗人，但是生活不会。他没有卖惨，只是用歌词告诉所有人，接受生活的不完美，才有对抗苦难的力量。写歌就成了他对抗病痛，支撑自己活下去的精神支柱。耳边这首歌熟悉吧，来自于文文，《体面》。

何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这是火遍大街小巷的分手金曲啊，被无数人当成感情里面的清醒宣言。历经数年病痛折磨，唐田的心境早已蜕变啊，他不再执着于情爱里面的得失，而是看透了关系的本质，爱时全力以赴，散时坦然放手，不纠缠不怨恨，这就是成年人的体面。很多人误以为这只是写情。

侣分手啊。可是在我看来，这也是唐田对于生活的态度。命运给了他重重一击，他却没有沉沦抱怨，而是收起脆弱，挺直腰板，继续往前走。拿得起，也放得下，那这份格局其实早已超越了爱情本身。耳边这首歌是妈妈，是女儿。

是妈妈，是女儿。这是一首没有华丽旋律，却听得人潸然泪下的歌。希望你被爱着，希望你要快乐。双向的牵挂在一字一句当中流淌。抗癌十年，日夜陪伴在身边的父母陪你变老，人间至暖莫过于此。古人言，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份亲情永远是绝境里的一束光。

这是十年之约啊，尘埃落定啊。这首作品一夜播放量破2亿啊，从成人世界火到校园，成了孩子们口中的战歌。世人都看到了他的火爆，却少有人读懂创作者的亲身经历。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这写的不是虚构的英雄，分明就是唐田自己。十年暗巷独行，直面病痛、恐惧和绝望，但是始终不曾低头。他写的不是荧幕上的盖世英雄，而是每一个咬着牙熬过苦难的普通人。我们每个人都有独自撑下去的时刻，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却依旧倔强前行。有小学生在作文里写啊，听到这首歌就充满了力量。我想这便是作品最大的意义吧。见过黑暗，依旧选择勇敢。平凡的人也可以成为自己的英雄，这便是唐田人生最真实的写照。

盛放在身后的山海，这是一首致敬先辈的歌啊。走过生死难关，唐田的格局不再局限于个人的悲欢，他回望过去，看见先辈们披荆斩棘，才换来如今的山河安稳。其实所谓如愿，便是前辈的理想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实现啊。这首歌很大气又很深情，也是没有激昂的呐喊，但是却能够直击人心。当一个人从自我的苦难当中走出来，目光便会望向更远的远方。唐田用笔墨告诉我们，今日的岁月静好，都是前人负重前行换来的。心怀感恩，方能不负当下。

踏过千重浪，留在爱人的身旁，这一首歌也是唱尽了人间百态，听过的人大多红了眼眶。他不写轰轰烈烈的故事，只讲柴米油盐悲欢离合。半生浮沉之后，唐天读懂了生活的真相，人生有起起落落。

圈内人都说唐田作词必出精品，可是这份惊艳的才华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天赋，而是十年病情无数个不眠之夜打磨出来的结果。患病之前，他写青春，写情爱，文字灵动优美，却少了几分厚度。走过生死边缘，他把黑暗、挣扎、感恩、勇敢全部融进笔墨，笔下的歌就开始有了生命的重量。华语乐坛从来都不缺擅长写词的创作者，但是缺少的是用亲身苦难感悟人生，再把温柔传递给大众的人。唐田曾说，我只是把大家说不出口的心事写进歌里。他见过最深的黑夜，所以更懂得如何描绘光亮，尝过追星的苦楚，所以更愿意用歌声治愈旁人。有人说，相逢已是上上签，何须相思煮余年。人生路上风雨本就是常态，我们都会遇到低谷，都会有独自撑不下去的时刻。就好像唐田一样，不必向命运低头，身在暗巷，心要心怀星光，历经磨难依旧向阳而生。这样一首首歌曲流传下来，不只是旋律动听，更是把一份坚韧的力量留在无数人的心底。愿我们都可以听懂歌里的故事，接得住这份温柔和勇气，做自己人生的孤勇者，不惧风雨，不负热爱，认真活在每一个当下。还有一首歌的时间，为你留下这一首《追光者》，也感谢各位的陪伴。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欢迎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张毅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3: 看晨曦。

0: 我要的生活在哪里？给你一份美好生活的清单，享受真实的决心，感受艳羡的目光，用惊喜奖赏自己，奔向最华丽的旅程。美好生活在哪里？我想带着你寻找答案。你好生活，笑生活，说你好。
1: 早上七点，一杯柠檬苏打，清冽的味道仿佛看见南方枝头白色的黄蕊柠檬花，一片 cookie 北美洲黄油的香醇在口中融化。
2: 上午九点，看杜拉斯的文字，西贡与巴黎奇妙的混搭，薰衣草的靠点，香气中听到阿尔卑斯山南麓的蜜蜂飞舞像马达。
3: 中午约在休平诺，大唐的歌者弹着曼陀林，想象着雕琢情深时暮雪漫卷如繁花。
2: 下午茶被 chocolate 绑架，布鲁塞尔的入口即化。
3: 深夜水晶灯下的马尔萨拉，西西里岛的葡萄香让人心乱如麻。
2: 点燃万千绮丽的梦想，为自己疯狂，实现无数美好的冲动，血脉喷张，
3: 给你想要的第二种生活。

0: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下午好，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1: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2: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1: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2: 你晓得吗？我知道。你知道吗？

现在呢，很多人都在说自己减肥哈，从健身到节食，从拔罐到吃药，还听说有吃虫子的。减肥的方法呢，也是五花八门。为了减肥，是真的拼命啊！很多小伙伴哈，不禁要问了：减肥就是咱们现代人的困扰吗？古代人他们都不需要减肥吗？其实哈，这个纯属是瞎操心。古人的智慧是无穷的，内服外敷的方法样样都有呢。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2500年前哈，就曾经掀起过全民减肥风，用的就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节食。其实说真的哈，真正想要减肥，这条是最好使的。当时的楚灵王呢，喜欢细腰的妹子，他建了一座章华台，专门挑选一些细腰的妹子往里塞，所以呢，又叫细腰宫。细腰呢，也从而得名叫楚腰。很多女孩子为了细腰也是拼了，有的甚至吞下什么布帛，变相的去缩胃。楚灵王这点癖好呢，其实不仅仅波及了妹子，男人也不能幸免。细腰的

大臣会获得重用，反之胖大臣会被罢官。那大臣们为了瘦下去，每天只吃一顿饭，饿得一个个是面黄肌瘦，腿发软，扶着墙才不会摔倒。后来呢，到了汉朝，著名的人物出现了，环肥燕瘦这个词儿大家都听过是吧？环肥呢指的就是杨玉环，燕瘦说的就是赵飞燕。赵飞燕是怎么保持体型的呢？原来他一直在用一种药叫做西鸡丸。西鸡丸的配方呢是生材加麝香加鹿茸加多种茗香，然后把这个药呢据说塞到肚脐眼里，身体呢可以发出异香来吸引皇上，而且呢不但可以减肥不长肉，皮肤还会变得特别白嫩。但是呢这个药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不能生孩子，所以你看哈，为了减肥代价不小的。后来呢到了三国时期，广场舞就出现了，但是那个时候呢是不叫做广场舞的，当时叫做舞禽戏，据说呢是华佗发明的，通过模仿虎鹿熊猿鹤五种动物的动作，然后来强身健体。当时呢华佗还主张运动不宜过量，微微出汗，这个运动量是最好的。后来呢到了唐朝，很多人以为唐朝就是以胖为美吧，因为唐朝就是以胖为美的一个朝代不是吗？其实哈并不是，唐朝的胖指的是丰满，杨贵妃呢也绝不是胖妹妹。她是如何减肥的呢？答案就是泡桃花浴，就是类似我们今天的泡温泉减肥法。泡过温泉的小伙伴都知道哈，这个泡温泉呢其实挺累的，水温热加快了我们的血液循环，跟跑了5公里的越野也差不太多了。所以你看哈，古代的减肥方法当中有没有哪些是你能够借鉴的呢？但是减肥虽好哈，可别忘了减肥的初衷，我们是为了健康。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你好，在忙吗？就算忙，有些问题也要问自己。当你开始奋斗，你想要的是什么？
1: 想要更好的生活吧。
2: 即使疲惫，你仍然追求的是什么？
3: 生活，更好的生活。
2: 是什么让你一直不停地奔跑？
1: 是生活啊，不然呢？
2: 是什么让你欢笑？
3: 生活。

0: 是生活。当你为了想要的生活忙碌着，它可能已经在这里等着你。
1: Shopping 聚会
0: 旅行
1: 充电。
0: 你好，生活，向生活。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下午好，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节假日期间呢，很多朋友都会带娃出去下馆子哈。有一道菜呢，几乎是餐餐必点的头盘小孩菜，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几乎没有哪个小孩是不爱吃西红柿炒鸡蛋的，颜色诱人，酸酸甜甜，下饭又开胃。带娃在外就餐，西红柿炒鸡蛋呢也是儿童餐当中的常驻选项，看起来健康又美味。然而呢，就是这道大人也超爱吃的小孩菜，却是隐藏最深的糖油炸弹。西红柿清新爽口，鸡蛋营养健康，两样组合在一起，怎么就成了热量炸弹了呢？这个关键呢，就是在于烹饪方式。千万别看它外表看起来是小清新啊，实则呢，烹饪的时候需要使用大量的油，还有糖和番茄酱来助阵，轻轻松松就会热量超标。我们假设哈，一小份的西红柿炒鸡蛋，用的是一个拳头大小的西红柿，大约就是100克左右哈。然后呢，加上一个50克的鸡蛋来制作，再加上烹饪用油大约是40克，然后呢，加上5克的糖，拿它的热量粗略的计算，大约就是有465卡。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相当于4碗米饭的热量，约等于一个3岁男宝宝全天所需要热量的37%。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惊讶，这么高的热量它是怎么来的呢？第一啊，这个鸡蛋呢，其实它比茄子还要吸油。鸡蛋呢是一个吸油能力非常强的食材，尤其是把它给打散了之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整理了常见油炸食物的吸油率，炸散鸡蛋遥遥领先，吸油率高达43%。而西红柿炒鸡蛋的第一步呢，就是用大量的油把鸡蛋给炒散，在油脂激发下，蛋香味会充分的被激发，鸡蛋的组织呢也会变得更加的蓬松，为后续烹饪吸满西红柿的汤汁来做好准备。我们在自家厨房做了一个炒蛋的实测，炒散大约一个60克的鸡蛋，大约会吃掉35克的植物油。光是这一步的用油量哈，就已经把娃娃一天的配额给用光了，甚至呢超过了成年人一天的烹饪用油的限量。第二个呢，是炒西红柿的时候，我们还需要2次用油。光炒鸡蛋的时候用油还没完哈，鸡蛋炒西红柿想要炒出那种出沙的好吃的，通常还是要另起油锅去煸炒西红柿的。这一步的用油量呢也是很随性的，西红柿炒出汤之后跟油脂混合在一起，浓稠起沙，就算多加点油也看不出那种渗油的效果。1克油脂的热量呢高达9卡，这2步用的油就给一份西红柿炒鸡蛋贡献了大约

约80%的热量了，直接把小清新原料组合的热量水平拉爆了。同时呢，有一些餐厅为了菜品的适口性，烹饪的过程当中呢，往往还要加上不少的糖或者是番茄酱或者是番茄沙司，然后来提供酸中回甜这样的口感。所以你算哈，1到2茶勺的这个蔗糖就是5到10克左右嘛，然后1大勺的番茄酱或者是沙司20克左右，看起来好像没有多少，但是呢可以暗戳戳的带来大约20到60千卡的热量。番茄酱呢还可能是隐藏的高钠刺客，这个是不可小觑的。随机翻看一份市售的番茄酱的配料表和成分表，不仅额外添加糖和果汁，钠的含量是不低的。而且呢，高糖还会掩盖咸度。最后出品的西红柿炒鸡蛋呢，可能需要更多的盐量才能达到咸淡适口的效果。除了糖、番茄酱，餐厅呢大概还会使用大量的含有钠味儿，就是钠调料的调味料来提鲜，比如说浓缩的鸡汁、蚝油、鸡精等等，这个呢也是会推高这个钠的含量的。所以你看哈，一番操作下来，这个西红柿炒鸡蛋呢，它就妥妥的成为了高糖、高油、高盐的三高段位菜品，大人小孩都是要适量吃的。

终于要放假了，但是呢你却不知道想做一些什么。以前爱看的剧更新了，懒得点开，喜欢吃的东西摆在面前也没有特别想吃，朋友约你出门第一反应呢就是找个理由去推掉，甚至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心里也是没有什么波动的。你可能没有一直哭，也说不上特别难过，只是觉得什么都没意思。这种变化呢很容易被当成工作学习太累了，性格变哀了，但是如果它持续存在，而且以前能让你开心的事情现在越来越难带来快乐了，这个就需要留意一种经常被忽略的抑郁表现，兴趣或者是愉悦感明显减退。根据诊断标准啊，对原本感兴趣的事情失去兴趣，或者很难从活动当中获得愉悦感，它是抑郁发作的重要症状之一。抑郁呢，不一定只是不开心，它可能就是慢慢地夺走了一个人的兴趣、期待和快乐。累和失去兴趣它是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普通的累啊，它更像是我很想去但是我实在是没劲儿了，我没力气了，好好睡一觉休息几天，或者呢换一个轻松的环境之后，通常很快就可以重新对一些事情产生兴趣了。而明显的兴趣减退，它就更像是我连想去的这个想法都没有，它可能同时影响娱乐、美食、社交，甚至亲密关系和对未来的期待。就算是你有时间、你有精力，你也很难感受到原来的快乐。当然，这个并不是绝对的一个判断方法。睡眠不足、长期压力、躯体疾病、药物的一些影响，它也可能会让人觉得疲惫，让人觉得兴趣下降。真正值得关注的呢，是这种变化它是不是持续存在的，并且已经影响到了你的生活。可以呢问自己三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这种感觉它是偶尔出现的，还是说它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第二个呢是暂时对某一件事情提不起兴趣，还是说以前喜欢的很多东西现在都觉得没有意思了。第三个呢就是它有没有开始影响你的工作、你的学习、你的社交、睡眠，或者是你照顾自己的能力。如果说你的答案越来越偏向后面的选项，那就需要引起自己的注意了。有的人可能会想说，那我没问题呀，我没有影响正常生活呀，我还是可以正常的上班，然后跟同事呢也会聊天，偶尔也能笑，我应该不算是抑郁吧。其实不一定哈，有些人呢仍然是可以依靠责任感和惯性去完成工作的，见到别人也可以正常的说笑，但是真正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是越来越少了，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独处的时候呢尤其明显。别人看到的可能还是跟平时差不多的那个你，但是只有你自己知道，以前很想做的一些事情现在连想都不想了。所以呢，判断自己的状态不能只看我有没有哭，我还能不能正常工作，更值得留意的是你是不是已经明显偏离了过去的自己。好了，时间关系，今天的你好生活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张一，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我们明天见吧，拜拜。

0: 8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8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你的周末快乐，你送达。告别工作日的紧绷，现在开启欢乐模式。这里是周末碰头会，新鲜娱乐，好玩趣事，笑点不断，欢乐拉满。周末相聚，欢乐碰头，周末碰头会。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欢迎大家锁定大连都市之声广播，这里是全新改版的周末碰头会，我是苏浩。991在线收听，回听平台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傍晚5点，碰头时间。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看电影的时候，常常会被镜头的一处风景所吸引，盯着屏幕琢磨，哎，这地方到底在哪儿呢？想去亲自走一走，感受一下主角走过的路，看看电影里那些看过的海啊，那条老街呀。很多人以为影视剧里的氛围感拉满的取景地都是在千里之外的，但其实咱们大连就是一座天然的电影的这个取景城市啊。

0: 这么多年了，上百部电影电视剧把镜头都对准了咱大连的老街、海岸还有老建筑。这个导演们偏爱这里的山海相依的气质，偏爱老街区自带的年代感。秋天一到，大连更是直接变成电影画面。今天咱们这期节目话题就很有意思，跟着电影逛大连，咱们一起来解锁一下藏在荧屏里的城市角落，来听听取景地背后的故事，聊聊适合咱们普通人打卡的点位，不用长途远行，周末抽个半天啊，就能走进电影的场景里。今天节目里呢也会开放留言互动，欢迎大家在公众号留言，说说你喜欢的你有没有在大连偶遇过的哪部这个影视剧的取景地啊，或者是哪一部电影让你对大连这座城市印象比较深刻啊。咱们先来说说第一站哈，先往旅顺走。这个太阳沟哈，看过《夏洛特烦恼》的听众们应该对开篇的那段远景有所印象。画面里的秋天和秋千的街道和老虎尾哈，其实就是在太阳沟。很多影迷专门秋天过来打卡银杏大道啊，其实也在这里。太阳沟还有个响亮的外号，世界露天建筑博物馆。整片区域保留了353栋近现代的历史建筑，从80年代的老电影《武林志》到后来大家熟悉的《夏洛特烦恼》，还有后来的《我们》，上百部影视作品都来太阳沟取景。要说太阳沟最美的时候，那一定就是秋天啊。这个太光街上的银杏树叶子变黄飘落，铺成一条金色的大道。新华大街、还有乐园街、解放街，各色的彩叶层层叠叠，光影落在百年的老建筑的墙面上，氛围感直接就拉满。这边的落叶不会特意的清扫，踩上去沙沙作响，听着就特别的解压。除了《夏洛特烦恼》，这里也是你好之华的取景地，电影开篇那种淡淡的怀旧感就藏在太阳沟纵横交错的老街里啊。走在太阳沟的路上，老房子、老树、安静的街道，不用刻意的摆拍，随便一站就是复古的海报。很多的本地人每到秋天都会专门的跑一趟来感受这份独有的静谧。哎啊，咱们刚刚聊完了太阳沟的银杏老街哈，咱们先来听一首歌，来自林俊杰的小酒窝。歌曲之后继续我们的电影打卡之旅。
1: 全抛开，周末欢乐聊起来，欢迎光临周末碰头会。

回到周末会等会啊，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跟着电影逛大连。刚才咱们唠了旅顺的太阳沟老街和银杏啊，接下来呢我们回到海边啊，石槽风景区。电影《风声》很多朋友都看过，片中那段冷峻辽阔的礁石海岸取景地就是石槽。石槽这边的海岸线弯弯曲曲，礁石林立，悬崖海湾错落在一起，自带一种沉静又有力量的气质。当年剧组也正是看中了这片海岸的独特的质感。秋天的石槽，海风慢慢变凉，海水的颜色也变得更加通透，悬崖上的观景平台视野开阔，站在上面整片海岸尽收眼底。等到傍晚，游客慢慢变少，安安静静地坐在礁石旁听着海浪，独享一份海岸的静谧。

0: 离石槽不远还有菱角湾，是很多摄影爱好者私藏的宝藏机位。天晴的时候，对岸一排排彩色的小房子，远远望去仿佛一下子就闯进了欧洲的童话小镇。拿长焦去拍摄，画面故事感很强。大家如果这个进来打卡呢，就会发现这个也可以导航到石槽的风景区啊，或者是菱角湾的停车场，自驾呀，或者是这个搭车哈，都很方便。海边取景地除了石槽的菱角湾，还有一处风格完全不一样哈，自带工业气息哈，咱们留到后面再聊哈。咱们现在来看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小雨说，苏浩你好，我去年去了旅顺太阳沟，本来只想去看看银杏哈，走在街上莫名就想起了夏洛特烦恼，风吹落叶，感觉电影的场景好像照进了现实，整条街人不算多哈，就是感觉到特别舒服。这条留言可以说是特别的有共鸣哈，很多时候我们都去电影的打卡地取景哈，不只是为了拍照片，而是去为了感受一下电影里那份情绪。电影把瞬间定格，而我们可以亲身走在那个场景。除了老街海岸啊，市中心也藏着不少一幕取景地。咱们先来听一首吴青峰的《起风了》哈，把这首歌送给大家，稍事休息啊，我们马上回来。
1: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周末碰头会，跟着电影逛大连，离开了海边，咱们回到了城市中心中山广场。中山广场是非常特别的，国内为数不多的圆形辐射的广场啊，十个出口向外延伸出十条街道，广场周围环绕着是十座百年风格的百年的老建筑啊，修建于上个世纪初，经典的哥特巴洛克风格起居哈，被大家称作城市建筑博物馆，陪安东尼度过漫长的岁月，涉过愤怒的海，法医秦明都曾经在这里拍摄过。秋天，广场周边的银杏慢慢的泛黄，金叶子搭配红砖老建筑，画面层次感非常的丰富。站在广场中心，一面是沉寂百年的老建筑，一面是来来往往的现代行人，历史和现代在这里自然交融。从中山广场步行就可以去往南山风情街，错落的小洋楼哈，幽静曲折的小路哈，涉过愤怒的海，保你平安，都在这里取景。复古时尚小资是南山自带的标签，到了秋天，落叶在这个洋楼门前哈，氛围感直接打满。很多喜欢拍照的朋友周末会来南山逛一逛走一走，随手就拍出好看的照片啊。看完市中心的建筑取景地啊，咱们换个安静的去处，一处藏在城市里安静又治愈，大连图书馆鲁迅路的分馆啊。大连图书馆鲁迅路分馆呢，是光影里的你好之华，很多人影迷喜欢把这称作东亚最美的图书馆，电影你好之华就是在这里拍摄的。这座图书馆始建于1912年，走进院子内一下子就会觉得时间慢了下来，巨大的格子窗前，阳光穿过玻璃落在古铜色的地板上，巴洛克曲面结构搭配圆润的木质楼梯，处处都是百年沉寂下来的质感。秋天太阳角度更低，透过窗户投射进来的光影更长更柔和，看过你好之华的听众一定记得电影里那种安静克制带着淡淡遗憾的文艺氛围啊。这个空间本身就自带这种气质，坐在馆内靠窗的位置看书，阳光慢慢的移动，恍惚间就好像走进电影的画面里。这里不只有网红打卡点啊，本身也是正常开放的图书馆，大家参观的时候记得尽量保持安静，不要打扰到看书的读者。老街海滩图书馆风格带着完全不一样，

0: 的各个海滩气质也是完全不一样。带着老大连工业海岸独特粗粝的烟火感，在那之前，王力宏的《大城小爱》哈了，我们来听一听，也让我们写一写。
1: 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3点的弟弟，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其实提到在大连拍摄的影视剧啊，这个苏浩还真的有话说啊。因为刚刚

0: 这个还没有步入社会之前啊，就是实习的时候啊，没挣工资的时候啊，曾经跟过一些剧组啊，其中有的剧组呢就是在咱们大连取的景啊，而且还在咱们大连常住啊。我记得我们当初是经常的在旅顺那一带啊，火车头那块啊，这个取的景。当时有一个什么火车博物馆是吧啊，在那取的景，然后啊大连呢各个地方都跑，然后还到外地去取景啊。那当然一个戏都不光是在大连啊，在外地也会取景啊。什么戏呢？一生只爱你啊。我们当时是住在机场前的那个军械宾馆啊，军械宾馆现在没有了是吧。哎呀挺有意思的哈，这个拍摄起来啊，那是个年代戏，拍摄起来其实很有氛围哈，这个年代感塑造的也是极强的啊。好，话不多说了哈，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哈，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周末碰头会哈，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哈互动啊。这个苏浩呢会在这个屏幕前哈实时的哈盯着您的关注啊。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你的周末快乐，你送的。告别工作日的紧绷，现在开启欢乐模式。这里是周末碰头会，新鲜娱乐，好玩趣事，笑点不断，欢乐拉满。周末相聚，欢乐碰头，周末碰头会。

回到周末碰头会啊，跟着电影逛大连哈，咱们继续哈，来到最后一处打卡点哈，这个蟹子湾公园哈，电影莱福大酒店的取景地。蟹子湾呢，可以说是承载着大连老工业基地的城市记忆。海岸线大约有1公里，沙石、礁石、船屋哈、啊，还有这个海鸟啊，当然还有独特的工业遗迹哈、啊，都融合在了一起。工业遗迹和自然海景碰撞，形成了独特的粗粝的美感，这也是当时剧组选择这里拍摄的原因。蟹子湾坐西朝东哈、啊，是大连本地很有名的日出观赏地。秋天的清晨，海面上还飘着薄雾，工业的岸线、远处的跨海大桥，在晨光里慢慢的显现，氛围感可以说是十足。看过莱福大酒店的听众哈、啊，可能会记得这个影片当中的那种带着烟火气的江湖感，其实就藏在这片海岸的礁石、海浪之中。大家可以导航蟹子湾公园就行哈、啊，推荐自驾过来，清晨看日出，体验感非常的好。到这里呢，五处电影取景地哈，其实就跟大家介绍完了。旅顺太阳沟、石槽、菱角湾、中山广场、鲁迅路老图书馆以及这个蟹子湾公园啊。大连的秋天呢，其实从来不是单纯好看的风景，它是夏洛特烦恼里回到旧时光的那条老街，也是你好之华透过窗棂洒下来的一束阳光，更是涉过愤怒的海里一遍一遍拍打着礁石的海浪啊！许许多多的导演把这座城市的秋天最美的样子收进了胶片之中。其实我们普通人不用像电影的主角一样哈、啊，拥有跌宕起伏的故事，选一个周末挑一处喜欢的地方，不用做密密麻麻的攻略，也不用赶着去打卡啊，就这么悠闲的走一走哈、啊，就亲自就可以走进电影那曾经出现的风景当中啊。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心，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播讲金龙鱼雷金鱼兄弟。
3: 猴子是历尽千辛万苦漂泊了十数年，终于在灵台方寸山拜在了须菩提祖师门下。可是呢，刚入得山门呢，根本就见不着老师的面，成天呢和师兄弟啊在一起。而且这猴子呀还被迫签了一份叫不平等的用工条例，那个时候叫契约，现在叫合同，而且还是违反劳动法的合同啊。每天就干什么呢？打杂的活，什么劈柴呀、挑水呀、扫地呀、除园子呀，给师兄倒马桶，给师弟洗洗袜子，还一分钱不给。这猴子想告状啊，找不着劳动局啊，想打12345还没有手机。哎呀，干吧，这一干呢就是七年。
4: 别说呀，这孙悟空还真是耐住了性子，一丝不苟，任劳任怨的干活。这七年的时间，心性啊确实是磨练了不少。这一日，三星洞上上下下的师兄弟呢都出来了，是奔走相告，喜气洋洋啊。
3: 咋的了呢？
4: 原来是这个菩提祖师今天呢要亲自讲法了。
3: 哎呀，太好了。
4: 哎呦，这老祖亲自上课，那可是好几年才有这一回呀。孙悟空也赶紧是扔了尿盆扫帚啊，排队来到了大殿听课。
3: 菩提祖师的授课呀，那真是啊，口吐莲花，字字珠玑呀，那是大师课呀，让这个大伙儿啊受益匪浅。没想到啊，听着听着，孙悟空突然在人群当中腾架站起来了，一下子就窜到了前面的空地上，又翻跟头又倒把式啊，手舞足蹈，是边跳边喊的，嗷嗷嗷啊啊啊！这给大家吓坏了，这什么场合啊？啊，你怎么这么胡闹呢？你这不是显眼包吗？
4: 这菩提祖师也是面色一沉，你这猢狲，你在作甚？
5: 师傅莫怪，老孙刚才听得入迷，师傅讲到妙处，就喜不自胜，不禁就手舞足蹈了，还望师傅恕罪。
4: 哦，你竟然听得懂？
5: 听得懂啊，听得懂。
4: 这菩提祖师笑了，点了点头说：“悟空，你来我三星洞多少年月了？”
5: 哎呀，徒儿也不记得了。你说这里也没有个手机，也没有个网。不过，每当我烧火做饭，灶下无柴的时候，就去后山砍柴。后山呢有片桃林，我已经吃过七次宝桃了。
4: 那就是七年岁月了，也差不多了。那么今天为师就教你法术如何呀？
5: 太好了，师傅，你要教我什么法术啊？
4: 我教你数字门的道法，就是求神问卜，趋吉避凶，如何？
5: 敢问师傅，这数字门的道法可能长生不老啊？
4: 那确实不能。
5: 不学不学。
4: 那我教你流字门道法，这包含了儒家、释家、道家等各家之学，或看经念佛，或祈求神明降世，如何呀？
5: 这个能长生吗？
4: 那确实不能。
5: 不学不学不学。
4: 那我教你镜子门道法，进食养神，清静无为，参禅打坐，如何呀？
5: 镜子门能不能长生不老啊？
4: 那确实不能。
5: 不学不学，这都什么破玩意儿啊？
4: 这回啊，这菩提祖师可生气了，噌的一下就跳下了高台，手持戒尺，指着这孙悟空就喝道：“你这猢狲，这也不学，那也不学， 到底想怎么的？脑袋伸过来受罚。
3: 这悟空啊不敢违抗，只好伸出头来，结果呢是啪啪啪。这祖师爷呀拿着戒尺在孙悟空的脑瓜上打了三下，给这悟空啊体罚了。然后啊这个老祖啊就背着手走到了后边，回首啊把中门关上，撇下大伙离开了。
4: 看着祖师离去，这群师兄弟可不乐意了，呼啦啦就把这悟空给围住了。好你个猴头啊，我们等祖师讲课等了好几年，结果让你给搅和了，揍他
5: 踢他踢他打他打他。
3: 这孙悟空啊一看犯了众怒啊，赶紧是陪笑，双手抱拳呢是作了一个罗圈一。
5: 各位师兄师弟，哎，是小弟错了，哎，给您赔罪，哎，赔罪了，哎，你们是打也打得，骂也骂得。
3: 你看悟空这一点呢、啊、能屈能伸，值得学习啊。在自己啊学业未成啥也不是的时候，那就要学会低头隐忍，笑脸相迎啊。
4: 大伙儿这一看伸手不打笑脸人呐，唉，
3: 哼，
4: 都愤愤的离去了。悟空呢也回到了宿舍，早早的就躺下了，可是他却没睡，眯着猴眼儿，竖着猴耳朵，仔细的听着。月上柳梢头，梆鼓作响，梆梆梆，
5: 哎，哼哼，三更天了，走喽。
3: 孙悟空啊是一个跟头跳下床，蹑手蹑脚的离开了他的卧室，偷偷摸摸的就往后山走。不多时啊，竟然来到了菩提祖师住的院子。前门他不走，倒在了后门，拿这猴爪子轻轻一推，吱嘎，这门没锁就开了。悟空啊是高抬脚轻落足，轻手轻脚的往里走，穿堂过屋的往后边的卧室去，一直啊就走到了菩提老祖的床前。
4: 这菩提祖师啊正在熟睡，打着均匀的小呼噜，突然觉得身后来了人了。哎呦，

0: 什么玩意儿，毛乎乎的直扎我脸呢。这祖师睁眼一看呢，我的妈，一张尖嘴猴身的猴脸呢，啊，都跟自个儿脸贴脸了啊，啪啪啪，这猴毛都进嘴里了。哎，你这猴子，半夜三更不睡觉，你跑我卧室来干什么？
1: 哎，不是师傅，哎，叫俺老孙来的嘛。
0: 哦，哈哈，那你倒是说说，我怎么叫你来的？
1: 哎，白天人多，哎，师傅不方便明说，就用戒尺啊，哎，打了我的猴头三下，就是告诉我啊，今夜三更天呐。您是倒背着手走入里边，就是说呀里边没人的地方来。哎，您还关上了中门，就是告诉我啊，别走大门，哎，那就只有走后门进来了。哎，我说的对吧师傅？哎，那你就给我哎走走后门，哎，你教我啊法术吧。
0: 你这猴头甚是聪明伶俐呀。原来啊，这一系列操作都是菩提祖师考验悟空，这么一看满分。于是呢，从这日起，菩提祖师就开始正式的教授悟空法术了。那具体这孙猴子都学了哪些能耐呢？咱呢还真得好好的说上一说，不然后来他怎么那么厉害呀？啊，大闹天宫，十万天兵天将都不是他的对手呢。首先，菩提祖师教他呀，叫大品天仙诀，也叫长生不老术。可以让人返老还童，超凡入圣。这孙悟空修炼三年便到达了天仙境界，拥有万劫不老，与天同寿，百病不生，跳出轮回的能力。
2: 哎，接下来呢就是学会了72变，能让孙悟空啊随心所欲地变化成各种形态，什么鸟兽虫鱼呀，花卉树木啊。这个技能啊还能躲避天雷、哎、阴火、狂风这三灾呀带来的伤害，还有什么飞行术啊，筋斗云呢、啊、这个筋斗云呢、啊、可以飞行108000里，就比现在的波音747还快，跟这个神舟号飞船呢都有的一拼呢、
0: 啊、还有呢这3头6臂的神通，以及啊法相天地。什么是法相天地呢？就是能把自己变大，哎，变得头顶天脚踩地，那战斗力也是倍增啊。
2: 对，再有就是呢叫复制粘贴啊毫毛变小猴的功能。这个悟空身上啊有84000多根毫毛，哎，都能够变化，随心所欲，可以复制粘贴出许多的小猴，相当于随身呢携带了一只猴子大军。哎，朋友们，以上这些法术我们这儿都有现成的口诀和使用方法，你要单买的话呢，比如说像72变呢、3头6臂啊，都是9.9元，这个全套法术是39.9元包邮。
0: 嗯，
2: 大伙儿现在就可以下单了，
0: 3、2、1上链接。孙悟空太聪明了，短短3年的时间就学会了各种法术，这本领啊是蹭蹭蹭的就往上涨啊。那些凡人的武功啊那就更不用说了，弓刀石啊、马步剑呐、啊、各种软硬功夫啊，那是更是不在话下。可这孙悟空啊有个毛病。
2: 啥毛病呢？
0: 他喜欢卖弄。这一日在这三星洞外跟他的师兄弟们呢就开始吹牛炫耀了。
1: 嘿嘿嘿，哎，老师教了我72般变化，哎，众位师兄可想看一看呢？我给你们嘿嘿露上一小手。
0: 有个师兄还挺坏，哎，悟空，
1: 哎，师兄，
0: 你真的什么都能变吗？
1: 嘿嘿，什么都能变。哎，师兄你说一个，哎，俺老孙就给你变一个。
0: 哈，好啊，那你先给我变一个火朗的大蟑螂吧。
1: 对，哎，好嘞，哎，听我念咒，哎哎，小小子坐门墩儿，哭啼啼要媳妇儿，变，哎，蟑螂小强。
0: 哎呦，不错呀，那你再变一个咪咪杆大直溜吧。
1: 对，好嘞，听我念咒，哎，小鸭蛋儿是真可爱，打出溜滑摔屁股蛋儿，变大直了。
0: 呵，真行啊，那你再给我变一个屎壳郎滚粪球的。
1: 没去，哎，师兄，不，你怎么竟让我变这些埋汰玩意儿呢？就是一些虫子。
0: 那你会变人吗？那你变个小姑娘，变个青春美少女，我看看。
2: 你看，这师兄啊，看来还得继续修道啊，烦心未了啊，让这孙猴子变女人。这猴啊，为了炫耀，就掐诀念咒，还真就变成了一位28佳人，擦粉带花啊，是扭扭捏捏。
0: 哎呀哈，还真像啊。这些小道士小道童啊都觉得新鲜，围着一起呢是指指点点嘻嘻哈哈。这悟空

0: 我一看呢，哈，更来劲儿了。
1: 嘿嘿，各位师兄，我最擅长的是变各种大树，什么桑柳榆槐呀，银杏梧桐啊，诸位师兄，请上眼看变，它就变成了一棵参天大树，那是惟妙惟肖啊。
0: 悟空，你在作甚？众人呢忙回头观看，不知何时菩提祖师来到了众人身后，众人赶紧施礼，这猴子呢也赶紧从大树又变了回来。
1: 师父莫怪，刚才师兄们让俺展示本领，俺就变棵大树来耍耍。
0: 好了，不要说了，收拾行李下山吧。
1: 师父叫我哪里去？
0: 从哪里来就到哪里去吧。
1: 师父这是何意啊？徒儿不太明白。
0: 就是把你逐出山门，从此你不再是我的徒弟了，下山去吧。
1: 师父，我只是一时贪玩，变化卖弄，你不要赶我走啊。
0: 你且记得，从今往后你我断去师徒之情，不管你以后如何惹是生非，争强斗狠，都不许说我是你的师父，倘若说出半个字，我必将你贬到九幽之下，永世不得翻身。下山去吧。
2: 哎呀，这话可说得太绝情了，前一天呢还你侬我侬呢，今天呢就翻脸无情了。这菩提祖师啊，比恋爱当中的女人那翻脸翻得都快。悟空啊是心情沮丧，只好给师父啊磕了几个头，离开了修行十年之久的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啊。没想到这孙猴子的老家花果山水帘洞出事了，有着一场大难正在等着他。这正是灵台方寸山中藏，悟空十载觅仙方，菩提点化通玄妙，从此神通震八方。
3: 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龙云雷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播讲金龙云雷金鱼兄弟。
2: 孙悟空在菩提老祖那里啊学艺十年，最后呢因为爱卖弄炫耀被赶下山了。有人说呀，这个理由也太牵强了，知错能改是善莫大焉呢，又不是什么大的罪过，怎么就不给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呢？我觉得说的也没错，菩提老祖为什么赶走悟空，这个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很复杂，我们找机会啊和大伙儿好好的说一说。且说这个猴头啊被赶下了灵台山，他是一个筋斗就翻回了傲来国花果山，结果抬眼一瞧，那是大吃一惊啊。
0: 只见这花果山早已不是几年前繁荣的景象了，房屋倒塌，破败不堪，也没有猴浇树了，也没有猴种地了，一个个小猴啊是低头耷了脑，哭哭啼啼，垂头丧气呀。
4: 孩儿们，俺老孙回来了。你们这是怎么了呀？
5: 众小猴一抬头看见孙悟空，那是转悲为喜呀。大王大王，你可回来了，大王大王大王，你可为我报仇啊，可要为我想的做主啊。
4: 别急别急，莫哭啊，慢慢的跟俺说上一说。
0: 小猴们就说了，
5: 大王你走了这么多年，我们被人家欺负苦了，就在正北方向千里之外有一座水脏洞，住着一个大妖怪，名字叫做混世魔王。
4: 他时常驾着黑风来到花果山，可欺负死我们了，恨不得骑在我们的脖子上上厕所。
5: 是啊，他还抢我们的粮食，还夺我们的东西，还把很多猴子都给俘虏走了，到了水脏洞给他们当奴隶，天天擦桌子扫地倒尿盆，可让他欺负惨了。
4: 哎呦，
2: 这孙悟空听了禀报之后啊，那是冲冲大怒啊，
4: 他个龟孙，
0: 这怎么气得猴子都说河南话了啊。
1: 啊，烙笋。

0: 老孙。
1: 你还正八经说孙悟空得了吧你。
0: 冲来不及抽。因为有臭啊当场就爆了。哎小子们你们就在家里头等着我。俺现在就去找那个挨千刀的老小子算账去。噔噔噔噔吃。
2: 这话没说完呢这孙猴子一个跟头就翻走了。也就是眨巴眼的功夫就来到了正北方向千里之外这座水脏洞。
3: 到这儿啊就找着这混世魔王了。这个大妖怪啊这长相穿戴哼还真挺威武的。只见他头戴乌金盔身挂皂罗袍下穿黑铁甲足踏花者靴腰广十围身高三丈手持一把大刀是寒光闪闪呐、
0: 啊。呆
1: 我问你这个黑不溜秋傻了吧唧呆头呆脑扬了二正是不是混世魔王啊
3: 好嘛这孙悟空的嘴够损的这混世魔王也不示弱呀
4: 嘿呀你这个尖嘴猴腮小搓把子小豆芽菜小雷公崽子又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2: 这俩人见面那是一顿骂呀这一下就省去500字吧哎都说是什么呢骂人没好口是打人没好手孙悟空是报仇而来这出手你说轻得了吗二人是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嘿嘿嘿哈哈哈打在一起
3: 混世魔王啊还挺瞧不起他的
4: 嘿这瘦猴的小霍比特人小窜天猴当我抓着你就像烧鸡一样我给你撕吧了
2: 可是呢他撕不着啊这孙悟空虽然一无盔甲二无兵器但是身体灵便哎这软硬的功夫都非常的出众哎只见他是窜蹦跳跃闪是缩小绵软巧快速灵活的在混世魔王的大刀和拳脚间是躲闪抓住机会呀、啊、这猴子就下黑手啊原文中说呀这孙悟空怎么打的呢是掏其软鞋是撞其压裆啥意思
3: 嗯
2: 就是说拿手指头抠这个混世魔王的肋巴条然后蹦起来用这个猴头撞他的裆部这一招一招都老狠了
3: 哎呀这么打还不过瘾这孙猴子还打算叫几个帮手上文书咱讲了孙悟空学能耐了有一招啊就是复制毫毛哎只见他伸手往后脑勺这么一抓蹭就薅下了一大撮毛呵给自个儿疼一拘灵往嘴里这么一塞呀、啊，喵喵一顿嚼，哎，就念动这个咒语，
2: 咋念的呢
3: ？Control C 加 Control V 呀、啊，就复制粘贴变变变，往外一吐不变
2: 嘿嘿。所以你看这个猴子还是电脑高手
3: 啊、哎，
2: 复制粘贴 Control C Control V，
3: 嗯，
2: 哎，然后只听见这一变呢，可毁了。一下子就变出来200-300个小猴子呀呼啦一下就把这个混世魔王给围住了就下了狠手了有抱大腿的有搂这个脚脖子的有拿这个嘎吱窝痒痒肉的哎呦薅头发抠眼珠子咬鼻子啊
3: 啊这疼的给这个混世魔王啊这揍的是哇哇大叫苦不堪言呐手中这个钢刀是腾了啷啷就落在了地上臭不要脸的你下手太黑了、哎、
1: 嘿谁让我是黑神话悟空呢
2: 下手就是黑说罢呢孙悟空是一个箭步捡起来钢刀老小子你就在这儿吧咔嚓
4: 啊
2: 将这混世魔王啊是一刀两断再听得是啪嗒啪嗒两片身体是摔落在地你要是有秤啊拿起来摇一摇这两边的

0: 来过在哪儿呢？咱们提到过啊，花果山以东200里，这孙悟空啊飞200里啊，那都不用翻筋斗，怎么样呢？猴屁股稍微拧一下就到了。飞到了傲来国的上空啊，他是念动了咒语，猛地吹出了一口仙气，变作了一阵狂风，只见是飞沙走石啊，惊散了傲来国的国君和民众，整个都城是一片混乱。趁着狂风啊，猴子就找到了兵器库，打开一看，嚯，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什么带钩的带刺的带尖的带刃的麻花的拧劲的，那是一应俱全呢。孙悟空又拔下毫毛，变作千百个小猴给他抄家，把这些兵器啊全都运回到了花果山。
1: 这孙猴学会了本领之后啊，就开始连偷带抢了。回到了花果山，这孙悟空呢还做了一次大规模的猴口普查啊，
0: 猴口，
1: 哎，咱是人口普查，人家叫猴口普查。
0: 嗯，
1: 全山共47000多只猴子，每个猴子都发了兵器，他们是每天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呀。就这个举动啊，早惊动了附近的满山怪兽、各个妖王，共有啊72洞。
0: 这些妖王啊，都是些什么狼虫虎豹啊、狐狸、獾、猴、狮象、狻猊呀，什么猩猩啊、熊啊、鹿啊、野史山熊、羚羊、青刺啊、蛟儿、神獒等等各种妖王，共计是72洞，纷纷呢赶来要求入伙，都来参拜这猴王为尊。这美猴王孙悟空啊，也就成了妖王之王，手下这一众一个个是张牙舞爪、威风凛凛，那是非常的高兴和满意。再一看自己，哎，有点寒酸呐。俺老孙是头上无盔，身上无甲，手里也没有趁手的兵器。哎呦，往这个美猴王的宝座上一坐，有点不太协调呢。
1: 这老猴啊，就给出主意了。大王啊，
0: 啊，军师，
1: 来根儿，来根儿，
0: 来。啊，都根，啊，都根。
1: 我又听说了。
2: 俺老孙啊，就喜欢听你出主意。哎，你说吧，这回咱们投谁？
1: 投？嗨，老猴，我怎么还成了教唆犯了？大王啊，咱可以借呀。他们不借，你再偷再抢也不迟嘛。
2: 哎，不用那么麻烦。我说军师啊，你只要说个地方，我直接去抢。
1: 不是，这怎么还抢上瘾了呢？这，大王啊。这回你得小心了。
2: 怎么着？
1: 我听说这东海龙宫，
0: 哦，
1: 那是富丽堂皇，金银财宝无数啊，各种神兵利器那也是数不胜数。您不妨。
2: 嘿嘿嘿，懂了懂了，嘿嘿，你装枪俺老孙就放啊。这回咱就弄他们走了。噔噔噔噔，吃。
0: 这猴啊是个急脾气啊，老猴一出主意他就出去了，前一秒钟还在家里坐着呢，后一秒钟就蹦到了东洋大海之上。只见呢是茫茫大海，波浪滔天呢。孙悟空是掐着猴爪，动了猴嘴，念动了碧水诀，见了喵喵喵喵，水晶水灵速速让行，吾乃猴王龙宫畅行。哎，红灯停，绿灯行，单号双号不要乱停，开。
1: 这猴还懂交通规则呢，
0: 是听见哗，碧波翻腾啊，这个海水就分开了一条大路，这猴子啊是直通海底水晶宫。
1: 水晶宫前正有两个巡海夜叉在巡视呢。要说这夜叉呀，面如蓝靛，发似朱砂，巨口狼牙，一个拿着大叉，一个端着大斧的。哎呀，这前面来的那个是什么玩意儿啊？是雷公崽子还是大马猴子啊？龙宫种地，贤猴止步。
2: 你们两个挨千刀的丑鬼夜叉，还不乖乖的去报告你家龙王老官，就说他的好邻居来了。哎，吾乃花果山水帘洞万妖之王美猴王金罗火腿王中王，哎，孙悟空前来登门拜访。
1: 两个夜叉一听，吓了一大跳啊，不敢怠慢，赶忙是转身禀告，这才引出一段孙悟空大闹东海龙宫借神兵。
0: 这正是学艺归来意气扬，混世魔王战一场，傲来国里偷兵器，东海龙宫显锋芒，72洞妖王府威名赫赫震八方。
3: 双人对播有声故事。 西游记全传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2: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13: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0: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14: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15: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6: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17: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10: 千古风月流转，笔墨绵延长河。唐诗落笔是盛唐山河的磅礴意气，宋词浅吟是乱世浮沉的家国情怀，元曲清唱是烟火人间的世事百态，
18: 小桥流水人家。
10: 千古诗词从不止于平仄韵律，字字藏人生跌宕，句句在岁月沧桑。文脉里的中国，以诗识人，以史品文，读懂每一句千古流传的诗意初心。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脉里的中国，我是主持人思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等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卷诗词，千年回响。我们循着文字回望古人的人生际遇，探寻诗篇诞生的过往。今日主题：乐府，来自大地的歌声。我们在之前的节目读过《诗经》里先民的吟唱，听过《楚辞》里屈原上下求索的悲歌。先秦时代过去，历史的车轮驶入了大汉王朝，大一统的盛世之下，一种全新的诗歌形式破土而出。它不再仅仅是庙堂文人的笔墨游戏，而是街头巷尾、田间地头普通人随口唱出的悲欢。它的名字叫做乐府。很多人第一次听到乐府这两个字，会认为它就是一类诗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乐府最早呢是西汉朝廷设立的一座官方音乐机构。正是这座机构跨越千山万水，走遍赵代秦楚各地，收集底层百姓传唱的歌谣，记录下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让这些民间歌声得以穿越2000年的时光，被今天的我们听见。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走进乐府的世界，读懂这些来自大地的歌声，看清它在中国文脉长河当中承前启后的力量。《汉书·礼乐志》记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欧。很多人呢会误以为乐府呢就是汉武帝凭空创造出来的， 事实上在秦代就已经有了乐府这一官职，汉初也延续了乐府令的设置。到汉武帝时期，大汉国力鼎盛，想要建立属于大一统王朝的礼乐体系，于是大规模地扩建了乐府机构。乐府的长官当中最有名的就是李延年。李延年出身低微，早年受府刑，在宫中负责养狗，但是呢，他拥有绝世的音乐天赋，善作曲，懂音律。一次在宫廷宴会上，李延年为汉武帝演唱了一曲《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没错，这便是后世家喻户晓的《李延年歌》。这一曲唱罢，汉武帝非常的感慨，世间难道真的有歌当中的女子吗？一旁的平阳公主告诉汉武帝说，这歌里的佳人呢，就是李延年的妹妹呀。后来李氏入宫，成为了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凭借着过人的音乐才能，李延年被任命为协律都尉，掌管乐府，负责改编民间乐曲，谱写新曲。乐府机构一边召集像司马相如等等这些文人创作祭祀宴饮所用的雅颂诗篇，另外一边呢，也派遣使者奔赴全国各地去采集民间歌谣。这个采诗的举动隐隐就接续了上古诗经国风的采诗传统了。周代王室派遣行人到各地采集民歌，目的是为了观风俗，知得失，从百姓的歌谣当中看见天下民生。汉武帝扩建乐府同样也是带着这样的用意。乐府的使者走入乡野，无论是农夫、知妇、戍边士兵，或者是市井小民，只要有动人的歌谣，便记录歌词，记下曲调，带回长安。百姓随口唱出的这些歌谣，就这样登上了大汉宫廷的殿堂。这些收集而来的民间歌词，就是

后世所说的乐府诗。汉哀帝时期，朝廷厉行节俭，罢除了乐府机构，裁减大量乐工，乐府官署不复存在，但是乐府诗歌的生命力并没有就此消亡。民间呢，依旧不断地产生新歌，后世文人也不断地模仿这种题材去创作，于是乐府这个词慢慢地从一个官府机构的名称，这才转变成了一种诗歌题材的名字。汉乐府最核心的特质，古人用了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感于哀乐，缘势而发。诗经的国风同样来自民间，但是诗经的文字呢，经过了周王朝的乐官们反复打磨，语言相对来说比较典雅。而汉乐府它保留着民间口语鲜活质朴的模样，百姓们遇到他不去刻意的雕琢辞藻，也不去堆砌华丽的典故，就用最直白的，他不去刻意的雕琢辞藻，也不去堆砌华丽的典故，就用最直白的语言讲述真实发生的故事，这也就是乐府诗最迷人的地方。在先秦的典籍当中，诗书记录的大多都是帝王将相的功业，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很少能够留下文字记载，而乐府诗给了底层百姓发声的机会，征人征战沙场的苦楚，妻子独守空房的思念，农家遭遇战乱流离的苦难，普通男女真挚而又热烈的爱恋，全都被一一的记录在了诗句之中。我们先来读一首短诗《江南》，这大概是汉乐府里最为轻快灵动的一首了。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这首小诗没有复杂的情节，更没有生僻的字词，就像是江南水乡采莲少女随口传唱的一首简单的歌谣。夏日的江南，荷塘之中的莲叶层层叠叠，青翠茂盛，这也就是诗中所说的田田。采莲的姑娘们泛舟荷塘，看见游鱼在莲叶之间穿梭嬉戏，东南西北就这样反复的咏叹。简单的这几句，我们仿佛看见了那些少女们在荷塘之间嬉笑游玩的模样。这首诗没有写爱情，但是我们能够清楚地感受到青春的美好，包括水乡鲜活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首小诗的背后是汉代江南水乡百姓平静安稳的日常，经历了战国纷争，天下一统，江南地区慢慢得到了开发，水乡的农耕采莲就成为了民间常见的劳作场景，百姓在劳动之中随口歌唱，把眼前的所见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写入了歌谣。和《诗经》当中的《蒹葭》那种含蓄悠远的美感不大一样，乐府的这首《江南》明快而热闹，循环往复的这个句式呢，天生适合歌唱。它也让我们看见乐府可并不全是悲歌，人间的喜乐同样也都会被收录保存，但是更多的汉乐府记录的确实都是时代苦难。汉代常年对外征战，无数的青壮年男子被征发奔赴边关，骨肉分离。十五从军征就是一位老兵归家之后亲眼目睹了家园残破的故事。这首诗没有激烈的控诉，只用了最平静的叙述，将战争带给普通人的伤害缓缓地铺展开来。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洞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鼓，井上生旅葵。冲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宜阿谁。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十五岁还是个少年，就被征召入伍了，直到八十岁垂暮之年才得以踏上回乡的道路。六十五年的军旅生涯，少年熬成了白发的老人。在回家的路上，老兵遇见了同乡，他急切地询问自己家里还有什么亲人呢？同乡的回答是平静却又刺骨的。远远看去，那一片松柏之下的累累坟冢就是你的家呀。回到故土，房屋早就已经破败荒芜，野兔从墙洞钻进钻出，野鸡在屋梁上飞来飞去，庭院之中野生的谷子肆意生长，井台边长出了野生的葵菜。这位垂暮老兵开始舂米做饭，采摘野菜，调煮羹汤。饭菜都做好了，可是放眼四周，再也没有一个亲人可以和他一同享用。走出大门向东遥望，泪水滚滚而下，打湿了身上的衣衫。就这么短短几十句，这不就藏着一个人的一生吗？老兵一辈子奔赴沙场，活着回来却发现家园早就毁灭，亲人尽数亡故。整首诗没有一句是在痛斥战争的，他只是老老实实地讲述着老兵归家之后所见的景象。所以我们说，越是平淡，悲剧的力量就越是厚重。可能在正史的记载当中，史书只会记录一场场战役的胜负，它不会记录这样一个无名老兵的一生。正是乐府留住了这个普通人的悲剧，这就是乐府源势而发的力量，把小人物的苦难写进诗歌当中，让后世看见盛世光环之下普通百姓们承受的牺牲。除了征戍之苦，汉乐府当中也写进了底层百姓在苛政压迫之下的挣扎。东门行就讲述了一个贫寒人家的男子在生活走投无路的时候想要铤而走险的故事。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唱玉杯。盎中无斗米杵，还是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抚靡。上用沧浪天顾，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多行，无趣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说的是男子走出东门，本来就下定决心不再回来，可是呢，心中牵挂家人，没办法又折返回来，想再看一眼。踏入家门，满心都是怅惘和悲伤。你看，米缸当中一斗存粮都没有，衣架上也是空空如也，没有一件可以御寒的衣裳。生存已经难以为继了，男子拔出佩剑，打算再次出门，走上铤而走险的道路。妻子这个时候拉住了他的衣服哭泣。

苦苦劝阻，说别人都在向往富贵，我不求富贵荣华，只愿和你一起，哪怕是喝粥度日。看在苍天的份上，也看在咱们年幼孩子的份上，你千万不要去做这样危险的事啊。说到这儿，男子却长叹一声，厉声说道，不要拦我，我动身已经太晚了，头上的白发不断地掉落，这样艰难的日子我再也熬不下去了。短短的一段对话，一场家庭的悲剧跃然眼前。官府的苛捐杂税非常的沉重，底层百姓衣食无着，生存濒临绝境。妻子是温顺隐忍的，她只想保全家庭，丈夫呢却被贫困逼迫，终于被逼到了绝境。在这个诗歌当中，他没有做判断，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是谁对谁错，他只是记录了这个家庭的冲突。在汉代，这样挣扎在生死边缘的家庭并不罕见，乐府的采诗官把这一幕人间悲剧记录下来，我们透过诗句是可以触摸到2000年前底层百姓生存的重量。在乐府当中呢，爱情诗篇同样是动人的，上爷就是一首女子对爱人立下的滚烫誓言。上爷，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上爷就是天哪的意思。女子呢，对着苍天起誓说，我要和你相守相爱，这份情谊永不衰减，除非高山夷为平地，江河流水全部枯竭，冬天雷声滚滚，夏天大雪纷飞，天和地合在一起，我才会和你断绝情谊。总之就是世间所有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全都罗列了出来，为此来证明他们的爱情坚不可摧，没有含蓄委婉，也没有遮遮掩掩，这份爱情是如此的热烈而直白，他就把心中的挚爱大声地说了出来。很多时候我们读这首诗会惊叹于这份感情的炙热呀。在儒家礼教逐渐严密的汉代，一位女子敢于这样直白地吐露爱意，这是十分难得的。我们之前讲过，《诗经》当中的爱情大多都是含蓄委婉的，而这首乐府短歌情感奔涌，像烈火一般，它是民间女子发自内心的告白，不需要文人再去雕琢修饰了，真情自有一种震慑人心的力量。和上爷这个热烈的誓言相对，还有一首乐府诗叫《有所思》，他写的是女子得知了爱人变心之后，决定斩断情丝的故事。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疑君，双珠振冒簪，用玉少聊之，闻君有他心，拉杂催烧之，催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往后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女子原本是远隔大海思念着心上人，而且还精心地准备了礼物，准备的是镶嵌珍珠的玳瑁发簪，而且用美玉缠绕装饰。可是听说她的爱人另结新欢了，这位女子毫不犹豫地把这么珍贵的簪子折断烧毁了。这还不算，她还迎着风扬掉灰烬，从今往后不再思念，我们的相思就此断绝。爱时一往情深，一旦遭遇了背叛，果断放下，爱恨都是如此的坦荡利落。乐府诗歌当中的女性形象是如此的鲜活立体，真的是敢爱也敢断。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品。

0: 读一个名篇，叫做《陌上桑》。这首诗的故事发生在春日郊外的桑田。秦氏有一位名叫罗夫的女子，容貌美丽。这一天，她出门采桑去。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夫。罗夫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龙系，桂枝为龙钩。头上窝坠髻，耳中明月珠。香起为下裙，紫起为上乳。行者见罗夫，下淡履髭须。少年见罗夫，脱帽著翘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对，但作观罗夫。说的是阳光从东南方向升起，照耀着秦家楼阁。秦罗夫擅长采桑和养蚕，他来到了城南桑田。接下来描写的就是罗夫的装扮了。青丝系着桑篮，桂枝做了篮钩，头上梳着的是窝坠髻，耳上挂着的是明月宝珠。浅黄色的丝绸长裙，紫色的短袄，好漂亮啊。路过的行人看见罗夫放下担子，捋着胡须，就那样静静地欣赏。年轻的男子看见他，摘下帽子，整理头巾。耕田的人看着罗夫，都忘记了犁地，锄地的人也忘记了锄草。回家之后呢，夫妻两个人还要互相的埋怨，只因为对方刚才驻足看到了罗夫，耽误干了农活。这首诗多巧妙啊，他没有直接写罗夫到底长得有多美，但是我们看到了旁人的反应，这就从侧面烘托出了他动人的容貌。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地方的太守，也就是诗中的使君，他乘车从南边而来，五匹马拉的车马停下，徘徊不前。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力往，问是谁家书。太守呢，派遣了一个小吏上前去询问，这是谁家的美丽女子呀？在得知罗夫的身份之后，太守心生贪念，他想要把罗夫娶回家。面对权贵的威逼，罗夫没有惊慌害怕，他不卑不亢，开口回应：使君亦何迂，使君自有妇，罗夫自有夫。什么意思？太守啊，你糊涂啊，你家中本来是有妻子的，而我呢也是有丈夫的。紧接着罗夫就盛赞了自己的夫君，说自己的丈夫地位显赫，容貌英武，品行出众。一番话说完，太守的妄想在罗夫从容的言辞面前黯然消散了。罗夫并不是依靠争吵怒骂去对抗权贵，而是在用着智慧从容守住了自己的尊严。这首诗呢，诞生于东汉，地方官吏依仗权势欺压百姓是非常常见的现象。民间百姓借着采桑女罗夫的故事，歌颂的是普通女子的智慧和骨气，讽刺的是权贵的轻薄贪心。那桑林呢，在上古时代本就是男女的相会之地，在《诗经》当中很多次会写到桑林，而乐府的《陌上桑》把桑林的故事转化成了一场弱者面对强权的从容抗辩。故事是如此的生动有趣，人物的对话也是非常的鲜活，这就是乐府叙事诗独有的魅力。
1: 文字是祖先留给

光的密语，我们穿过岁月长河，在诗文词曲的瓶子里读懂中国的山河烟火。这里是文脉里的

0: 说到了汉乐府叙事诗歌的巅峰之作，那恐怕就是《孔雀东南飞》了。这首诗又叫做《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被后人称为乐府第一长篇叙事诗，它和北朝乐府《木兰诗》并称为乐府双璧。诗歌的开篇序言就交代了故事的缘起。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是不嫁，其家逼。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

一只乃投水而死。众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谓诗云耳。说的故事发生在建安年间的庐江郡，焦仲卿呢是庐江府一名小官吏，他的妻子叫做刘兰芝。兰芝勤劳能干，擅长织布裁衣、知书达理，可是焦母对这个刘兰芝却是百般挑剔。无论兰芝如何的勤恳侍奉，她的婆婆始终不喜，而且执意逼迫她的儿子休妻。焦仲卿苦苦地向母亲求情，恳求母亲能够接纳自己的妻子，但是却被母亲严厉斥责了。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之下，儿子必须要遵从母亲的意愿。焦仲卿万般无奈，只能和兰芝忍痛分离。临别之时，两个人立下了誓言，绝不会另娶和另嫁，等待着将来的重逢。兰芝回到娘家之后，本以为可以静待时机，没有想到她的兄长性情粗暴，逼迫她改嫁太守之子。兰芝苦苦拒绝，但是家中的兄长却是步步紧逼，无力反抗。在迎亲的那一天，兰芝内心是万念俱灰，于是她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她撩起衣裙，脱下了丝鞋，纵身跳入到了池水当中。焦仲卿听闻噩耗，悲痛万分，在自家的庭院树上自缢而亡了。就是这样的一对情深夫妻，双双殉情了。民间的百姓同情这两个人的遭遇，在故事的结尾写下了非常浪漫的一笔，说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旁，东西直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鸣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打五更。两家人把他们合葬，坟墓的周围种下了松柏梧桐，枝叶紧紧相连，

0: 路上呢，还有一对鸳鸯鸟日夜相向哀鸣。诗中还有两人分别的名句：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焦仲卿对刘兰芝说，你就如同磐石，我就像是蒲草芦苇，蒲苇柔韧如丝线，磐石坚固，心意永远不会改变。这句誓言千百年来打动了无数的人。这首诗呢，并不是文人的凭空虚构，而是东汉末年真实发生的悲剧，在民间长久的口耳相传，不断的加工润色，最终整理成了完整的诗篇，收录进了南朝徐陵编撰的《玉台新咏》。很多人读这个故事会把悲剧简单的归为焦仲卿的妈妈太蛮横了，就是说兰芝的婆婆实在是太糟糕了。但其实在故事的背后是汉代家庭的伦理制度。汉代独尊儒术，孝道就被抬到了一个至高的位置，婆婆拥有极大的权威，所以当婆媳矛盾一旦爆发，这女子很容易就被休弃了。女子被休返回娘家之后，命运还是不能由自己掌控，她的兄长还能够帮助妹妹去决定婚事。刘兰芝、焦仲卿的悲剧就是那个时代制度下无数普通男女的共同命运。乐府记录下了这个完整的长篇故事，有人物，有对话，有情节起伏，有悲欢结局。在乐府之前，中国诗歌很少有如此完整恢宏的叙事作品。孔雀东南飞真正开创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也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
1: 诗词千载流传，故事岁岁如新。从盛唐悲歌到南宋遗情，从少年意气到暮年遗憾，一句诗，一段过往，一份坚守，穿越千年时光，听见文脉里的中国。
0: 汉乐府之后，时光流转，来到了魏晋南北朝。中原战火连绵，南北分隔，乐府的发展也走向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南方诞生清商乐府，也就是南朝的乐府民歌，大多出自市井歌女之口，题材呢大多是以爱情为主，风格婉转清丽。而北方在草原民族和中原文化的交融之下，北朝乐府更慷慨豪迈，苍凉雄厚。木兰诗就是北朝乐府的最高成就。木兰诗的故事恐怕是家喻户晓了。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士鞍马，从此替爷征。木兰坐在门前织布，织布机的声响停下，听见了她一声又一声的叹息。昨夜她看到了征兵文书，可汗大规模征兵，一卷卷的名册当中，父亲的名字赫然在列。父亲早就年迈了，家中也没有成年的儿子，木兰没有兄长，于是她下定决心，决定买来骏马，女扮男装，代替父亲奔赴战场。随后 他写着自己是如何的奔赴前线。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木兰清晨告别父母，夜晚就宿在黄河岸边，再也听不见父母呼唤女儿的声音了，只能听见黄河流水哗哗作响。再继续往前走，又到了黑山，耳边是胡人战马的嘶鸣，奔赴万里沙场，翻越关山如同飞驰。北方的寒气传来打惊之声，清冷月光映照着战士的铠甲，无数的将士历经百战埋骨沙场，木兰征战十年之后得以归来。胜利归来，木兰面见天子，天子自然是给予丰厚的赏赐，想要授予他尚书郎的官职。木兰推辞，他不求高官厚禄，只求能够回到故乡。家人听说木兰归来，欣喜万分，父母相互搀扶着到城外迎接，姐姐梳妆等候，弟弟磨刀准备杀猪宰羊。木兰回到旧屋，脱下了战时铠甲，换上旧时衣裙，对着窗户梳理鬓发，贴上花黄。同行多年的战友前来相见，看见木兰大吃一惊，同行十二年竟然不知道木兰原来是女子。结尾的那句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可以说是流传千年了。这个故事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它诞生于北魏时期，北方常年和柔然部族发生战争，连年争议，很多的家庭呢被迫承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木兰的形象是民间百姓想象出来的英雄，她既是孝顺的女儿，又是驰骋沙场的战士，不贪恋功名，战争结束一心回归到平凡的家庭生活当中。木兰诗是北方百姓集体传唱形成的乐府民歌，质朴雄浑，刚健爽朗，它和南朝的情歌婉转柔美风格是截然不同的。刚才我们介绍了《孔雀东南飞》，它写的是人间的情爱悲剧，而《木兰诗》写的是巾帼英雄的传奇，一悲一壮，一南一北，共同撑起了乐府双璧的荣光。魏晋时期，文人开始主动模仿古乐府的题材进行创作，曹操、曹丕、曹植都大量的写作了一些乐府诗，他们沿用乐府旧题，但是不再为乐曲演唱服务，而是更多的依靠文字去抒发情怀。比如曹操的《短歌行》《蒿里行》都是乐府旧题。乐府原本就是民间口头传唱的歌词，到了魏晋，文人提笔拟写乐府，乐府开始从民间走入到了文人文学的创作体系，这也是乐府文脉的重要转折。时间继续向前，来到了唐代，大唐盛世，诗歌迎来了巅峰，而唐代诗人继承汉乐府源氏而发的精神，开创出了新乐府。杜甫就大量用了诗歌记录民生疾苦， 被后人看作是新乐府的先驱。到了中唐，白居易、元稹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他们提出不再拘泥于乐府旧题，自创新题目，用诗歌反映现实，针砭时弊。诗歌要写百姓疾苦，让统治者听见民间的声音。白居易的《卖炭翁》就是新乐府的代表。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卖炭的老翁在终南山砍柴烧炭，他满脸灰尘，鬓角花白，双手被炭熏得乌黑。这么辛苦的烧炭，不过就是能为了换取衣食。他自己身上衣衫单薄，但是他却盼望着天气能够更加的寒冷一点，因为只有天冷了，炭价才能够上涨。我们都知道后面写的就是公使强行的掠夺了老翁的木炭，一车千余斤的炭，他用了半匹红纱一丈绫，那就是强行的抵偿了。新乐府继承的就是汉乐府采诗官风、记录民生的精神。汉乐府是民间歌谣，被官府收集记录，而唐代的新乐府则是文人主动地拿起笔，效仿乐府精神，为底层百姓发声。这就是乐府文脉跨越千年的传承。一直到了宋代，还有诗人沿用着乐府旧题创作，乐府的叙事传统深深地融入到了古典诗歌的血脉当中。讲到这里呢，我们不妨梳理一下乐府在中国文脉当中的位置。在乐府出现之前，先秦诗歌主要是《诗经》和《楚辞》。《诗经》以四言为主，国风虽然说来自民间，但是它的文字经过了雅化。《楚辞》是屈原、宋玉等文人的抒情之作，楚辞大多都是想象瑰丽、辞藻华美的，更多的是偏向个人抒情。汉乐府横空出世，填补了文学上的一块空白，成熟的叙事诗歌。《诗经》里面有叙事的片段，但是它没有完整的长篇故事，楚辞那就更不用说了，楚辞几乎是不叙事的。只有乐府，它是大量的讲述了完整的故事，塑造了鲜活的人物，用对话推进情节，开创了中国叙事诗的传统。后世所有的叙事诗歌其实都离不开乐府打下的根基。在文体的形式上，乐府打破了四言的局限，大量的使用五言、杂言的句式，长短自由，灵活流畅。汉乐府五言诗歌成熟之后，直接就催生了魏晋五言古诗，之后唐诗的五言律诗、绝句，这些源头其实都可以追溯到乐府。乐府的最大价值是让普通人走进文学史。在漫长古代的岁月，能够读书写字留下文章的大多都是士大夫阶层，无数的底层百姓，像农夫、知妇、商贩，他们的想法、苦难和欢喜其实是很难留存的。但是乐府不一样，他把普通人随口唱出来的歌谣收集保存，没有留下姓名的民间歌者用朴素的语言记录自己所处时代的人生百态。所以我们读乐府读到的不只是诗歌，更是2000年前普通人鲜活的生命。今天我们阅读乐府诗，只能依靠文字去想象当年歌唱的模样，很多的歌谣在战乱当中已经消失了， 宋代的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搜集了从上古直到隋唐五代的乐府作品，分门别类整理，这才让大量的乐府篇章得到完整的保存流传。如果没有郭茂倩的整理，很多的乐府名篇可能真的就永久地湮灭在了历史的尘埃当中。乐府内部其实有很多值得品读的短篇佳作，我们也来分享几个。首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的是上山采迷吴，他写的是弃妇偶遇前夫的故事。上山采迷吴，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书，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女子上山去采摘迷吴，在下山途中遇见了自己的前夫。女子停下来询问她的前夫说，你新娶的妻子怎么样啊？前夫回答说，新人虽说不错，但是比不上你的美丽，容貌差不多，可是她的纺织手艺远远的不如你。你看短短的几句对话，写出的是女子被休弃之后的无奈，男子喜新厌旧，失去之后才懂得怀念。短短数句就是一场充满了戏剧感的相遇。另外还有赋病行，他写的是重病妇人临终托付幼子，丈夫无力养活孩子，家中那种悲惨的境遇。还有孤儿行，讲述的是孤儿被兄嫂虐待，辛苦劳作，受尽苦楚。其实这些小诗截取的都是生活的一个小片段，寥寥几句就写尽了人间的辛酸。可能很多听众会有疑问，乐府诗民歌这么多，大多都没有留下作者的名字，这和屈原、司马相如、司马迁这些有名有姓的文人作品不大一样。乐府诗篇大多数的普通人是集体创作，口耳相传的，在流传之中还在不断地被修改和打磨，其实这也就是乐府的独到之处。诗经国风同样没有名字，但是乐府呢，把这种民间集体创作的传统再次发扬光大了。文人文学是个体才华的闪耀，乐府民歌是一个时代无数普通人共同的心声，这两种文脉是相辅相成的，他们共同铸建了中华文学的长河。当历史走到唐代，文人诗歌大放异彩，唐诗光芒万丈，但是唐诗的根基之中依然藏着乐府的滋养。李白大量写作乐府旧题，行路难，将进酒，这些都是乐府题材，继承了乐府自由奔放的气质。杜甫的三吏三别记录的是战乱当中百姓苦难，也是延续了汉乐府原始而发的内核。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更是直接高举乐府写实的旗帜，可以说没有乐府就不会有唐诗如此深厚的现实主义根基。乐府不只是一类古诗，它更像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文脉，它上承诗经国风的采诗传统，下启魏晋古诗唐诗宋词的万千气象。两千年之后，我们翻开乐府诗篇，读着上野滚烫的誓言，读着十五从军征老兵的泪水，读罗夫从容的抗辩，读焦仲卿与刘兰芝的悲剧，读木兰千里奔赴沙场的传奇，跨越漫长岁月，这些故事依旧能够打动我们，因为诗歌里面的喜怒哀乐是人类共通的情感。乐府是来自大地的歌声，它静静流淌在中华文脉的长河当中，提醒着我们，文脉不只藏于典籍庙堂，也藏在人间烟火。 看看时间，今天文脉。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0: 看晨星，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5: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4: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4: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7: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8: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9: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0: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11: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12: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13: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14: 她作为你的母亲，不管她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5: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9: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1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16: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喜马拉雅、云听、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好的，欢迎大家锁定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我们都说呢，现在的生活节奏啊越来越快了，压力也越来越大了。那当下呢，我们每天被工作、学业碎片化信息所裹挟着，很难找到一段慢下来、静下来的时光。而在我们中国传统的乐器里呢，有一件的乐器非常的特别，它不喧嚣，它不张扬，声声皆是静心，它呢就是古琴。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呢不聊晦涩的乐理，也不去聊呢高深的古文典故，就聊普通人听得懂也能够用得上的话题。那现在大人孩子学古琴到底在学什么呢？当下学古琴不再是小众的才艺了，那么到底能给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心态，包括亲子关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这些都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您聊的。而且近几年呢，古琴学习有哪些全新的变化和趋势？所以在接下来的50多分钟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伴随着琴声慢慢的去聊古琴，慢慢的去品生活。琴和我一起来。
1: 当霓虹点亮街巷，谁在诉说城市的脉搏？这里有凌晨揉面的面包师，用代码勾勒未来的程序员，让老手艺重生的匠人。镜头拉近真实的人生切片，话筒收录未被倾听的故事。每一次对谈都是城市肌理的一次舒展，每段经历都在为时代写下注脚。坐下来听他们讲关于热爱、坚守与城市生长的千万种可能。城市会客厅，请您来坐坐。

0: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城市会客厅这个板块。那今天呢，我非常荣幸邀请到一位深耕古琴多年的资深的古琴老师，他就是85后非遗的古琴传播者孟庆华老师，同时呢还有他10岁的宝贝女儿孟凡妙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一位深耕传统、读懂生活烟火的成年习琴者，那一位是从小的就接触古琴、浸润的传统文化小小的习琴人，妇女同台呢，一定会特别的有温度。所以今天，咱们呢就在节目里呢，好好的和这对妇女呢去来聊一聊。好，孟老师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1: 您好，林阳老师。
0: 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好，和小公主打个招呼啊。你好，小孟凡妙。
2: 大家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孟凡妙。
0: 好的，欢迎爸爸和女儿一起的过来啊。您看呢，我想向我们的孟老师呢来提第一个问题，是吧？就是说辽宁您呢作为一个85后，咱们和古琴的结缘大概有多长时间，多少年了吧咱们？
1: 跟古琴的结缘啊，跟古琴的结缘，我觉得其实从小就一直是，因为我这个是西岗区的非遗传承人嘛，那么其实是家里面小时候就有古琴这方面的熏陶，但是呢，哎呀，其实也跟现在好多的小朋友刚才说的是一样的，小时候呢，其实我也不太喜欢古琴，那个时候就感觉，就是因为咱现在按现在话来讲叫西学东渐嘛，
0: 是
1: 那个时候小的时候都是什么小提琴啊、钢琴
0: 啊，
1: 哎，对这种的，然后那时候报班也都是报这个，
0: 是是，
1: 那特别是小朋友就觉得，哎呀，古琴弹起来，听着怎么感觉慢慢悠悠的，哎，小朋友都比较喜欢欢快一点的，对，所以那个时候主要是学习这个，反而没学习家里面的这个传承，你等着。
0: 后来为什么就改选古琴了，而不是像什么刚才您提到的其他的乐器，包括什么古筝啊、钢琴这些更热门的乐器呢？
1: 嗯，等着大了一点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跟咱们传统文化有关系。
0: 哦，
1: 我觉得这个呢还是刻在咱们中国人基因里面的东西。因为小的时候呢，咱们用古人话讲都是蒙童嘛，
0: 对对，
1: 就是需要启蒙的这样的。那等到长大了，你定性了之后呢，之后你再发现，哎，咱们中国传统的古琴曲，哎，这个魅力真的是势不可挡。
0: 而且往往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在这个艺术面前，语言往往是苍白的，
1: 对，
0: 甚至我们无法用准确的语言把更精准的这个想法和一种感受呢把它体现出来，是吧？
1: 对。因为有的时候音乐就是什么语言的延伸嘛，
0: 是是是，
1: 它是尽在不言中的一个东西。
0: 是是是，对。那你看呢，很多人觉得古琴啊很古老，也很传统，也特别的高冷，因为我知道呢，我们在这个2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有这个古琴了，
1: 对
0: 吧？所以呢，您自己来日常接触古琴，去教琴了这么多年，你会不会觉得古琴其实特别的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呢？
1: 我觉得古琴呢，怎么说好呢？就是从我学习包括说我教学的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是其实古琴是刻在咱们刚才说的嘛，古琴是刻在咱们中国这个人的这个基因里面的这么一个。
0: 是
1: 所以你像在古代呢，虽然说古琴最早说是文人士大夫在学，但是通过历代的传承到后面发现，就是说你不管是文人士大夫，还是说文人雅士，还是说普通的市井的，咱说老百姓吧，都是普遍对古琴是很热爱的，
0: 是吧？
1: 对，
0: 觉得它呢是又一样的去陶醉人的生活，是吧？
1: 是。
0: 我想大家可能现在隐隐约听到琴声了啊，我们的小公主呢已经坐到这个琴前，稍后呢我们就先来邀请小公主呢完整的给我们来弹一段呢他所掌握的古琴的一个曲子，好吗？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0: 很有味道啊。所以我就觉得呢，孩子从小就来接触古琴，一定啊对他们的性情啊，对他们看问题啊，对他们对于美的欣赏呢，是有很好的一个叫熏陶的一个作用，对吧？可能是呢，孩子到现在为止还不能够完全的可能读懂一些古曲啊，它具体要表现什么，但是他在这种熏陶当中，他就是一种成长啊。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那您看呢，现在网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就是说近几年的古琴学习热度暴涨，我曾经也去学习过，当时原来台里有位同事，他电视台的，然后呢他说学习古琴好多年了，我说来教教我们吧，是不是？
1: 是是
0: 啊，对，后来我也找了几个朋友啊，是吧，也找到一架古琴，我那咱们就开始学习吧。哎，但确实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没能完整的学太久，学了十节课就差不多了，估计这些年过去之后呢，基本上学到的东西都已经还给他了，是吧？
1: 不能
0: 都已经忘记了啊。而且我们会看到呢，数据显示呢，近三年的古琴学习需求据说增速超过了20%，就不再是古琴是老一辈人的一个专属的爱好了。
1: 是，
0: 你包括很多80后，您是80后，包括90后的这些人呢，也开始专门的学习这个古琴了。在您日常教学过程当中，您是否也感觉到这个明确的变化了呢？
1: 就是因为我差不多教学了快20年，在这20年的过程中呢，我觉得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喜欢古琴的人呢，他不是说，比较集中，他是特别分散的，
0: 分散，
1: 因为那个时候，对，因为
0: 尤其成年人的市场是吧？
1: 对，就是那个时候学琴呢，其实我觉得主要是，成年人还能稍微多一点，但是孩子他就特别特别的少，
0: 坐不住。
1: 哎，对，然后就是低年龄段的反而很少，就是高年龄段的能多一些。
0: 是，
1: 然后渐渐的这个过程中呢，你会发现就是好多的，就是90后，00后，
0: 是
1: 啊，包括说跟我同龄的80后，他们都开始来进行学习。以前的可能是70、60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到了现在呢，就是那个小朋友现在学习也越来越多了。我认为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一个趋势，趋势在哪儿呢？就是最早的时候古琴，这么说其实也快灭绝了嘛，因为那个时候在1950几年的时候，我没记错，就是全国的，当时中国40000000人嘛，全国琴人普查，好像会弹琴的，不到400个。
0: 哦，那么少了呀？
1: 对，那时候全国。那时候这400个人包括什么呢？包括开玩笑说，包括像林阳老师，您学过十节课，那也算在内。
0: 哦，那也算在内了。
1: 对，那也算在内了。
0: 哦，
1: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嘿，您瞧瞧。
1: 因为当然这个是因为一些历史原因啊，一些，然后慢慢的呢，就是当古琴在就是成功申请为这个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后，包括申请为就是成功申请了咱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后，慢慢的啊，通过咱们的奥运会，慢慢的就是这个传播呀，让更多的人知道它。那现在小孩子为什么学习比较多呢？就是孩子的家长对他的认知多了，
0: 提高了，是吧？
1: 对，你像以前我们看的电视剧什么的，都是什么，都是古筝啊什么的，
0: 是
1: 啊。现在的这些剧呢，现在都是汉代的比较多，所以汉代的文人雅士都是弹古琴的，
0: 对，
1: 所以剧里面有很多关于古琴的这些。
0: 所以你看，影视作品呢，往往也对市场才能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是吧？那我想问一下，孟凡妙啊，你今年10岁了是吧？那想问你学古琴有多长时间了呢？
2: 差不多有2年了。
0: 2年的时间了是吧？那最开始是爸爸让你学呢，还是你自己主动的喜欢上古琴的呢？
2: 我当时呢，就是我看爸爸弹古琴，就是觉得这个是古琴是一种特别，比较有意思的一种乐器。
0: 当时觉得好像爸爸很帅气的感觉，往那一坐是吧？
2: 当时那个，我觉得爸爸弹琴非常的好听。然后我每天那个听爸爸弹琴，我有的时候会跟着哼。
0: 哦。你看，这就是你熏陶的作用，是吧？
2: 然后我比较大的一些，爸爸就开始把我手教我指法了。
0: 哦。
2: 然后从我 弹指法到会弹一个曲子，差不多得用几周的时间
0: 啊，几周的时间可以弹一首曲子了啊，也挺快的学习的。其实你看孟老师刚才看到呢，孩子在弹琴的过程当中，那几个小泛音一出来，哎呀，就特有感觉，是吧？
1: 是是是。
0: 对，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第一次摸到古琴的时候什么感觉的？
2: 我就是觉得这个古琴弹出第一个音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古琴的声音非常的好听。嗯、
0: 好听是吧？
2: 然后，也觉得古琴这个乐器对我来说比较。就像我们那个不开心的时候弹一弹古琴，能够放松自己的心情。
0: 哎，你还别说，孟老师，刚才宝贝儿说的。

0: 一点啊，昨天我们在一档心理学节目里面特别提到过，说你看如何让我们学会叫延迟满足而非叫及时快乐。
1: 是
0: 先当下的人呢，比如说愿意刷手机，那能产生及时的快乐，
1: 是，
0: 但是这种及时的快乐它不是真快乐，往往有的时候看书啊，学个乐器啊，去运动啊，它所带来的效果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需要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是一年两年三年，虽然它很长，
1: 累积，
0: 对，但是呢它能带来这叫延时的这种幸福感和快乐感，和那种及时的完全是不同的，
1: 是，
0: 嗯，没法去来比较的。嗯，那刚才我们就聊到，就说呢，以前呢，大家学乐器呢，很多是为了考级，对吧？
1: 嗯、
0: 去考什么证，包括什么才艺加分啊，所以很多孩子提出这样要求、
1: 嗯。
0: 但现在很多成年人学古琴呢，就完全不为功利了。您觉得当下人这种成年人学古琴，他们最大的需求是什么呢？是解压、静心，还是修身养性呢？
1: 成年人学古琴，我觉得第一个是，因为我教学也教了能有大概500个学生
0: 吧，也不少了。
1: 对，然后就是从我教学的过程中呢，我感觉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他对这个乐器天生，或者说他以前没有听过这个乐器，
0: 是。
1: 但是突然间我听到古琴之后，哎，我就不能自拔了。虽然他们跟我说，就是虽然可能我是就是比较。开玩笑讲比较笨一些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我就乐意学，
0: 是是是，
1: 哎，他们就觉得呢我也不用图多快，
0: 对，
1: 哎，我也不是我要考级，我也不要学多高的，
0: 是是是是，
1: 我只要有一两首我比较拿手的、我比较喜欢的，哎，我弹的时候我自己特别开心。
0: 对，您别说，这些人的想法和当初我学古琴的想法一模一样啊、我也是，我不需要成为什么所谓的高手，什么不需要，会两三个曲子，三四个曲子，然后我等我需要的时候呢，我也不需要给别人去听，哎，我自己坐下来静静的弹给自己就挺好，然后让我们的思绪呢，随着这个音乐啊，随着这个节奏呢，哎，一点点的去把它化解、化散开来，去享受这感觉。虽然最终这目的没达到，但今天我想说，这目的我在近一两年之内我必须要达到，因为遇见您了，要重新再捡起来这个古琴的学习哈。那刚才您提到说呢，很多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更多是要叫疗愈自己，是吧？啊，的确，现在的生活节奏呢，我觉得不是用快来形容，是叫飞快呀。
1: 对，现在
0: 甚至说做一宿梦。第二天早上起来，指不定发生了一个什么让大家觉得很快的一个东西出来，是吧？
1: 现在人的压力太大
0: 了，太大了，确实，生活节奏越快，让我们呢思维反而是有些跟不上了。你看很多上班族吧，他们呢，包括一些中年人，他们的生活焦虑内耗是很严重的，每天是忙忙碌碌的，心也静不下来。那您作为习琴多年的人，过来人，咱们能不能就直白的和大家来说一说，这古琴到底能给我们普通人的日常情绪包括生活状态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实际的改变呢？
1: 就是现在人包括就是因为大家现在都是上班族比较多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现在工作压力也比较大。
0: 是。
1: 那在古代来讲，这种就是大家脑子里一直都是事儿，
0: 是，
1: 一直都在想事儿。这个用古人的话讲，我没记错的话，用庄子的话来讲，就叫神驰。
0: 神驰、
1: 神驰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人在这坐着，你感觉你在这休息，但是你的脑子一直在动。
0: 是是是是。
1: 你的神，你的这个神，心神一直。在驰骋，就像快马加鞭的这个感觉，
0: 一刻也不停。
1: 对，所以人就会觉得很累。
0: 是是是，
1: 人就会觉得很累。
0: 是。
1: 然后，当然这个自古就有啊，这个也不是说现代人专属的，自古它就有，只不过现代人可能现在压力更大一些，
0: 更严重一些。
1: 对，因为科技在发达，各个方面的。
0: 没错。
1: 那么，古琴能给人带来的是什么呢？我如果很直白的说，我更觉得是，让人抛却杂念。
0: 抛去杂念，
1: 因为你想在弹琴的时候啊，我们要想我们的左手要干什么，对不对？
0: 对，
1: 古琴是左辅右左按右辅，左边你要按弦，右边你要弹，
0: 对对对，
1: 你要用你的脑子控制你的左右手，
0: 是是是，
1: 啊。你控制了你的左右手了，然后你在想我要弹出什么音，如果我想让这个音更美，要怎么去做？
0: 是，
1: 那你就没有时间想别的东西
0: 了。哦，明白了，让我们去很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
1: 对，你把你的心神全给凝回来了，
0: 是是，
1: 不往外放，
0: 是是，
1: 不往外放。我觉得这个是古琴也好，或者说我们学习一些技艺也好，最主要的一个东西，不让我们想的不多， 那我们的神就能守得住。

0: 就是提高我们的叫专注力，是吧？
1: 对，
0: 用这个词儿可能用当下来讲比较精准一点，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它呢和打坐又不一样，打坐呢是让你把所有的念都放下，
1: 嗯，
0: 可是很多人呢他是放不下的呢，
1: 对。
0: 反而呢古琴呢他不需要说你放下什么，而是你必须的，你只要是想把它弹好，你必须要把左右手先协调好，然后脑子你要想这个音儿怎么去来处理，我们怎么把它这个音乐变得，这个作品变得更加的完美。
1: 是，
0: 因此呢你想的恐怕就是一件事儿，
1: 对，
0: 也不是啥都不想，但往往你就想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你通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你自己的对一些事物，对你的性格有很多的很好的向上而提的一个帮助，是吧？
1: 是，这个的确是，嗯，就是你专注的学习一个东西之后，你全身心投入一个东西之后，相当于是把你外散的这些思想思绪啊全都聚集起来了，
0: 收回来了，是吧？
1: 对，嗯，那你能给它收回来了之后呢，嗯，那你如果你能做到这个，比如说你在古琴上达到一个能完全收回来的这个地步，
0: 嗯，
1: 那你在其他的，你在学习其他的这些方面，
0: 嗯，
1: 你更能做到这个。
0: 对对 对， 对。
1: 那你就把你的心神控制住了，
0: 多好啊，是吧？
1: 这是一个过程。
0: 嗯，
1: 因为现在刚像您说的打坐，打坐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可能会有神驰的这个情况。
0: 嗯，
1: 你人在那坐着，你感觉肉没动，人没动，但是你的脑子一直在
0: 一刻都没停。
1: 对，
0: 对。其实你看啊，有段时间呢，我就挺焦虑的。
1: 嗯，
0: 你说因为什么事儿焦虑？不知道，就是焦虑。就是焦虑，就是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后来我想，不可以打坐吗？是吧？我也试试吧，在家书房里头。然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你数呼吸啊，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不行，根本就坐不住，
1: 是
0: 根本就坐不住。所以今天和您这一聊，哎，我更觉得古琴呢，是我们很多人应该多去专注的一件事情。它能够传承了几千年的这么一个器乐，嗯，啊，乐器，它一定是有它存在的一个道理的，对吧？
1: 对
0: 啊，我也听说呢，当我们国家的考古人员发现了2000多年前的古琴，到现在还能弹的是吧？
1: 嗯，是的，是的，
0: 嗯，
1: 是的，
0: 是。所以你看，这就说明这个琴它的魅力呢，它的传承啊，需要我们更多的去来认识。尤其就像您讲的，它是我们基因里头埋藏的这么一个艺术细胞，是吧？
1: 是。
0: 是到时候该把它激活了。
1: 对，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瑰宝太多了。
0: 是是，其实您觉得古琴最独特的地方是什么呢？为什么它能成为成年人的精神的退路，去治愈都市人的焦虑与浮躁呢？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能够让我们去有一个专注力，还有哪些方面，比如说这些音律上面是否也对我们的身体的脏器啊，
1: 嗯，
0: 对我们的情绪的链路啊，也会有很好的一个影响呢？
1: 嗯，这个我是这么觉得啊，
0: 嗯，
1: 就是嗯，不敢说的太玄太神这些的，
0: 嗯，
1: 因为古琴这个乐器吧，你像咱们中国，主要的是五音嘛，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宫
0: 商
1: 角
0: 徵
1: 羽，
0: 嗯，
1: 对，对应古人都说对应的咱们的五行，对应咱们五脏，
0: 对，对，
1: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是，
1: 那现在也有音乐学院呢会开一些音乐疗愈的啊，
0: 嗯
1: 这样的课程，招这样的学生，
0: 对，
1: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还是就是我们在古琴，
0: 嗯，
1: 在文人，那在古代呢，它是一个文人士大夫的
0: 啊，
1: 哦，这么最早的时候哈，
0: 是
1: 是这样的一个
0: 比较小众是吧？
1: 对，嗯，因为在古代，你首先你得先学习一些汉字，
0: 对对对对，
1: 哎，你得有文化，然后你才
0: 会，
1: 对，然后你还不会弹琴，要不然你不会弹琴的，
0: 是是是，
1: 你琴谱你也看不懂，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肯定是这样的一个。然后我是觉得为什么古代的文人雅士都比较喜欢古琴，
0: 嗯，
1: 主要的是古琴流传下来的现在几千首琴曲，
0: 嗯，
1: 通篇我们来看，基本上它都是什么呢？都是抒发个人志向的
0: 哦，
1: 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作为一个人，
0: 嗯，
1: 那每个人下来，他肯定不是想着，哎呀，我每天游手好闲，我每天干啥？
0: 是
1: 每个人肯定，你只要是读过书、
0: 嗯、
1: 念过书，你肯定是有志向、有理想、有抱负的，
0: 是
1: 是
0: 是
1: 这样的，
0: 是
1: 那。有的时候呢，在古人，好多人他可能有点郁郁不得志，
0: 嗯
1: 啊，这种的。
0: 是是，
1: 那但是他就会弹琴，
0: 嗯，
1: 因为我们古代的琴曲好多的都是，你比如说像《离骚》，
0: 嗯，
1: 那他就是讲屈原，
0: 是是。
1: 哎，你比如说《潇湘水云》，
0: 嗯，
1: 那他就是讲那个南宋的那个时候的一些就是爱国的这些故事，
0: 嗯，
1: 它，
0: 嗯，
1: 里面有很多。那你比如说古琴曲里面有一首叫《平沙落雁》，
0: 嗯，
1: 那他就借大雁的从远处飞来，然后再遇到猎人。

0: 人的迫害，然后在雁群在飞走的这样，就表述什么呢？表述古代的仁人志士，就算是被迫害了，我也要去抒发我的志向啊，这种
1: 初心
0: 弘
1: 不变，
0: 毅的，对对，这种鸿鹄之志，
1: 嗯，
0: 哎，是这样的。所以古琴曲为什么能流传的下来？我觉得就是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传承的咱们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和咱们的精神命脉。
3: 是，其实您提到这些呢，我就心里猛然间想到，我们现在很多人所处的环境，所心里所想的一些乱七八糟的这种心理的境况吧，让我们产生了你提到的，咱们提到的焦虑也好，提到困扰也好。那我们的先人们已经通过古琴这个乐器呢，很好的去疏导我们的情绪，
2: 是
3: 对吧？大禹治水，疏而不导。我们允许自己有情绪，我们允许呢自己呢在情绪当中呢会所谓的难受那么一下，
2: 嗯，
3: 但是我们一定有个方式和方法，怎么把这些不好的情绪给它疏导过去？
2: 对
3: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乐器啊，尤其是祖先呢给我们传下来那么多首的曲子，
2: 嗯，
3: 是不是？你总会能选择几曲适合你自己的。
2: 是，而且就像古人，其实他也有咱说成千上万的曲子，
3: 是，
2: 他也是，保留这个精华的留得下来，一直能流传了千年，能留到现在，
3: 是。
2: 那它的内涵是很好的。
3: 嗯，没错没错。我想先问宝贝儿啊，在你眼里呢，古琴是什么样子的？你能给我们讲一讲吗？就是你第一次看到古琴，你觉得古琴是什么样子的？
4: 我觉得古琴它这个外貌就跟古筝比较像，但是它没有古筝大，弦，也没有古筝多。然后他弹的指法也和那个古筝不太一样，
3: 是，
4: 而且古筝它是以前和现在的样子它不一样，
3: 嗯，
4: 然后古琴是那个在几千年前流传到现在，它的样子都没变。
3: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非常好啊。也就是说呢，你能看到它一个叫恒长持久的这么一个东西展现在我们眼前，它是值得我们去来学习的。那你看学古琴和学钢琴、画画这些兴趣班，你个人呢，从你的理解，从一个十岁的孩子来理解，最大的感觉不一样的是什么？
4: 就像画画、钢琴他们那些，都是需要自己一个人慢慢的去那个钻研。
3: 嗯，
4: 就画画它就是好几个人，他们一起来画出一幅画，然后但是古琴呢，这个就是需要，我们用自己的脑子去想，因为它那个要记谱什么。
3: 是是，也就是说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自我完成的这么一件事情，对吧？那你看平时你写完了作业练琴，你觉得是枯燥啊，还是觉得弹琴会让自己会有放松的感觉呢？
4: 我觉得呢，因为我们平常那个，就像我已经那个马上要上五年级了，就是作业会比较多。
3: 是。
4: 然后如果在这个时候我弹一会儿琴，我会感到心情比较轻松愉快。
3: 是吗？哎呀，太好了。那你有没有因为学古琴而收获到特别的小快乐呢？
4: 就是有的时候呢，我弹古琴也是，就因为有爸爸在旁边来指导我，我就感觉非常的快乐，
3: 有安全感是吧？爸爸的加持，爸爸在旁边起来辅导你，起来学古琴，一点不觉得难是吧？
4: 嗯，
3: 非常的开心。你看宝贝儿虽然才十岁，你看回答我们这些问题的时候呢，真是由心而发。孟老师啊，你看现在很多的家长呢，让孩子学一些乐器啊。

0: 包括学口才什么都很功利啊、
1: 嗯嗯、
0: 只看重说有没有考级，是不是去参加比赛，去能不能加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家庭呢让孩子来学古琴是为了涵养心性，提升审美。那你说这是不是少儿古琴学习的一个核心的新趋势呢？
1: 我觉得现在家长还是分两步，
0: 嗯，
1: 就还是分两边。有的家长还是，想考级啊，
0: 是是是
1: 这种的，
0: 是是是，
1: 因为考级有的时候家长觉得就是考级相当于是我自己给我自己设定一个锚点，
0: 对，
1: 我到了这个点了，我既然是花了钱了，让孩子学习了，
0: 对对对，
1: 那我肯定我要有点成绩出来，对不对？
0: 是是，
1: 要不然家长就会感觉这个钱可能打水漂了，
0: 白花了，是吧？
1: 啊，对，
0: 我没法检验我的钱花的到底是什么个效果，是吧？
1: 是，
0: 嗯，
1: 但是我有的时候呢，我也跟家长说，我说你看。
0: 嗯，
1: 古琴吧，那几千年了，古代也没有考级。
0: 对呀、
1: 啊，啊，对不对？
0: 是、
1: 啊。那咱们古琴曲子呢，的确是有大有小。小的曲子、
0: 嗯、
1: 像刚才孩子弹的这个，它可能一分多钟。
0: 是是。
1: 那大一点的曲子可能十分钟，十多分钟，
0: 是是是是，
1: 对不对？
0: 是。
1: 但是呢，我经常跟家长说，我说你不能以这个曲子高低、
0: 嗯、
1: 大小来。
0: 是。
1: 那李白一首诗就几个字，
0: 那可不，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一个《洛神赋》这么多字、
0: 嗯，
1: 对不对？那字多字少，你能说谁高谁低吗？
0: 可不能这么讲，
1: 不能这么讲，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对对对。
1: 啊，所以我跟家长一直说的是，考级，我这个就是我也不反对，
0: 嗯、
1: 但是呢。我更希望就是什么呢，你教完孩子之后，孩子学完之后要让他学有所成，
0: 哎，
1: 而不是学有所证，
0: 对对对 对，
1: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0: 是
1: 啊，就是他学完了之后呢，孩子觉得哎，我能通过古琴，哎，我能得到一定的快乐，我能有一些美好的事情、
0: 嗯、
1: 学一些古琴之后呢，比如说我可以在一些班级的年会上啊，
0: 是是是，
1: 一些什么，我能去大大方方的展示我有这么我自己的一个专属的技能。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
0: 对，我觉得听您讲完之后，您才是一个真正的老师啊。那你看呢，很多的机构啊，他们也做这种孩子们的艺术的培训。
1: 嗯，
0: 其实昨天我在节目里呢特别还提到了，说有些个机构呢，你不能说它不好，他们也是被市场所逼的。
1: 嗯、
0: 你看，我们要面向市场来看呢，虽然我们做的可能是和孩子的教学有关系，但是其实有相当多的工作呢要做给家长。
1: 对，
0: 家长的认知不提升，家长的认识度不到，他很难让孩子去来拿出时间，包括他拿出学费让孩子在我们这儿学习，对吧？
1: 是。
0: 所以呢，有些机构呢他就会想一些办法，比如说怎么能够让家长觉得这钱花的值呢？哎，考级。然后他们就找到一些考级的机构，考级机构也愿意啊、
1: 嗯、
0: 你来是要花钱的、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呢这里面利益的问题我就不去讲了，我就说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呢，他们之间培训机构和考级的他们就相互满足了，然后呢考出的这个证书，你不管他是不是所谓谁认定不认定的、
1: 嗯、
0: 但至少他是个证书吧，
1: 对，
0: 至少有章吧，
1: 是 是
0: 这个家长呢心里也是很满足，孩子呢反而在这其中呢，我觉得是你管叫受害者吧，可能有点言过重了，
1: 嗯，
0: 但是确实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儿，
1: 是，
0: 所以我对孩子这个考级哈、啊，我是也非常不认可的。
1: 其实孩子就是就遭罪了，
0: 对呀，
1: 为了考而考，
0: 就
1: 有点太遭罪了，
0: 就是说真是这样。那你看，您观察现在的小朋友学古琴呢，和十年前的孩子有啥不一样呢？
1: 嗯，十年前学古琴的孩子，
0: 嗯，
1: 的确是不太多，
0: 嗯，
1: 但是但凡有一个学古琴的小朋友，那他真的是就是。还是那句，就感觉从骨子里是带的、
0: 啊、
1: 就是以前有一个小男孩、
0: 嗯、
1: 就是就要学古琴
0: 啊、哦、
1: 跟家长学跟家长说、哦、我什么我都不学，
0: 我
1: 就要学古琴
0: 啊、
1: 哦、然后家长找到我了，
0: 嗯，
1: 孩子就学的，用咱大连话讲就是一包劲儿
0: 啊，一包劲儿，
1: 对，就是
0: 哎挺难得的，
1: 对、嗯、你想那个时候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可能也就二三年级啊，撑死了
0: 啊、哦、
1: 就是
0: 那么小，
1: 对，那么小、哦，但是这个孩子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
0: 嗯嗯，
1: 大学刚毕业，你知道这孩子真的是，但是我觉得哈，
0: 嗯，
1: 学古琴的孩子感觉都像学霸似的，
0: 是吧？
1: 他最后上的国防科技大，
0: 哎呦，
1: 很厉害，
0: 哦、是很厉害，
1: 啊、
0: 的确的确，对，
1: 你现在已经是毕业完了之后就士官了嘛，
0: 嗯、
1: 就是属于这种的，
0: 嗯、是是是、
1: 啊，
0: 多好啊！
1: 是是，我们现在还保持着联系，
0: 是
1: 他有的时候都包括他的妈妈都很感激，
0: 嗯、
1: 有的时候。逢年过节我们还发个信息、啊、
0: 是是是，
1: 对不对，说一下，
0: 嗯，
1: 他们都很感激啊、
0: 嗯、
1: 就是说那个哎以前学了这个古琴，
0: 嗯，
1: 哎可能就是因为你像古琴里面它有好多的，其实好多的爱国故事，
0: 是是是，
1: 对不 对,
0: 是是是，
1: 包括你像那个孔子也弹古琴，
0: 嗯，
1: 那周瑜诸葛亮也弹琴，
0: 对, 对, 对,
1: 对不对。

0: 对，李白、杜甫他们都弹琴，
1: 是，
0: 那他们的这个故事呢，就会激励这个孩子，
1: 是，
0: 他这个孩子在外面看到了这个知识，他就会想学琴，
1: 嗯，
0: 那学完琴之后呢，他就会更想了解古琴里面的这些知识，
1: 对，
0: 曲子的这些知识，
1: 这时候发现这个古琴它不是个乐器了。
0: 是
1: 他升级了，
0: 是
1: 啊，他甚至变成一个叫被动的教育者了。
0: 所以孩子最后面就是报了，就是这个国防科技大，
1: 是吧？
0: 他没有报别的，他就走了这条路线，
1: 多好啊！
0: 对，然后当时我听完之后，我也很震惊，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乐器的这个，就是给人赋予的这个精神能量，其实是。很强的，
1: 很强。
0: 你学习一个正的乐器，
1: 嗯，
0: 你学习一个正的乐器，
1: 嗯，
0: 你学习一个就是说，它里面文化内涵比较足的乐器，那对这个孩子整体成长的发展
1: 是
0: 很必要的，
1: 是不一样的。不过呢，我也看到一种现象啊，据了解呢，现在很多孩子呢，他会把一些流行曲、影视曲改编成古琴曲。
0: 嗯，
1: 您觉得这种创新的方式，您怎么看呢？
0: 我只能说。与时俱进吧，我这个我是不反对的，
1: 嗯
0: 啊，我是不反对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你像有一首曲子叫那个《阳关三叠》
1: 啊，是吧？《
0: 阳关三叠》，
1: 嗯，
0: 《阳关三叠》它是一首情歌嘛，
1: 嗯
0: 啊，在古代也是分琴曲和情歌，
1: 是
0: 可以边弹曲子，也可以边弹边唱，
1: 嗯
0: 啊。那么，那《阳关三叠》这个曲子呢，基本上在古代所有的琴谱里面都有注录，
1: 嗯，
0: 流传到现在的琴谱里面，
1: 啊。
0: 那么从这个时候我们就能看出来，可能阳关三叠这个曲子咱说成曲在唐代，
1: 嗯，
0: 那在唐代的时候这个曲子可能就是它的流行曲，
1: 是，
0: 对吧？
1: 对。
0: 那到了现在呢，那乐器没变，但是现在的流行音乐各种各样它就比较多了，
1: 对，
0: 多了之后呢，然后那肯定就有一个融合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你像我有一个学生啊，他现在已经出师，他在杭州教学
1: 啊，哦，
0: 那么他主打的就是去改编这种现代的中外的流行的音乐，
1: 嗯，
0: 然后用古琴曲来进行弹奏，
1: 嗯，
0: 当然改编的可能是有好有坏，有褒有贬，
1: 嗯，
0: 因为每个人的思想它是不一样的嘛，
1: 是
0: 啊，但是我是很支持他的，
1: 嗯，
0: 很值得去做这个创新。
1: 我觉得您这种支持呢，往往有时候它是一种鼓励，这种鼓励呢，它是用语言无法去来形容的。您看啊，如果这孩子他走的是一个正向之路，
0: 嗯，
1: 那这么去做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去清晰一个理念，不是为了改而改，不是为了去转化而转化，
0: 对，
1: 对吧？你包括这个古琴曲，它既然能作为一种文化传到现在，能够传下来的生命力长的，它里面的内核的东西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深厚的。
0: 对
1: 啊，如果你只是把一个流行歌曲，你只是觉得为了让它听起来好像更迎合现代人的这种听感，年轻人听感，
0: 嗯，
1: 你就把它改成古琴曲，我反倒不建议了。
0: 是
1: 因为它没有内涵，没深度，没厚度。
0: 对，有一些曲子吧，
1: 啊，
0: 咱说你像老一些的，你比如说老一些作曲的那个，
1: 嗯，
0: 八级版的那些老版的《三国演义》的主题曲、插曲啊，
1: 是
0: 《红楼梦》啊，这些的，它改编起来就是他们当时作曲的时候，就是咱符合咱们中国古代的，比如说是五声的这种的，
1: 对，
0: 他这样改编起来呢，然后再移植到古琴上呢，
1: 嗯，
0: 大家会感觉哎，相得益彰，
1: 是
0: 啊，一加一大于二的过程，
1: 不唐突是吧？
0: 对，但是有一些你改编的吧，就是真的是为改而改，那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1: 听起来吧。听不进去，真的，真是听不进去。那您看呢，结合您女儿的成长的一个经历，学古琴这两年多呢，她孩子的性格、专注力，包括心态和礼仪上，您有没有什么肉眼可见的一个变化呢？
0: 嗯，我觉得吧，
1: 嗯，
0: 就是孩子还是像一块璞玉一样啊，咱们还得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吧，
1: 是
0: 这么的一个过程。
1: 是，
0: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他知道古琴之后，知道。我弹古琴之后，包括说我在家里练琴的时候，
1: 嗯，
0: 那么他可能就会很，怎么说好呢？就是我弹多了，他听得多了之后呢，我在弹那儿，他就跟着我弹的哼。
1: 嗯，
0: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潜移默化，就是咱说耳濡目染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是的，是的。
0: 那对他以就是 那他听完了之后呢，他就会问我爸爸这个曲子是什么，我说这个曲子是流水、
1: 啊、
0: 然后就讲讲流水这方面的故事，
1: 是是是，
0: 哎，
1: 多好，
0: 这个曲子是什么曲子、
1: 嗯、
0: 哎，跟他说说这方面的故事，那对他我觉得也是一个早期的这个影响，包括文化的这个
1: 是
0: 传承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挺好的。你看这个父女俩呢都会弹琴，对吧？
0: 嗯，
1: 就你在您家里会不会有专属的叫琴声时光啊？闲暇时间的一起来弹琴呢，赏琴呢，有没有呢？
0: 你觉得有吗？
2: 有，因为平常如果没啥事儿的话，爸爸就会练琴。
1: 嗯，
2: 然后，前几个月爸爸还在那个手机上就是开直播，然后晚上在我们睡觉的时候跟我们弹，
1: 是吧？
2: 妈妈说这是个催眠曲，就听了之后能让我们更快的就睡觉，
1: 是的，可香了，是吧？你看孩子的感受一定是最真实的。
0: 嗯，
1: 那孟老师，那这种家庭氛围给你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不一样的温暖呢？
0: 嗯，我觉得像这种的就是。至少全家人他有共同的语言，
1: 嗯，
0: 这是第一步，
1: 就共同喜欢的东西，
0: 对，共同喜欢的东西，
1: 嗯，
0: 就算是不喜欢，也要潜移默化的，大家都了解这个东西了，
1: 是是，
0: 对吧？因为每个人对这个喜欢的这个程度啊，包括接受的程度啊，它不一样，
1: 是。
0: 那有一个文化熏陶在家里面呢，我觉得就是说，还是那句，就是我们潜移默化的去，这个叫什么来呢？有的时候叫。有心栽花花不活嘛、
1: 嗯、
0: 无心插柳
1: 柳成
0: 荫
1: 啊，真是真
0: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嗯，
1: 您看呢，很多家庭啊有亲子矛盾、
0: 嗯、
1: 对吧，包括大多来自于像焦虑啊急躁啊，大人也浮躁，孩子也浮躁，您觉得古琴的这种慢是不是刚好能治愈家庭里的这个浮躁呢？对于亲子相处有没有什么帮助呢？
0: 这个呀，
1: 嗯，
0: 不太好说，
1: 不太好说。
0: 为什么不太好说呢？因为我在教学的过程中呢，
1: 嗯，
0: 也有亲子班，
1: 哦、
0: 就是家长和孩子
1: 一起学
0: 的，反正有的是比较和谐的，
1: 嗯、
0: 哎，大家互相之间，
1: 嗯，
0: 哎，孩子就是和他父母就是一起进步，
1: 还挺好的，
0: 哎，挺好的。
1: 但也
0: 有
1: 的
0: 打仗的，也有打仗的、
1: 嗯，
0: 也有的就是，哎呀，儿子觉得。妈妈弹的不对，
1: 嗯，
0: 哎，妈妈觉得儿子弹的不对，就是他俩一起学嘛，然后学完了之后一起回去，大家练的时候，完互相再切磋一下，就很有意思。然后最后不行了，就一个电话或者一个微信就找我，孟老师，你看这个地方，这个他说是这样的，我说是这样的，你来评评理，哪个是对的？
1: 哎，我跟您说，其实这样也是挺好的
0: 啊。对，
1: 你想，他不是因为鸡零狗碎的事儿去吵架吧？
0: 对，
1: 他毕竟还是因为一个艺术。而去有所争执吧，他也比那种一天啥事儿没有的鸡零狗碎的那些事儿来计较，我觉得要好上很多。
0: 其实我是觉得这样，就是、
1: 嗯、
0: 就是家长和孩子之间，他至少是有一个互动，
1: 对呀、
0: 啊，同样一个这个，要不然的话，现在人的理念、嗯、就咱说不好听的，孩子回家他就刷个手机，
1: 可不是，可不是，
0: 家长也在刷个手机，大家都不说话，都在一个屋、嗯，但是不说话，
1: 是
0: 不是？
1: 没错，
0: 有共同的一个爱好，反而能更好、
1: 哎，把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就这样链接起来了，是吧？
0: 对，就拉近了。
1: 对，你看当下很多人觉得传统文化呢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啊、嗯，是吧？但是古琴其实融入日常就显得比较简单一些了。您能不能和大家就分享一下，就是说、嗯、普通人。不用专业考级，不用深耕啊，日常怎么轻松的去玩古琴，感受古琴的魅力呢？
0: 我是这么想的哈，
1: 嗯、
0: 就是，首先，
1: 嗯，
0: 我们要先培养我们自己的兴趣
1: 啊、
0: 就是，
1: 这很关键。
0: 我觉得对，就是我们要多听一些古琴曲。
1: 嗯，
0: 那用我的老师，中央音乐学院李祥天老师的这个、
1: 嗯、
0: 李祥天教授的这个话来讲呢，
1: 嗯，
0: 就是。古琴它是一个高而可攀的乐器，
1: 是
0: 它虽然说几千年了，
1: 嗯，
0: 但是依旧我们现在它虽然说高什么呢，各种各样的这个理论知识啊什么的很高，但是是我们能接受得了的、
1: 嗯、
0: 能学习的好的这么一个东西，
1: 是
0: 啊，这么样的一个乐器。
1: 嗯，
0: 然后呢我更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只要是不要抱着过于功利的心
1: 哦，
0: 哎，前期我们是要欣赏它，要爱听。
1: 嗯，
0: 你这个首先 兴趣是最高的老师，
1: 嗯，
0: 这是第一个，
1: 对对对对。
0: 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要戒骄戒躁，
1: 是，
0: 就像刚才说的，我们不能光想着考级呀、啊，
1: 嗯，
0: 不能光想着，哎，我什么时候能学成个什么样，然后出去了。
1: 嗯，
0: 还包括还有出去了我要教学呀、啊、就是我在学习教学过程中你会发现真的会遇到就是学了十多节课的然后就想出去教学去了，
1: 嗯，这挺可笑的
0: 对还真的付诸行动了、
1: 哦、
0: 关键是啊、
1: 嗨，
0: 这个就不展开说了啊。

0: 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哈。
1: 啊，是，所以说，就是我更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安静心下来，
0: 是，
1: 还是那句最开始，我们不求，啊，我们能学到多高难的曲子，考个十级八级啊，或者怎么样呢？而是什么呢？我们能把一个小曲子给打磨的精，
0: 没错，
1: 给打磨的细。
0: 是。
1: 那在古代呢，其实也分，两种琴人
0: 哦，
1: 啊，弹琴的人，
0: 嗯，
1: 一种叫文人琴，
0: 文
1: 一
0: 人
1: 种
0: 琴
1: 叫艺人琴。
0: 哦，
1: 那文人琴就是讲求自娱自
0: 是
1: 乐
0: 是
1: 的，
0: 是
1: 啊，
0: 是，
1: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不追求太高，对不对？我是
0: 就
1: 把
0: 哪怕
1: 古
0: 我音
1: 琴，
0: 准不准的都行，我给自己弹的，对吧？
1: 最好还是准
0: 哎，
1: 点，
0: 是，
1: 最
0: 这个
1: 好
0: 我们
1: 是
0: 曾经探讨过，
1: 准，
0: 对，
1: 是是。然后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说，就是你学习完了之后，就算是你不跟老师学，你是自学
0: 是。
1: 啊。你音准好不好，拍子对不对，什么东西的？你只要是自己给自己弹，无可厚非，无可厚非。就是说不好听的，就开玩笑的说，你自己做一个家具，做个小板凳，你做的不好看，你也觉得好看啊？
0: 对，
1: 就
0: 那
1: 是
0: 是
1: 自
0: 自
1: 己
0: 己
1: 喜
0: 做
1: 欢的这么一个东西。
0: 的，对，
1: 那艺人琴呢？你像我呢，作为一个老师，那我们讲，那你的音准，你的拍子，那你刚开始教学的时候，你肯定要教这些东
0: 对
1: 西。
0: 对对对。
1: 你不能说那些形而上的
0: 似
1: 呀，
0: 是而
1: 这
0: 非
1: 些
0: 的，
1: 东西，
0: 对，
1: 对，你得先把这个踏踏实实的把
0: 是，
1: 这些基础的东西给学生讲明白
0: 对，
1: 这个东西。
0: 就是这个标准的框架，咱们必须是规规矩矩、板板正正的把它梳理好了，
1: 对，
0: 是，
1: 人古话说的"从心所欲"，但是你不能逾矩，这个规矩是要有
0: 是，
1: 的。
0: 就说了这么多呀，我觉得咱们还是别光听这个孟老师说，还是让他动手去来。谈一谈，咱们在接下来时间里呢，就听一听孟老师带给我们的一曲古琴曲。咱们什么作品奉献给大家？
1: 现在是晚上了，那就我看今天啊，天气前几天都特别的热，今天晚
0: 今晚
1: 上
0: 来北
1: 起
0: 风了，
1: 风了，
0: 对，
1: 对，然后那我就弹一首《良宵引》，就
0: 好，
1: 是讲晚上的啊，
0: 哎，
1: 美
0: 大
1: 好
0: 家
1: 的夜晚的。
0: 对一起来感受啊，孟老师呢就给我们带来一曲凉风渐起的一个曲子，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有幸能够在节目里呢听到。父女二人分别为我们去来演示的一个曲子，好，孟老师开始，

0: 还是初恋。现在赵正义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却和初恋鸡鸣狗盗。在丁方文看来，自己倒成了正义眼里最恼人最烦人的人了，而赵正义则成了最难驾驭的人。思前想后，丁方文不想因为一时糊涂把苦果放在肚子里一辈子，他做了一个选择，把孩子打掉，免得小生命一来到这个世界没有见到阳光，先见到的是阴影。同样是打胎的，丁方文旁边的女人却想得开。这个女人说了，自己啊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把孩子流掉以后还要赶着11点去相亲呢，怕时间来不及，还商量和丁方文换了号码。望着这个女人拿着自己的号进了病房，丁方文的眼泪就刷刷地流了下来。他能和那个女人换号，潜意识里是想拖拖时间，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赵正义一个机会。可是让他失望了，赵正义根本就没来。当护士扯着尖嗓子喊丁方文的时候，他正摸着肚子发呆呢，手里的号被攥得皱皱巴巴的，都被汗水浸透了。护士那张永远看不到春意的脸，让丁方文的心紧绷绷的，脑袋空白，身子被腿扯向了手术室的门口。就在门打开的那一瞬间，一个声音像针似的一下子扎醒了丁方文。哥，哥，二嫂。是正果，赵正大带他来看医生，幸运的偶遇了丁方文。赵正大愣了一下，马上就明白过来，冲上前把丁方文从手术室的门口给拽了回来。对丁方文偷偷摸摸的去医院做流产手术，赵正义毫无察觉。这个时候他正在战战兢兢装出一副可怜相，挨一个小老板的臭骂呢。这是一个新接的客户，只听小老板骂道，
1: 奶他妈还是叫隐瞒，好处费收了20万，老子托奶办的事儿到现在奶还拖拖拉拉没给办，奶到底想干吗啊？奶儿出国关我屁事儿啊？奶告诉我干吗？奶不就他妈的明抢吗？奶那么一个小破处长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过就是狗尿台长的进蓝店啊，有朝一日把老子逼急眼了，我非告奶去不可。
0: 站在对面的赵正义表面上还要装出唯唯诺诺，这心里啊却在嘟囔，要告赶紧点，这世道坏了，不能光怪贪官贪，还要怪你们这样自以为是，有几个臭钱就能买到捷径的人，要不是你们争着抢着给贪官喂食，那贪官也能饿死。赵正义正在为自己这点歪论自鸣得意的时候，一个电话打断了他的思路。他不想接，怕接了引起客户的不满意，断了财路可怎么办？可是电话却响个不停，正骂得起劲的小老板转了枪口，埋怨起赵正义：“
1: 不是我说，奶们能不能专业点啊？你这样的话不影响我情绪吗？赶快接电话啊！我这口恶气啊还没出完呢。”
0: 赵正义溜到一边接起电话，这才知道自己已经是准孩子的爹了。可是能不能见到孩子？能不能听到孩子叫自己爹，现在都还是一个未知数。他顾不得眼前的生意了，拔腿就向外跑。相对于当爹而言，赚不赚这点挨骂钱已经不重要了，他得赶紧赶到医院，让儿子留在娘的肚子里。当满头大汗的赵正义冲进医院，见到了赵正大和郑果，却不见了丁方文，一下子就慌了，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抓住了大哥。
2: 哥，哥，方文呢？
0: 赵正大故意亮着赵正义看了眼病房。
2: 病房，哥，孩子没了。
0: 说着话他冲进了病房里头。男人就这么奇怪，一旦知道女人怀了自己的骨肉，糊涂蛋也能清醒回来。要不以前皇宫里的妃子都争着抢着又让皇上临幸出个孩子，赵正义这次真的是后悔了，进门就忏悔了起来。一看到赵正义，丁方文的眼泪便滚落下来。遇事先检讨的女人都是好女人，丁方文就是这样的女人，而这样的女人往往大度。他知道赵正义所以起了坏心。

0: 不是因为自己，也不是因为正义，而是因为方阿琴在他们俩中间制造了一条缝隙。这条缝隙虽然不是银河，但是足以把一个男人推出家门。丁方文知道该把方阿琴的秘密来告诉老公了。原来啊，方阿琴生下丁方文不久就患上了乳腺癌，一个乳房被切除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少了一个乳房是不完整的，不完整的女人往往自卑，而自卑的人不论是男还是女，又往往要下意识地用强势来掩饰自己的这种自卑。当过人事科长的方阿琴也同样是脱不了这个俗。这么多年来，老丁和丁方文一直在忍让着他，让他通过发脾气来消除自卑。可是忍到最后竟然给方阿琴忍出了习惯，这些脾气就不知不觉当中就成了性格了。赵正义呢，埋怨丁方文不早点把这件事情告诉自己。丁方文说自己想在他面前给母亲保留一份尊严。事情呢就是这样，知道了秘密就容易谅解。赵正义在丁方文面前也掏起了心窝子。方文，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呢就走了，是我爹还有大哥把我和正果呢拉扯大的。我和我哥都说过，我们结婚的时候找的媳妇一定要有妈，这样等我们结婚了就有妈了。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我们一定啊要做一个好女婿，当成人家的一个儿子。可是在你妈面前我怎么做都不行啊。丁方文受了感动，说赵正义在丁家也有责任，可是在你内心里总是把丁家和赵家区分开来，这样的话你可能永远无法和我的父母发展成为亲人。如果你把我妈当成了你的亲人，你也不会这么去怨恨她。我知道你受了些委屈，你和小麦的事情我也不恨你。孩子如果你喜欢的
1: 好了，好丈夫呢都是自产自销，没有哪个好男人是能够自学成才的，因为女人是男人最好的学校。
0: 开着跑车的宋天然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赵正大的精彩的论调。
1: 你可以说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但是我必须要提醒，女人最大的买方市场还是男人，所以要想趁早的卖出，不要等到四五十岁，那时候恐怕是无人问津了。
0: 这番话把宋天然给说笑了，可是那位女听众依旧在喋喋不休。
2: 我也谈过几个，可是他们都不会说好听的话，我听着特别的刺耳。
1: 那你不愿意听的话肯定是真话吧？
2: 对呀。
0: 赵正大想了想说道，
1: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以前谎言和真实是一对好朋友，他们到河边洗澡，谎言先洗好了，上岸之后穿错了衣服离开了，可是真实洗好之后却不愿意穿谎言的衣服，结果就出现了现在的尴尬。恋爱里的女人把穿着真实衣服的谎言就当成浪漫，却不愿意接受赤裸裸的真实，

白质的，其实都起了作用，延缓了病情，只不过您不知道。您比如说，我见过很多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基本上都是治了一大圈，后来找到我，我一看，有的患者如果以前不经过那么多治疗，吃了那么多的药，估计就得卧床了，哪还能站着来找我看病？确实起作用了，只不过作用有大小，所以我们在治病上啊，也要心怀一颗感恩之心。大夫和患者其实都是一个目标，就是把病彻底治好，大家伙彼此信任，这病才能有见谅的那一天。当然啦，信任归信任，得病是痛苦的，大夫也很难说完全感同身受，这么大的痛苦降临到患者头上，只能自己去消化。怎么办？咱们就得想办法放下这份痛苦。人这一生啊，

我们每天都会面临痛苦，事业啊，家庭啊，有时候可能一句话都得让你难过半天。但大家伙要知道，所有痛苦都是由心而生，最终也得是由心而灭，自己去化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总会经历高潮和低谷，没有谁这一辈子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在人生最为苦难的时候，您坚持住，早晚会有见谅的那一天。俗语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无论多大年龄，这句话都是通用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靠自己一点一点努力换来的。就拿最简单的，咱们每天都吃大米饭，简简单单的一碗饭，再普通不过。但哪一粒儿说它会自动跑到您碗里去？不会的。您吃着香甜，那背后都是苦换来的。您不去上班，每天这些吃的喝的从哪来呢？人这一生，苦是必然，幸福才是偶然。您做好了吃苦的准备，那么苦难当头，也不会觉得有多苦。要记住一条，我们吃过多少的苦，以后就有多少福。无论您的生活有多么糟糕，病有多重，都别轻易放弃。再多的苦，再重的病，找准解决方法，坚持住，熬过去，向前一步，您就熬出头了。我年轻当大夫的时候，说实话，也吃过不少苦，当时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我们胡家老糕这么好的东西，得让大家都知道，就想着怎么把咱们的胡家老糕给普及出去。我当时就想啊，咱们老胡家几代人就琢磨出这么一个宝贝，专门给病人用的。如果大家伙都不知道，那胡家老糕做出来也就没啥意义了。我做这档节目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这往小了说，给患者服务，大家病好了，我心里也舒服，这是啥都换不来的。往大了点讲，实现点个人价值，谁当大夫都会有这种想法，干一行咱们就得叫得响。胡家老糕传到今天不容易，我们中医好的方子不少，但有些方子说失传就失传了，太可惜了。上书里找，能找到方子一个简单的介绍，有啥效果，但是咋炮制，都什么火候，用药药量全没有了，其实就剩下空壳了，也就是失传了。留到现在的这些方子都是效果最好的。就拿咱们胡家老糕来讲，说实话，我们老胡家也有点自私，这个方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我们老胡家自己的人知道，也就算是保密配方吧。谁家都有点看家本领，怎么算看家本领呢？一个是好，一个是快。您就说胡家老糕光疗效好，一吃好几年也不行，那人受不了。光是快呢，不是去根也不行，否则只是治一时。

能治一世，所以好和快咱们都得兼顾着。就拿胡家老高治心脑血管病来讲，那就得是既好也要快。吃胡家老高恢复本源，让血管和整个身体的大环境恢复到本源状态，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轻一点的几个月，重一点的花上小半年，症状给它解决掉，别让心脑血管病再回来。疗效不用我说，我也不想说的太多，上百年的好东西用过就知道了。有人说了，什么叫恢复本源？能恢复成原样吗？你要说恢复的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差，是不可能的。这东西没法衡量，什么事情一较真儿，这事就没法办了。咱们也不能拿显微镜去看，最终就是体现在症状上，病根去了，症状就没了。这最简单的一个理儿，冠心病前胸后背不疼了，身上有劲儿，能跑一跑跳一跳，这就可以了。脑血栓偏瘫的，半拉身子不能动弹，没知觉，最后能下地走路，不一瘸一拐，腿部画圈了，这就是恢复本源了。不把病根解决了，能实现得了这些个改善吗？但话说回来，也并不一定非得用咱们胡家老高。最终无论是什么方法什么疗法，把症状解决了，把病根去了，都是好方法。目的达到了，生活能自理了，后半辈子不用别人照顾，也不用成天捂着胸口担心受怕的，这就可以了。有病呢，您就安心治病，把自己交给专业的大夫，踏踏实实一步一步走。那些大道理啊，疗法呀，不必去多了解，吃上药等着结果就行了。治病其实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患者不可能说什么都懂，一下子就能找到最好的办法去把病解决了，走弯路是很正常的。大夫呢，也不可能什么病都会治，再好的大夫也就是在一个方面有专长。胡家老高就适合治一些慢性病，您说心脑血管病、哮喘啊，还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的疾病，咱们胡家老高是拿手的。您要说哪骨折了，这个咱们不行，咱们得知道自己的分量，还是让患者找专门的骨科大夫去，别耽误人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不能含糊，啥事儿不能大包大揽。但是患者要是说要治心脑血管病，那我从不推辞，哪怕是抬着过来的，我都会帮着大家伙把病给治好。我从不挑患者，不管病情多重的患者，来了就是对您的信任。咱们不能嫌麻烦就不给人家治，这不是菜市场，您说挑个萝卜白菜的可以随便选，患者都是活生生的人，一个患者背后是一个家庭，有的是一家的顶梁柱，他垮了，那一个家庭就完了。能治就快点赶紧解决利索。当然了，对于患者来讲，治病要想治

选对一个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方法好呢？别的方法我不太知道，因为方法太多了，每个疾病治疗起来要细分，得有几十种方法，没法去区分。但是有一点，就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方法通常都没错，当然这个不是绝对啊，是个大概率，基本上差不多。老的东西如果没用，早就被淘汰了，还能留到今天吗？就说咱们胡家老高有上百年的传承了，一代代改良到今天，能批量生产出来给患者用了，这样的药确实不多。如果没有用，效果不好，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还传承它干什么？还大量生产出来干啥呀？因为确实能解决疾病，解决问题。好的东西不论什么时候隔多少年还是好东西。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爱看《红楼梦》，爱看《三国演义》，还有人专门研究这个。如果东西不好，能一代代留到今天吗？小说文字能留到今天，多不容易啊。

0: 啊，孩子嘛，是不是？哎，也不让我省心，有时候啊，着急的事儿，本来啊，我这个耳朵啊，就我都响，尤其是半夜，就是说夜深人静的时候，哎呀，那种感觉啊，更得响得厉害，我这心脏也不好，是不是？还有这个早搏，哎，是不是更严重了哇？再就是我吃饭吃不进饭，不知道这几年哇，加上我这个。又要治眼病，又要这个肠胃不好，不喝的药喝的啥，反正这个肠胃就一点也不好了。反正就我说啊，都饿，是，然后啊，就是这个五六天大便赤，你说特别的干，就跟羊粪蛋上那么干。他每次上厕所啊，特别的苦，每次上厕所啊，哎呀，我都要的我的命了，一直都没有好转。
1: 病
0: 后来
1: 很多
0: 啊。
1: 的，
0: 后来嘛，这不是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是个上医院，哎，折腾了大半月也没查出什么原因，是不是啊？就一直在家养的嘛。然后都说嘛，我这老了，孩子们给我气得我一身的病，不省心啊，我这眼病啊看不出来，也是让他们气出来的
1: 非常痛苦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就是出不了门嘛。没事啊，我就在家里头，无意中啊，就是听到您的广播了，就听到您的讲座了。哎呀，我就一听啊，我去走去就这么多患者，中央你们胡家老高啊，治疗的挺好的。人家说这病啦、那病啦，都治疗的可好了。我就爱听的，就爱听的胃病。人家说这眼病，哎呀，又看不见的，和我一样呀，就能白房间白天还黑夜的。而且说了，说咱们胡家老高啊，可以。让身体重新恢复健康，哎呀，我就跟我老爸说的，我听这个胡老师啊是个实在人，和别的大夫不一样。听了这么多天了，那个我老爸说的，咱要不然想是胡老师试试吧，不试试谁也不知道。哎呀，我就买的适合的胡家老高啊。哎呀，我这个话都没这认，我那些不孝子们，这知道，我偷着摸的买的，我也就是啊吃了两三天吧。哎呀，我就感觉啊，人特别的轻松啊，感觉脑子里头啊，不乌隆乌隆的响了。哎，这个
1: 你看多好，
0: 这个好像是不头重脚轻那种感觉了。晚上睡觉啊，就能睡着了，感觉第二天起来啊，浑身有精神头。
1: 你看看多好，是吧？
0: 对，好啊。这一个礼拜左右吧，我就一直哇、就打嗝放屁，哎，排完气哇、感觉还。那可就舒服啊，肚子啊一点都不胀了。哎呀，好像就出天天出一口气，然后叫里面堵着了。哎，这排出以后啊，人也轻松了，感觉肚子也发饿了，吃得下饭了。而且啊，我这个大便啊，哎，便的时候啊也不那么费劲了，也软和了。以前啊，我刚才说了，刚才说跟上香肠一样难。这个胡家老公啊，以后啊，哎呀，特别的轻松。我说的，哎呀，感谢胡老师呀，救了我的老命了，也是让我73岁的人了。哎呀，活着这么轻轻松松，哎呀，我那时候啊高兴的不得了啊，哎呀，那时候啊，这是得病以来第一天兴奋呀啊。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也正常了。哎，这个，中午饭、晚饭，手指甲就饥饿的感觉了。然后啊，大便啊，哎，也正常了，一两天一回，便的时候啊，不那么干了，尤其是我，哎，正常了，然后啊，就是，便下来哇，都是那个香蕉型的了，不是那个羊粪蛋那种的了，然后啊，就好了，现在彻底没有了，然后这个心脏早搏也没有了，现在你知道吗？一口气剩个4、5、6。那一点都没问题了，而且也不用气了，感觉这个心脏有力气了，有劲儿了啊！这哎呀，我感觉哇、我那时候啊，我感觉这个人有病哇、心态也不好。自从我哇、这个病一好，我的心态也好了。哇啥儿子孩子那不孝顺呀，这个啥的，哎呀都想开了。我说管就得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各管各的。管他那么多啥，我也不为他们操心了啊！
1: 太好了啊，咱用了胡家老。

0: 高啊，这些疾病都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幸运呢、啊，也是最好的一个机遇，您说对不对啊？咱们胡家老高能够治疗很多的疾病，像您这些病，还有咱一些朋友及一些其他的疾病，都用它可以完全治疗好，这是没有问题的，是吧，老朋友？啊，
1: 对呀，就是嘛，对吧，胡老师，你甭说，我现在对胡家老高特别的有信心，我就觉得我身上这么多的毛病，我都给我治好了，我再坚持。我这现在的眼睛啊也能看得远了，如果再坚持吃一段一段时间，我不是更好好的更好更会吗？我就跟了刚这时候啊，我就跟老爸商量一下，还有孩子们也商量一下，跟他们说了说，孩子们啊，现在看见我这个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啊，也不反对我啊，哎，他们也支持我吃胡家老高了，是不是？我现在哇、啊，你当时哇、啊，我就打电话就现在订了50盒了，但是工作人员哇。买药的人就太多太多了，货源已经不够了，大伙吧、都均都没了，是吧？哎呀，老王家，你这5盒吧，真的，你先说让我少买点，你不影响治疗就行了。等我们这个货源充足的时候，你再多买呀。但是吧，你说我不想多买哈、
0: 啊。哈、啊、哈，好，太好了。啊，咱们这些疾病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吧？那么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咱们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呐？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啊。所以咱们健康了好了，这些痛苦没有了，这是咱们大家选用胡家老高的一个幸福一个结果呀，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恐怕您的全家还有收音机前的听到咱们老朋友您说的这些个情况，大家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哎呀，就啊，我现在就防着就夸，因为吧，现在我吃了4个月了嘛，效果特别好，我的眼睛吧，哎，能出去溜达溜达了，哎，干什么下去？我还能打打扑克，哎，小区里转一会儿。刚他们风风夸夸，哎呀，这老汉已经啊都看得不行了，现在又活络生活了，哎呀，现在哇，这日子过得是吧，快快乐乐的，哎呀，
0: 就是
1: 幸福满满啊！
0: 哎，我也为您高兴啊，是不是、啊，老朋友？太好了啊！咱们坚持用吧，胡家老高会给您更大的幸福，让您健康，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咱们来交流，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哎呀，好呀，行，
0: 好，就这样
1: 啊，
0: 祝贺你
1: 啊，
0: 老朋友啊，再会、
1: 啊，
0: 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哎、
0: 好，
1: 再见啊，
0: 就这样啊，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您辛苦了啊。
0: 好，别客气啊。
3: 哎呀， 我把我用这个胡椒老膏的病例跟您说说啊。
0: 哎，好的。
3: 我妹服用老膏一天呢、
0: 啊、
3: 我有颈椎病、
0: 嗯、
3: 还有神经衰弱，严重的都是这个颈椎病啊，我特严重的时候猫腰起来都迷昏。
0: 哦，
3: 要是这个脖子要一转弯啊，连身子都得转过去，因为这脖子一个转不都不行。
0: 啊，
3: 我听您了哇，说的讲的这个护驾老高、
0: 啊，
3: 哎呀，我听着这心了哇，越听越痛快，听您讲话我也痛快。我说这个老高我必须得用啊，又晚上啊我都喝了一顿，喝了就睡这一宿觉，第二天清早去我都有感觉了。我这个脖子都觉着，哎，有黑什么似的呢？都黑呀、啊，有洗脖子、洗脸，使热水烫过去那个意思似的，都这么的感觉。
0: 啊！
3: 哎，我都吃喝，天天我都，哎呀，可得感谢这个康老师啊！哎呀，人家一点给我寄过来，都一人给我问我咋教我咋吃，什么时候吃。
0: 啊！
3: 等我。我也不好吃的往那边打个电话，我怕麻烦人家。
0: 嗯，
3: 这个呀，这个康老师打几天都给我打一回电话，你老说，我说哎呀，我说哪有这么样的好的大夫啊，这上哪儿买了药也没有说是随后都跟你说咋吃，健康到什么地方我都没经历过。这我都吃喝第二十毫克的时候，胡老跟您说，我这个颈椎我都有特大的改变呢。原来我的手啊后背呀、啊要往后背，两个手一背，由那个手够到这个手指头啊，只能够到手指头那么长。我这一合到这个二毫克的时候，往后一背，这俩手我那个手可以钻到左手的那个胳膊腕子往上了。
0: 嗯，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3: 哎呀，这胡家老高真感谢你了啊，你感谢胡老啊，嫌你也没少吃治颈椎的药，都没有没经受过这样过。我再跟您说说我这个神经衰弱啊，一点吃您这胡家老高。
0: 哎，
3: 原来我睡觉都得认着一面睡，我脸上我右边现在都眼脸都不中，你都干脆都甭指着睡。这我都这都一来吃到这个二十毫克往正门，我脸从哪都可以睡着，都可以睡觉。
0: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是吧？
3: 哎呀，这我呀，胡老，我跟您说，我也不会说啥，胡老，我跟您说，这我一乍一醒过来，我都琢磨您讲的这个，嫩的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我记住您这句话了。哎呀，我说这胡老真好啊，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这我都一睡醒了都想到您说的这句话。我一共喝这胡家老膏将近五十天了，这现在这我休息的特别的好，我这状态还好了，想干活。您老说，平常我呀，都原来都干活都一个那叫不耐干呐，都现在这阵儿我耐也耐干活了，干看着活计我也不发愁了。
0: 改变多快呀、啊，是吧？
3: 啊，真快呀、啊！胡老啊，这胡家老高啊，我妹夫来着，我跟他说，我说明儿你呀、啊，也买点这胡家老高吃吧。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他说的大姐，把这个电话号你寄给我。我都在这个您的场外电话上我给他了，是天津市蓟县那边的。我是唐山的。
0: 哦，您是唐山的老朋友啊。
3: 啊，对对对，我这还有一个，我这个毛病吧，意外的我得到的这收获呢，我也没跟我那个场外的那个我买胡家老高那位同志说。我这个毛病啊，我都是胡老您别见外啊。我呀，三年一天我得过一个那个黑痔疮似的，
0: 长
3: 期的要一干累活了，要是一走道多了哇，口上我睡觉都把我揪心的疼啊。都一点吃这个，这一点吃上这个五十上天这个胡家老膏，我一会儿没放过。
0: 你看看，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 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这些信息啊，都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您已经感受到了是吧？啊，
3: 是感受到了。
0: 老朋友，坚持用吧。
3: 好，
0: 哎，
3: 那个胡老，祝您身体好好，身体那个健健康康的啊。
0: 好的。
3: 谢谢。
0: 就这样，老朋友啊。
3: 哎。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我今天打电话来就是想跟你汇报一下我和老伴儿用那个胡家老膏的这个受益情况。
0: 好。
4: 是，我跟你说说我自个儿的吧。我是2015年的时候，哎呀，我就感觉觉着我这脑袋吧有点不太好使，
0: 嗯，
4: 感觉有点迷糊。腿发软，
0: 嗯，
4: 没有劲儿，
0: 嗯，
4: 也说话呢也有点怕舌头了，有点不清楚
0: 啊。
4: 也到医院一检查，说我左脑的毛细血管堵塞严重，
0: 嗯，
4: 也当天我就住院了，住了半个月，才出来，
0: 嗯，
4: 但是呢，就是右面右侧手也和腿脚啥的就不太利索，就留下后遗症了，
0: 哦。
4: 这右手吧就好像是这个就是也粘上了似的，就是掰不开呀，就是个巨筋跟我对着干，
0: 嗯，
4: 也发皱，腿呀也发皱，哎呀，就感觉是就像是那机器缺油了似的，不会动了似的，
0: 嗯，
4: 行路不方便，走路的得是那个左腿拖着右腿那样一步一步的走
0: 啊，
4: 呀，走个几米远啊，七八米远啊
0: 啊，
4: 就走不动了，就是累的呀，这不说不上呼哧带喘，也汗流浃背。右边的肌肉都感觉到就是卸松懈，就感觉有点萎缩了似的，腿都瘦的，也又麻又胀，没有知觉。吃饭呢，筷子啊都拿不起来。
0: 啊，
4: 哎呀，只能用勺子吃，那种感觉呀，真是。对呀，
0: 很痛苦，
4: 当时寻思
0: 我能理解
4: 这败家病，你说
0: 啊？
4: 当时听到老师您讲这个胡家老膏，哎呀，通过这个本源有点热乎气儿了，不那么拔凉拔凉的了。吃了有一个礼拜，呀，右腿呀，我能抬起来一些了。
0: 嗯，
4: 原来走路那都是拖着地，
0: 嗯，
4: 拖着地走。哎呀，用这个左边的好手啊，轻轻的一掰这个右手这个手指
0: 啊
4: 就能给封下来，尤其戴手套啊，那自己都戴不上去印。哎呀，我这跟你说的，这现在好了，那后来那用着手啥的伸握啥的也行了，能掰开了，你我这心里高兴啊，太高兴了。
0: 哈哈，那改变多大呀！啊，半身不遂的人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4: 对呀，是。哎呀，我就有信心了，高兴啊，这手脚一恢复，哎呀，我就觉得这有盼头了。老伴给我倒点那个温开水喝，我就能感觉到这水，哎呀，那个就是那个喝下去就感觉到热乎了，也不那么以前都感觉不到啊。嗯，
0: 血脉周流了啊，
4: 对，
0: 气血运行开了，
4: 就感觉这个四肢都有暖流经过呀，就感觉到可舒服了。用了这胡家老膏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我这跟你说我这皮肤啊就跟脱了一层皮一样，就感觉那皮肤啊也变得光滑了，不像原来麻土豆似的。
0: 血脉周流了是吧？
4: 对，肌肉啊也是饱满了挺多的。 哎呀，关键是在家里走过三圈五圈的，哎呀，五圈七圈的都没问题了，不觉得累。

0: 好啊！
1: 哎，
0: 太好了，
1: 哎呀，跟老伴儿啊，还能摘摘菜了，用手好使点的，你呀也不用那个勺子，又不用勺子吃饭了，你吃饭啥能夹住菜了，改变特别大。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有七八个月了，哎呀，半年多了，最近那个右边的身子已经跟左边的一样了，活动也自如了，就干点精细的活儿，也都行了。就跟你说，就老伴儿拿那针线活干活，也穿不上针，我都能给他穿上了。你说这好使不？这种，
0: 你看看
1: 都没问题了
0: 啊，非常灵便，说明咱们的脑血管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解决，才能有这么好的机会，是吧？太好了，
1: 是，哎呀，这右手。哎呀，也还能不但是吃饭夹菜没问题了，右手拿字写几个字也正高的，也写的可带劲了。哎呀，
0: 多好！
1: 是，对呀，这回这现在可真挺好，右手那写字儿的啥都不能干，拿东西都能拿了，能八卦子儿呢。你正好这听你讲课的时候，哎呀，我还能记拿笔记下来点呢。我现在这可高兴了，觉得自己
0: 看看多好，效果多好啊！这是非常难能得到这么好的个机遇，太好了啊！
1: 可不是咋的呗，胡老师，我这情况这么好，现在我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1: 哎呀，我老伴儿是腰椎间盘突出。
2: 哦。
1: 哎呀，他几个月前吧，不小心给摔伤了。
0: 啊。
1: 当时呢就动不了了嘛。哎，伤的地方呢，骨头是有错位的地方，都肿了，还有淤血。大夫说这个是得好得靠养啊，别没办法，就是上京东五一百间呢，得一直养着，还那个拿理疗啊，才得做理疗。郭老师，我老伴是做理疗的钱也不少花，你说
0: 那可不是，
1: 一做好几百呢，500块钱做完三个月怎么都得7000块钱。我一想，我们家那县城的那个胡家老高也能治病，哎呀，我就不想花那个冤枉钱了。
0: 对，
1: 我就跟老伴商量，也让他也用上胡家老高，
0: 也用
1: 上一个星期的时候吧，老伴这肿了淤青啥就消下去了。
0: 啊，
1: 哎，而且老伴还说这个就是感觉疼痛感减轻度不少。
0: 嗯，
1: 哎，我就带他一起吃这个胡家老高，哎呀，他吃了有一个月以后就不长疼了，
0: 啊，
1: 下床了走路了。你看这胡家老高啊，见效可真快，你说
0: 多好啊。
1: 是啊，胡老师，虽然说现在我老伴腰已经好了，但是我还是坚持让他跟我一起吃胡家老高，因为我觉着归根究底吧，还是我们年纪大了，那体质不行了，骨质疏松啥的，不然怎么摔一下摔成这么严重呢？堵了
0: 那可不是，
1: 你的血管就能有后遗症了。我寻思，虽然那个胡家老高把我这病给治好了，但是我们的体质啊还得要提升喽，争取把我们的身体这个。那个自己身体越吃越好，
0: 哎，对对对
1: 对，
0: 哎，
1: 你说人老了吧，也不求别的，不求大富大贵，也不求那个什么家财万贯，只图平平啊，健康的，
0: 没错，
1: 是，哎呀，其实啊，说实话，胡老师，我特别羡慕您，您这么大年纪了，岁数了，身体还这么硬朗，这么好，还能继续在，哎呀，发光发热，给我们那个。哎呀，那个，这个带来健康，在这工作，不像我们身体不好，一直忙着治病。原来呢，我还一直担心，但是现在我不怕了，因为我有胡家老高了，有底气了。
0: 您说的这点太对了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且是非常可用的啊，这个胡家老高啊，任何一个老年病用了它以后啊，起到咱们。本源疗法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
1: 是啊，我相信我和老伴身体吧，一定能越来越好。
0: 没错，
1: 哎呀，能，我也祝胡老师身体呀、健健康康的，工作顺利。
0: 我也谢谢您、啊！这回有咱们的胡家老高为您老两位保驾护航了，您啥病都不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
1: 对，
0: 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这些个疾病和您老伴儿的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高，有了这样效果，这并不奇怪，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啊！所以咱们就坚持。

0: 是用胡椒老膏，您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咱们就越来越好了啊，健康了，一切都不是在我们的话下了，是不是？好，祝福您两位啊，坚持使用胡椒老膏是关键的，老朋友啊，
1: 是
0: 好，
1: 胡老师
0: 啊，祝贺您，
1: 好，胡老师，那我一定跟您走下去，有您的保驾护航，我跟老伴儿，哎呀，活到99都有信心呐，
0: 没有问题啊。咱们病都好了啊，健康起来了，这些病用了胡椒老膏，已经巡查到它的效果了，没有问题了。好，祝福您两位啊，坚持吧啊，有什么问题咱多联系啊，我会给您老两位更多的帮助，好不好？
1: 好，谢谢您，胡老师，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再见吧啊。
1: 哎，
0: 好多朋友给我来电话，都是为这些问题，好吧，老朋友。
1: 好，再见，胡老师。
0: 好，就这样，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再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净，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
2: 去？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5: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您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6: 不太就是不

0: 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借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0: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0: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和大家伙相会在电波当中啊，相同的时段咱们呢继续的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啊。说实话咱们讲什么呀，就是讲一讲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是不是？哎，咱们给大家介绍科学的治病方法，引领大家重返健康之路。
3: 李老师，自从听说我们长春益寿啊，这是最后一次以1克1.5块的价格在全国进行推广之后啊，我们的患者朋友们真的是急了。要知道，像长春益寿这么好的生物新药，浓缩了700多种生物肽，不仅能够修复细胞，还能补气血、调阴阳，简直呢就是益寿延年的宝贝。而且呢，在国际上啊，这么好的药1克呢就要99美元。现在呢，我们本土因为您的科研成果把价格压到了最低，但是呢1克也要几百元，所以这两天呢申请用药的患者人数呢是倍增，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是非常的辛苦。
0: 没错，好药不便宜，这是客观事实啊。 你想啊，越是疗效突出的，用上见效的药，那么在临床上大家都经历过，是吧？那它这个价格都是什么？极其昂贵的。因为高科技的医疗啊，它本身成本就高，对吧？你再加上这个资源有限，需求呢远远的大于供应，那这价格是不是咱们讲就是水涨船高啊？这道理大家都懂吧？啊，你看啊，太远的咱就不说了，就拿这个生物肽类药物来讲啊，临床上凡是能够治病救命，能够在第一时间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特效药物，那这个价格呢，应该说都是非常之高的啊。你比如说治疗心脏最好的两大生物肽，ET8 肽一支48块钱啊，还有呢另外一种乙酰四肽一支需要是232.1块钱啊，还有那个抗击肿瘤的特效奇药，就是治癌症的，叫做这个谷氨酰胺生物肽啊，这一支就得7000块钱呢啊，我就不一一讲了吧，你们看一看这个药的价格是不是很昂贵啊？啊，咱们说的这些药大家听一听啊，我们讲这个剂量的用词是什么呢？标准都是一支一克，对吧？那么这还没有按照疗程算呢，如果按照疗程来计算的话，那你这一场病咱们治疗下来，我告诉你啊，没有个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那都是下不来的。但是呢，咱们话说回来啊，只要经济实力允许，您要是能够用上这些药的话，那治疗的效果跟别人就不一样，肯定会很好。我们做了对比，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讲这么多，让大家进一步的了解。你看啊，同样是治疗糖尿病，你看那些使用常规方法的，又是吃降糖药的，又是注射胰岛素的啊，什么长效的短效的，最后怎么样啊？血糖方面我们承认或许还能够啊勉勉强强的控制下来，可是并发症呢一个也少不了。可是用上生物肽类药物的患者，比如说啊用上了这个胰岛活性生物肽、胰腺生物肽的患者，那么他的境遇就完全不同，不但血糖控制的平稳，而且一身的并发症啊也得到了完全的逆转。当然呢，生物类药物啊咱们讲确实贵，很多人知道它好，但是呢想用它用不起。这也就是啊我为什么费尽周折把这个成本压到最低啊。那么当然呢，咱们也讲国家也给予了各项的帮扶政策啊，但是它的市场定价还得需要多少钱呢？还得需要是480块钱一克呀。啊，这也是我尽最大努力了。啊，就这样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承受得起这个价格呀。所以说我一直都在干什么呢？各处奔走，力求啊官方啊以及民间的公益组织啊各方力量来进行生物新药的低价推广。我还是说那句话，功夫不负有心人啊。那么在生物医学的领域啊，我们相关部门确实是高度的重视啊，真的感谢国家呀。尤其是对于我从国外带回来的这项科研成果，一直以来都是一路绿灯，给了各个环节的支持，我呀非常的感谢。所以说呢，我们才有了这个一克一块五毛钱的全国推广政策，大家才能够收获到现在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啊！咱们以最少的投入取得最佳临床治疗的效果，但是呢，那就这样的福利它也需要大量的资金的扶持啊，没钱事儿是办不了的，对不对啊？如今我们面临的是什么呢？面临的是专项的资金越来越少，用于推广的药品严重不足。那你就像前两天我跟各

0: 位强调的，我说这一次的推广啊结束之后，我们的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就会恢复到市场标准价格99美元一克，那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五毛钱了。所以呢，此时此刻呀，我还是那句话，我照顾不了所有的人，只能是谁先求助啊，先帮到谁。我们是能救一个是一个啊，但是呢，咱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最后啊，一块五用药的福利只能靠大家以实际的行动去争取。早一点啊，和场外沟通，早一点落实用好药的名额啊，哎，咱们也就能啊，早一天通过这个最前沿的医疗技术来呀，恢复健康。
1: 是啊，一克一块五这样的价格呢，确保了收音机前每位患者呢都可以用上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来康复一身的慢性病。那李老师说到治疗的话题啊，最近呢有很多的患者呢都已经成功的申请到了，并且用上了我们的长春益寿，大家反馈回来的治疗效果呢也都是非常的一致啊，都说这个药效啊太快了，三五天呢心脏就舒服了，血压血糖呢也开始平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你像昨天呢有一位糖尿病患者啊，是将近患病30年的老患者了，今年都已经80岁了，之前呢是应用任何药物啊效果都不好，但是呢自从用上了长春益寿之后啊，短短6天不仅血糖由原来的餐前 9.4 降到了 5.8， 而且老爷子的视力呢都已经有所提升了，看东西呢也清楚了。要知道啊，就是因为这个眼睛不好，这老人家呀平常都是不敢出门的呢。
0: 是的，没错的，长春益寿啊在疾病的治疗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听好了，就是见效快。那为什么呢？因为它当中的700多种生物肽啊分子量小，它的吸收可以说是用秒啊，用秒来计算的。那么患者服用之后啊，咱们可以达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可以说是精准快速的修复细胞，让疾病啊真正的实现逆转啊，实现呢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想啊，主持人啊，您刚才提到那位老人家80来岁了啊，得糖尿病30年了，那么你说这些年他肯定什么药都用过，是不是啊？能不治吗？可是大家想一想，这么大的年纪，细胞衰老，再加上这个长时间在高糖环境之下啊受到损伤，那么可以说他的细胞啊对于药物的吸收能力已经差到不能再差了，可以说很差很差了啊。所以呢，我跟各位讲，一般的降糖药在这个时候应该说对它没有什么疗效。这个时候呢，我可以告诉各位，毫不夸张的讲啊，除了长春益寿啊，没有人可以救他。哎呀，咱们说到这个老人家呀，他也很聪明啊，很明智，他听说这个长春益寿啊是生物医学的最新的科研成果，而且这个低价推广期间啊，一克只要1块5毛钱，哎，这个价格他能接受啊。这老人家第一时间呢就把名报上了啊，就用上了药啊。说实话啊，就他这份啊与时俱进的精神啊，真的令人钦佩啊。那么当然呢，我们讲这么多啊，我希望什么呢？希望大家也像这位老人家一样啊，风物长宜放眼量啊。我刚才讲，我说老人家很明智很聪明，为什么呀？他知道用新方法治病，是不是？那当然这个前提就是低价推广他也能用得起啊。哎，所以说我们常说什么呢？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就是当这个传统治病方法不管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运用新方法来治病。啊，大家呢，哎，也要向这位老人家来学习。那么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

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也没有辜负他对我们的信任。就是说他用了这个啊，长存益寿之后效果非常显著。老人家用药六天，就六天呢，他的血糖就下降到正常的范围啊，而且受损的双眼的视力啊，哎，明显提升，看得清楚了。那这个效果非常好，老人家看到了希望啊，然后呢，他就坚持用下去。随着这个长存益寿当中啊，700多种生物肽进入细胞之后啊，就进入人体之后啊，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我们说那个兵分几路，万箭齐发啊，针对性的解决他身体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快则十几天，慢则一个月啊，老人家这个心、脑、肾，包括双下肢、末梢神经，还有双眼的眼底啊，但凡他身上有并发症的地方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你像啊，老人家原来这个乏力、气短、头晕啊，还伴随着这个皮肤瘙痒、夜尿频多、浮肿、二便异常啊，哎，等等吧。那么这些症状呢，都得到了缓解甚至消失。一个治疗周期是40天，我这么讲吧，我不敢说让老人家重活一回啊，但是这个生活质量提高啊，活得舒服，让他活得有精气神啊，可以说这个啊，方方面面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啊。而且呢，老人家能出门走一走，转一转，溜溜弯，哎，享受啊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没有一点问题。可以说这个治疗效果呀，让老人家本身就非常非常的满意啊。所以说呢，我给大家做这方面的介绍啊。哎呀，我跟你讲啊，答案很简单，没什么复杂的。你问我怎么解决问题的啊，就在它当中那700多种生物肽上面，知道吗？很多的老患者都清楚啊，国药长存益寿运用的是过去慈禧老太后啊，她所用到的宫廷秘方啊，那么是在慈禧太后啊那个年代唯一的一个啊，同时具备了这个调补阴阳、大补气血、调和五脏、强筋壮骨的名方。所以呢，我们讲，我们说它的功效啊是非常强大的。而后期呢，经过我多年的配比试验啊，最终我发现呢，之所以这个秘方具备这么强大的功效啊，就是因为当中啊具备了所有中药材不具备的生物肽致细胞的功效，听懂了吗？哎，它有这方面特殊的功效啊，就是生物肽致细胞啊，功效非常强大。那么后期呢，经过我十几年的研发啊，最终呢，我利用啊这个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提取出了700多种生物肽，700多种啊。每一种肽呢，能够解决一种细胞的病变，每一种肽呢，也就意味着能够治疗一种疾病啊。那么大家想一想，算下来解决的是什么呀？就是慢性病患者身上大大小小全身的病症啊，尤其像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啊，万病之源呢啊，糖尿病的并发症有200多种啊。我告诉大家啊，凡是有糖尿病的啊患者朋友，你像这个心血管、脑血管、下肢血管、眼底血管、肾小球，包括末梢神经，全身上下几乎没有不得并发症的啊。我告诉你们啊，就在这个时候，你光使用这个胰岛素啊、降糖药啊控制血糖行不行？不行，知道吗？那只是控制数值，我们必须要同步解决所有的问题，听懂没有？所有的问题都要解决。说白了是什么呢？就是全身上下的细胞啊都在发生着病变啊，你只有同

0: 部解决所有细胞的问题，你才能够全面彻底的康复起来啊。以前呢确实做不到，所以临床上啊，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呢，往往是什么呢？前期控制血糖，中期增加药量啊，后期呢哪儿出问题了之后呢再叠加用药。这么做能行吗？不行啊。我告诉您，这么治必然是一辈子都在治疗，一辈子都在与病魔抗争。那么现在好了啊，朋友们听好，我们有了国药长春益寿啊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生物药，它和以往的治疗手段呢完全不同啊。记住了，它的700多种生物肽啊会各个击破你身体里大大小小的问题。你比如说它里面这个胰岛激活生物肽是干什么的？就是专门解决糖尿病患者胰腺损伤功能丧失问题的。那么它通过修复胰岛细胞的损伤，再生死亡细胞，激活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这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快速的提升人体自身的糖的调节能力啊，那么从而实现呢代谢功能的正常。这是什么呀？我们很好理解呀。那么做到这一步了，这就是从根本上降糖啊，对不对啊？你们想从根本上降糖啊，实现糖代谢啊。所以说还有一句话呢，那么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您只有恢复自身与生俱来的控糖能力，那么你的病才算是真正的治好啊。当然呢，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还通过这个人参、枸杞等十几味野生中药材独特提取出的多种的这个抗栓净血啊，包括这个 NK 生长肽、神经元生物肽等等几百种生物肽，那么针对性的解决心脑血管的合并症啊。你像这个周围神经的病变呢，这个包括糖尿病啊、肾病啊、啊糖尿病的眼病啊，这个等等各类并发症，就是能够全方位的解决糖尿病从头到脚的并发症。那么你看我讲了这么多，很好理解。那么这个长春益寿它就是这样治疗的，它通过全方位立体式的综合治疗，极快又准，而且还非常的稳定啊。那么咱们所迅速的逆转细胞的病变，使全身上下的细胞得到根本上的修复啊，那么得到根本上的激活和再生，实现一身细胞的大换新。大家伙想一想，一身的细胞全都是啊全面换新的了，那是不是您整个的生命就是焕然一新了呢啊？那么我讲到这儿，我想问问各位，这么高科技含量的特效新药，您难道不想试一试吗？啊，难道您就不想给自己一次重活一回的机会吗？何况呢，现在这个啊执行的推广价格一克只要1.5块呢，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啊，1克1.5，您就能够体验上我所介绍到的生物新药啊，长春益寿带给您的神奇的疗效。可是呢，咱们呢不得不说啊，还是有一定的遗憾，那就是什么呢？本次低价推广很快就要结束了，因为这个很多地区啊不仅仅面临这个资金短缺啊，更面临着全面断药，明白吗？等这个活动结束了啊，我跟大家说实在话，到那个时候长春益寿就恢复到$99了，和人民币就是700多了啊，700多块钱呢。那么你说你这个家里边条件好，你不差钱，我就不劝你了。你有钱，你能用得起啊，你可劲儿花啊，我不劝你们。可是收音机前能有几个这样的家庭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咱们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啊，都是数着手里的钱，精打细算过日子，是不是？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啊。那你想呢，到了这个时候关键时刻火烧眉毛了，还等什么呀？说白了，争取到名额，咱们呢把治病的药都备好囤足 啊，咱们就是省下了大笔的治疗费用，明白吗？哎，省钱治病，用好药，这机会啊，不容错过。我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道理，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伙啊，花最少的钱用上生物新药，省钱治病。啊，这件事儿呢，我相信大家比我都懂，是不是？所以呢，咱们话不多说，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大家。咱们呢和场外取得联系，争取名额，好不好？一定呢不要错过。好，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是李老师吗？
0: 没错呀，您好，您有什么问题呀？
4: 哦，李老师啊，我是湖北武汉的一个患者。
0: 嗯，
4: 我用这个长春益寿啊已经10天了。这是我一个老同事啊，他给我推荐的。
0: 嗯，
4: 我现在这个心呢也算终于到底了。
0: 嗯，
4: 啊，不像原来一天到晚的总担心受怕了。
0: 嗯，哦，就是这个长春益寿啊，你用上了啊，而且呢，我多次谈到，我说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用一天有一天的变化。那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介绍介绍。
4: 嗯，我是有遗传性的高血压。
0: 嗯。
4: 哎呀，我那高压一般都在167，
0: 嗯，
4: 有时候着急上火吧，能窜到178了，
0: 嗯嗯，
4: 低压呢一直也在120左右，
0: 嗯，
4: 啊，您说我一开始吃降压药吧，一直那个血压控制的都不稳定，
0: 嗯，
4: 后来呀吃上两种降压药，
0: 嗯，
4: 像那个辛德安呐、硝苯地平呐，
0: 嗯，
4: 啊，平常啊那个头啊还是晕晕乎乎的，
0: 嗯嗯嗯，
4: 啊，耳朵里面呢就像有蜜蜂似的。哎呀，在那里嗡嗡叫啊，上了那个劲呢，就跟跑火车似的，弄得我是心烦意乱的。
0: 哦。

0: 另外呀、啊，我这个腰啊还时不时的肿疼，
1: 嗯、
0: 啊，去医院检查，说是就是这个长期血压高导致的，肾也不好了。
1: 嗯嗯嗯。
0: 哎，可以这么说吧，我现在是一身的毛病。
1: 嗯。
0: 这些年呢，杂七杂八的药啊没少吃，钱也没少花，但是吧，总没见到什么效果。前几天呢，我跟我老同事，我们俩视频来着，哎，他就跟我说了这个长春益寿啊最新的药、
1: 嗯，
0: 是专门治细胞的。啊，我用着放心，因为没有副作用。他呢是得的这个风湿啊、心脏病，在这几个方面呢恢复的可好了。
1: 嗯，
0: 哎呀，我一听他都这么说了，这也太神奇了。你说就这么的，我才开始用的。
1: 哦，
0: 刚开始呢，我害怕没这个没效果，没想到这个长春益寿啊，用上也就两三个小时，我就能明显的感觉到见好了。首先就是这个尿尿的情况。就没有以前那么勤了。
1: 嗯，
0: 以前呢，每天晚上得有个差不多五六趟啊，六七趟的跑。
1: 哦，
0: 白天那可就没数了。
1: 嗯，
0: 现在感觉到这个尿这一块控制的挺好。当我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啊，然后就感觉这个腰这一块啊，原先直腰啥的那都有点费劲，现在这个腰能直起来了。
1: 嗯，
0: 走路啊也不像以前嗷嗷疼的蹲不下去了。
1: 嗯嗯，
0: 现在慢慢蹲起呀、蹲下呀都不那么费劲了。
1: 嗯嗯
0: 啊，我现在是已经用了十天了。
1: 嗯，
0: 最令我高兴的是，我这个血压也平稳了。
1: 哦，
0: 现在高压只有125，低压是85了。
1: 嗯嗯嗯。
0: 哎呀，这血压太好了，现在脑瓜子都清亮了，
1: 好
0: 像以前跟浆糊似的，都红红浆浆了、嗯，感觉特别的好。
1: 好，好，好啊！我告诉您，一定要记住，病啊只有一种，什么病啊？就是细胞病。那么细胞有病了，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啊？那就是生物态。生物态啊，是人生命存在的构成形式，它主宰着人体生长、发育、代谢、免疫、繁衍等等。那么一切生理活动啊，是决定啊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关键因素。那么细胞的所有的生理功能都是由态来决定。所有的病理变化都是因为肽的缺乏而造成，所以呢，我还是那句话，补肽呢就是补健康，补肽呢就是补命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含有700多种完全切合于人体的活性肽，采用的是什么？就是兵团作战啊，不是单一疗法，独特提取的溶脂肽、净血肽、抗酸肽、血管紧张促转换肽。1T8肽能干什么？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恢复血管的弹性，从而啊平稳快速的降低血压，而且做到不反弹，并且呢可以有效的治疗啊动脉硬化，治疗啊心脑血管疾病，而且咱们做到连根拔起，保证啊不会复发啊、
0: 哦。嗯，对对对，我现在心里特别坚定，就想用这个长春益寿，一股气啊。把我的病都给彻底治好了，
1: 没问题，您放心，咱们长春益寿啊，能够实打实的获得呀国家批准准字号的药物，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啊，咱们治病有疗效，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心脑复活，40天脏腑功能4肢百骸症状完全消失，您记住了，最多呀就3个周期，所有慢性病。都能够啊好起来啊、哦、
0: 嗯，好的，李老师，那我赶紧申请名额，我还想多订点。
1: 好，您自己决定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一刻就花1.5块的推广工程随时都会结束，大家呢一定要抓住机会，错过了的话呀，你再花多少冤枉钱啊，吃多少没用的药都比不上咱们这个效果啊，我不多说了、
0: 嗯、
1: 你赶紧申请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去申请。
1: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0: 哎，林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请讲。
4: 嗯，那长春益寿都给我送过来了，哎呦，我这心里落地了。

0: 啊，好啊，非常不错，收到了哈。哎
1: 哎，
0: 呀，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我告诉您，真的是进入到倒计时了，到了关键的时刻了啊。如果说这推广啊，一旦结束，那一刻呢，就是99美金了。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根本就用不起、用不上了啊。
1: 是啊，
0: 你能够参加上啊，说明什么呢？您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哦。
1: 呀，是啊，我打了4天电话才报上名。哎呀，感觉挺幸运的。
0: 好，我跟你讲啊，所有能够用上生物新药长存益寿的人，才会知道自己啊到底有多幸运啊。这位老姐姐，你这样，你介绍一下您得的什么病？
1: 哎，好，我就是这个风湿啊，都有12年了。主要的就是这个膝盖疼。只要一开始变天，哎，我这就有感觉了。都提前就知道了，尤其是这个脚后跟的，哎呀，就疼得不敢着地。然后这3年前，因为感冒上不来气儿，难受得厉害，去的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说是，主动脉瓣动作关闭不全，还轻度狭窄，说2家瓣中度关闭不全，轻度狭窄。还有那个肺动脉啊，轻度高压，3家瓣微量反流，说没办法做了手术，说是换瓣膜，手术以后吧，那个体力就明显大不如从前了，哎呀，稍微动一动啊，就感觉特别累，浑身又酸又累，特别爱出汗，还上不来气儿，哎呀，那股憋闷的感觉啊，又回来了。
0: 又回来了，
1: 对呀，那个腿呀也酸胀酸不胀的，迈不动步。晚上睡觉根本就睡不好，有时候就疼的闹得我整宿整宿的睡不着。
0: 我跟您讲，这位朋友，你这个病非常严重啊。什么病啊？你这属于心脏瓣膜疾病，而且您做手术了，做了手术之后也没有解决问题啊。手
1: 是
0: 术
1: 啊。
0: 顶多，你听我说啊，是什么？就是它是缓解症状。啊，顶多就是缓解症状，改善症状啊。在我这个方面啊，我讲一句实话，就是这些治病方法还是没有治到病根上。那么这个情况应该说啊，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后果将非常的严重。心脏瓣膜疾病往往会引发左心室肥大，会带来心衰。那么这个手术之后啊，你还用过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法啊？
1: 哎呀，有我啊，这个病折腾的我，哎呀，就是谁说哪个药好，哪个办法好，我就跟着买。就是怕像您说的那样心衰。自从听了李老师的讲课以后啊，我这就明白了。这不治细胞的话是治不好病啊。
0: 您说的太对了，没错啊，细胞病就是我们疾病的根源呢。而补钛就是治病，补钛就是补命，生物钛就是细胞，它最好的医生啊！您用了，说一说您使用的效果。
1: 我用了第2天的时候啊，就感觉能睡着觉了，感觉身上啊没那么疼，没能憋了。用了1个礼拜的时候啊，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而且也不出虚汗了。就是这个心脏，这个一点也不难受了。慢慢的，这个脚后跟啊也不那么疼了，也
0: 好，
1: 敢吃上劲了。
0: 不错。
1: 我现在我这心脏就感觉舒服了，能睡好觉了。自己感觉出来就能很，自己感觉出来自己就很有精神了。这用了1个月30来天了吧，能好到这种程度，真是太出乎我的预期了。治病效果太强了。
0: 没错的，您说的太对了啊！现在呀，恢复得非常好。过去你治病啊，哎，不是不治啊，也不能说呢乱治啊，只不过应该讲说您治病啊，没有治到点儿上，没有治到根儿上啊，而且手术啊花了10多万块钱，也没有解决问题。我们治病啊，一定要相信科学，要治到病根儿上，我们必须要用好药。长存益寿啊，这个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它是到目前为止啊，唯一一个用药材提取生物肽的国家级准字号的药物。 这是目前呢、啊、国

0: 内独一份啊。解决什么问题啊？我告诉你，解决的就是发病的病因，解决的就是病根的问题啊。像你这个属于什么呢？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哎，咱们通过这个长存益寿就可以解决问题啊。
1: 嗯，
0: 你别说解决一个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呢，咱们含有700多种生物肽，可以全方位的解决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的病变。那么咱们可以做到细胞健康，人健康啊。您呢，选择这个长存益寿，早治早受益啊，必然会给您带来呀全面的彻底的康复啊。
1: 哦，太好了，李老师，就我的身体恢复的真是越来越好。哎，我能用上真是有福了，确实挺感谢的。
0: 哦，针对于这个多种慢性疾病在治疗方面呢全面重大的突破，我还是那句话，谁用谁受益，早用早康复啊。特别是现在呀，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克就花1.5块钱，咱们有这个大型的推广工程，有这个医疗福利，让我们老百姓治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疗效，花在刀刃上，而且能够做到绝对物超所值。时间的关系，咱们俩就交流到这儿，我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嗯，
1: 哎，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0: 甭客气，再会。
1: 哎，再见。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3: 国药长存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4: 400-159-7955，400-159-7955。
3: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我麻烦你，我找一下李老师啊。
0: 我就是啊，让您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5: 李老师是这样，你看您那个推广工程倒计时，哎呀，我场外电话也打不进去了，我还没报上名呢，我想麻烦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0: 今天呢，我在这个节目开始啊，反复在强调这个问题。我都着急了，说实话啊，就什么呢，现在一克就花1.5块，这个推广工程你们记住了，它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你结束之后就不是1克1.5了，一克就是99美金了，合人民币就700多块钱。我可以100%的告诉大家，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患者可以说是用不起的啊。
5: 对呀，
0: 一克99美金能用得起吗？所以说咱们听节目的朋友，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抓紧时间，但是呢您只能反复的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听明白了吗？嗯，
5: 哦，行行。

0: 行，哎呀，那这样，我既然打进这也不容易了，以后呀，反正我也赶紧去申请。正好我有点事，我想问问你啊，李老师，麻烦你给我看看呗。
1: 好好好，您说吧。什么事儿？
0: 是这样，李老师啊，我用这个长城易售啊，用了不到一个月。哎呀，这700多种太一起补，这个作用真的是太大了。
1: 是不是？
0: 我现在各个方面现在都见好。原来我身上的病也挺多的，一个是高血压，后来就多发性脑梗，然后脑梗一犯吧，我就偏瘫了，
1: 哎呀！
0: 到医院啊，命是保住了。哎呀，这人啊，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我左边身子不听使唤了，你
1: 是
0: 想
1: 这
0: 走
1: 样。
0: 几步啊，这站都站不稳，也使不上劲。哎呀，都是老伴伺候我，而且我那时候啊，大小病我都不知道，就是床上吃，床上拉。
1: 你看看。
0: 哎呀，这心里啊，说这想起来憋屈的要死啊，而且
1: 那当然
0: 我
1: 了，
0: 胃还长期的难受，我就是老反酸不舒服，总是打嗝、胀，还疼得厉害。
1: 疼
0: 我也去医院检查过，医生说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还有这个十二指肠、十二指什么球部溃疡啊，怎么
1: 没
0: 说
1: 错，
0: 呢？反正是，就是人吃不了东西，体重越来越瘦了，脸色都也不好，身体也不行，小便次数还特别多。原以为我活不了几年了，我没想到，用长城一生20多天用下来，我现在。哎呀，舌头不打弯了，你讲话我可以说基本上正常了。主要是什么呢？身体能找到平衡了。我感觉腿又是我自己的了，能走路了。上下楼啊，手拉着那个栏杆，我能上下来呀、走平路更加没问题。
1: 太好了，
0: 大小便吧，用一个月我就又知道了。而且胃啊，现在也舒服，
1: 舒服
0: 也
1: 了，
0: 不打嗝，也不疼了。
1: 也不疼了啊。
0: 关键是什么呢？食欲好了，这营养跟上了，人也胖了一点。哎呀，现在脸色都好看多了。
1: 脸色也好了啊，好好好，哎呀，太好了！听您介绍之后啊，我替你高兴，为你点赞啊，这位老哥哥啊，你知道运用啊新方法啊来治疗自己的疾病啊，我们要清楚地了解到啊，长春益寿当中包含了700多种生物肽，它可以快速地促进全身细胞活性，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全面营养细胞，从而达到啊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我们的人体啊来添砖加瓦，最终呢，我们完全可以实现细胞健康、人健康的终极目标啊！
0: 是啊，现在我感觉自己就是健康人了。哎呦，像以前啊，有病就只能扛啊，没办法呀。最后严重了是，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感觉。要不是用上长城医生那么好的药，我真的不敢想象啊，以后的日子啊，肯定会越来越惨的。
1: 哎呦，是啊，哎呀，咱们治病啊，就不要拖，不要挺啊，也不要扛，有病咱们就治啊，想治好病，咱们就要用好药啊，哎，咱们把它治好就完事儿了，是不是？你现在这个癌症都有疫苗都能治愈了，慢性病比绝症还难治吗？不可能吧？啊，您以前用的药肯定没有国家专利，所以呢，慢性病啊一定治不好。很多人治病很迷茫，还是用老一套方法啊，用老方老法，用传统方法就是。啊，你看那个高血压的药都吃了多少年了啊？咱们说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常年吃降压药，你说有一个高血压是降压药治好的吗？啊，
0: 没有，
1: 没有吧？糖尿病吃降糖药。啊，有一个糖尿病是降糖药、胰岛素治好的吗？啊，没有。疼了吃止痛药，胃不好吃胃药啊。我跟各位讲啊，这些治疗方法都是在维持，甚至维持啊都是抬举它了。 它只是在什么掩盖病情的发展，因为病啊只有一种，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细胞病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生物肽。而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富含700多种生物肽，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到的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就像700多枚生物导弹啊，它们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到达呀人体各个病灶的部位，针对性的解决各类问题。你像这个血液不干净的，高丽参提取的净血肽就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你像木香、麦冬提取的溶酸肽就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的，心脏功能下降的，我们有鬼王人参独特提取的乙酰四肽、乙替八肽啊，就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还有房颤呢、等等各类的临床症状。还有那个中风偏瘫的啊，我们有长白山野山参提取的脑肽、神经活性肽，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那么这样一来啊，我们全身上下细胞就都好了，我们的病它能不好吗？是不是？嗯，
0: 对呀、啊，我也深有体会啊。这细胞治细胞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0: 治病的差距真的太大了，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1: 没错，但是现在呀、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真的是到了倒计时了啊。
0: 嗯。
1: 咱们可以负责的讲，这个价格便宜1000倍啊！您呢，还是抓紧时间来报名申请，好不好？时间的关系，
0: 嗯、
1: 我们就聊到这儿，我们再会。
0: 哎，好好好，我肯定多买，谢谢你啊，李老师，那就再见了。
1: 别客气，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您好。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4: 我家是湖北的，我叫倪小梅。
1: 哦，好好好，湖北的朋友。您有没有用过长春益寿啊？
4: 没用过，我这一激动啊，都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了。
1: 啊，哈哈哈，别着急、啊，咱们这个慢慢说。你身体怎么了？你就跟我实话实说，我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嗯，
4: 好。我是2003年就发现了2型的糖尿病，
1: 哦，
4: 发现糖尿病后去医院看了，就开始让我打诺和宁胰岛素，打了8个月呀。后来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太低了，3.4。
1: 嗯嗯。
4: 当时大夫说您这不行，医院就让我又开始吃那个拜糖片，1天3次，一次一片的这么吃，吃的头一个月还行。餐前呢8点9点的，餐后11，然后又吃了2个月之后就不行了，就又高了。
1: 嗯、
4: 餐前呢又是9点多了，餐后啊15点多了，有时候都到18点多了。然后啊，这以后啊，大夫就又给我换了药，又换了个什么二甲双胍呀。这二甲双胍我就吃啊，吃完那个血糖呢还是不好。而且心脏也开始出问题了，
1: 嗯嗯嗯嗯，
4: 检查有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个心绞痛大概一个月犯个两三回。
1: 你这有冠心病啊，而且进入到心绞痛的阶段啊，
4: 嗯、
1: 有心绞痛啊，而且还频繁发作。
4: 哎、
1: 那你平时都吃什么药啊？啊，
4: 我就吃那个人家说的什么丹参片，又给我弄一点那个速效救心丸，速效救心丸啊。后来呢，我又去那吃那个新康冠蔓莲，哎呀，又吃了一大堆呀。
1: 你吃的时候怎么样？什么感觉呀、啊？嗯，
4: 吃了以后也不太管用，
1: 嗯、
4: 我自己又买药。
1: 哦、
4: 这有的药啊，就是我自己买的，就买了那个亚安莲。那个、香港的那个药挺贵的、
1: 哦、对对对，香港的它是、嗯、
4: 哎，我都吃了3年多，
1: 嗯，
4: 但是我这一着急呀、啊、 现在孩子情绪和

0: 胃疼，反正这个基本上呢还是会犯，犯一回呀，那就给我疼的都一身的汗呀，哎呀，是犯一次就怕一次，特别的
1: 害怕。那当然了。
0: 嗯，
1: 你听我讲，这个心绞痛如果频繁发作的话，会引发心梗，心梗啊会要命啊！即使能够把命保住啊，也得支架搭桥来支付巨额的手术费啊！一直这么吃下去啊，你就得多花钱啊！你得花多少钱呢？对不对啊？
0: 对对，
1: 一直这么吃下去，我说句实话，你到最后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搞不好命都没有了。我再问一下，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并发症啊？
0: 有啊，我的那个眼睛呢，以前挺好的，现在眼睛也开始模糊了，看东西啊又不行了。然后去一问医生呢，又说我这个是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他说，
1: 哦，糖尿病性的并发症，就糖尿病的眼病啊。
0: 嗯，
1: 你这是一体多病啊，你这是。怎么讲呢，多种慢性病于一身呢。
0: 就是
1: 好了，时间的关系啊，这个咱们不多说了，我就问您一句话，你想不想好啊？
0: 那当然了，谁不想好啊。
1: 好，你要想好你就听我的。
0: 嗯
1: 啊，跟着我的脚步走，我给你啊指一条明路好不好？嗯，
0: 那可太好了，李老师您快帮帮我啊。
1: 嗯，好的啊，你听我讲。
0: 嗯，
1: 现在你一身的病啊，必须抓紧时间用上国药长存益寿。就拿您的病来说啊，国药长存益寿，我告诉你啊，怎么给你治好的啊，怎么治的，就是啊，你像这个长存益寿啊，700多种生物肽，它有修复胰岛功能的，有修复你脑血管的，有修复你心肌的，有修复你眼底细胞的，有修复你神经的等等。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咱们就可以一举将啊糖尿病并发症全面的全部的消除掉。
0: 哦，
1: 一般来讲啊，就在您使用长存益寿之后啊，1到3天吧，这个症状就会改善。半个月左右呢，这位朋友，咱们血糖血压各项指标将逐渐的接近正常。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咱们务必呀，要用够40天，40天之后各种并发症将会全部消失。那么这个时候我要告诉您，比方说您心脏这块啊，咱们心脏跳动强劲有力，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那么你想啊，流向心脏的血液充足充盈，你不会啊再发生心绞痛，不会啊再出现心梗啊，也不需要支架搭桥，咱们说可以真正的做到保命保健康。眼睛这个方面呢，是这样的啊，这个视力方面40天之后至少达到 0.8 以上，而且治病啊就是连根拔起，特别是随着时间的延续，还可以做到调阴阳补气血，让您呢延年益寿，好不好？
0: 哎呦，那真是太好了哈。我马上打电话报名，不耽误您时间了啊，那就谢谢您了。
1: 别客气，抓紧时间去报名啊。
0: 嗯，
1: 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现在呢一刻只需要花1.5元，别错过，祝您早日康复。
0: 嗯，
1: 再见了。
0: 好的，那谢谢了啊。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他阳光为爱，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1: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7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3: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4: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6: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7: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8: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9: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10: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1: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12: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8: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1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早上七点不只是时间，是蓬松一天的起点。
1: 你的能量正在发酵，
0: 掀开世界一角，把广播调成喜欢的频道，
1: 就像一杯合口味的咖啡，刚刚好。
2: 打开城市一天的说明书，
3: 请认真阅读，
0: 用脚步丈量城市长度，用耳朵收藏朝阳声音。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北京时间7:06，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上班了！我是就爱上班的杨南阳，
1: 我是最近特别爱上班的高热星。
0: 同事，你真是不一样了，
1: 是不是？感觉这个青春澎湃，热情满满。
0: 我觉得你
1: 快乐洋溢，
0: 你提前预知了你的好情绪。
1: 对。这个怎么说呢？
0: 这笑声里透着一种窃喜。
1: 关键是再说的话，旁边的搭档又要破防了啊！提醒大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用这个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的收听或者是回听。
0: 是的，
1: 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是大连都市之声。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可以跟我们唠唠嗑、报报路况啊，然后说说话啊，参与一下话题讨论啊，都是可以的啊。
0: 是的啊，新的一周呢就这样开始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闪亮登场的？今天单位等着你的活多吗？好像没有。
1: 有，这不就是个大活吗？2个小时大活，2个小时说话很费气的，很费脑的，很费力的，尤其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很费劲的。
0: 收音机前的朋友，啪的。
1: 今天我们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就是最近你费什么了？
0: 真的哈、啊，我觉得经过了周末两天的蓄能的过程，
1: 没有周末两天也没有蓄能啊。昨天去参加嘉年华的活动，然后在蓑衣湾看了场球，就相当于没休息。礼拜六倒是在家躺了一天。
0: 但是实际上你不觉得吗？就是看球也是一个挺开心的过程。
1: 这怎么说呢，就是全情投入，沉浸式看球，然后尤其是你走在那个蓑衣湾场外，因为昨天我入场晚了一点，嘉年华活动完了之后饿了，先去吃了口饭，然后等到这个走到那个蓑衣湾场外的时候，就听到山呼海啸，然后旁边还有回音。这回音是什么呢？有很多这个没进场看球的朋友在道边坐着拿那个手机看线上直播。
0: 其实你说到这一点哈、啊，对于咱们大连的这个任何一场球赛呢，我们都有第二现场，
1: 是
0: 第二现场一点都不输第一现场。
1: 对，你想当初我在安岳带我妈研学的时候，东北超那一场决赛，我是在安岳小饭馆一边喝啤酒一边拿手机看的。我妈说：“你这现在这么关心大连足球赛事吗？”我说：“这玩意儿决赛了，我说必须得看一看呢。”
0: 而且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哈、啊？自从呢咱们城市的足球浓度不断的提升之后，我们现在呢家里老少至少对于结果是关心的，是吧？
1: 而且现在这个超各种超太多了，什么金超，前两天去营城的吃饭，然后说哎呀俺们还有村超，长海还有岛超。咱是不是应该搞个什么广超？
0: 哎呀，其实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连县超都没有。
1: 哎，这个是我们最需要的。
0: 收音机前的朋友，你兜里有县超吗？啊，
1: 还真没有，
0: 还真的没有。现在很多人，以前你比如说哈，我们要是出门，比如说上出国，免税，你购物的话，你会买什么？你会看表，你会看钱包，会看包。但是现在呢，大家还会说去看钱包吗？
1: 没有了，因为没有什么钱可以放了。你要说现钞，我想起是之前啊，在安岳不是看那个文保员老两口特别可怜，我就想给他捐点钱，但人家老两口没有二维码，我就在包里翻，看看有没有这个
0: 现钞。
1: 结果忽然间摸到两张，哎，我说这可以啊，
0: 拿
1: 出来
0: 拿出来，一块
1: 欧元放回去。就是虽然说是5块10块的那个欧元，但是。你给人家欧元是不是不太好啊？这啥意思？
0: 对呀、
1: 啊，
0: 确确实实哈，
1: 一个中国人你掏出欧元你给人捐款。后来我跟那个严学老师说，我说你这样，我
0: 的心情你带把我带到了。
1: 对，但是我冷静了，幸亏我冷静了。一开始我一激动想捐1000，后来我寻思我这经济形势还不顶人家呢。我说这样，我说那个我捐500，我说我把钱转给你，哪天你来的时候帮我把现金带给他。周老师说好，
0: 所以
1: 幸亏冷静了，剩500，
0: 就是在现钞也好，在。资产方面也好，有的时候吧，我们确实是捉襟见肘，是一种现状。但是大家收音机前的朋友，难道你不想象吗？我们今天呢，我们俩呢，在开节目开篇之前呢，还在想说，今天问大家一个什么问题？来，周一的时候，我们早上在上。

0: 上就送给大家一个美梦。
1: 来翻一翻，我特别想让大家翻一翻你现在啊手边什么车里啊兜里啊什么包里啊能翻出现钞能有多少、嗯、硬币也算钢镚也算、
0: 啊、那你可以拍照发给我们啊、嗯、就是我们就要现钞啊，
1: 对，
0: 就能花出去的钱，
1: 对，哪个国家的都行，
0: 对、啊、然后呢上班路
1: 越南盾啥都可以，
0: 哎，只要是纸币啊硬币啊都可以啊、嗯嗯、上班路上呢今天我们两个人呢也是周末这个焕然一新之后，我们两个人打算在周一呢就做个天使
1: 问问大家，如果说你想创业的话，因为今天的新闻正好有一条是讲到这个创业的相关哈。
0: 嗯，
1: 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个创业的梦想。那今天我们俩就是天使投资人，你也别管多少钱，你也别管什么其他的客观
0: 条件，你不要在乎钱，钱多少事儿是我们俩的事儿。
1: 钱是什么？
0: 是的，
1: 什么都不是。
0: 今天早上此时此刻7:12，钱在我们这儿不差事儿。
1: 因为压根儿就没有事儿所以就是在我们俩天使的这个前提之下让你搞一个创业项目，
0: 嗯，
1: 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创业项目？给我们一个你的创业理由，就是天使
0: 来打动我们
1: 可以，
0: 对
1: 对吧，你得给天使个理由、嗯、天使又不是彪，对不对，你不能说要天使说给那不行啊，那个你得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项目呢，然后这个项目有什么好处啊、嗯、啊，你先别跟我们说你想挣多少钱，你完全可以把你的梦想主观化的呈现给我
0: 们，大胆的说出来，
1: 对，说出来、哎、说出来说出来，
0: 是虽然说天使的不抠搜的，但是呢天使呢在这个时候呢、嗯、也要比对一下，
1: 嗯，
0: 看一看呢每一个对天使呢在投资这一方面呢尊不尊重，
1: 对，
0: 你不能呢这个就是完完全全用泡沫吸走天使的投资，
1: 但是也有可能这两个天使最近是真穷，然后想剽窃一下你们的 idea 也不好说哈。
0: 然后呢，这个反正呢，今天早上呢，先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你现在兜里能掏出现金来吗？这是第一个问题。
1: 嗯、
0: 紧接着，我们两个人现就是天使上身、
1: 嗯。
0: 我们今天早上呢，两位天使投资人就要来看一看，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你要创业的话，从我们兜里，因为世界上有两件事情最难，第一个把自己的想法装到别人的脑子里，第二个就是把别人的钱装到自己的口袋里。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两个人呢是背着麻袋来上班的，这麻袋里
1: 丐帮弟子啊，
0: 对，
1: 九代长老，
0: 我拿着麻袋，他拿着棍儿，不行、
1: 啊，
0: 我要是长老。我拿着棍儿，他拿着麻袋啊！
1: 行行行，你是帮主，你打狗棍法。
0: 好了，我们两个人就把钱给大家准备好了，
1: 嗯，
0: 看一看谁的创业点子、金点子能够拿走我们的钱。
1: 对
0: 啊，当然了啊，
1: 怎么的呢？
0: 这不是真的啊！
1: 就你等到7:30的时候，让他们别当真也行啊！你上来就跟人说别当真啊，那搞得我就有点下头，不想参与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我们就是当一天天使扇一天翅膀，
1: 嗯，
0: 好吧，
1: 行，可以的。
0: 好了，那诸位这个创业者们，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把你们的创业金点子告诉我们，天使这钱直往外蹦啊！
1: 嗯
0: 啊。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这个今天上午的大连市沿海以及内陆地区有大雾，局部会有浓雾。周一啊，不是早高峰了嘛，这个驾车出行要特别留意能见度比较低的路段，注意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白天呢，大连市是以多云见晴为主，市区的最高气温呢是22度。今天夜间呀、啊，全市转阴，有阵雨或者雷阵雨。今天早上起来看着就有点灰蒙蒙、阴呼呲啦的哈、
0: 嗯，
1: 应该是要下了。与此同时呢，新一股冷空气开始影响我市，风向由偏南转为偏北，风力明显增强。内陆最大的阵风7到8级，沿海最大阵风8到9级，西部沿海局部可达10级。周二呢，随着降雨的逐渐结束，天气转晴，但是冷空气带来的偏北风依然比较大。市区最高气温降到18度，市民出行需要注意防风防雨，及时添衣，并且提前收好阳台上容易被风吹动的物品，什么画瓶儿呢、画盆儿的、
0: 哎，对，
1: 锅碗瓢盆儿的，往下拾掇拾掇啊。
0: 那北阳台啊，都给收拾好了啊。
1: 我今天早上看楼上不知道撇了个塑料袋儿，咱家那个小窗台上面。
0: 嗯，
1: 塑料袋为什么不被风吹走呢？站上了，
0: 因为风还没来。
1: 啊、嗯，行吧，那等一等。
0: 等风来，
1: 我本来寻今天晚上想要跑步，结果它降温。是不是老天爷说让我在家歇着呢？
0: 这是理由吗？天使，
1: 关键是最近胖了6斤呢
0: 啊，
1: 6斤呢，真的是从100斤长到106，全长在腰和屁股上。我昨天哈，我寻思上球场上窜条牛仔裤哈，我扛脏嘛，系不上扣，后来换条运动裤去了。哎呀，我真的很痛苦。
0: 生活需要点松弛感，
1: 但是这个也没少吃。还是饿
0: 不耽误事儿啊，
1: 对，不耽误事儿，耽误减呗。
0: 反正呢，这个北风一来，咱们的体感呢就会格外的明显，
1: 然后就更饿，需要贴膘。

0: 是吧？
1: 又到了这个开始抓秋膘的季节了啊、嗯嗯！总之呢，大家这两天啊，早晚呢是冷的，然后呢，周二又要降温，大家时时的增减衣物啊，注意谨防感冒，好吧？来，我们来看看，此时此刻天使已经等着大家伙了，这天使轮能不能赶上呢？
0: 这是大家都这么有想法吗？
1: 因为一天有天使啊。
0: 然后看看现钞哈，哎呦、啊、乐乐翻出
1: 了，可以呀，
0: 655元。我想知道你
1: 这个现在在现钞界，我觉得随身带的这已经算是大钞了，
0: 应该是。关键是拿这么多钱要干啥呢？
1: 谨防不时之需啊。
0: 我有的时候撑死就装100块钱纸币，完了后来有的时候人还找不开。
1: 你没有遇到过吗？
0: 10块20的，
1: 就是没遇到过那种就是说需要你现钞解决问题的。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我在停车场门口，手机停机了，
0: 然后出不去了是吧？
1: 后满车找不着钢镚，
0: 然后呼救也呼救不了，打电话找谁救你都不好使。
1: 哎呦，我印象特别深，感谢身后的大哥。大哥说你怎么在搞的停这么长时间，我说大哥我手机没电了，不是就停机了、我现在付不了钱。好，走走走，我给你付。
0: 哎，那以后每次都用这招能不能好使？
1: 大哥要遇我第二回呢。
0: 每次都能省10块钱，要上恒隆的话能省不少呢。恒隆多贵啊。
1: 可不是吗？我们再来看看啊，官方提醒、
0: 这个、官方提醒说你得往前扒拉扒拉看看这多少钱。
1: 哎呀，
0: 100
1: 也行啊。100，
0: 对呀、啊，100后面是1块1234，
1: 140
0: 吗？
1: 对呀、
0: 啊，140啊。说这些钱已经在我兜里揣了半个月了，洗裤子的时候想要套出来哈，
1: 是
0: 那玩意儿容易洗碎，
1: 不容易
0: 啊，不容易吗？
1: 当你折叠的时候特别不容易洗碎，因为我试过，
0: 但容易打不开，摘一洗了，
1: 得晒一晒啊。官方提醒呢，还说到了今天开发区雾好大，是的，今天呢局部地区呢能见度是比较低的啊，所以说呢大家出行呢找雾灯啊。
0: 哎，你说这两天是不是要把以前穿过的什么羽绒服啊、毛衣外套扒拉出来，然后在兜里翻翻，有可能能翻点财产出来啊？
1: 意外之财
0: 啊！我经常、每一年都是。
1: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万丈晴天说，失能老人护理虽然是夕阳产业，这可不是，这是朝阳。
0: 对，绝对的朝阳产业。而且你要知道，现在这个银发经济啊，老年人的这个基数啊，会越来越大。
1: 那我们未来，你可能赚的就是我们俩的钱呢。
0: 别你，我不想失能，我宁可失财，我都不想失能。
1: 就你这样式，你当什么天使？
0: 但是这个失能老人护理啊，真的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口，就包括什么养老院呀、啊，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单身经济啊、情绪价值的经济啊，我现在好像不光是。怎么说呢，它不光是一个提供一个物质的东西，它更多是给你情绪上的帮助。
1: 现在无论是年轻人也好，还是这个中老年人，现在的情绪价值经济呢已经突破了我们原有想象的那样的一个数额。有时间我们跟大家伙来聊一聊哈，为情绪买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掏钱啊。
0: 其实以前我真的还想干一个什么，就是这个陪诊。其实我觉得这个市场真的是很大，我还真的去跟人家聊过。
1: 是吗？想陪诊、
0: 对，然后前期呢就是这个怎么说，注册资本太多了，
1: 而且现在陪诊呢，目前为止呢，就是陪诊它的行业规则还不够完善，
0: 会越来越好了，而且现在它开始有考试了，所以说国家开始规范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市场会越来越健全，因为以前我给我妈用过一次，那天的确是没有时间，然后她去体检嘛，找了个小伙儿陪诊，我妈说以后你不用来了，
1: 特别开心，把钱交了就行，
0: 那小伙儿挺好的，比你懂事多了。
1: 好了，这是问大家的问题，哎呀，今天这首歌特别适合此时此刻我们之间的关系。大家呢是一轮创业者，我们俩呢是虽然说是虚拟的天使投资人，但是今天呢特别想知道，如果说你不要在乎投资钱的问题，你掏出你的创业点子，然后看一看能不能拿走我们的投资。
0: 所以说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

0: 北京的院墙被晨曦叫醒，
1: 五四路的花香遇见春日理想，
0: 跨海大桥的车窗见证日出的沸腾，
1: 迎客路的斑马线记录大手牵小手的瞬间，日光渐暖，生活让热爱漫无边际。哎呀，上班了，嘴角上扬的上班路，多晒太阳，少思。

0: 捕捉身边大小事，碎片时间长知识。
1: 烦恼没什么大不了，多晒太阳，少思考。
0: 你看，天使投资也该上班，得上班。
1: 你看今天没有太阳吧？还是多思考思考吧。你看刚才那个歌唱的，别哭，前面一定有路。这还没开始就别哭，前面一定有路。
0: 前面有路，就是大家的路啊，在这一块，今天的路呢，就是我们俩给铺的。
1: 我怎么忽然间想起那个心若在梦就在，大不了就从头再来，
0: 就是大不了遇到坑躺一会儿，摔一跤躺一会儿吗？
1: 就是这、就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啊、
0: 嗯，有些梦想你是你努力去实现，实现不了咱就放一放，
1: 大不了就碰到一起都是这个杯子破碎的声音吗？
0: 啊，加油加油加油哈、啊！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呢，咱们。

0: 大连本地的相关资讯。日前从大连市应急管理局获悉，九月全市开展各类的应急演练264次，覆盖多个领域多层次，其中轨道交通、森林防灭火、船舶污染处置等重点实战演练先后举行，分别模拟列车险情、林区火情、海上溢油等事故场景，检验多部门协同处置能力，依托数字化手段完善应急联动机制，全面提升城市的应急处置水平。
1: 10月10号，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文旅领域涉黑涉恶的问题线索，持续深化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线索征集范围涵盖了旅游市场垄断客源、强迫交易、文娱场所黄赌毒、黑恶势力把持演出市场以及行业黑恶保护伞等问题。公告公布了举报电话 与来信地址啊，鼓励实名举报，对于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严禁诬告陷害。
0: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从市委社会工作部获悉，大连足球志愿服务工作指引试行正式发布。这份指引呢，围绕谁来干、干什么、怎么干、怎么保主线，搭建起赛前、赛中、赛后全链条的服务体系，明确招募、培训、岗位管理、激励保障等规范，依托制度来推动足球志愿服务规范化开展，助力足球振兴，擦亮足球城市文明底色。这个对于咱们大连来讲太实用了。
1: 而且你看，现在每一次比赛完了都会有志愿者去清理看台，
0: 对，
1: 然后在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你在入场的时候就会有志愿者指引你往哪儿走啊，然后帮你验票啊，然后就帮你这帮你那。哎，有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城市真的是很有温度的哈。
0: 对，而且有你没有发现吗，就是不光是足球宝贝啊，宝贝呢是城市的一道风景，我们的志愿者更是一道风景。因为你如果说，因为咱们大连现在的球场啊是很多外地的朋友来要打卡的地方，他们甚至于呢，这个是一个主要来的理由，就想来鲗鱼湾的感受一下。那其实呢，带走的是什么呢？不单单是球场的震撼，还有我们志愿服务的口碑。
1: 是，我就想起之前大连打沈阳的那一场，我买不着票嘛，然后后来我说这样，这个足球宝贝缺人不？他说不行，你岁数太大了，这不合适。我说那志愿者呢？那志愿者早就报了。
0: 在这一点上，我就有点不服气啊。那现在
1: 感谢我们的球迷，一个是感谢我们的志愿者，真的是为我们的这个足球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啊。
0: 所以为什么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啊特别羡慕咱们大连，因为咱们大连足球这一方面越来越有章法，就不单单呢是我们的足球赛场当中，我们外围的保障，然后包括我们的嘉年华，
1: 是然后我们再来说创业的这个事儿啊。近日呢，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赛事圆满落幕，本届大赛主题是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全省共有406家企业报名，156家企业呢是晋级了省级的行业赛。大连金勺科技的脑机接口意识感知与 3D 虚实交互系统项目斩获了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赛成长组的3等奖。该企业呢是高新技术企业，获奖项目为脑科学、具身智能等场景提供了创新的解决方案。
0: 你看看在创业这方面，虽然说今天我们是虚拟的，然后呢问问大家，如果说我们两个人今天你要多少钱给你多少钱。
1: 不是，你看人家脑机接口，刚才听众说他要卖嘎子汤。
0: 对，我看看
1: 差距有点大吧。
0: 我看看那个嘎子汤的那位朋友在哪儿来着。
1: 那个好像是我叫不紧张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呢他说啊，周一的早上好，我有个项目啊，做嘎子汤的4亿500万项目，
1: 40亿500万
0: 的项目，40亿已经到账，就差500万，你俩给我出一人一半的股份。
1: 你这样，我想当股东，你把那40亿展示一下给我看看。
0: 就是我特别想知道的是，500我可以出没问题。
1: 你看他全出了，
0: 我全出了，在这500我没问题，我到时候能分啥呢？这个项目里我分的是勺子还是钵？
1: 这杯嘎啦烫免费。哪天晚上喝多了给你送点嘎子汤去，让你捋一捋头一头，
0: 就500块钱就得到的这么实物的股份呢。
1: 你看现在这个什么脑机接口，包括这个新出的诺贝尔奖，它不是用一束光照亮了我们的脑子吗？很多人就说现在这个科学的发展，可能以后我们这个什么抑郁症啊，还有什么帕金森啊，就各种各样的这个和脑子相关的这个疾病，应该是治愈率会越来越高了。
0: 而且你有的时候你没发现，是人上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就特别容易脑雾吗？我现在呢急需解决的是，就是
1: 三十来岁我就脑雾了。
0: 对呀、啊，就是我就觉得是说现代社会的发展，有的时候吧，脑雾呢可能会是从偶发变成了常态。那能不能在脑机接口这一块给我脑子里装个雾灯，随时随地就是咔嚓，就跟这个心脏起搏器是一样的，就是你跳的一慢，它就帮你蹦
1: 啊，
0: 然后脑雾。

0: 子就发现你脑子里一起雾了，他就开始帮你刷雾灯。
1: 你那雾灯得常开，用咱妈讲话就是你少耍点手机就好了。你看你个烟儿，还雾灯，看你长得像雾灯。
0: 收音机前的朋友呢？那么对于大家伙来说呢，就是今天我们问大家的问题：如果说我们两个人今天在上班路上是你的天使投资人的话，你要来做一个创业项目，你就临时想。你就眼前一亮，
1: 对
0: 啊，就是
1: 脑子一热
0: 一热，你就投资一个，你就创业一个，
1: 对，
0: 你会投创业一个什么项目？
1: 对，跟我说说你们的创业想法哈，别上来就要钱，有点诚意。
0: 指着碗卖猫，你是不是也得有碗呢？
1: 是
0: 吧？
1: 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诺贝尔这个项目啊，我就觉得，因为以前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假如说抑郁症需不需要吃药啊？
0: 嗯，
1: 我觉得第一一定要遵循专业医生的建议啊。
0: 对。
1: 第二呢，我从我个人的这个认知来讲。他还没有能够精确到能够解决我们脑神经或者是情绪化的一个问题。
0: 嗯，它不像是说比如说头疼脑热呀，
1: 对，
0: 它有精准的对症下药。
1: 对, 对、嗯、就是我有一段不是吃那个百忧解吗，我吃完了我就跟我那个大夫说，我说咋还不快乐呢？他说这玩意儿你不能说吃了就快乐呀，吃了
0: 你又没吃包装盒百忧解。
1: 他说吃了快乐那是啥呀，我说那得吃多长时间，他说最起码得半年才会有点效果。
0: 那这个有戒断反应吗？
1: 你听我讲啊，然后后来我们就吃了半年我还不快乐，我说不行，我说我还不快乐，然后我说我更不快乐。那你为什么更不快乐？我说那药挺贵的，一个月300多块钱，给我增加了经济压力，我就更不快乐了。然后他说这个你不要把希望就是寄托在吃了药马上就能好，因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我说算了吧，我说我不吃了，我说那干脆我还不如什么运动运动啊，出去玩玩啊，转移一下注意力啊。因为有的时候他这个抑郁症他真的不是说吃了药嘎嘣一下就好了，不要寄希望于这个，我觉得很难。但是他会让你其他的欲望有点下降，就是什么食欲啊，对于生活这种好奇感啊，我觉得我很淡定。我的确这个不开心，但是我也
0: 是能接受当时那个状态的。
1: 嗯，不是不能接受，就是原来呢我不快乐，但是我很痛苦。
0: 嗯，
1: 现在呢就是不快乐，但是一般不痛苦，就是没有感觉了，你懂吗？
0: 麻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平了，很平了，然后就觉得不太行。
0: 所以你知道吗，
1: 没有活人感。
0: 就是有的时候咱们说生活当中不要欲望太浓太强，
1: 但也不能没有。
0: 但是在这里真的要告诉大家，当你现在对于很多的事情还充满欲望的时候，你要珍惜。
1: 是，所以说
0: 就像是珍惜年轻的时候我们大把头发一样的珍惜。
1: 的确，有的时候我在微信上看有大哥叫无欲无求，我就我就老想跟他唠唠，我说别这样啊。
0: 啊，你想帮吧，大哥？
1: 对对对，生活多美好啊，是吧？从前俗世多么值得人留恋呢？
0: 收音机前的朋友有现在就是像高瑞星说到的这种无欲无求的状态吗？
1: 不能，别这样，
0: 不好哈。
1: 我曾经以为这是人生很高的一个境界，但是我自认为我达不到那种很高的境界。
0: 原来我们以为的那是一种顿悟
1: 啊！我不要顿悟，
0: 来加码我们的欲望。
1: 红尘多可笑，
0: 世事最无聊。好了，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来看，在近日大连金浦新区国际青年人才社区呢正式的投入运营。这个社区呢盘活了闲置的国有资产建设，总建筑面积呢是8.1万平方米，配备了1112套人才公寓，配套共享办公室、休闲社交空间，可以为青年人才呢提供拎包入住和一站式的配套服务。目前的公寓呢已经入住1062套，入住率呢超过了95%。那么金浦新区呢也会持续的落实人才政策，来完善青年人才全周期的服务体系，促进青年发展与城区建设双向赋能。
1: 现在是距离大连新供暖季不足一个月了啊，我市各家供暖企业已经公布了停工、复工办理限时以及采暖费的缴纳渠道，已经分户房屋停止办理停工、复工截止的时间呢是10月25号哈、啊。未分户的用户截止时间更早，市民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合作银行等线上渠道缴费，我们大连云也是可以缴费的哟。存在欠费的这个用户需要线下办理停工需要整套房屋申请，新房供热质保期内不可报停，有相关业务需求的市民请抓紧办理，避免影响供暖。
0: 你说多快呀，真的是供暖期越来越近了啊。
1: 嗯，
0: 大家呢一定要记住这个时间节点呢，就是房屋办理停工复工截止时间是10月25号啊。好，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呢最近一段时间火到出圈的爆火的娜娜。
1: 娜娜回来

0: 前两天不是出去溜达去了吗？
1: 回来了，他舍不得他的大黄鸭。
0: 我前两天梦见娜娜了
1: 啊。
0: 我梦见娜娜，这我开了个直升飞机，然后娜娜在我机舱里，我说：“哎，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啊，她还会说话，她说：“不是你给我发微信，我就来了。”我说你还有微信呢？
1: 你确定是娜娜不是范家瑞吗？
0: 不是娜娜，是娜娜。这然后因为她长得跟一样嘛，完了我说你快点的，我说我开飞机给你送回去，我说你不能离开海太长时间了。完了她说哎没有事儿，溜达溜达吧。我说你是不是怎么喜欢满大溜达？我说你知不知道你不在家人都招风了？我说你不在家长海县人民都很想你啊。她说是吗？我说对，我说走给送你回家。
1: 你做梦这么具体啊？
0: 特别具体。然后我就飞到长海县的那趟那个海上面，
1: 然后给她扔下去了，
0: 我就给她扒了下来。不下去你知道吧，他就把我机舱那个门，他说你别怪我，你别骂了我，我这都到家了，你下去，我你快下去。
1: 娜娜看来真的是在大连待时间长，口音都是大连的。
0: 对，后来让我
1: 你别骂了我，
0: 然后死心白脸给骂了下去了。
1: 我们就来说一说哈，真的现在呢，我觉得对于网红版海报娜娜啊，现在她的周边的产品特别的多，钥匙扣啊，
0: 对，
1: 然后明信片呐、啊，然后还有雕塑，海边雕塑哈。
0: 其实我想明白了，我在梦里啊，我是害怕那个怎么说呢，网暴你知道吗？你人家说我是透办海报还是送办海报，那玩意儿
1: 说不清楚，
0: 说不清楚啊！我说你快下去，快下去。
1: 好了，那么接下来这条新闻就是针对你这样的在梦里面透办海报的人，
0: 是送回去好吗？
1: 10月10号，大连中院牵头召开搬海报自然生态协同保护专项会商会，针对呢。网红搬海报娜娜回归近海引发关注这件事呢，多家单位共同签署了协同保护备忘录，发布保护倡议书，推动海洋生态普法 IP 搬萌萌。会议呢明确五大常态化的协同机制，呼吁市民远观搬海报，不投喂惊扰。那么下一步呢，大连将会深化陆海联动，以司法力量守护海域的生物多样性。其实呢，我们现在呢具体的看到了娜娜，可能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的娜娜，
0: 对，
1: 更多的滨海路活动。
0: 万一他结婚了呢，生孩子了呢？
1: 那对呢，族谱就开始
0: 扩大
1: 散叶了呢。
0: 是，然后再来关注足球方面的消息啊。2026年10月11号，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在大连蓑衣湾足球场开赛，大连队迎战本溪队，双方争夺一个四强席位。大连队最终是主场0-1扑敌本溪队，两回合总比分0-1被淘汰出四强，也是无缘卫冕。昨天那场球踢的，哎呀，让人有点怎么说呢？
1: 但是我来说一个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10月11号中超第27轮，大连英博客场4-0，
0: 而且都是阿奇姆彭一个人进的。
1: 哎，
0: 为什么叫他小蛋糕？
1: 不知道啊，
0: 因为我们那个足球群里头管他叫小蛋糕。
1: 哎，大家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0: 可爱了。
1: 为什么他叫小蛋糕？是体型？口味？
0: 有可能口味。和口味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应该是体型吧。
1: 反正这场比赛哈，真的是哈，挺怎么说呢，挺膨胀的，4-0啊。
0: 对，一开始1-0的时候，这个大家就有点心里胆儿突了，说能不能这个坚持到结尾啊。
1: 对，
0: 2-0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开始跃跃欲动了啊，蠢蠢欲动了。然后呢等到3-0的时候稳了，4-0的时候那简直就是个惊喜了。
1: 就感觉是说你知道吗，肚子都可以再往前挺一挺。
0: 对，因为咱们台有人去青岛远征了嘛，我说这趟远征真的是太值得了。
1: 阿奇姆彭上演大四喜，这也是英博队史上的首次啊。那么现在呢，早一天完成了本轮比赛的北京国安呢，又被英博反超了，让出了积分榜的次席，咱现在都排第二了。
0: 对，
1: 我原来的印象还停留在第5、第6呢。
0: 如果说荣城三场全输，咱们三场全赢，咱就冠军了。
1: 荣城哈、啊、和冠军呢，其实可以说是近在咫尺啊。
0: 那不好说啊，没到最后一刻，那不要这个，
1: 一切都有可能呗。
0: 万一呢？
1: 啊，对对，生活要有欲望嘛，
0: 对不对？设想一下嘛，
1: 对啊啊，
0: 俩天使在这坐着的。
1: 现在还是要继续等下去啊，暂时呢他们还不一定是能那个成功提前卫冕的，咱们等，兴许呢一夜之间就有奇迹发生。我今天早上我还看了一条新闻，一个在哪个城市的一个打工者2块钱中了500万，要相信奇迹的发生，一走一过买了个彩票中500万。
0: 现在我就觉得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没有，以前我就只能做到前半段，一走一过买个彩票。
1: 来，接下来说一个跟你一走一过有关系的。大连英歌是发布消息了，降价了。
0: 因为现在呢，这个即日起啊，园区门票是由旺季的一个人60块钱回落到淡季的一个人30块钱。昨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小亮问我说，哎，英歌石现在还有画吗？我说没有画，不没有树啊，
1: 植被没有啊。
0: 对呀，有树有草有绿色呀。

0: 话带吗？
1: 然后这个票价执行到11月15号，人家就闭园了哈。在莺歌石真的是很漂亮的，这座占地95公顷的山谷花园，秋天呢就是粉黛乱子草。它怎么形容呢？它是那种粉莹莹的，
0: 嗯，
1: 乱七八糟的。然后那种草状随风飘摇的，但很出片啊，很出片，
0: 嗯，
1: 很好看。
0: 对，很灵动。
1: 因为原来在大外好像是有一大片那个粉黛乱子草，
0: 嗯，
1: 你记不记得？就是每年一到秋天的时候，好多人去大外打卡。
0: 对，哎，你说到这个打卡啊，啊，我们先把这个说完。
1: 啊，
0: 还有什么地
1: 草？还有地
0: 夫草，
1: 还有向日葵，
0: 嗯，
1: 是吧？你去了，你就是梵高啊。这个秋雾氤，粉雾氤氲，草球圆滚，光线柔和，十分出片。
0: 哎，说到
1: 票价回落，抓紧时间赶一波秋色啊！
0: 对啊，说到出片哈，我还在想呢，最近可以咱俩哪天晚上，
1: 啊，
0: 咱俩上中山广场那个大钟表那儿，
1: 嗯，
0: 拍几给你拍几组照片试试看，咱们拍拍夜景
1: 也行哈。
0: 晚上
1: 需要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
0: 只要不穿黑的就行，啊，夜行啊。
1: 不是，这是游戏，找一找
0: 啊。对，就是
1: 找找我在
0: 哪，咱可以晚上，因为白天哈，啊，咱那个钟表挺累挺忙的。
1: 嗯，
0: 这大连现在这个季节哈，啊，到了最佳赏味期。
1: 对，
0: 嗯，
1: 而且这过两天这个冷空气一来一冷哈，啊，我觉得就有点萧瑟了。
0: 嗯，
1: 现在是好时候啊。
0: 尤其是这两天在那个中山广场，因为中山广场的那个就是面朝我们的喷泉，
1: 嗯，
0: 它有那条应该叫什么？它正好呢拼出了两季，这边的松柏和那边的那个银杏，然后呢中间一格呢就是秋季和春季的感觉。
1: 中山广场有喷泉吗？
0: 啊，说错了，说人民广场
1: 啊。我想半天，我想半天，我中山广场走那么多圈没碰过呀。
0: 人民广场
1: 啊啊啊，
0: 你记不记得那条
1: 啊？我知道，对对对对对，去年不也是一直很火吗？
0: 对，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嗯，确确实实哈，有的时候就是你换一个角度看，它不只是街景而已，它可能就是季节的拼凑，
1: 对，氛围感，
0: 是吧？
1: 出片就要氛围感。
0: 所以说到出片，我们还要提醒大家，谁能想到出片还受伤了？
1: 而且这个事儿我们提醒了不止一次了，啊，
0: 对，各大媒体都提醒啊，最近呢，一名女子在莲花山公园呢游玩的时候呢，被鹿角顶伤了唇部，伤口呢贯通口腔，血流不止，前往医院救治啊。医疗团队呢采用的是美容缝合技术，精细修复肌肉和唇红组织，最大程度的呢保全了患者的容貌。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哈，医生也提醒了，这个鹿啊看似是温顺的，受精啊、护崽啊或者是发情期的时候存在极大的攻击风险，观赏的时候务必保持安全距离，不要逗弄投喂追逐，一旦是发生呢头面部受伤，要及时的压迫止血并尽快的就医。
1: 嗯，其实你说你家里养个小猫小狗啊，它护崽啊或者发情的时候就很明显都看到烦躁的，
0: 对，啊，
1: 何况那是那么大的一头鹿，稍微离远一点啊。
0: 嗯， 嗯，好了，我们今天呢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的问说，现在大家还有现钞吗？
1: 嗯
0: 啊，就是兜里带着快八毛的还有吗？我们两个人当中，我还得有点现钞，
1: 我就剩100块钱大钞，就一张，
0: 就大，对，
1: 弄得像这个压箱底儿似的，好像是有点招财的意思。
0: 听没听起来有点感觉，有点保命钱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0: 这是我的最后在
1: 最后一张了，
0: 最后一张了。
1: 嗯，
0: 然后呢，另外我们又问了大家，今天上班路上，我们俩这是算是天使投资人。
1: 嗯，
0: 那么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说你遇到了天使投资人，让你创业，随便想。点子合适，嘎的烫，我们刚才都要投500呢。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就是关键是你这个创业真的是你心心念念的一个梦想啊，
0: 嗯，
1: 说出来给我们来听一听。
0: 是的，好了，我们过渡一段宣传吧，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

喜欢看球的朋友们注意啦，想在家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选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就对了。中超即将迎来收官之战，足协杯争冠终极战近在咫尺，高清大屏直播，信号稳定不卡顿，球员冲刺临门一脚的精彩瞬间清晰呈现，足不出户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感受满满的足球热血。看球换台不用反复点遥控器，语音操控直接开口点播，老人小孩都能轻松上手。它不只能畅享精彩赛事，更是全家的智慧大屏。订票、查询天气也能一键搞定，还有 AI 学习乐园、QQ 音乐、喜马拉雅、爱奇艺等丰富应用，听歌、听书、追剧、点播，一台设备满足全家人的不同需求。锁定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一同守候，见证属于大连的荣耀时刻，共享阖家欢乐的温馨时光。详询96195。

0: 今天也要笑着挤进这个世界呀、啊、
1: 今天也要笑着挤进这个社会呀、
0: 啊、这是不是没毛病啊
1: 我觉得我们的听众这个给的这句话很好，笑着挤进这个社会呀、啊、然后再雇佣雇佣罢了罢了，
0: 一旦是有一席之地呢，
1: 攒起攒起
0: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1: 这个 Jason Song 说真的很神奇啊，一般人不都记不住梦里发生的事儿，不管怎么努力都很难办到。
0: 对， 我都记不住，
1: 我每次做梦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因为我曾经在微博上有段时间会记录自己的梦境嘛，我觉得我真的出本书。
0: 你说睡眠好差呀。
1: 那我比你多活了一辈子啊。
0: 能实现咋的？
1: 能啊，我白天活一辈子晚上活一辈子，我做梦的时候不就活一辈子吗？
0: 但是我就真的睡眠对于我来说，翻身睡着翻身
1: 就醒了，嗯，一点过程都没有。但是我现在啊，岁数大了就没有年轻的时候记得那么清楚了。原来是每天晚上都能记住，现在可能岁数大了睡眠好了，一个礼拜能记住两三天。嗯，
0: 就是心事过重，
1: 是吗？
0: 气滞郁结，
1: 就属于脑神经太活跃了。
0: 啊，对，
1: 是不是？
0: 哎，你之前那个你考咖啡师的时候，有一个是什么？就叫不是交感神经，叫什么？感官
1: 啊，
0: 感官什么？
1: 感官的感官品鉴，我那感官品鉴证书，
0: 就是可能是在这一方面是你本身的一个优势，然后这种感官呢也带到了梦里，所以你能记得住。
1: 和那有关系吗？感官那不是鼻子和味蕾吗？和脑子不发生关系？
0: 我们所有的感觉不都是相通的吗？你能闻出甜，能尝出甜，你看不也能看出甜吗？
1: 看是怎么看出甜的呢？哦，你是个甜妹啊，懂了，明白了，
0: 对不对？
1: 组长喜不喜欢我？
0: 娇滴滴。
1: 组长递个话就知道组长想要听什么。
0: 完美。
1: 我想了半天，看出甜从哪看出来？能看的就只有你了。啊，甜妹儿，
0: 这是 Jason Song 说到了，尽量让老人啊画纸币、要不然很快呢就会网上直播间的骗子给骗光。确实，在这方面，我们要时不时的关注父母到底最近一段时间在看什么。
1: 就是最好让老人别花钱。我妈现在花钱都得向我打审批。打报告。
0: 今天我们在有意思研究所里面、我们今天就要来聊一聊、你花钱别人同意你干吗？
1: 然后我们再来看22号同学说，投资官啊想做个项目啊，和一些园区或者是一些单位合作，做一个节假日照顾小孩的地点，比如说休日什么休假的时候，这个孩子们放假、或者节假日加班，可以把孩子放哪啊？就是家长不放孩子放假，
0: 对对，包括现在有一些城市秋假呀、春假呀、但是呢，你父母不放假呀，这孩子搁哪？
1: 这不就托管班吗？有啥区别？
0: 差不多，
1: 这不是什么新项目啊，
0: 就这个
1: 老项目我们不投啊，我们说的是新项目，
0: 就是要有创意的。
1: 然后他说，你看这讲的说明高志雄白天操多少心，这白天黑夜太累了啊，说有没有假期再休两天。说我觉得大洋小姐姐可以。
0: 不行，我不可以，扶我起来我也干不动了。
1: 然后乐乐还说，哎呀，无忧无虑情绪会麻木没有乐趣，说看高姐视频感觉吃得很开心啊，怎么会心情不好？
0: 哎，这两年他好多了，在吃方面哈，他好多，他找到了
1: 吃饭救了我。
0: 就是对，就是在这方面吧，他找到了他自己的秘药。
1: 这真的是之前那个很抑郁那段时间，真的是吃吃不香，睡睡不着，我真的能两天两夜不合眼。因为没有睡觉的欲望，
0: 睡觉都没有欲望，
1: 没有欲望，
0: 就是我
1: 自己睡俩人睡都没有欲望。
0: 就是大家同不同意我接下来说的话哈？
1: 啊，同意，甜妹儿。
0: 我也同意。
1: 我们对待领导就是这个态度。说吧，领导怎么了？
0: 我忘了。我现在脑海里面飘的全是甜妹儿。
1: 就是怎么这个一夸你，然后别就啥都不记得了吗？
0: 你夸到了领导的密钥。
1: 然后夏芷听来说，手机壳里有10块钱，包里有2块钱。他说，丹阳啊，这个你获得了
0: 汤，我觉得
1: 啊，说那疙瘩汤哈，他说我觉得居家机器人管家挺好的，不吃不喝，扛打不怕骂，所有家务都能干。
0: 但是你知道的话，就是他什么活都会干，你有的时候有些情绪啊，
1: 你要是再给他一个皮囊呢？
0: 给他个皮囊，
1: 对，就是
0: 他能接受你所有的坏情绪，
1: 不是就帅哥皮囊，就是今天井柏然，明天王阳的，是吧？换一换。
0: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人就是打算用皮囊这个项目来招一招那个天使投资人吗？不知道投其所好吗？
1: 对啊，然后他说我现在就想尽量活，好好活，这样我就能有一个机器人管家来我家帮忙。就是你好好活的目的就是拥有一个机器人是吗？
0: 然后云水禅心说了，高小姐，你吃那个药还不如吃点逍遥丸还便宜。
1: 但是这玩意儿跟内分泌是没关系的，它跟激素没关系。
0: 你这是提醒高小姐提前进入到微绝经期了呗。
1: 那乌鸡白凤丸呢？
0: 我也可以，
1: 也行，
0: 也可以。
1: 其实逍遥丸好像真的是能够让人快乐的，但是有一点啊，就是那个六味地黄丸啊，这不能随便乱吃。六味地黄丸它是滋阴的，
0: 所以就
1: 它不是说能够让你什么这个精神澎湃啊什么都不会的。
0: 对，包括呢，有的时候吧，就是现在你比如说你在网上，有的时候你竟然看什么红豆薏米水，这个也不是我们都
1: 谁都能喝的。
0: 对，我们以为是说这已经是养生了，什么不挑体质，其实都是挑体质的哈。
1: 对，你看，如果说像我这个脾虚脾湿，你是可以喝点红豆薏米，但好像说是你什么。胃肠怎么地又不能喝
0: 弱的话，对，就是迷你六扇门说到了啊，今天班车晚来了20分钟，后沿高速口还封闭，被迫走底道，现在可以安心睡觉了。
1: 那看来就是要绕个大圈了，是吗？
0: 对，睡什么睡，起来嗨呀，听广播呀，是吧？
1: 想创业呀，对吧？这钱都花不出去呢。
0: 对，我们俩这兜里这个钱真的直往外拨，快快快，把你2.3块捡起来。
1: 夏天说天使投资人呢，我要把大连港天下粮仓的这个
0: 车位买，
1: 车位都买下来。然后年租6000，比地产便宜，一年1200呢。说肯定业主都抢着租，这不倒卖倒卖吗？
0: 这个那个这位创业者呀，如果说有这个项目的话，天使就直接包了，就不通过你了。
1: 对，创业啊，这主
0: 要
1: 是
0: 要点子，
1: 是一个创字，
0: 要点子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张小亮说了，我也爱做梦，有时候梦中梦，美梦少。
1: 梦中梦就是有点像那个《盗梦空间》似的。哎，我曾经做过一次3层还是4层的梦。就是我会在梦里跟自己说，高二星，这是第一层啊，你在做梦，记住了吗？记住了。然后我梦见自己在做梦，然后这不就第二层吗？我梦见自己在做梦的时候在做梦，又做了一个梦。你能听懂吗？
0: 要不然你试试逍遥丸。
1: 我觉得我这个梦做的太逍遥了，有点。
0: 我觉得你做这个梦真累呀。
1: 哎，但是很好玩儿。第二天早上起来，
0: 但实际上你知道的吗？对于睡眠来讲，你这一晚上几乎是没睡，你的大脑一直是处在一个工作。
1: 但是好像做梦就是几秒钟的事儿。他不是说
0: 几秒就3层了。
1: 不，他做梦他是一个很瞬间的事儿，就是我们可能梦到自己的一生，实际上就是几秒。他不是说你从闭眼就一直开始真的梦到自己一生，不是的。
0: 哎，
1: 就是你要醒不醒之前，就是脑神经大脑皮层最活跃的那段时间。
0: 你有时间你可以下一个就是睡眠，不睡眠面膜，睡眠的那个
1: 下过那个蜗牛睡眠。
0: 你的，对，我也是
1: 80多分
0: 睡眠呢。你都梦到这种情况。
1: 我有一次都睡到90多分，我就把它卸了，骗。
0: 我表示不服，我从来没睡过这么高。
1: 然后我早上会听，因为他会有这个梦话记录嘛，我就想听听我自己说啥梦话了，因为旁边没有人给我记录，我只能自己记录。但我发现我在打小呼噜，他就把你那个打呼噜的时候当成小梦话给你记下来。
0: 就是有声轨迹嘛。
1: 对，然后我就觉得，哎，我睡这么香吗？
0: 是不是感觉挺？但是我甚至觉得你这是有点不服自然规律啊，睡眠。这么香，
1: 但你说这个睡眠软件它真的很准吗？就除非你戴了个手环，它可能会根据你的心率啊什么的，它有一个综合意见。
0: 所以现在
1: 你手机就放在旁边，它完全就是听声，靠声来。
0: 你知道手环现在也不精准呢、啊。对于一些呢受睡眠困扰的人来讲，它又困扰到了数据当中。
1: 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每天睡觉之前，哎呀，所有机器啊，这调的老精确了。我说你这玩意儿跟 ICU 有啥区别？是吧？都把机器调好了，一般有啥事儿，把滴滴滴还报警。我说你就把那些东西卸了，你就睡。
0: 快把贴片贴我身上。
1: 对呀，我说你就睡呗。我说那几分能咋的？后来听劝了，把那些乱七八糟东西都卸了。说哎，我这睡得可舒服了。
0: 就不带着任务去睡觉吗？
1: 对啊，我说你这吃饭睡觉何必？怎么还有 KPI 要完成吗？
0: 对，我跟你讲，人生要是这样的。轻松自如就好了，是不是啊？我们来甩一下轻松自如的链接。
1: 对，这入秋了嘛，很多人的小脸蛋哈又开始闹小情绪了啊，又干又紧绷，摸上去粗粗糙糙，说这个感觉什么东西都浮在表面，吃不进去啊。今天。

0: 给你带来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礼盒。我记得在十一过节之前吧，还有人问呢，说这精粹水什么时候返场哈？这个秋天换季用它刚刚好，今天限时宠粉破价399。
1: 我之前买过，哎呦，我跟你讲，就是这个价格，你用完了之后你就不像以前慢点到，
0: 它这个价是不是1000多？我记得。
1: 1000多，将近快2000，就以前吧，你得几滴，你就现在你就猛倒，
0: 就是你一不小心倒多了，都希望它是个胶囊管，再给它抽回去。
1: 对对，对，
0: 可惜正好是个玻璃瓶。
1: 但是现在399，你就感觉来2两，我给它闷了，
0: 就可以咚咚咚啊。
1: 对，
0: 这个今天呢，我们是限时宠粉破价399啊，而且现在下单呢，还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限量福利只有200组，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福利两个字儿啊，福利福利两个字儿，拼手速下单。所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女生呢，都管它叫皮肤续命水，因为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一瓶当中99%都是精华，只有1%的水，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从深海提取的神奇活性精粹，换季干到起皮、泛红、敏感、提取出油、毛孔粗大，都能够帮你慢慢的调理过来。这次全新升级的新款，在老款修护维稳的基础之上，新加了抗初老的配方，抗氧化、防细纹更下功夫，最关键的是质地更加清爽轻薄哈，上脸就是咻的一下就吸收了，一点都不黏糊。后续呢，叠什么乳液呀、防晒呀都不搓泥儿，对油皮、混油皮特别友好。每天早晚轻拍上脸，皮肤呢慢慢的就蓬起来了。换季的时候直接入款，清清爽爽，一整天水润不泛油光。
1: 全新升级的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官网150毫升啊，正装是要153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我们的大牌美妆限时宠粉。150毫升正装只要399。现在最主要的是啥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实用，就是再送3支30毫升的体验装。你最近一段时间，比如说你要出行啊，你就带上它，到手呢一共是240毫升，这相当于呢白送了大半瓶。正装的效期呢是2028年7月，小样呢是2028年8月，这个价格太香了。咱俩拼一个吧。
0: 行，
1: 咱俩拼一个。
0: 可以。
1: 小，正好你这不是要休假了吗？
0: 你拿正装，我拿赠送的那个。
1: 对，30毫升，
0: 出399，
1: 30毫升3支，
0: 我
1: 用完了瓶给
0: 你，
1: 你
0: 出钱，我出人，这不拼一个吗？这不也是可以拼吗？再说了，你3支30毫升的，你给我2支就行。
1: 你现在是在跟我拼人品，
0: 你占大头，我没有人品，我要实惠。
1: 所以啊，这个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你身边要有好朋友过生日啊，然后想送精美的礼品的话呢，这个礼盒还特别好，特别有面子啊。
0: 是
1: 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所以呢，大家现在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回复福利拼手速下单，福利官呢加上微信之后呢，再减5元，还能够了解呢商城最新的福利相关福利啊。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送过来的这个微信哈。游说怎么还整合一下
1: 啊？
0: 说1楼咖啡，2楼茶室，负1层静吧，取名30空间。说我份毛没有，天使投资吧，这不就是我一会儿要干的项目吗？那这不也先投我吗？原来要劝我无数次，说咱下次再投资干换个项目，别干咖啡店了。
1: 可一个行业呀，
0: 说你已经干黄三件了。然后清风说，昨晚孩子学校老师腾讯会议室讲题，第一遍孩子没听懂，第二遍我进会议室听课，结果白天太累睡着了，就听会议室老师说叫什么什么什么的家长啊，
1: 不要
0: 打
1: 呼
0: 噜，
1: 睡了好几遍。
0: 他说我无意识不知道多长时间醒了，赶紧静音。孩子无奈的说怎么办呢？说第二天上学我不成了全校的笑话了吗？说今晚放学等消息。睡得这么像吗？
1: 还是老师助眠。
0: 对，而且啊，这是福利，不是